0: 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上年君要您阿生幸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可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台中市蔡先生来点播啦，三本两利烟笑的这首歌叫做《哈那么阿拉西莫》。有花香的瞬间，也有暴风雨的逆境。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呢，咱一位蔡先生所点播哈，三本两里所写这首《哈那么哈那什么》。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线上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八节目有点小弟姚先，
1: 小弟姚仁，
2: 加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啊，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14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哈。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啦吼，所以北部会感受到这个气温会比较较凉凉吼。这个其他的所在呢，拢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啊，不离个山区的部分依然同款啦吼，尤其是南部过道过了后，山区也个是逐步的涨幅。旧历行到9月初5，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2度到30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啊。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家报吼，昨昏上届新的民调公布啦。咱昨昏伫下晡节目当中，我那有来讲的吼，迄就是新北市市长的选举民调。即马民进党籍的苏卡辉啦，市长候选人已经吼会当讲压倒性的赢过国民党籍的候选人李树川啦，总共赢10几%吼，总共赢10几%吼。当然是安怎样啊？原本吼伫民调伫咧做，伫进行诶民调伫咧做诶过程当中啊，双方面啊，拢伫咧互相小纠缠，拢差不多卡，奈突然间经过吼无偌久诶时间呢，苏卡辉单冲去压倒性诶赢过李树川呢。根据因家做民调的专家咧讲啊，这是洋流新北洋的大洋流吼，外溢大来的这个效益啦吼。当然这外溢吼大来的效应，唔定是新北市尔，连台中吼即卖何心顺呐，嘛赢过国民党籍的江启臣。当然这民调拢唔是吼。民进党的苏卡辉甲民进党的何心顺，因家己做的，拢是外围的人家己吼来做一个民调做出来的这个数据啦吼。咱来个看九合一的选举新北市，即马正甲当选呢。姓名协会昨昏有来公布委托民调专家戴立安负责设计甲分析的新北市市长上新的民调啦。民进党籍的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卡辉以着43.1%的支持度啦，大大赢过国民党籍的参选人李树川的30.0%啦吼，当然吼赢过13.1%，苏卡辉的支持度、看好度推高得票率。 全面拢赢过李四川啊。负责门关设计甲分析的戴立安，伊咧讲，讲这道的民调甲八月的民调上界大的差别伫对呢，就是杨柳的效应。新辟阳杨柳对台北市，一对这个新北市来的效应。即卖杨柳呢，已经变成了吼海啸了，海水倒灌，做哪咪？民调显示43.1%表示讲吼会当互苏卡辉啦吼，比伫即个八月下旬迄当时的苏卡辉的民调加增加了7.9%。啊，那30%要来支持李四川呢，含伊伫八月做的民调吼，李四川减了4.7%啦。啊，当然有1.5%会甲当互无党籍的这个候选人啦、啊，表示要要当票，还是要当废票的吼，有9.5%啦，无明确回答的，还佫有15.8%啦。民调显示，27.9%的民众支持国民党继续吼做新北市市长。另外有44.2%的人就对了啦，认为应该换民进党来做啊，表示一定会去当票的人当中呢。有55.1%会转给苏卡辉啦，有35.9%会转给李四川啦。另外有48.6%的人认为苏卡辉适合做新北市市长，22.3%的人认为不适合。啊，那认为李四川适合做新北市市长，有35.9%不适合，有33.5%啦。担任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的适合度，苏卡辉马龙赢过李四川。在这个看好度这方面的新北市认为苏卡辉啦，应该会来当选的人有34.8%啦。赢过李四川吼，也32.8%就对啦啦。也当讲吼，看好多啦，支持多啦吼，啊，种种啦吼，啊，包括吼推高就对啦啦，拢总是苏卡辉赢。啊，当然这回诶，这个苏卡辉诶民调出来，赢李四川赢13%啦，13.1%啦，这也当讲赢甲有够侪啊啦。
0: 嗯，
1: 啊，这原因是啥呢？原因是啥？那以民调咧讲讲是，因为新北洋诶，即个洋流效应吼，亦对即个新北市内有关系啦吼、
0: 嗯。
1: 啊，当然即大家嘛看有滴，因为新北洋江卡搞诶所在，大家哦人山人海啦，吼、哦、大家安尼加加滚安尼嘿嘿，给化动算诶啦，加油诶，有够侪啊，迄人实在有够侪，大家拢看会到吼。即卖讲吼，咱即个唔捌吼啊，做民调诶人，干那看迄对人。

0: 的时阵有这种的差别，这咱嘛想会到啦吼。啊，看未来这个姓名啊协会的第二班哥对台北市有新的民调有做出来无？咱再来做报道啦吼。啊，这以上甲咱新北市的市民吼，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道安尼。
1: 这个话叶个效应吼，跟前迄个韩国瑜伫高雄咧算迄个韩流无？嗯，咱都看到这上面叫做话叶个效应。哦，迄边某一个民进党。规个关系，你看密密麻麻外国起创吼，啊，一挂即落做国民党遐孤陋不舍的，大家都人动
2: 串。一人一
1: 对对对，规个气势，
2: 气势拢无
1: 够，都呛起来了。另外个外溢效应嘛，啊，迄个落做沈博阳是毋是有那人炸咧？这种外溢效应吼，啊，即届都国民党剩差不多两个关系就好啦，嗯，剩两个，啊，两个关系就足简单啦，就是金门加迄个妈祖安尼。
2: 没有，你就
1: 劲啊，蛮劲啊！劲嘛，他妈做何人呐？哦，剩了啊，全台湾几两亿个。我迄老一间拍开电脑，落去拍讲，哎，民进党之前的关系图像显示，吼、哦，这个拍出来，规个台湾甲朋友拢绿色的，哇，咩啊话？这看得我话爽了。吼、哦，对唔对吼？啊，国民党死了了安尼，七早八早讲这歹势啦，卖讲讲安尼吼，国民党拢过用去安尼，拢找无人安尼就好啊。好啦，这个外溢效应当然好啦，啊，但是嘛是感觉也是一句话啦，也是一句话。咱的社民愈起来的时阵吼，对方伊的危机意识就会开始愈加强啊，嗯，哦，就会开始愈加强啊，吼。啊，咱知影国民党因咧投票的意愿是比咱即个做所谓大牌投票以外佫较悬哦。嗯。哦，因咧真正是山崩地裂都会重
2: 视。你吃饱就准备投票
1: 呢？那吃饱永远就是要投票嘛。啊，尤其有领了张新芳的，甚物种种
2: 有
1: 诶。对对对。投票对因来讲，迄绝对拢会去。啊，民进党底就是爱靠投票率啦。嗯。我咧拼投票率，啊，而且啊，佫有牵涉着啥？佫听唔来？迄天的天气好歹呢？嗯。所以咱台湾人啊，无够通冲，啊，无够迄个气，你敢知影？嗯，照你讲，应该是山崩地裂是台湾人爱出去投啊，因为这是台湾人争取出来的投票啊，唔是国民党少数华人的啊。哦，这是咱台湾的一挂先进，因争取啦，应该是台湾人山崩地裂、透风落雨啦，吼、哦，怎么咧当生死？我
2: 个拢爱出来，拢爱出去投啦。
1: 系啊，哦啊，所以好啦吼。啊，这继续嘞，这么剩无两个月啊，吼、哦，敢那剩四十通工的款吼，四十外工，足紧嘞。
2: 有哩啊，剩几工？
0: 剩可能四十一二工吧，剩四十工啊，四十二工。
1: 有啊，所以这足紧嘞吼，啊，所以听到朋友，
2: 哎，把手离这个出口嘞。
1: 对啦，啊，有时啊啦，出门哦，你像拜六礼拜休困啊，出去佚佗啦，啊，是跟朋友做伙咧佚佗的，朋友咧就加减来用谈的嘛吼。对。我咧讲谈的，从你明知伊这个人。是坎拿的，
2: 偏量的，
1: 比较坎拿的就对了。比如啊，来，咱猛谈一下，安尼就对了。啊，哎，啊，这边选举你感觉呐？哎，啊，那，伊讲，哈，还个张曼安这个草包，你啊，边边来出一个韩国女啊，怎么过来一个张曼安？你啊，袂瘾等啊？你讲啊，唔通无等，唔通无等啊？等过来民进党的，好，就这个哈，给咱加减发吹啊。哦，啊，那到这样时，啊，搁当迄个所在，底下咧讲迄个啊，沈博阳都要叫人吃毒的，要开放毒品啥，还得卖甲你讲啊。哎，迄一只报底看袂起，你害人就是说啊。哎呀，简单啦，哈，要选举放啊轻松，愈后壁其实会愈平，啊，但是咱的心情等到来放可以。
2: 哎，对，咱是，那因为咱是比较较有面的去。疾病嘛，所以咱精神心情较放下较轻松的啦，蛮悲啦，蛮悲人艰苦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卖为着一个选举啊，是为着政治啊，靠起心多命了，
2: 做做
1: 身体都差吧吧，
2: 阿兄啊，哎，做做安尼，选举悲人呢，
1: 有啊，
2: 诶，通家己无代志，咱这票对投啊，下顺娘娘哦，上计是朋友较亲密的吼，啊，叫讲你投。绝对爱投民进党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变安南的，变输家己咧选的咧。
1: 真的啊，就是安尼啊，真正有安尼啊。
0: 啊，就是因为安尼呐，选举完开票刷了后的时阵，因迄个精神科医生生理特别好，来看迄个有绝症的啦，啊，看迄个躁郁症的啦，有郁症的，有绝症哦，是对啦。
1: 对
0: 啦，啊，这其实算过就刷啦，当然伫咧选的过程当中免不了吼。迄、那个心情起起伏伏，
2: 迄不是咧算迄一工尔咧，是我顾虑出来咧。
0: 你都想昨昏新北市这篇的民调，真啊支持哪支持国民党的就对啊，又个袂吃袂困啦。因都想讲新北市哪有可能会输啦？新北市都无可能会输民。

0: 进党的啦，就哪亲像高雄啊、甲台南，无可能会去输给国民党安尼共款嘛、嗯。啊，你民调做安尼会青做袂，当然支持哪会青做会青惊啊。但北市嘛是啊，虽然上新的民调还袂出来啊、嗯，但是每一道看新皮用镜卡高，你买票的所在啦、菜市啊、夜市啊啦、大路顶啦，啊是讲吼大车少啦，迄、嗯、种造成了人山人海的支持者一出来呢。啊，你即马哪样？一直吼、哦、要来吼、哦、用冷水来甲破迄个七股火，要甲破火化去，就调高一公分啊！迄啥物的大八面的2.0啦，迄扎紧迄青鸟未爽，佮再跳出来，安尼就对啊啦。我讲你听啦，你讲伊是毋是青鸟无？我嘛甲你讲是啦，但是佮有摊出侪处理啦。啊，今仔个时阵啊，新北用伊有即种的即个大洋流出现啦，这是古早的国民党家己做来嘛。是这届诶，国民党诶，即个立法委员伫迄个啥国会内面太阿爸嘛，包括啥物鲍坤吉啦，啊，啥物廖小林啦、啊，啊，包括迄个啥物罗志强啦、啊、徐巧芯啦、啊，因家即群人硬冲出来嘛，啊，一般人民百姓无法度伊啊，啊，都互你当选啦，你都做立法院，你伫立法院内底，你加上迄八只罗仔，要勉强阿爸，阮台湾人也无法度你啦。好，啊，即马选举到啊，来，阮听出来嘛，会使嘛？以前咧包围。立法院这一挂青鸟，有可能较少年家囡仔较有迄个气力啦，会当去到迄个所在啊，底下咧做抗议啊。啊，这一挂年岁较有诶，包括囡仔囡较少年的这些人较无法度啊，好无法度，即道我就出来。咱有看到新北用即道，你扫街拜票啊，伫庙里啦，包括咱咧讲的菜市啊啦，包括夜市啊，足侪囡仔呢。迄囡仔囝尔呢，迄日甲看拢差不多三四岁啊，四五岁啊尔。昨昏阁有一幕，迄毋知是要讲感动，还是讲吼无应该安尼做？对一幕呢，一个国中生啊，翘课出来含新皮用安尼要翕相，要击掌啊！啊，大家看到伊讲靠腰，啊，你这个时阵唔是爱读书，阁排书包来到家你冲啊？
1: 排书包，
0: 哎啦，伊讲啊，我得去得你咧，啊，得旷课啦，得翘课，唔敢讲安尼啦。紧嘞，看到新皮用看，要紧登去上课，要紧登去上课
1: 啦。动作应用，
0: 国中生啊，国中生安尼尔都撞出来呢。哎，囡仔竟然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抓出来呢。
2: 不哩个，即个爱作主意哦。即有当时啊，对，我甲你说一个约，啊，你个戆戆仔，含伊做伙翕啊欢喜，甲啊然后呢，哦，个排车包，个明，啊然后翕个讲，你甲看嘛呀？哎，囡仔翘课无考空，伊较紧等伊，个等下咧下啦。
1: 红色文章。
2: 啊，囡仔敢应该去插政治？好，对唔对？
0: 别个囡仔，迄人囡仔，迄人我着甲迄个媒体讲。其实你拢去外国行骗你啊！我勒和马新同款呢，已经是60岁啊，但是看到哈17、18岁啊呢，你拢去我骗去啊？安尼啦，我骗这个册包，你当作我国中生、高中生无啦。我今年60出头岁啊，啊唔过外表人大家拢看我20-20岁安尼啦。反正安尼，等下讲就暗过
2: 啊。这种啊，爱作注意啊，尤其是选举特别愈来愈挖紧了无？我跟你讲啊，这选举这个物件，咱也看侪啊，什么死人骨头要加变啊？对。
1: 简单讲，唐金那头啊，对啊，那崇拜吼，也无简单。
2: 咱若想单纯的，当安尼想无唔对啊，吼，啊是惊讲这是不是失脚，还是安那样啊？这拢啊出细意啦，哈。好嘞，感谢啦，0800-0500-6668，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哈。来，感谢，啊，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良再个倒等下来。

0: 我
1: 西游记的时阵，
0: 我咪听古哦，啊，拢无听人叫，即间唔是讲西游记的人咧讲，我咧讲我小姐听啦，啊，小姐伊家讲诶。你教阮做迄好无？我讲啊，我即马讲互你听，你该多开电话。伊讲未使，未使安尼啦。
1: 哦，咱西游记的时阵，爱兑货金汇合出来嘛，吼，对唔对？
0: 诶，一针一针背出来，一针利息
1: 啊。对对对，一个出来，一个利息。啊，你讲白货金就是讲迄个货金。
0: 诶，你即马在说起来吼。
1: 嘿，说起来。
0: 啊，你这点就是爱持有起啊。
1: 爱持有掉咧。
0: 啊，白货起啊。
1: 好。
0: 安尼，啊，伊迄个小姐就是。持无止吼，还有在那给他吹迄个救速啊，起来，
1: 好用速大救嘞，对啦。
0: 速大救啊，救得伤硬嘛，啊伤硬，我等下我就是要甲小块头壳凉的，哇，轻一放安尼，飞归拢一直钻出来。
1: 哎呦呦呦呦！
0: 啊，别啊，阮迄个新妇甲放吼，放得够硬。
1: 吼，
0: 啊，在那天光吼，我起来飞机就掉去啊。
1: 哦，啊，钻去凉的就对啦。
0: 哎，啊，掉去啊，我在经过去。通啊！啊，你当去辅导迄个太太，
1: 是
0: 啊，太太在你问我啦，你问我讲啊，你迄要迄条洗偌久啊？我讲我洗四年，我伊讲哦啊，你这条洗遐久啊？我讲，刚才我嘛操你啊，你嘛是安尼常常爱通啊！
1: 好，
0: 因为我吼就是安尼食迄时多食食济哦，安尼吼。筋络有较好啊！
1: 对对对，安尼筋络较嫩就对啦。
0: 是，哎，这个拉黑啊，就是筋络无好。
1: 是，哦，你讲安尼，我就了解啊，无头只听无。
0: 哦，头下听无，哎，因为那无听，你都因为无人跟你要
1: 啊。哎，是，就是讲食了，你啊，咱的血筋会较嫩就对啦。
0: 哎，血筋，你起码就算跟我讲开吼，
1: 较灵活啊，较嫩。
0: 是，迄个较袂一直跳。
1: 较袂一直跳，好，较袂安尼血流袂停啊，就对啦。
0: 你那里说是吼，迄个吼较袂安尼，什么六、什么一百、什么百五、什么百几安尼吼，袂安尼落。
1: 我咧说当中就对啦。
0: 哎，你说拢定定爱吼，炒到一点钟爱牛一摆，一点钟爱牛一摆下啦。
1: 哦，这老咧说游记，可能伊就随听随有啊吼。
0: 哎，即马就爱牛啊牛讲话许啊，啊你那正那落下，咪家己人嘛在艰苦啊。
1: 哦，人会艰苦。哦，啊你即马食食多餐，这个状况就改善足济了。
0: 对。
1: 哦，了解了解。
0: 嘿嘿。
1: 哦，感谢你，感谢。哦，啊，你即马咧讲的吼。
0: 哎。你即马。我只是讲的，安尼吼，都即吼一寡即吼，所以有些大家拢食许吼，啊，我就讲。啊，还是大家拿参照安尼先吼，应该吼，啊，讲者可以。
1: 哦，大家了解者。
0: 诶，对，啊，我是顺从你，啊，不能你跳的啊。
1: 哦，我知。
0: 哎呀，啊，我本来我是安在里的，我是我大小跳，我未晓讲话啦，含埋我未晓讲话啦。
1: 哦。
0: 哎，我不要紧啊，你就只安尼个讲就好啊。
1: 是。
0: 我本来是要只安在里的，我是听我差不多听半个月才给你买来吃。
1: 好。
0: 啊，即马已经食两样，我怎食不买啊？
1: 是。
0: 啊，我是甲讲吼，有款就我头下是咧食头壳疼啦。
1: 我头壳疼，好。
0: 头壳疼，我是讲我是起初是目睭红啦。
1: 好，目睭红。
0: 啊，目睭红，我是本来我有开刀去啊，我就马马虎虎，我也无咧解药啊，我是讲有听咧听恁咧讲吼，讲目睭会。欢迎，
1: 对对，会欢迎，
0: 嘿，对，啊，我头先咪是目睭红眼咧，哦，一个遐细个仔咧讲，我你目睭红眼，你咧无去用看安怎咧？
1: 啊，未听啦，你未听，
0: 未听，目睭红，
1: 系
0: 个人红个咧，啊，我就想讲，哎，啊，恁都按常常咧讲这吼，啊，我真咧无差别，
1: 好，
0: 哎呀，啊，就计差不多一百只股哦，因为咱这细个仔较无会抵抗来啦，
1: 好，
0: 哎，啊，较你话乖，我想讲，我前两年我甲食到个旧年来。当买平台吼，才小可较知影。
1: 安尼好。
2: 好啦，真感谢雄狮大秀的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一个这个阿桑吼，也本身哦，这个心无好啦，阿妹啊吼，做一个西游记吼，啊西游记的过程中间就对了，迄个时间内底吼，迄个血压哦起起落落啦，唔是只管到落较低安尼对，未稳定，啊未稳定的中间就伊就烦恼啊，啊人个艰苦，迄血压那未稳定人艰苦嘛，安尼样。啊咧啊，所以孙人啊，食过咱西藏公司许多生意啊，讲迄个感觉拢无去啊，对，迄个稳定性拢好起来对。啊，所以这什么原因我唔知吼，但是有这个地就对啦，啊，包括伊本身哦，那有其他即个关毛病咧对咧，食了可能做一个健康的就对。所以我要讲，咱信诚公司的许多生这批产品哦，真侪西药剂的人吼，拢有咧食咱的产品。西药剂哦，其中后日我上哦，西了等于哦，讲人爱倒伫眠床顶哦，通行都袂行啦，忝、艰苦，安尼。 啊，结果假咱信阳公司的许多山安尼底下规定中间的地方，哇，等于了无要紧啊，未贵啊，安尼人足野先足难安尼，所以这点可能做些参考。非常感谢，有你们不了解，请你电话联络。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咱即马是厝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啦。咱都加上啊，这个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即回当个经一支十四寸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个经啊一支三十二公分平底的煎饼，要个经吼啊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啊，是你要经五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拢总可以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啦。咱同款，我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每个关的朋友呢，你即回当个经一支啊，入地用的保温瓶，入烧入冷，炸出炸入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嘞啊，一打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泽，一打内底有半打的包装啦、啊。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就对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陈云杰《一粒流星》。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是8点到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哦。好来，感谢继续，咱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要来甲看这个台南市的选情啊。昨昏，这个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啊，回来到伊的出生地，就是东菜市，来遮做拜票吼。啊，当然，若要看到这篇新闻嘛，唔知影讲伊伫这个东菜市遮来出世的，拢当作伊是安南区的人。啊，结果呢，伊是东菜市吼，啊，遮来出世的。啊，听咧讲讲，做囡仔着陪因老爸啦吼，啊，伫东菜市吼，啊，遮咧摆即个啥，摆摊卖菜，啊，伊伫到甲因老爸吼，啊，从事着即个政治活动了后，佮陪因老爸来到东菜市遮咧拜票就对啊啦，啊，当然伊伫到甲大汉换伊选举议员啦、啊、立委啦、啊，包括即回的市长吼，咱即边来甲读看嘛。你讲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啦，昨昏转来到伊的出生地东菜市来遮扫街拜票，向着遮菜市啊的摊贩、摊商，包括民众来问好，啊，得到热情啊，真热情的欢迎呢。啊，遮生理场啦，啊，那亲像咧迎接着查囝转来后头厝迄一般啦。真热情，安尼大家甲揽揽起来，啊，佮送水果啦，送花给伊啦，也来咧甲欢呼，讲伊选举的活动唔通吼伤辛苦呢，现场充满了吼正当的人情味啦。但丁伟伊表示，讲这个蔡奇啊，这是伊七岁的时阵背着因爸爸来做选啦，上届嘉义去的所在啦，嘛是伊23岁走入政坛了后，带予伊上届最温暖的所在啦。啊，当年迄、那个对着爸爸伫菜市啊、摆路边摊咧卖物件，包括对着爸爸吼啊，伫咧讲拜票，诶，查某囡仔即卖已经大汉啦，啊，真侪摊商吼看到伊安尼大汉呢，啊嘛对伊充满了关心啦、啊，这份的情谊嘛是伊从政以来上届珍惜的力量啦、啊。当来到伊出生地东菜市上届熟悉诶所在来出发，就是希望吼。安尼带着乡亲的支持甲期待，啊，手牵手为咱台南来打拼，来开创着这个城市新的未来甲幸福。陈定辉伊指出咧，讲讲随着时代的替换啦，消费的形态嘛改变啦，大型的量贩店啦，包括现代化的买卖物件的通路，即马拢改时行啊，传统的菜市啊，煞面临着客群流失等的条件。啊，但是传统的菜市啊呢，唔定只是卖菜的所在呢，更加承载着吼在地生活记忆甲人甲人之间无法度人取代的感情啦。啊，将会继续吼，甲这个国菜市啊吼主题会来做交流，了解这摊商的需求啦，顾客要安怎样啊提供着更加充足的这个啊支持啦，来守护着吼啊摊商的生活。啊，陈定辉强调啦，讲未来将会积极吼推动传统的市场转型啊，包括活化啊，对在地的故事啊、特色啦、摊商，包括人情文化来落手，和咱的菜市啊，会当重新被看到，吸引更加侪的民族来回流啦。啊，因为有故事，就有感情呢，有感情就有集中人心啦，和咱传统的菜市啊保有温度。当时买当吼，走向新的发展。听众朋友，传统的菜市啊，面临着人愈来愈侪，原因真侪啦。当然，第一是卫生啦。咱知影传统的菜市啊吼，走入去吼，就是规个涂骹安尼淡香香嘛。 啊，无就有臭臭臊遐味嘛吼，当然遐毋是臭味啦，迄条鱼啊啦，太鱼啊的血水啦，太猪肉啦吼，太鸡啊啊的血水吼，啊凝固的侵蚀出来迄条味吼，这是其中一项
0: 传统的，
1: 传统的，传统的，啊来就是安那发票。因为咱即马去大型的迄个超商吼，去大型的卖场通路了，对啦啦，伊就是冷气嘛，啊也无迄个有诶无诶味嘛，啊但是伊遐肉倒我好买一部是安那呢，拢是冷冻的，无迄个温体，传统的就是拢台边边现迄工来的，啊当然煮起来肉，迄哪只有诶人随食就随怎啊，你冷冻吧，啊我这是现台，今仔日食个真好食。啊，大卖场伊就好一部，咱拄只咧讲迄无迄个臭咸味啊。啊，搁再加上啥物呢？会当开发票，啊，大家想讲你有一张发票，就有一个机会啊，吼、对也对，对袂对咧，管你啊。反正有一张发票，就有一张发财的机会，就对啊啦。啊，那传统的好伫对呢？传统的好伫啊啦，你兄我弟啦，大家会当含头家头家娘，底下咧开讲啦，啊，底下咧吼看一堆人，底下咧拍拉凉啦，底下咧吼。啊，问这个介绍我拄我啦，啊，算较俗的啦，安尼会当卖啦，你会当吼听到这里那闹热，足亲切的声音。
0: 啊，各位了，头家本身含人客之间迄个互动的状况，迄新的大卖场，
1: 加迄个
0: 我到处。
1: 新的大卖场，迄内底即一寡吼服务人员都大家都敢那拢徛条条，你买完物件，要算消费，甲算合理安尼呢？会当含你对话面。对话话就是安那讲，你只偌济吼，啊，你发票开好哩，安尼尔，啊，无就对伊讲，小姐啊，猫咪物件放伫对台，伊讲哦，我第几排第几号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尔吼，各有利弊啦吼。啊，当然少年家囡仔，伊即马成长的过程当中，伊较爱对传统的嘛，较爱对这个大卖场去，伊就落对遐去，伊感觉讲菜市啊，伊就袂下，无你即马今日要菜市啊，看看吼，就是拢年岁较有的人啦吼。啊，我现在咧讲你若有啥物学台语的话，对出个传统的菜。在企业级别的吼，台语学较下下级啊。啊，当然陈定伟伊这篇报道咧报道，伊若无讲，咱嘛唔知讲伊伫东菜市遐出事哦。我拢当作是安南区人，结果唔是吼，是东菜市遐的人。爸爸啥物名我袂记得啦。因爸爸以前嘛是咱台南市民进党这边市议员啦。啥物名我真系袂记得啦。我足够无出来算啦。
0: 免记啊，别记
1: 啦。现在免记啊，这熟悉记别了啦吼。啊，唔过工作久。嘛，无错盖用的久，啊错盖用苏南省，咱永远记条条的。
0: 哎，得较清啊，哎呀，讲安尼。好啦，啊，这是迄个了，做选举吼，渐渐接近啦吼。啊，选举渐渐接近，咱这目中啊一再咧强调，就是讲伊这个了做啥个呢？伊这个恶的物件有无吼？会愈恶愈深的对。啊，你啊恶真个，佫无要紧吼。现在上吃的是怎样呢？这假的东西，它也三个母就对了，假的，啊，所以这点我们就大家较注意一下就对了，啊，这要怎么注意？简单啊，就无论什么消息，我来讲，只要是重大的新闻就对，新闻媒体你就看得到了啦，你不用等到网络那么传就对了，新闻媒体你就看得到了，重大的消息就对了，啊，所以政治的新闻，这特别来，特别选举搞，像阿星来这样规个拢蹲规堆个就对啦吼，啊，咱人好心啦，爱传迄个，互咱看者安尼就对吼。啊，这个物件其实咱做小妹仔讲，免传车啊，就拢看到啊啦吼。啊，但是啊啦，人个传热心啦吼。好啦，啊，咱着家己本身爱要分辨，就是啊，分辨讲啊，这到底是真诶还是假？啊，你无多分辨诶时阵要安怎？嘛，足简单啦，着卖搁再转就好啦。啊，你着等下别新闻看有报出来啊，无也是安那吼。哦，你像迄个沈伯良啊，吼，沈伯良顶阵啊去用德光伊读国中的时阵啊，哦，足叛逆的就对，吼、哦，啊，拢含同学冤家啦，啥伊啊咧烧碟就对啦，吼、哦，啊，这个沈伯良伊的同学就跳出来啊，讲国中的时阵的沈伯良就对，有影性地有影较歹无唔对啦，吼、哦，但是伊拢经迄个汉草比伊较粗的，拢经汉草比伊较粗的就对啦，吼、哦。啊，至于国民党因伫遐大做文章的迄个姓曾的同学，伊讲确实有这个人，啊，这嘛是伊的好朋友就对。但是我印象中沈伯阳当时是怕输的啦，
2: 怕输啊，
0: 怕输啦。啊，沈伯阳笑笑伫遐咧讲啊，有啦，这个代志，啊，其实这都无啥，啊，这国中嘛，啊，这嘛大汉啊，要情绪控制啥会种种，结果安尼袂刷咧。即嘛，我突然间啊，伫咧即个网络，佫出一篇自称，就是迄个张同学啊，自称啦， 就祖先讲伊家己就是迄个甲沈伯阳也伊也小叠的迄个双同学了。嗯、对，伊讲我甲沈伯阳唔是朋友啦，嘛无咧联络个啦，对不对？啊，沈伯阳迄阵安那拄安好，才讲一堆了，结果人一个甲查账号查落去到底，你啊卡好一堆尼泊尔发出来。啊！大家在咧讲啊，你这根本咧那白查啦嘛，来这咧乱的嘛，对不对？吼！啊，你啊假买讲家己就是迄个沈伯阳，迄阵冤家迄落嘿。啊，我问咱查甫的查囡仔，我就无问啦。再说，读读高中的时阵，倒一个无冤家过啦。举手我看麦啊。嗯嗯。读高中的时阵，倒一个无冤家过。
1: 无嘛烧玫瑰。
0: 系啊，无你嘛直接嘛烧玫瑰，对不对？所以这个物件，我都要搞人便当，对人头壳顶满过吸落的，是不是？
2: 小办法细想啊。
0: 系啊，啊人安尼，我若要选举的时阵，干那各种来验，验到怎分呢？
2: 对啊。
0: 哦，是不是？啊，我那混到主流哪多好支持，哪个跳出来，干咪塞两个啊？多杀假啦啦，这下不啊，不咧就大咧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这个代志爱注意的就讲、是，因这代志咧发生哦，有一寡真咧。但是一定有心人就开始坑隔壁啊，哎，坑隔壁，啊，甚至自称讲啊，我就是迄个当事人，迄也假，迄也拢假就对啦吼。所以咱咧选举愈近啊，愈冷静，哦，愈冷静，啊，罔看到，罔看，下晡过来报一篇沈伯阳迄篇就对啦。迄个去红掠着讲啊，这根本就赖啊校长嘛，什么叫做赖尔校长？你敢不晓得？赖尔就是白贼啦。骗住啦！莱尔校长就是白擦学校的吼，会好笑就对啊啦。刚才我就讲，你这网络发文的，根本就是白擦的，就对啊，你就对啦。
2: 假啊！
0: 假啦，假啦！啊，所以啊，这啊，我足想无国民党，你真无物件通拍，你真正是拍甲已经无物件呢啦。啊，你这个国中的代志啊咧恶，啊，所以网络下底咪讲啊，即卖已经恶甲十四岁啊哦，个类可能恶甲零岁哦，当出事的时，
2: 出事的时候，
0: 可能出事啊，何时使哦，有啊无哦？
2: 对啊对啊，
0: 来来
2: 来来，金光哥，
0: 金光哥，金光哥，好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啊，当然广告就要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吼，啊，咱雄狮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咧个吃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上岸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着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个台商朋友不简单吼。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 这个病毒是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大家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个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下过来吼，同时我们先分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
1: 咱都只有去讲到陈定辉当来到伊个出生地，咱台南市市区正出名的一位菜市啊，迄伫民权路、青年路附近只叫做东菜市，伫阮台南市算著名一个菜市啊吼。啊，当然咱都只有去讲到讲伊细汉的时阵陪伴因爸爸伫东菜市吼，伫遐咧摆摊卖物件。啊了后，因爸爸就投入这个民主吼政治活动，啊来参选市议员。我那有做唔知几年的啦吼，有网络朋友伊有传这个消息入来，讲因爸爸的名叫做陈家教。哦，我想到啦，陈家教有啦，有这个人物啦。
2: 啊，
1: 陈家教，
2: 嚯，
1: 嘿，陈家教，嘿，有这个人物吼。陈家教吼，啊，伊迄当时伫东菜市咧摆路边摊咧卖物件是啥衫裤？哦，伊咧做衫裤的配合啦吼，陈家教吼，这样咧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最近这段期间吼，咱有看到吼陆陆续续的民调拢出来，包括吼，咱拄只报的新北市，佮昨昏甲咱报的新啊，这个台中市吼，当然台中市迄唔是民调公司调出来，迄是网络公司，迄是这个一间公司委托网络吼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啊，当然网络就较含一般民调就较无同，因咧做事吼，人卡电话入来起站啦，啊是吼伫网络顶面起站，迄咱就较无啥了解啊吼。啊，这台中市何心顺嘛，赢过江启臣。啊，原来这个何心顺啊，甲江启臣因伫咧做民调过程当中，何心顺有输过，输无济啦。啊，但是即马已经赢过吼江启臣啦吼。当然就熟熟啦吼，有可能吼有真侪关系的民调拢会出来啊啦吼，因为你选举会进行十天过了后，你特别当搁再公布宣布啊。
0: 啊，上几样的时阵，
1: 袂当公布这个民调啊。啊，因为吼，迄段期间进行你公布民调，会当振奋人心啊。通常逐间拢会公布赢，就算讲伊无赢，为了对啊，伊嘛讲含对方扭错。因为后来十天就对了，袂当公布啊！啊，大家你若有听到赢，迄个信心大作就对了，振奋人心了后的时阵，哦，会欢喜的三分一。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5: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呢，同款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家己啦。蔡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无你的日子》。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身份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哦，好来继续，再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嗯，
1: 来，另外咱伫昨昏有来报道到一篇，讲发生伫台中啊，有一个命案。阿公吼，有一个做妈妈的人，讲安尼倒伫涂骹，阿头壳吼一空乌浪浪啊，血细细流，已经足明显死亡啊。因后生啦，讲佮困伫楼中楼，警察入去也佮唔知影，困甲戆戆叫。啊，这原本吼看起来，敢那亲像吼，讲到头壳一空安尼尔尔，结果这个尸体昨昏安尼初步做一个检验，发生。发现到讲，哦，惊倒人啊！前头壳的头前、下头遐，包括后脑啦，包括鬓啦、骨啦，哦，包括吼面啦，四个骨头拢断了了。嗯。才知影讲，这个人不是单纯死的，连困甲戆戆叫，迄、那个做后生的人，昨昏也去吼检察官家己也去来关啊。因为伊对头到尾吼，拢交代袂清楚啦吼。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卖。你讲伫台中市的潭仔这个所在有一名63岁姓周的妇人啊。伫这里下晡去用发现倒伫厝当中的房间啊，已经拢无性命啦。啊，头壳下头迄个所在吼有一只，安尼正明显吼啊，一个空嘴正大空。啊，真奇怪，就是讲含伊大钢筋厝的一名37岁的后生啦，煞困伫吼楼中楼的房间，佮困甲戆戆叫啦，困甲警察吼叫里长啦，叫消防队去将门撬开去入去，伊才在人清醒。姓周的妇人人因后生被人带倒来警察局呢，点酒酒，无讲到半句话，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昨昏会同的法医。在做一个较人性的相验啦，发现到讲这个妇人人不是下头一空尔尔呢，包括迄个后脑啦、啊整一窟啦、内面拢肿血啦，包括屁股啦、断气啦，包括吼啊，这个面的正面吼，这唔知要哪讲讲迄个过高卡啊是啥物吼，一骨啦断气啦，包括胸坎一骨变啊骨啦治疗了啦。这就是做明显去用娃娃硬讲硬怕怕死的，随后当我合法着机票，将姓周的这名妇人人因后生安尼固定到案了。听候检方复讯了后，厘清案情。这名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做人呢，因为无去诊所洗药剂啦。啊，诊所人就通知因侄女呢，啊，侄女是足欢心啊，足关心啦，足欢乐的对啊啦。讲这个啊，妇人人是不是发生意外，同我赶紧报案，警察啦、消防队员这里下晡2点外会同当地的里长，将门弄开去，发现着姓周的妇人人倒伫房间啊。迄、那个四口人当拢总是血，已经无性命现象啦，头壳啊受伤啦，当当塞塞，但是足奇怪的就是安那。含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带做伙37岁，因后生煞困伫楼中楼，困甲戆戆叫，困甲唔在人精神呐。警方初步猜测，姓周的妇人人偷窃啦，去予人夹物件，讲着伤啦，现场是无发现着凶器，但是刚带一间厝内的因后生面对着警方的询问，点酒酒，无讲啊半句话。台中地检署检察官蔡明如伫昨昏下晡会同法医进行相验啦，初步发现讲死者的后壳吼啊，整一堆内底拢落血啦，啊，包括屁股啦、肱甲断去啦，包括吼正面的面吼啊，肱甲吼骨拢脆去就对啊啦，胸坎的边啊骨断了了啦，而且中枢啊，这个中枢神经就对啊啦，损害去。 啊，会当讲是出血性的休克死亡，要排除外力来介入，有他杀的嫌疑。检察官需要当开发票来抓人的指挥啊，大英分局啦，将姓周的妇人人因后生抓到案，姓周的妇人人因后生吼。因为阴暗啦，停止询问啦，听候今仔日上地检署，搁再由检察官来做一道的询问。这个案件听起来，咱就知影讲，这个富林人就是气候因后生怕死，就作兵谏就是安尼嘛哦。啊，但是因后生去用掠狗案的时阵，店酒就唔讲话啦。警察安那个问，伊都唔讲啦。检察官安那个问，伊嘛唔讲啊。
2: 就是警察确定啊，讲
1: 三十几岁啊。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咱嘛唔知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有当时去想着讲，这个外国吼，尤其美国，别国咱也较无了解。啊，咱外国美国，咱看到嘛是拢对迄个啥电影啦。对电视剧吼所看到的，讲什么英国国人啊啦，请用甲一二十岁，都拢父母都拢甲赶赶出去
0: 啊。对啊，
1: 无爱混大做位，啊你搁要带来，出税钱拿出来，
0: 对，
1: 出电钱拿出来，
0: 加电费钱，外国是安尼教育的。
1: 啊，当然因的囡啊，咱讲实在，一二十岁啊吼，大学毕业啦，都拢离开爸爸妈妈，去到他乡外里啊，啊差不多要看到爸爸妈妈，就是一年一节。一年一度的这个所谓什么呢？圣诞节嘛吼，我一直刚刚等来大家吃，一只火鸡，啊只只鸡刚得个吼，各本坚定啊呢，啊都一年一年地安尼循环，一直到个爸爸妈妈吼，啊人发出讲迄个伫病院咧急救啊，才有个等来看最后一面，啊无得地要落葬，一直刚才有个等来看这个最后一面。啊，当时当然这种的情形，咱听起来吼，那你感觉讲讲不可思议呢？啊，囡仔强勇大汉，唔是要留伫爸爸妈妈身躯边吗？啊，咱哪年会有的时阵，咱哪有啥物需求啦？有啥物需要囡仔甲咱吼斗三工的时阵，唔是囡仔伫身躯边爱甲咱斗三工，咱的想法就是安尼啊。吼、哦，啊，但是因外国人煞无安尼想法呢。啊，当然无安尼想法，有可能因曾经也捌发生过啥物款的代志，因认为讲安尼上好的。啊，安尼上好有一个好处啦。因为最近咱有看到作者的父母吼，拢希望囡仔呐长大成人，尤其是已经结婚啦，不管你是女的还是男的啦，就是希望搬离开，搬离开别位啊啦，卖个含蛮多车。因为阮阿公阿婆若囡仔请大汉起来，结结拢差不多五六十岁、六十出头岁尔嘛，迄大家身体拢个作用的，做想要吼自由自在，安尼独立家己过生活，卖个有迄个囡仔啦，来伫边啊咧执着啦，啊尤其娶孙啊安尼，囡仔孙啊囡仔，甲孙啊娶转来，边啊和阿公阿妈顾，安尼因着去走佚佗，迄做落出落做做烦。啊，所以慢慢慢慢开始着有一种声音出来，讲哎、欸，拜托啊，恁若结婚吼，迄孙啊我无要骗哦，我先甲你讲明啊，你问孙啊，我娶转来我骗呢，我刚才骗恁最近啊，我着骗甲足烦啦吼。
0: 外国人，外国人因饲囝是一个责任，但是因的责任到倒位呢？责任多好教伊的囡仔成人。成人了，外国人的观念就讲，来就是你家己啊，啊无啥物叫做成人，无你成人要从哪？
2: 成人大人啊。
0: 哎呀，你就是成人，就是大人啊嘛。啊，咱台湾人应该讲起来就是讲，做兵回来，就叫大人啊。哦，咱
1: 我二十岁啦，
0: 嘿，啊有的无做兵，但是你二十岁到嘛是叫做大人啊。哦，对不对啊？所以。咱台湾这个所在，伊对迄、那個、对囡仔有种也袂晓讲，你像迄落
1: 养儿防老啊，都这个观念啊，所以对囡仔，那要甲恁要求啥，咱拢唔敢甲骨抓，惊讲下啊，那甲骨抓伊食老无要插人命啦，会烦恼安尼啦。
2: 本来就安尼啦，饲囡仔养儿防老，防老啦，
0: 防老，
2: 防老啦，对。哦，就是讲希望讲饲这个囝了，咱啊是大人食老哦。会当甲咱照顾
0: 啊！对啊，对啊，无啊，拢有这个想法啦，
2: 拢有想法啦，
0: 这拢爱变啊，这拢观念有无？吼，爱小改者，安尼就对啦，吼。这像阮安尼，伊原本是外口租厝嘛，伊学校毕业了，伊就外口租厝。啊，外口租厝了，伊上班的时的所在，就是伫台南啊。啊，老母就是阮某，就讲啊，你都既然伫台南上班，厝内毋是无房间啊，你何必去租厝啦？啊！就讲无啦，我大汉啊咧，人我爱在外口住安尼就对啦。我讲老母讲好啦好啦，要住外口你去住。这个有一边就是阮某单走去伊租厝的遐看，这个一个去看一个讲哼， 啊，唔是讲你一个组里只呢，我一人组了规栋的，你唔是规栋啊，规层的咧公务黑位，规片拢组起来啦，规层拢组起来。
2: 甲朋友，
0: 啊啦，甲个分组出，分组朋友安尼就对啦，嘿啦。啊，我无，小复杂啊嘛，你咧后查甫后查某，啊，伫咧所在，啊囡仔上后出问题就是种情形啦。
2: 对。
0: 哎呀，啊，我无等来就讲，哎。你哪会跟你同款咧？讲什么松松松
2: 的？
0: 哎，跟你同款啊！你较早你读中营的时阵，伫中营的边啊，从小市场租一间厝咧做二出头家，佮甲房间分租出，恁安尼嘛同款，安尼真好啊！讲无啦，你唔去看卖，伤复杂啦。哦，我上复杂，我讲无你意思是安尼讲，啊，伊回来啊，伊就是带人上班，尔回来厝人大了啊。我讲好啊，厝租甲水电照常甲收啊。我无，你这老板啊，这就行的啊。
2: 安安尼怎规划啊？
0: 本来只三十外，
2: 三十外，看迄个时间咧贵
0: 看，三十几岁啊，较早
2: 也紧啊，哎，
0: 啊，你是伊多好，当毕业呢，啊，就爱自由，迄囡仔就爱自由，爱带厝来就爱自由。
2: 三十外，好嫁啊未啊？
0: 好男朋友几啊，都无要嫁你咧，
2: 我托你，
0: 伊代志啊，伊个代志，哎，咱不管啊，囡仔，我无咧烦恼，伊要嫁唔嫁？
2: 两位啊，咱这部是做偌久啊？三十几年啊？
0: 三十几年对啊，系啊。
2: 哎，怎么个当当这个安那里啊？
0: 当老哥，你第一遍看到安的时阵，就是像我第一遍看到大白鸭同款。

0: 迄一最近呐，一最近呐，拢已经中大成人结婚了嘛。嗯。啊，就是拢跟，因为以前的爸爸妈妈袂去讲迄个话啦。但是即卖的人会讲，直接要签名的。讲你结婚了后的时阵，我希望你搬出去。啊，囡仔生出来，孙仔卖抱登来抱。卖抱登来，我骗，我无要甲恁骗。哦，啊，当然，迄、那个钱行的代志，就对啦。爸爸妈妈，恁若有困难，你甲我讲，我当甲恁斗三工，斗三工。啊，若无当甲恁斗三工，恁就家己想办法。你甲讲想讲，我一岁囡仔饲大汉，我大家请用已经吼结婚啦、生囝啊，爸爸妈妈的年龄拢差不多二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这个卡刀啦，差不多近万，拢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尔啊。啊，这个五十几岁，这个六十几岁，这个卡刀，大家爸爸妈妈拢个好卡好手，会走会撞的，讲句我歹听啦，较撇的，啊，佫会怕的，佫作怕的。啊！你伫这个时间就点我囡仔，甲你请大汉啦！啊！你搁倒转来要甲我有诶无？安尼甜甜哥哥甜甜，要甲我压榨这压榨去，我哪会赚会条？所以我甲你讲白，你就是爱你家己独立自主啦！你孙仔生出来，你唔通互我骗，我无爱，我要过清闲日子啊！要自由自在过日子啊！拢讲白啦，拢讲白啊！
1: 阮大汉的过了，我还是甲讲啊，讲恁呐生，恁蛮好带转来咧。我就甲讲啊，讲你是人的媳妇啊，你做回来是。
2: 哎呦，有些家家了，念经。
1: 我某讲靠，迄个
0: 上
1: 个做回来，人家做。
0: 恁这辈，恁这辈爸爸妈妈较袂去甲囡仔讲嘿，你若像阮这辈，都拢差不多会拢有当下会讲明的啊，会讲明的啊。阮无爱，阮都请一嘴请啊做烦啦，阮哪会搁要请恁的孙啊要怎啊咧？我讲你牙结个。
2: 我感觉有孙啊上好。
0: 无啦，孙啊。孙啊是好，我即马是讲唔卖错来诈骗啦。为人讲，哎，爸爸妈妈，啊，你拢退休啊？
2: 都说拢是拢老爸老母咧骗啦。
0: 啊，你若讲要带转来，互阿公看一个，互迄个阿妈安尼算一个，哪会无来？足古锥啊，足好啊！即种问题是讲你要带来诈骗，我无来啊，系啊，啊，迄拢阁骗无钱，太害。
2: 我即过头啦，我
0: 嘛无啦。啊，恁较早即辈
2: 想法拢无同啦。
0: 恁较早恁即个恁即辈想法都是，较早阮爸爸。妈妈就是安尼啊，孙阿姨蛮骗呐，
2: 安尼啊，
0: 唔骗孙啊，我不骗，我都起年就追着还，干要死啊，我个骗孙阿要痛啊，
1: 好恁母搞的惨死，来来来，这当然个人想法无同啦吼，啊有个人就像从哪个伊做爱囡呐，从哪个做爱囡呐，所以这个做囡呐啦怪，我若听着囡仔咧鸡啊咧爱咧，变着性地，
2: 哎，暗时啊拢想讲，啊囡仔较唔较紧等来食饭咧。
1: 好啦，来，好啦，这对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2: 对啦对啦，一口罩我拢无讲啦，生活拢无讲啦，
1: 生活拢无讲啦，啊，有个人就爱安尼啊，有个人就爱安尼哩，
2: 是啦，
1: 来，
2: 过来，
1: 感谢啊，来，阿玲，
0: 来，咱来个报一篇吼，即卖人就是拢食好吼，啊，所以健康状况拢保持伫真好的状态啦。啊，尤其个吼卫生观念嘛有够，所以你讲要破病的机会较少。啊，当然啦，小可吼有流行感冒，迄是免不了的啦吼。迄大家有当时啊开讲食物件，喂来喂去。啊，但是呐，就医生咧讲这种事吼，一种好的观念嘛。因为这种流行性的感冒，我喂你喂我就是安尼啊。你若无去药喂着，那家己保护做掉，有一天等到你抵抗力无的时阵去喂着，你生命就无去啊。所以伫你少年的时阵，你就是安尼，大家互相喂来喂去，已经有迄个免疫力啊，吼，这是咧保护家己。啊，所以慢慢，即卖人的身体哪来哪健康呢？咱顶一阵啊有报着吼，啊，住伫这个南投遐啦，讲有一名99岁啊，也搁咧爬这个天文台的关山啦，一礼拜拢过去爬两山，
2: 真正有够厉害。
0: 因老99岁啊，因的后生查囝，搁安排只山友明年伫满100岁吼，要来陪伊爬这个天文台吼。天文台这个山我呐印象无记唔掉去的，话敢那亲像2000多公尺的款吼，2000多公尺我。第一道去爬山就是爬一座山，
2: 伊咧啊，不讲啊。
0: 伊安尼，逐礼拜拢去爬一座、去两座，按来回4点钟啦，来回吼差不多4点钟安尼。嗯，啊，恁今日去看到台中一名，今年96岁啊，啊，搁伫台中的英总啊，吼英明总病院底下咧做志工呢，吼，这个我那无简单
2: 哦。做志工
0: 哦，做志工，今年96岁啊，吼。啊，当然，伊应该也退休啊啦。你讲台中市的西屯区有一名96岁的志工啊，伊的名叫做林阿咪啦。这个林阿咪阿妈呢，伫台中英明总病院担任志工已经超过22年啊呢。医疗团队拢叫伊阿咪阿咪桑啦吼，阿咪桑啦吼。啊，这个阿咪阿咪

0: 送就对了啦，一直到九十二岁都还骑脚踏车啦，九十二岁都还骑脚踏车，骑到吼啊某一个所在，还佫转坐公车来到台中的一名总病院来遮做志工啦，会当讲防务无助吼，来帮患者来做服务就对了啦。今仔日呢，一个专工吼，捐出一台全新的啦，二十一人座的中型的巴士呢，来捐予台中市一名总病院就对了啦，予因的医疗团队会当予今日偏乡去做移植啦。未上呢，伊伫即个1999年，经过厝边安尼烧焦，同来加入台中的一名总病院来做即个志工啦，一直到较四当前，迄当时。年岁已经是九十二岁啊，才来宣布退休。二十二年来，每一礼拜拢两工去值班呐。这个阿妈呢，拢会对因厝安尼骑脚踏车，骑来到吼台湾大道，然后搁底下转坐公车来到吼安尼台中英总诶，对头到尾来报道，将来拢毋捌迟到过，嘛毋捌早退过就对啦。八十五岁时阵呢，都以着最高年龄的职工得到这个服务的一等奖。伊嘛曾经得到卫生福利部的这个志愿服务金职甲银职的这个奖。卫生保健职优志愿服务人员的蓝心奖等的肯定。未上呢，伊回忆咧讲呢，伊讲拄打来到吼台中一名总病院伫咧服务的时阵啊，面对着安尼民众患者安尼哦，着青惊啦、紧张啦、埋怨啦，伊拢会保持真温暖的耐心去甲因斗相共。一直到甲妇产科，包括放射科吼来做服务呢，伊嘛拢帮助遮护遮的这个护理人员，安尼帮因安尼底下吼甲因斗相共吼，尿血压啦、尿心管啦、尿体重啦，来带领着就诊的人包括大卫安尼。帮因写一挂资料啦，也个曾经主动吼服务新的志工吼将这个服务的经验传承落去安尼啊，无简单，九十几岁啊，阿个伫病院咧做志工啊吼，有当时啊要做志工吼，为人阿个会敬的咧，
1: 对啊，
0: 敬伊介意的啦吼，当然不管啦，做志工吼，你
1: 呐
0: 做你介意的工过吼，做较会久长啊，所以吼。我感觉伊伫即个病院做志工有伊个好处啦。
1: 嗯。
0: 哦，咱有当时啊，应该有一挂吼，伊个方便点嘛。譬如讲，伊要检查身体啦，还是讲伊本人身体都有对他无爽快吼，直接就医较方便。哦，所以老人选择即个病院做志工嘛，是一种个好处。
1: 对。
0: 当然志工有做侪种，尤其即个学校个上侪。咱那学校咧上下班吼，上下课，咱看学生囡仔咧放学咧上课个时阵呢，拢有一挂吼志工啊，伫遐斗吼。维持交通就对了啦吼，为迄志工吼，你甲注意看哦，你若咧上下班看迄囡仔咧上下课的时阵，迄志工拢上过头一个心去啊吧？迄譬如讲红灯啊，即马吼改青灯，唔是啦，改人咧行青灯啊，学生囡仔当行啊，伊都徛伫原来所在指挥比较比的吼。好车迈过，囡仔经过来安得啊？伊毋是呢，拢去走去路中呢，双手个踢开开呢，那亲像一只老鹰安尼，那亲像一只鸡母安尼就对啊，家己啊去啊保护掉的，去帮忙安尼行过，我感觉唔免做个安尼啦，咱就直接吼，迄个比亚本的见过就好啦，迄是专业的做法啦。因为我看看交通警察拢是安尼啊，无可能去走在路中把两边的车砸掉的。
2: 还关系啊？
0: 还关系个？掉过去砸掉，我连车忙过来，我今仔要过家路安尼哦。有一种动作出来了
2: 哈，动作一人一人做不
0: 可
1: 能。
0: 啊，你心呢？
1: 无啦，做志工拢好啦，做拢好事啦。当然有人也爱做这，也有人爱做，遐嘛拢好事，拢无要紧吼。咱体力上老，我多做一下志工。
0: 有人，我一个朋友，伊拢固定吼，一礼拜有两工至三工的时间去庙里摒扫。
1: 有啊。
0: 哦，有人安尼，去迄个溜涂骹啦，去擦壁啦，去庙里安尼溜涂骹洗壁呢。这嘛是一种个志工的方式哦，真济行啦吼。
1: 是，好来，感谢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咱来进一个广告，稍等下连接个倒转来哦哈，来，感谢来。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给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会昂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个做欠会，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着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那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好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搁较科学，嘛变了搁较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会阳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会阳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会阳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800-055-6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这是咱台南市安南区郑小姐来点播，梁一演唱的这首歌，一半心酸，一半醉。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呢。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来咱们电话外观区麻烦加一个06，感谢。
1: 哎，你好。
2: 中大哥姚林，
0: 你好，
2: 那个网红吼，那中国遐网红吼，一面倒拢请那种迄落沈博阳，啊，即马上电视啊，伊讲你们都笑我们没有选票，可是你们是选出一个蒋万安，那就是红笑做无良嘛，啊，他建议蒋万安都卖去人辩论啊，你得含共产党的台边的边啊，已经一个下西下井啊吼。所以现在用罗志祥，这泰格金啊，这罗志祥哦，雕钢跨沈博阳10月31同志甲扫叫，伊雕钢用浙江，哎、啊、了，那个沈博阳，我想讲啊，我浙江拢有百万啊，那伊讲哦，你看他不敢啦、啊，在电视都说他要变，结果沈博阳说没关系，我马上去跟你们变，然后大荧幕让那些同志跟扫街的人一起来看，干们谢谢。
0: 等一下，
1: 我来就喂。
3: 张大哥，
1: 哎、欸、
0: 哎，王董，哎、
1: 欸，啊，啊，啊，身体有较好未啦？
0: 啊那，
3: 啊，啊，今嘛是拢爱，今嘛好那淡薄，啊，小可年安尼啊都。
0: 唔是有看你咧打迄个三轮车底下福建？
3: 我打三轮车都打是打卡咧打底都打底好势啊！
0: 啊，你今嘛就是人拢倒伫眠床顶啊！啊，你久无惊伫涂骹咧拉，当然无拉。
3: 我拜礼拜时拢福建啊，拜礼拜时拢福建。
0: 啊！你即马徛起来，行路敢有法度？
3: 行路是有法度，唔过脚拢会软啊。
0: 啊！你就是顾无行啊，顾无行。
3: 无啦，少年食到伤侪款。
1: 哈哈哈！个啊，无要紧啊，讲笑啊。
3: 陈景辉老爸，陈海秋是我换接的。
0: 啊，无咪讲叫做当家教。
3: 啊，当家教，啊，就较早我拢叫海秋啊。
0: 哦，海秋啊。
1: 哦，伊用我另外一个名做海秋啊。伊
3: 个唐太师，唐太师，大家见到我
0: 啊。哦，啊，不怪你拢做服装的啦，啊，你咧做财政的，伊做服装的啊。
3: 啊，因较早咧做米皮，啊，有老去卖服装，有老。
0: 我讲听啦，当家教，伊将军人啦，将军港口遐个人啦。
3: 啊，伊迄落较早按即个甲地标啊上，按甲地标即撮行啊，我哩比较
0: 蛮。哦，我知。
3: 对啊，我用一块了，诸葛亮啊，东山再起啊。
0: 东山再起，嗯。哦，
1: 啊，诸葛亮个笑，
0: 诶，诸葛亮个笑。啊，你们听一下，听一波啦。
3: 下波。
0: 哦，多谢。
1: 好，来你好。喂，喂，
0: 喂，
1: 喂，来你好。五通呢？
0: 喂。
1: 好，
0: 来咱的线电话2699456，带来咱的电话挂关机吼，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0: 回来了。
1: 这个张大哥，那个姚林吼，我讲安尼唔系对啊，唔对啦，我即卖是咧，迄个王党的嘿吼。其实我附近我的朋友都龙骨啦、脊椎骨啦、髋关骨啦，唔通随便来手术。
2: 安尼讲，开落啊！
1: 对，我甲你讲，因为按那个禁忌吧，内底神经还是足复杂的，医生都叫你签同意书哦。我唔是讲医生唔好哦，嘿话嘛，嘿。迄个李彦秋喊我先人倒卡髋关骨，哎、啊、呀有钱啊！手术一个单袂惊咯，我即摆是用拜的哦。唔过张大哥，我拜卡是拜卡，那地单我是走比别人更加急。不过，迄为着顾性命，我太爱性命了。结果李彦秋要开第二届，都一定爱。我爱下迄个四脚架迄啦，我唔是讲以前安尼唔好，事实上龙骨还是迄老了拢会掉着无唔掉啦。
0: 神经足济啦，哈、啊，神经啦。
1: 对。
2: 我讲听啦，反正你到那骨科的去到骨科的遐看医生，伊就鼓舞你开刀啦。
1: 干嘛呢？
2: 伊拢安尼啦，就开刀开刀开刀开刀开刀啦，啊你开了就去啊啦，就一百六六去啊啦。
1: 那医生家己啊，因为医生个研究两百当年，迄内底神经啥，我讲我是对医生足不太话该开是爱开，但是我看到拢。龙不是这么好，干嘛谢谢？
0: 好，来六，喂。
3: 哎，大家好吼，阿我讲吼，国民党恶势力还很大哦，常常利用这个欺善良老百姓，我今日阁接到电话啊啦。哦，无得我得咁逼婚吼，阿无叫黑衣人咁乌白烧啊啥？哎，穷下咯，所以人吼，后盖得甲恁讲。叫恐怖诶！我他妈赖政府做料实在有够好哦，爱听你啊！哦，这拢爱你啊！
2: 是好爱你啊！吼，好
0: 来，
4: 哎，三大哥你好。我顶两天哦，迄个张忠义老师有讲一句话啊，讲国民党这个党啊，爱会从地球上消灭嘛。这句话高俊龙冇讲过啊，国民党这个党要从地球上消灭嘛？吼，我跟你讲，我这嘛真侪人咧讲这个。国民党这个党要断，地球上消灭一条。伊当时是反共护台，即摆是亲共灭台。伊存在台湾无意义嘛，伊要帮忙台湾人，美国台湾嘛，伊要甲台湾灭一条嘛。啊，咱即个台湾人即边算计啊，就照张老师意思，甲照柯志荣意思，照大家意思，甲国民党为地球上啊消灭一条。我希望大家台湾党包党向大家。
5: 好你若讲即张建国讲伊，咱怎甲未去做总统，阿嘛未参政治，啊你生将都好，你个生阶长，好做被国务规定的，安尼做甲二六六，你若讲无咱怎甲未要去参政治呢？啊，过来我咧讲哦，你什么一样惊恁高雄的高雄迄柯志文啊？哎，迄邓丽文去啊，甲徛台，我看这个。这个话呢，我那邓丽文地派，这邓丽文是习近平地派啊，啊，这么地，这安尼啦，算了，柯志文都等于讲算了，习近平，啊，你你，顶高阳都变作跟高习近平的通敌啊。啊，我原原中华哦，原中华迄个为被开平城哦，哦，乱开支票呢，啊，迄是台警察的萧敬腾所推出来呢，啊，这个哪动算？啊！彰化县的警察都拢爱听些那些消防员的话啊！啊，那若无见到消防员，若无你准等候，甲叫回一下吼，你遐你来爱只靠警察了发起啊！所以唔通选了这贵兵证，这迄未好未是，你像乌未开支票，可能要再一个六万，那个两个八万，贵一个三个就十万，乌未开支票，你都要大家带彰化人来去骗了，都吃笑了。
0: 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6: 喂，你好，你好。柯志恩的，迄个郑丽文的，到底是柯志恩温师爷。
1: 无温外啦，
7: 嗯，
1: 大家不妨建议啦。
2: 是，
1: 你就是破路呢，
2: 嗯，
1: 破路恁咪假呢，对不对？恁咪台湾人存恁咪啥无，对不对？伊温水也恁来欢乐，我弄迄个
2: 机器，
1: 我弄机器甲做好势嘞。
2: 好，罗世良哦，
7: 好，
2: 感谢你吼。那咱时间的关系吼，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给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都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牙，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那会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戴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上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能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 提示火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核酸啊，核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听众朋友，血红素不足吼，咱伫节目当中上载有甲咱做一个报告啦吼。血红素不足吼，欠血的朋友唔是讲单纯讲像咱古早时代听着讲啊，妇女朋友头晕吧。系拢小数呢，上个重要会影响到心脏啦，吼，影响到咱规身躯的精神种种，包括头脏、头毛会烂吼，系嘛拢小块代志呢。上个重要就是心脏，血红素不足。来，听众朋友，咱和医生个检查看嘛，如果那是确实是安尼话吼，咱圣山血红素赶登来个输赢啦吼。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8，感谢。
8: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00-668，生产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沈伯阳讲，这个就做长有讲到，讲阿妈棍有整一粒啦哈，啊，刷落去呢，讲长咧拜皮的时，手可以挂掉，安尼就对哈。所以可能吼，我咧甲看，迄体内有哪用甲真正，吼、哦、甲超磅，所以个，敢若讲囡仔嘛，囡仔要休困也是安那样啊。
2: 讲去别。
9: 你的旧爱，
10: 我的新欢，
9: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0: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9: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0: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我们举杯祝贺！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9: 酒驾、毒驾，零容忍。
17: 强力执法护市民，
1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3: 89.3，
21: 快乐华冈
3: 98.3，
21: 快乐配额
3: 96.7，
21: 快乐红虾
3: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冠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全山、永山安心永安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制造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自控二零年十月十四号，农历是九月七号，星期三。这天气方面吼，甲各位做一下报告。根据台湾气象署的这资料吼，今日咧东北风增强，因方面家人北海花、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分量较侪吼。啊，有局部落雨，其他地方最近较好天啊，气温拢正少啦，拢正少啦吼。啊，那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天气拢渐渐咧转变哦。下早啊，全台湾最低温啊出现咧新的关系吼，而且个达14.9度呢，14.9度，要较15度呢，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空旷一条气温山区明显啊有较凉哦。今天的北台湾高温将比昨啊降到3-4度，基隆、北海花、宜兰、大台北山区分量增加，局部地区都在落雨呢。那明仔载吼，东北部大台北、恒春北落雨几率提高啊。这个东北部吼啊，更加吼爱注意局部的大雨呢。气象署也发布六项强风特报，13关区局部地区恐怕拢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阵风安尼吼。呀，今仔日平地最近是伫新竹县啊，县西啊，14.9度；新北市新店19.8度；新竹苗栗一带啊，个北部空旷高温山区，而且气温拢到16-18度安尼吼。即马早唔拢啊，热爱凉凉，尤其北部地区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今天的各地天气都停了，南北无同调，北台湾较凉，中南部这两时的日头嘛，作炎作小的话，日夜温差较大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第二头地检署侦办着高雄市第三选举区无当选市员参选人，也就是张基成以及条阿卡怀公涉嫌贿选啊。查出讲的利用老爸张汉良，就是前高雄市海洋局长，啊，佮有遐个高雄主管区议会总干事张君华所掌握的议会资源呐。伊无确实文件协助，毋是渔民呾摕着渔民资格，还佮相关的补助，要求即个假渔民吼，啊，至少10个人伫选举时爱投票较支持安尼。检察官斩问了，向我哩申请区啊禁见，啊，张基成不要惊啥了，拢总必须啊禁见哦。啊，不过假条电话哩不要裁定啊，张基成200万要交保。啊！张汉良、张君华拢去啊，禁见啊呢。张汉良曾经做主管乡长、主管乡民代表的主席、主管区域的总干事这一部。在这个当中做高雄市海洋局长，两当了因的啊，私人务啊因素清洗啊呢。第二条地检署接到张基成涉嫌贿选买票的情资啊。指挥调查局高雄市行政大地所在，伊个徛家主管区域的拢总十个所在，团乱着张基成白阿囝三人，共犯选民拢总28人交案安尼。个呐，检查个查出讲张基成啊，为了求当选，今年五月参团队啊，加少母亲节参会场合，交付市价超过490万底啊，数十起啊，和具有投票权的这选民安尼。啊！这张基成一个利用兄哥老爸的机会体的影响力，由老爸兄哥三机会员工对去年开始，伊无确实文件协助无移民身份的人摕到移民资格，啊，个未来相关的补助，要求至少10个人伫双月顺爱投票个支持安尼。我睇即嘛吼，前海洋局长张汉雄白见两个人被收押，两个人被收押。张基成200万交保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兴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也个新马市国民党六点八议员连惠芬啊，被控告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金额超过几百万。新马地检署长指挥廉政署平稳骨力路啊，发动大搜查，而且约谈啊，连惠芬人头助理办公室人员等。专人往违反贪污调查条例，利用这个商机来诈取财物，行为违反文书上以上侵犯了呢。这联会员出身的教育界，曾经是秀龙国小甲中华国小的老师啊，对地方经营，我啦经营了袂歹，进入政坛了，对基层的市民代表做起，担任过台北县永和区拢了四届市民代表，也曾经做过台北县两届议员。台北县升做新北市了，诶，新北市啊担任第一届到第四届议员咯。不过已经离去年咧表态公布个参选连任议员了呢。啊，即个新北市啊，一个团出三领助理会国民党六连败议员毕玉丹吼，毕玉丹，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欣赏是两一首歌曲，只有歌咱在咱西港这王者，我哋西港菜市边中央的房，我了讲要用山用的完，用山同的只有用山波干完，一个用山木记的哦，交代收听，人生不待。

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有关这台中哦，台中市潭子区生肖妇人啊，昨日被发现讲尸体徛起所在，检查我长检时发现讲生肖妇人人头壳啦、面啦、胸部、腹啊，足侪所在拢有受伤，而且拢骨折啊呢，拢骨折去啊。无遐单纯哦，检查我看看来讲啊，这部排毒外的介入，所以去将伊这后生躯体搞完了，搞完了呢。因这后生的台中市警察局台下分局侦查队接受警察询问的时阵，虽然意识清楚，确实也拢无要讲话，也拒绝也敢真混安呢。啊，所以讲警方需要等待完成警讯了，才能将以上台中地检署来复讯啊呢。将李清啊，因老母是不是怕死的，是不是牵涉到杀人的这案件？63岁生这婚姻人有慢性病啊。啊，说你下晡两点外，例行啊，要到诊所去洗身啊，因为弟弟都无现身啊，啊，诊所啊，我联络伊这查孙啊，啊，两个查孙联络无着，姓赵福的人，担心讲发生意外，怎管向警方报案？警消的人赶到现场，门关条条啊，从啊将门弄破冲入去啊，结果发现讲姓赵福的人一直倒伫涂骹，而且头高。头部啊严重受伤啊，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呢。警消伫厝内底楼中楼反，因后生吼37岁，但是因后生竟然门窗顶啊困到戆戆叫安尼，好个困到外头面呢。啊，伊自称讲因为食这个药啊，啊个枇杷松树剂啊。在困起安尼，虽然情绪稳定、意识清楚，不过面对警方询问啊，伊一概拢唔讲话安尼。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张惠东发的验尸啊，对于这个妇人人死者、生者妇人人头部、面部、胸部哦，作些所在拢骨折去，啊，佮有血浆的进行研判，死因可能就是中枢神经损伤、出血性的休克，无排除是有外力介入，恐怕是安尼。根据了解，生这妇人人翁婿啊，作早来往生啊，作早来回生去啊。爱参与这后生大聚会，一年后生啊，当年也无头路啊，当年无头路啊。所以讲啊，即嘛吼，37岁做大后生啊，已经被躯体搞完了，即嘛进步理清案情安尼吼。啊，生这妇人人拢有咧洗心呐。那经销的乾隆生肖分量伫潭子区徛起，将门落破冲入了后，才发现讲啊，伊倒伫二楼房间的涂骹，头部吼拢有大片的撕裂伤啊，拢着伤，涂骹阁有足侪血迹，明显已经死亡了呢。这是台中潭子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另外，这个宜兰啊，宜兰电话呢，警法官张延和啊，昨天八月驾手赛车撞了，被查到，被判刑4个月定的。新界法院将伊判处免读法官的职务啊。变成历史上第一位因为驾酒赛车被免职的法官，结果去年5月转任台北地院的司法事务官降级啊，本来是法官变成司法事务官，降级了无用，今年2月又搁驾酒啦，又搁在基隆市驾酒了敲倒来，去弄着过路人啊，被判刑6个月，台北地院的主动将伊搁移送刑改。刑改法院考量伊贪白成年犯，而且参人和解赔人钱啊，判决休职一冬啊。啊，这个张先生已经是第三度驾酒赛车呢，用第三个驾酒啊，骑车赛车被抓到。2018年伊依然驾酒赛车肇事得走，被判4个月，缓刑2冬确定。当时并无甲传伊是法官的新闻，得过刑改。因为呢，伊原无记错。

无想要中元路今年又搁爱啉两杯啊，又搁出代志啊。二月初早啊，伫台北市大同区美国店啉烧酒了，坐公车到宜兰转运站，搁再桥头尾等个厝途中啊，去撞到行伫咧江丰用路径的这过路人，刚撞一个骨盘掉伤啊。结果伊的救生设施高达到0.35毫克，比较公的危险在判刑六个月。过失伤害罪爱赔人36,000元和解啊，得到撤告安尼。啊，即摆台北地方的主动将伊交付司法院以上审解。审解法院里面讲，张元和转任事务官了，竟然搁咧啉烧酒，我敢那食酒啊，酒糖咧尿啊啦，可能得到酒毒的款啦，哦，无啉烧酒，敢那真歹过咧。结果。再做个假酒去弄掉人啊！危害属于无讲解轻啊，所以即马判处休职一当啊呢，休职一当啊。这是咱三届呢，专任事务官第三届假酒桥倒摆，啊即马新届休职一当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伫台南樱花路两段，这个吴太太有伫中正路店边药房吼，我老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叫阳山永冠丸、个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无人熟悉。

0: 我拢剪一头，拢我那无一波咧。
1: 剪一头，
0: 嗯，
1: 哦，
0: 迄个哦，我那拢疼咧。
1: 算疼了，对啦吼。
0: 哦，我迄拢爱，
1: 嘿，
0: 一日爱食四粒咧。
1: 啊，食用三用那碗食较重了，对啦。
0: 哎呀，
1: 啊靠差。
0: 食
1: 安尼
0: 就
1: 袂
0: 疼
1: 啦。哦，啊，食有差啦吼。
0: 哦，差足济哦。
1: 差足济吼，哦，安尼改强呢。
0: 那不我拢食加重个啦。
1: 安尼吼。
0: 拢加重。
1: 拢加重啊！食食拢有差，较袂生疼了，对啦。
0: 安尼就袂疼啦。
1: 吼，安尼食个食苦安尼较有问题对啦。吼，安尼食中个较顺啦。
0: 嗯。
1: 啊，即摆有人食食囡仔啦，较袂生疼了，对啦。
0: 袂啊啦，袂啊，来食就袂疼
1: 啦。安尼吼，安尼甲你强呢吼。
0: 啊，
1: 你食用了以后，佮我食啥？
0: 哦，阿哥食了目睭啊，
1: 养生保安丸呢？吼，
0: 阿你个大伯呢？是我那有少少少无啦。
1: 哦，养生无记得啦。
0: 我吼，我那正讲哦，
1: 是
0: 那个做礼拜的。
1: 安尼哦，
0: 有些大伯来个，
1: 特别顺。
0: 肚皮我来个吃啦。
1: 啊，啉起来吼，
0: 肚皮我来无啦。
1: 安尼泡来个啉，养生无记得啦。
0: 哦，啊，你早啉啦哦，哎，啉个胖胖。
1: 胖胖刚刚早啉啦，养生无记得哟。
0: 对啦。
1: 啊，你保安丸呢？食。那用什保安的那个钱呐？
0: 用什保安卵咯？
1: 哎呦，
0: 阿拉食白酒咯，白油啦吼，
1: 老老白油，
0: 雾啦，
1: 雾，
0: 因为这拢会雾啦。
1: 对啦，靠，眼底咧退化啦。
0: 真讲爱食一个，保养啦吼。
1: 对啦，对啦，啊，食食有差无啦？
0: 哦，差足多哦，
1: 差足多啦吼。
0: 哎，我查见我都唔想叫你食。
1: 安尼吼。
0: 我早见阿伊老师咧做医生，我诶，诶，西医是无当个医生
1: 咧。对啦，
0: 我诶就爱喊你叫我当医
1: 生。对啦，对啦，啊，食个养生补呢，食个做个就对啦。
0: 哎呦，好咧哦。
1: 系哦。
0: 啊，我你来一边来食。
1: 哦，对啦。
0: 我早见我那六十几岁阿伊。
1: 哦，啊，目睭拢会当个保护着啦。
0: 哎呦，六十几拢目睭拢无差不多啦。
1: 诶，都退化啦，好。
0: 差不多退化。
1: 啊，你食食拢有差了，对啦吼。
0: 哦，差足多
1: 哦。在我叫阿金吗？
0: 好，阿金嘛，我春节买个春来过来呢。
1: 我那里我买出真好哦，哈。
0: 我都有咧食保安丸啦。
1: 好，阿你好，强你强你，用心保安食得早。
0: 哎呀，真好啦。
1: 八十几个拢要春节咪啦，哈。
0: 八十五
1: 啊咧。强你哩，
0: 强你。八十五咧。
1: 是的，八十五咧，对啦，哈。强你强你，啊，身体嘛，食个拢健康啦，哈。
0: 我咧健康早少年就拢。
1: 系，
0: 你讲就老拢听你嘢啦。
1: 系你好，感谢你，听三十几单啊。
0: 我开真好，真好，
1: 真好啦！
0: 你做嘅嘢又真成功，
1: 拢做得做好啦，哈。
0: 真好。
1: 好啊，好啊，好，好，好，多谢你哈。
0: 平安咧哈。
1: 好，平安，平安，好，好，再见，再见。咱介绍的产品拢是二三十单有叫历史啊吼，所以讲无好嘅物件，无可能市面上遮侪人买来食吼，这种老牌子啊。像咱的养生保安丸吼，补品的补，养生的白术，养生保安丸，最重要顾咱目睭的啦。目睭这是咱人灵魂之窗啊，这目睭啦，盲目啦，生涩老化油啦吼，看未清，看未明啊，出门你就真无方便啊，你吼。尤其咱啊，像咱年纪较岁啊吼，这眼底拢咧退化，目睭也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啊。这嘛属于正常啊呢，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啊只看未清啊呢，模糊、生涩老的啊呢，雾沙沙，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啊。因为透早起床，目睭呢感知感知，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啊只天拢未开呢，未酸呢，也生目睭晒干呢，都用那个面巾温一个水啊，目睭呢小块切切灰灰，吼，目睭才天会开呢，这种小干的已经来退化啦。用心保安嘛，白得个只，老当老岁阿伯，盲目生杀到来，看未清，看未明，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了白，这个足够无哦，足下更足够老白要济吼，这样吃咱的用心保安丸吼。目睭前面书房啊，背了背房的上，目睭前面书，你讲是来闪电似的似的，一条尾路跨成两条尾路，目睭前咧一点安尼背了背了安尼吼。这种是背膀现象吼，也是讲有这大肝的现象啦。哦，这种食咱的养生补肝丸，眼底的退化，目睭也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安尼吼。养生补肝丸，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只只看未清，模糊生色啦，话又看未明吼。 用心保安员孙中的姐姐 GMP 大厂的保品的保用心的牌子用心保安员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告的那你我来介绍这位用心用力员这也是都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的悠久的历史是用孙中的GMP 大药厂的吼，这种大药厂的 GMP 拢特地的信赖啦。用山用力丸，壮精神用血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背未起来呢，啊，苦了背起来，等那么济啦，啊，行无两下都要垂下来坐，楼梯爬无两下，安尼喘屁屁，你啊行到到到温柔天冷，脚未起来，久久的了，久的了背未起来。苦了背个等那么济吼，背楼梯做下穿嘞，四十一五十斤啊，身骨两条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背个关卡背腰靠严重酸了脚，这样酸了痛，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少年做会头吼，啊，食了带心病啊，遐酸遐抽遐痛，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嗯，各地指定的朋友个知名各位。用山用力丸，也可咱的用山木基地吼，用山木基地，咱这天然呐、啊，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粹类型的啦，这地包一包一包啊，像咧冲泡地咧，周边一包咱的用山木基地，你啊翕到地杯啊，这泡到300cc到500cc 小地，翕到120分地包得个黏起，得晒个黏嘛吼。冲泡做方便啦，一日一包就可以。当然，伊个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啊，过来你苦便所，过一个健康辅导部的，也是讲伊个体重较重的，顿会较有诶，较有分量，即种泡来甲啉吼。即芳芳甘甘足好啉，心顶即刻清凉，即使它降火气，促进咱心灵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畅呢。用心莫记得，一日一包就可以啊。有需要我来当调整，一日甲泡两包，一般拢一日一包就可以，俗个好用。当你当作得来甲啉啊，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所啉，用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要改知名各位，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用山木基地吼，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还是说我们这部中介绍的上面你都不清楚都可以打来问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保安丸要吃汤丸的用山用爪山过来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过脑的吃睡不去用山安心用脑丸也可以我们的用山木基地台南电话0626 0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咱台南这山上平阳川路口去单色，有哩带来三号药房，我老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只要用山保安能够用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

男主这个宿舍心啊，不管条色彩都做阿要怎么分手，竟然真坏呢，牙刀啊！将伊毒伤重伤啊，拢总毒砸到得了，然后家己自残啊，家己自杀。结果姓苏的男主送伊急救啊，有救得来，但是去互太砸到刀，姓苏的女主啊，煞去互太太死啊，送伊了煞不敌死亡啊呢。苏林电话呢一审判处姓苏的男主无期徒刑啊，啊，隔天话呢张伯会上诉。53岁苏世新啊，一年前已经结婚啦，48岁生出来福林人，他家真是情侣的关系啦。啊，这福林人，伫民国112年，就是伫三人情三位向红西坦白承认，伊外口有查甫人，而且要求参世俗的男主要分手啊。但是世俗的男主煞唔放伊煞咧，吼、哦，还佫参伊高高低安尼啦。当年7月。一九九诶，两届对细小女主持阿妈棍球头掌啦，头掌来个敲咧，啊，带拖脚咧扯啊呢，吼、哦，用暴力啦，而且从手机啊甲摔个歹，甚物讲面对方啊，吼、哦、啊，吵甲未听一来呢。尾啊，细小女主提过了，反而判处细小男主苦役100日确定。吼、哦，尾哦，这个细小个查甫人，这个笨手查甫人啊，真烦啊，心生怨念啊。第三人情，民国112年10月25号，知啊，乾隆生出来都是徛在地外口端埋伏，然后生出来都是出门，结果参伊谈判，啊，对方查伊那唔插伊，伊转去啊，一支准备好20公分的长刀啊，对生出来都是对搏刀、胸部哦，都甲刺杀、甲对杀，这查伊那一面走一面喊救命，可怜呐、啊！这个生出来女主脚车变轻薄啊，叫大家会使使买啊，走会行倒里涂骹呢，规个涂骹拢肿开，送医了不治死亡啊呢。这笨手查甫人世俗的男主啊，伫案件发生了现场啊，用凶刀吼，家己自伤家己抬呢，啊抬咧皮肉伤咧，计先讲要自杀啊，而且停留伫现场，搁带假婚啊，随后就是到赶到位的警察。依照刑案甲抓起，现行犯甲抓起，依上法办。然后这间遐树林地方的国民法官法庭，一审叫杀人罪判世俗男主无期徒刑，高庭法的二审宣判啊，驳回的上诉，依次无期徒刑。哇，这真正有够烦的，所以讲呢，男女朋友交往哦，这尤其目睭啊、体弱甲金的查囡啊哦，啊，人拄着这恐怖的情人呐，啊，你要耍对方唔耍？精灵看刀啊，好你死啊呢！吼、哦、啊，这怀念啊！啊，这个线索查某人不管对方要参与分手，竟然个泼砸高刀啊，将伊性命个收拾起。啊，这个、小王吼、哦，这个宿舍心呐、啊，依然被判无期徒刑啊呢！这个查甫53岁，这个查某的48岁啊，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省里面发动的业者，为查某人去按摩的时阵，竟然呐，刚回来呢，受害女士虽然求助报专线报案，结果呢，感觉讲足见效，全被阻散呢。南投电话的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了，依照强制非礼罪，引诱对手个被害人啊，见效啊，怎啊自杀？判处少年男主12年6个月。这少年男主是伫南投水利乡经营啊，啊，发廊就是美容院啊，专门咧用洗头、夹头毛、电头毛安尼。这查甫诶，啊，一个女主啊，伫这个四当政治局2022年10月，某一个暗头啊，乾隆以这个。发廊啊，美发店去按摩抓肩胛头啊，结果少年男主啊，吼、哦，这个大色狼无安好心啊，将伊啊引导到发廊啊后壁所在叫倒大个所在，然后用平笼甲扎咧，讲要甲按摩抓凉安尼，看到店内底无其他人客，无过着对方啊用手一直甲动，一直甲动，表示拒绝啊，伊竟然啊硬甲肥咧，上讲硬甲强安尼啊。结果这宅男离开了三省啊自杀的意念，
当年把一零三保护专线叫做，结果隔当五月初二报案，因为感觉讲啊，用强迫作见效，啊，第九月初三日骑车自杀死亡哦，哦，因为安尼害死一条性命呢。被告始终否认强制毁灭，而且辩解讲伊毋捌这灾难，讲对方毋捌到法庭来销毁等等呢。不过国民法官法庭综合多方面的证实啊，通讯软体对话截图啊，女主身心科的病历，认为讲被告确实违反着女主意愿而将强迫毁灭，或者灾难消灭归感觉讲真见笑安尼，做自杀。国民法官看这个犯罪手段，使别人家属痛失至亲啊，犯人了更严的罪，后年犯人啊，各有参别人家属何该赔偿啦？依照强制毁灭罪，必须甲别人见效自杀罪，判因为大刑判十二点过六个月。自杀无到解决代志，拄着代志拢会对外求诉啦，珍惜生命吼，一九九五吼，一九九五。这是南投水里乡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总主持，这位欣赏收听这首歌曲《中华芬兰杨味道歌曲》，我那个咩永山安心永南湾哦，交代收听，那是有一日。

0: 得意
1: 了，那就就更走
0: 好。
1: 哎，还电梯呀，还真的要还。
0: 能过完哈？
1: 要还完能过，还叫别人来往就不敢看呢。
0: 好，疫情改变性不给你看了。
1: 哎呀，还不要还无了，还这些还无了。
0: 好，
1: 去做各位啊，让我还无。
0: 你是亏得啥？
1: 我小人，那个是我。
0: 哦，开到别来讲，你后把这个没看到啊？
1: 哎，也没看到。
0: 好，
1: 一个月就没看到。
0: 一个月都没看到。
1: 我来，我医生讲肺白痰的事。
0: 好，
1: 我问我上次晚上听你
0: 听这个，嘿，
1: 哎，那个发病了，都别办，你们我们才出去干呢，打扫。
0: 好，
1: 哎，所以哦，我如果没有吃苦买的，
0: 好，养生不困难的。
1: 养生讲了就好嘛，
0: 啊，你讲好起来哟。
1: 哎，啊，你直直接起来，啊，你我更加快。
0: 更加。好，
1: 所以赶到门上看见了。
0: 好，门上看到。
1: 好，刚刚之后。
0: 好，有三包呢，那一脚龟啊，脚龟啊，都好。
1: 他就弄，他就把人就快走。对呀。
0: 好好好，家就把人快走这样的对了。好，
1: 那我们继续讲。
0: 好，
1: 你用呀。
0: 好，你好。
1: 概念，
0: 你自己家的概念啊。
1: 哎，对。因为我只招十几百人。
0: 好。
1: 这样一部电视啊，所以弄这么又快活了。
0: 好，电视啊，电视啊，看有边啊，看有啊。好。
1: 这里看，看，介绍，说这样快活。好我主要参加这些来上来的，快些！
0: 没了没了，你到底呀？你到底呀？
1: 你不记得我这我比那去高好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厉害厉害，嘿嘿嘿嘿。没了没了，我吃喝你搞得到介绍嘿。
1: 我先生好，我今天参加这些项目高高
0: 好。你好，
1: 高好心，
0: 你好，
1: 感谢你，
0: 好，
1: 没有，我总我也尽力好，
0: 嘿嘿，
1: 你想吃。
0: 是你不能吃好，你较相信个，个介绍就对了。
1: 那就安，我当然老白酒啦，我老白酒啦。
0: 嘿，白方钱这个接触好啦，
1: 对
0: 哦。你看你吃个这好啊，半暗呢，今嘛吼电视啊，看有手表啊，看有啊，
1: 哦，
0: 较短啊哈，怎么用哈？
1: 啊，我今麦材料是可以买，可以采买买滚啦。
0: 好，用三保温暖，
1: 嘿，就安尼跟。
0: 吃保养安尼就对啦。
1: 再聊上去，快去讲安
0: 好，好好。那较好，一日食一盖会使啦，啊，若无那食两盖晓，
1: 晓
0: 好，
1: 你好诶，
0: 晓安尼吼，
1: 诶，无今天拢无看到，可怜咧，
0: 安尼吼，
1: 死人就是目睭上厉害，
0: 对啊，目睭上重要，
1: 哎呀，卡目睭，
0: 卡吼，啊，恁新妇较早拢新妇爱甲你看，即嘛唔免啊啦吼，
1: 唔免，
0: 吼，安尼甲你同意，
1: 今日早起，出落口诶，看看客客拢看
0: 到，吼吼，头壳看望客客拢有看到啊，吼，
1: 无看到就要要穿一个薄手啊，
0: 条条薄手吼，啊，即嘛未啊，晓，即嘛未啊啦。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心跳足的。
0: 哎呀，谢谢你啦哈。嗯。
1: 朋友朋友
0: 哦。嘿，恁朋友真好，快报个上去哈。
1: 哎，我不来家。
0: 好。
1: 但我哦，真好用。
0: 今天好用哈。好。
1: 我也不上来哦。
0: 好。
1: 麻烦了。
0: 没啦没啦，嘿，没啦哈。
1: 麻烦。
0: 别，好，感谢你哈，给你恭喜好，好，再见。
2: 这个中介绍的产品，就你若要用寄的、用送的拢可以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对咱这个中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会帮你到店再拢拍来问吼。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做呢，个人把手机为用心保安稳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要求的老牌子啊吼，保平的保用心的牌子。咱人啊，像咱年纪吼，这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眼底拢会退化，所以目睭模糊、生色、老白油，啊，目睭定咧干水、干水，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目睭就未熟板啊，背咧背板现象，目睭就未熟对公司啊，先天系列系列。一条尾路跨正两个尾尾哦，安尼目睭前规边的乌影，目睭前一点一点安尼吼，背咧背咧，要诶啊头前啊，未输安尼拢像诶影吼，这种是背方现象。咱诶用心保安完未来个食吼，补品诶补，用心诶摆设，目睭底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就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足够更做老白位吼，补品诶补，用心诶摆设哦，用心保安完，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广文，用山用的文，用山同的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南文，用山博基地，用山连山至小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3: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2: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3: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3: 很好，继续练习。
2: 对，
4: 你的旧爱，
5: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5: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4: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5: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总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员，用山木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用一个姓出来男主演的主角。就是在这个台南吼，台南地方呢，原来蔡天英啊执行，因为到五档啊，结果不落提起控告。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看三件犯罪事件接近手法类似啊，实讲一面讲原蔡天无充分考量刑事责任综合评价问题啊，啊这刑度吼有失比率，实讲撤销原蔡天啊。该定应该执行，因为徒刑两当十个月，吼、哦、本来是五当的，比原裁定啊，佫减少两当两个月呢。生出来男主是伫船林啊，七月二七号、二九号车站吼做接近啊，分别牵涉到组织犯罪组织，还佫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三条罪，经中华家人带人电话的生了判，因为徒刑两当一当八个月，一当六个月，拢已经确定。三条罪刑期合法的，应该抓来关关五档两个月。啊，台南地院的今年九月裁定，应该执行五档啊呢。但是涉案做不到里面讲，哇，这个量刑相当啊，提出控告啊呢。台南高院审理里面讲，其中两件案件犯罪时间呢，可能相隔两日，应该属于同一个诈欺集团啊，因为别人无同啊，而分别论罪啊。另外一件虽然牵涉到无同款的诈欺集团，但是犯罪类型又完同款，三案件行为太阳手段侵害法律相关，合并处罚应该撇免刑事责任中国的评价。合议庭啊，伫咧讲原裁定五档啊，应达到三条罪刑期，总额96.77%呢。虽然无超过法定的上限，但是我那无充分形容国罪。关联性啊，个行为交接无得，所以讲啊，讲啊有违反哦，有违反这个比如原则就对啦啊。从张裁定啊，撤销原裁定，该应该执行两当十个月。这个意思来讲啊，伊这短期啊，做三件这犯罪案件吼，短期啊三件犯罪啊。阿公啊，判五档，我判了小档啊，一定讲啊，这应该啊，未使甲判只档啊，爱提出控告，佮真正有影呢。即马该判变两档两个月，两档两个月。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啊，另外我这诈欺的吼，这诈欺集团应该判较重的啊。另外，我来台南新闻消息，一个姓的男子，昨暝啊，骑单型机车闯红灯啊。叫台南这巡逻警察发现怎炸落来，无有姓男子不断拒绝检查，一个啊加速考虑龙安呢，哦，走警察将呢，是毋是讲桥倒来骑上人行道，结果无小心家己骑车跋跋倒安呢，所以个车绑来关考虑龙，过程当中啊气道啊，身躯都有毒品啊，气道要顶头甲要灭症，最后嘛叫警察约着啊，甲制服。经查到毒品这证物，依照违反毒品违防制条例公安危险罪，以上台南地检署来侦办啦。台南市第一分局伫咧讲，昨暝九点外，警察巡逻经过台南市东区中央路两段，发现涉嫌男子，这个今年42岁，骑单型机车违规闯红灯啊，立即向前表示讲叫停车受检查，结果涉嫌男子啊拒绝配合。警察的电开那扎尾部，倒在过程当中，涉男子骑上人行道了，无小心滑倒啊！所以车棒的靠在龙安呢，而且沿途佫将身躯的毒品一直点点头，甲气道要灭症啊！警员真紧啊，捉我呀！当场就甲持刀拖甲甲制服安尼，而且查到了毒品相关的证物，警员就咪讲涉嫌毒品呀，骑车。个闯红灯，相关事情一并以上检查或侦办。台南市第一分局东门派出所的所长表示讲，毒品呐、啊，啊，这当然的影响到咧驾驶人呐、啊、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这当然啊，何里走未去？食毒、跳毒的个闯红灯，警察抓了来，一个车棒来扣你笼，警察对后边起脚了，尾啊嘛个脚就甲制服安尼吼。
比以上台南地检署侦办，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高雄市这个洪山区啊，昨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啊，一名涉嫌水电工我都要骑来经过五街一路，特别到开顺路口的路段，竟然家己去弄到路边的这个安全岛，规人怎啊扑哩撞啊？结果头部去弄到分隔岛，当场血西西啊，当场来现死啊！经调查，这名50岁水电工啊，昨桥都要外出工作，因着洪山区五街一路由南往北行驶，特别到开山路口的时阵哦，细男子一股啊，直行前进，速度足紧，结果直接去弄到中央分隔岛安尼，啊，汽车弄到分隔岛了后吼，哇，一个人从背起喷一撮啊，尾啊摔下去，撞到头壳。头壳去弄着这分隔岛，头壳弄着分隔岛，血西西啊！叫连人根本无关心着，确定细男子当场已经死亡啊！呢，这警方调啊周边监视器看起来吼，细男子当时车速看起来嘛无讲足紧呢，而且车弄着情形应该是较轻微的，唔是讲速度足紧弄着安全岛呢。所以讲，你们讲细男子死嘛足离奇的。无排除伊是毋是身体未舒适，还是咧度孤啊？是咪讲路况无相原因啊？呢，检验中检视伊已经死因啊，确实调查员呢有台持续去调查，这是高雄洪山所来发生的。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再来欣赏收听这首是咱咖喱县这个杨先生，我哋咖喱安尼料办，我老干买阳山养殖园、阳山土的主人、阳山养瓜园，还有阳山保安园哦，交代收听哀愁的火车站。

后生一世人的心头吧吼。高雄市林门区啊，中分溪港第二停泊区吼，昨传出着天灾意外，一名差不多50岁生的男子无小心啊，填海啊，填到了港口的所在啊。高龄78岁老伯看到，真着急跳落海要甲救啊呢，结果双双受困在海面。海巡人员公布过，赶到现场，将两个人赶紧甲救起来。不过，剩下男子早已经昏迷，失去生命这现象，送医了，依然是不治死亡安尼吼。啊，这老伯已经尽力啊吼，伫救援赶到以前啊，摸着冰冷后生的尸体。大海水安尼浮咧沉咧吼，滴滴无要放手咧，互人看到到底真正心酸啊！这是昨下九点外，这第五发生对因所属的消防当年伫港区监控勤务中间啊，发现讲啊，海面上有人伫水中浮咧沉咧，管通报线上所的电话线路去救人。当时通报消防救护人员甲警政单位吼啊协同救援啊咧。所以呢，赶到的时阵，可能港区跋了水的水，跋了水的所在，参码头面啊，关节有落差，立刻放这个遥控式的动力救生裤啊，精准啊，航向受困的民众，提供浮力支撑，而且牵引啊向海边靠近啊呢，我要顺利协助两个沉落海的男子来脱困啊呢。经过消防分队救护人员伫现场实施初步啊验伤啊。跋到最深的男子意识昏迷啊，所来个由救护车紧急送去抢救，尾啊嘛是不治死亡的。啊，为了救后生哦，78岁这老爸无顾着生命危险，跳楼要救因这个50岁的这后生啊。虽然意识清楚，但是身体无外伤，内心是千刀万剐。毕竟受困于海中的时阵，用尽所有气力。对后生冰冷的尸体，甲冷条条啊呢，滴滴无放手呢。迄、那个画面，互人看到到底真正足感动啊呢吼。未来因这后生这条命，我那是被收走啊，救无倒腾啊吼，救无倒腾啊。专案详细报了最关键，阿个案件我先经过，将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呢。这后生跳落鱼缸啊，来死亡啊，78岁老爸啊。管跳落海要救因后生啊，结果嘛是救不起来，摸着后生尸体，好难看到到底真心酸吼。78岁呢，跳落港区啊，跳落海要救因后生，50岁，结果被海巡人员尾啊两个拢救起来吼，但是因这后生已经死了，亡生啊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全国的知名景点的嘉义市，这个、快意新华村吼，因为营运公司欠这管理金啊、土地租金啊，加上园区建筑物火灾修复，还有遗产遗失这些争议啊，就是甲主管机关阿里山林业铁路以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提告求偿安尼，嘉义电话呢判决。啊，这快意新民村啊，国营营运公司爱护啊。2530万，还够按年少5%计算利息安尼。普法师来讲，阿里山森林铁路文资处参即间啊，啊即快意新华川股份有限公司，伫两当前面我113年重新签订啊 OT 委托的营运契约，但是公司并没有依照约束缴了113年营运管理金。经过协议可以分期了，我那持续费用嘛无缴，而且无缴了115年度相关的租金啊。啊，说讲林铁处啊，今年才会15号依法终止契约。都这话113年八月分区的建物，因为包装厂厂商员工使用电脑无小心引起火烧啊，造成到建物严重毁损。快信公司负责督导，应该参分包厂商负责连带赔偿，靠到保险理赔也需要赔偿啊724万元。阿里山林铁文资处伫终止契约进行盘点，
范光很久内底哇，足侪公用公益的英文资产拢减少，而且被告留着大量私人物品啦，也无办理会啦。对我这个所在啊，需要额外负担清理费用，废弃物的清理费用。该电话的什么蔡姓的林地处的处长吼，靠推进低消旅游保证金一个给收的租金以外，蔡姓被告公司应该去付我欠的管理金、违约金，啊，个火灾修复费以及清理费，吼、哦，七到八到达到的吼，付2530万呐、啊，欠管理金又个火烧厝。家己较早咧，正出名即间啊，说什么快意新华川。高分那间公司吼，这是刚爱判赔啊，2530万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是日本歌曲，这是日本歌吼，咱桂林这个红路树的桂林要得了房。有可能买阳山阳的丸，阳山同的只有阳山阳瓜丸，要阳山保安丸吼，交替收听日本歌曲。新北市新庄这个杨太太，有咧建昌药房，我来买阳山阳的丸，阳山同的只有拢做收听。听你那生命，世界新闻林宏现调主持。好，中心电的台南空调，二六空四336。

0: 乐园啊，
1: 养乐园呢？啊，你请哪？
0: 啊，是啊，迄落搞料啊。
1: 同我们来搞料呢。
0: 系啊。
1: 啊，住偌久啊？
0: 哦，足久啊啦。
1: 啊，食甲拢好样呢。
0: 系啊。哦。差足济啊啦。
1: 差足济个袂搞料啊。
0: 系啊。
1: 哦，啊，你强一强，啊，食几罐啊？
0: 哦，食足济罐啊。
1: 食足济罐哦。
0: 罐啊，我无得几罐。
1: 啊，你好。
0: 啊，兄弟来逛，兄弟，兄弟，兄弟。
1: 好啊，你好。你拢食同我们来搞料，以后跟你食什么竞争啊？
0: 啊。
1: 跟你食什么竞争啊？
0: 生啊。
1: 生听你。
0: 系啊。哦。五十斤啊。
1: 五十斤呢。
0: 系啊。
1: 好，还住偌久啊？
0: 哦，嘛是打这个整个月呢，这个整个月呢。
1: 好啊，你阿姐用了，姐姐有差无咧？
0: 有差，
1: 有差哦。好，卡袂生
0: 啊。
1: 好啊，你阿姐小姐食较厉害啦。
0: 啊，阿要食袂拢，食袂掉。
1: 安尼好，歹势歹势。
0: 不行啊。
1: 系啦。
0: 我来叫我拜托恁小姐老长咧。
1: 好啊，你好。啊，你不要食用了，因为佮我食啥，干来用了完呢。
0: 无无，嘿，用了完。
1: 干来用了完你好。
0: 啊，加迄落去啊，加木器地啊。
1: 木器地好。
0: 我来捌过了，南侨我就过来。
1: 好啊，你好。感谢你带队咧。
0: 大夫机啊，大夫机啊。
1: 好，谢谢啦。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小哥来问好啊。
1: 好嘞，好，感谢你。
0: 快乐嘞。
1: 是是是是。哦。
0: 你有哪一波奖嘞？
1: 好啦。
0: 我看你用做。用
1: 嘞，用
0: 用换啦。
1: 有，感谢你啦。有啊，只要敢到小哥啦。
0: 好，别人家就来叫。

0: 叫你的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没了，刚刚那个再见再见。
1: 喂，
2: 喂，
1: 嘿，你好，
2: 啊，你好，
1: 咱做对呀，
2: 阮做的高阳，
1: 高阳了，阿边那请我哩，
2: 不用挂细行，
1: 好，洪小姐哈，
2: 太太，
1: 好，洪太太，嘿，你食阮什么产品？
2: 止痛丸，
1: 同个止痛丸，好，
2: 用肝丸，
1: 用山用肝丸，
2: 食用料，
1: 好，用山用料弄来吃，阿你，
2: 我以前吼，
1: 嘿，
2: 不会阿爸，
1: 好，以前有过迄啦，
2: 听着恁的广告，当我听着恁广告，
1: 嘿嘿，
2: 来食止痛丸哦，
1: 好好好，
2: 今晚做那些血压较顺手啦，
1: 好，今晚血压拢正常啊，哈。
2: 嘴巴吼，现在就直接用管完了，接下就
1: 好。好，本来做好嘴嘴巴呢，啊，用上用管直接嘴巴打了哈。好，给你恭喜嘿。
2: 我做了要去接你啦。
1: 好，今麦个继续吃保养的哈。
2: 也保养。
1: 好好好。用上用的碗，你是在吃安怎？
2: 用上用的碗哦，我吃卡骨吼。
1: 嘿。好，无蛋咯。
2: 啊，吃了有那地方好。
1: 好，今麦靠有蛋啦啦哈。
2: 背足有蛋的。
1: 好，背老都有蛋啦哈。啊，你心中冇高低啊？
2: 心中冇高低。好。心中哪里不该好？
1: 好，本来心中那无蛋咯。
2: 啊，想无蛋蛋。
1: 啊，今麦有蛋汤个背老腿啊。
2: 背老腿真起作用。
1: 好，啊，咱的产品嘿，你用真好哈。好，啊，恁小妹是咧食安怎？
2: 哦，啊，嘛是食用了丸，食心中较有力。
1: 好，心中较有力吼。好，好，筋骨拢较好就对啦。
2: 我每日都听恁的进步就对啦。
1: 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啊，只好讲到介绍啦，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好，谢谢。
0: 咱来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安尼。用山用力完美来吃，重精神用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落，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下要垂下坐啦，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还得要行到倒倒稳落去，两脚袂支了坐，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吼、哦，即拢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嗯，重精神用气的固筋骨，骨咱腰肌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就要游览车头啊，卡背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丸，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孙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伤悬，就是讲血有伤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能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山通的就要买来较食，清血有通的咯，个人平血哦，血那清，见到点血路循环好，用山通的就用完。市面上咧，即几年咧，用孙中诶，这 GMP 大串，专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用山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加，效果继续紧。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的孙中的这 GMP 大厂的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用得完。那个人挂中健康用山用挂完， 现在人晚睡无眠吼，分酒吃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顾。肝脏这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耳朵该多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站嘛，拄久疲劳，规日辛苦日，当见咧吹打口罩在紧张吼。用山用管要来个只，孙中也做做 GMP 大菜，清肝耳朵该多，换换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低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的人，这肝爱顾，加减拢有输出个农药震动，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吼，伫做下工厂咧上班的，交易站咧上班的，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农下肝爱顾，顾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咧养肝养肝们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养肝的白做。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大食。啊，那官技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当起咱疲劳，当起咱嘴大口臭，坐嘛肚鼓，欠嘛肚鼓，目睭会瞪，皮会瞪，咱得紧张。用山用官员，这种孙中也在做吼 ，GMP 大全，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官员。

这流感的疫情吼，流感疫情也有较降，但是顶礼拜还佫增加144例重症，还佫有46个死亡哦，死亡人数继续佫创下新高呢。因为即摆住王下的人啊，哇，即摆来足侪人爱住啊，工会疫苗啊，短短住两礼拜啊，就冲破200几万人去咧住流感的五红烧，短短两礼拜200几万人咧住啊。啊！这一边关税税收了，刘一军长来讲啊，将个追加30万剂，吼、哦，30万剂，啊，佮有新冠疫苗啊 ，COVID-19 这疫苗，佮追加144000几剂，这话来下近年来啊，即马最近啊，在注射做这流感的预防下，做这 COVID-19 的吼、哦，这创了最旺的记录啊呢，哈，最旺记录。这尤其像咱年纪老大了吼，这爱去煮啦吼，流感爱煮，啊，这COVID-19的乌龙虾吼，这我来爱煮吼。这边关键是昨来公布的，国内顶礼拜对流感猛进急进128000几个，比前一礼拜有降，差不多比较高趴啦，已经连续3礼拜有较降。咱来社区流感的病毒以这 A 型为主啊呢 ，H1N1 占91.8%啊，上盖管安尼吼。不过，另外咱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原来有较下降啊。顶礼拜新冠门诊急诊的5261例，比前一礼拜降35.2%，新增加21例本土重症的，啊，佮有15例死亡本土的这病例安尼。流感疫情有较降。大礼拜增加144个重症诶，还佫有46个死亡。也另外高雄交通建设啊，啊，即摆佫有新诶进展。经过高档时间诶新台17线，就是滨海连外道路啊，有计即个月底吼、哦、要开放通车，对北边的桥头啊、电厂路开始，南边到左营南门圆环啊，全长7.3公里。这工程完工了后，五股桥头吼要到左营呢，行车距离啊缩短2.6公里，会当减少头个26%路程，行车时间话会当节省啊15分咯。哦，这样省足侪时间，节省15分安尼。啊，降低头个30%通勤的这时间呐、啊，而且分担阮搭接续线翠华路、左营大路交通负荷安尼吼。这东高东将会要通车，高雄新台17线，这个月底要开放，估计啊，桥头到左营行车距离啊，会当省头15分钟个时间呐、啊。好、啊，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新区大厦，这个红色屋里新区开放状又叫我老干妹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这样永山永广个永山保安园永山木基地哈，大家收听这首歌曲哦，咱台南哦。这安平这科罗斯湾的电变流房，有个人买阳山阳乐园、阳山阳泉山、阳山保安园、阳山安心、阳南湾，拢做一首听这首歌曲。

0: 啊，食到即摆，我佫介绍阮小弟啊，阮孙妹食。
1: 哦，啊，食了真好呢啊！
0: 食了，我本来有只骨头，去出了一只骨肉是白起。
1: 好安尼哦，
0: 你拢听袂好，
1: 听袂好。
0: 啊，所以我去开刀吼，去病院住五天尔。我问迄个医生讲，我85岁啊。我想讲，我再来开刀温故，伊讲包你袂温故诶。我讲敢唔样哦，啊，唔过转来，我五天转来，我嘛是这样状况，起来对宋长书不这样做哈。啊，然后伊就不出声，啊，我就是去听电台，我当时都唔听，啊，
1: 你
0: 好，听电台，听个伊就遐啊啥休困，哎。唔知去买啊！我卡面有头一届就是你家食的，
1: 安尼用你完啦吼。
0: 嘿，对啊。
1: 啊，食食好唔好啦？
0: 食了未歹，我只要食两项啊。通惠路敢是落呀？
1: 阳山用了，甲阳山通惠
0: 哈。食两罐呢，我过日食迄款是啥？国冠。
1: 哦，阳山两罐了在吃，
0: 有啊有啊。
1: 哦，安尼叫咩哩啊？
0: 我想讲即摆国冠食了再来买，一罐过目珠的食看卖
1: 啊，阳山宝
0: 丸灰灰呢。
1: 哦，嘛就灰灰，靠灰啊，拢会安尼啦，
0: 哈。无呀，一直开刀讲开一年来，安尼去来吃。
1: 哦，白来将开刀开啦。
0: 啊，伊无，伊讲叫我两日开，我也真死，哦，一直都艰苦，啊不。开50000元呢，
1: 然
0: 后上礼拜啊去换药啊，
1: 是
0: 着我全买去啊。
1: 哦，
0: 系啊，我才想讲要来换这两日再来换血管治疗，再来什么换。
1: 用心保安人家吃看卖呢，
0: 吃看卖啊，啊都我都吃三项啊，我说怎样，本来背不起来，81岁，打工，啊这我拢没背呢，我讲啊我这一罐药来吃不，你讲什么药啊，啊我就灌这一罐爱格力。拢会叫啦，伊个拢叫，恁迄小姐讲有啊，伊拢叫。
1: 好啊，食了好啊，家己去叫就对了，吼。
0: 系啦。
1: 哦，阳山两
0: 年。你叫我定定买哦，迄小弟小妹食，我即下老啊，无你做生意啊，无你
1: 太钱。啊，你们小弟家己买啊，就对了，吼。
0: 对啦。我甲伊讲，来从较早，我较早是做快餐。
1: 哦。
0: 伊个无多啊，即下老啊，食袂久吧。
1: 啊，歇困啊。
0: 啊，阮店嘛无遐做，我是讲工作吼，
1: 啊、
0: 我原来做足久个咧，少年做较
1: 老，少年做较老，
0: 是哦。啊，大家问我讲恁来食用，我讲我较早做生意安尼，行来行去，快餐上无用啊。
1: 嗯，
0: 啊，我讲我不食林红林的药啊，吼，我讲你这边来食，伊甲我讲，我讲。我袂甲你骗，
1: 你好，
0: 我一个月拢叫两罐啦，甲恁个小姐叫啊，
1: 两三两两碗啦吼，
0: 啊，甲同会碗，
1: 甲同个几样碗，
0: 两行做伙食，
1: 哦，食食身体也加较用啦吼。
0: 哎，我知影，我个血较未通吼，
1: 哦，对，
0: 我个O型个，但系血较弱，
1: 嗯，
0: 嘿，我会知影。
1: 还用三头个之外，咱轻微有同会咯，
0: 嘿，啊，食食迄暗棍啊，有啊，这暗棍筋较未酸啊，
1: 哦，较未酸较灵
0: 啊
1: 啦，
0: 啊，不然迄妈妈手，我迄阵啊食太多。
1: 哦哦哦，
0: 炒个快餐那款嘞，炒面、炒饭、炒菜拢我家己炒呢。
1: 安尼哦，
0: 啊，生意可袂歹，我你做啥？你死你！
1: 安尼哦，
0: 反正嘛2万块，收2万块以上嘞，啊，这生意歹做，我知啊。
1: 对了对了，啊，你介绍恁小弟家里叫家己食啊，安尼袂歹就对了。
0: 袂歹，伊家讲食了可以做好，啊，伊就是大公公，啊，两个后生。
1: 嗯。
0: 啊，你若无钱，不要给囡仔靠坐，啊，伊都用迄老年年金啦。
1: 哦哦。
0: 啊，你买，啊，我是只股，一直管好，一同位的管好伊啊。
1: 哦。
0: 我食了卡，是麻古吼，暗公斤未酸啊。
1: 哦，同个止痛丸啦，哈。
0: 哎哎哎，迄两项真正很棒。
1: 有两个同会啦，哈。
0: 嗯，我叫他，哦，你看，我有只股唔巧稳固啊，啊，唔听咯。往40几岁去开刀，
1: 这么被冤枉啦吼！
0: 啊，停停停！啊，我先安尼做唔开。
1: 好安尼吼，安尼小弟食了伊咧食呐。
0: 伊都是我那像安尼卡啦，啊，那种人无力啦，我。
1: 卡苦无力。
0: 嗯，卡苦无力啊！打工伊拢倒咧啊！叫阮怎么个扭扭袂掉？我讲你扭唔掉啦，就使用个手臂，哎，我整个头遐搞鼓起来。
1: 安尼吼，哎，啊，食养生养人食些好餐。
0: 有啊，伊怎啊，伊怎啊，几撮好诶，
1: 几撮好诶吼。
0: 无我感觉吼，伊打电话就咧哭，我讲你哭啥？如果食食，我，系啊，伊讲啊，你家己 啊，无你想就免去买花食，我讲食好，你家己去买。
1: 好嘞，好，啊，食啊，做好就对了哈。
0: 对啦，食了袂歹啦。
1: 好，想家己买啊啦，哈。
0: 我超袂买遐，会过期哦，叫伊讲呢，食白酒诶。
1: 养生补啊嘛。
0: 食七块买啊。
1: 晓晓，你要不要食亏唔好？
0: 我唔爱食啊，我是要食迄款呢。高
1: 光的两罐，养生两罐，
0: 不食袂了，一罐食了再来叫。
1: 好啊，好啊，哎，养生两罐，你来食安那，食得好唔好？
0: 啊，都，
1: 哎，
0: 干嘛皮肤会安
1: 尼？要白胶，好好好。
0: 啊，食了袂啊？
1: 袂啊。
0: 你阵那啥讲话说，他们有脂肪肝啦。
1: 好，脂肪肝哦。
0: 哎，啊，我再过来，
1: 嘿，
0: 伊就检查看卖啊。
1: 晓晓晓晓。
0: 啊，大家唔要讲哦，我叫你袂行，你过会走。我讲我食你弄的，以后还照你唔知啊？
1: 食用三两就完啦吼！
0: 嘿嘿嘿，我袂休困呢。
1: 卡路给卡好啦吼！
0: 真好真好，
1: 真好啦，
0: 真好，
1: 好嘞吼！再见。介绍的产品，人客吃好的真的很多啦，吼，像咱的阳山永冠丸吼，这是专门清肝利毒解毒的吼。咱这肝脏这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你肝功能若无好，解毒功能就较差，会皮肤就叫白上面上的卡斑点啊呢，目睭会瞪，皮肤会瞪，这种的症状，瞪见的疲劳，瞪见的嘴大口臭，这嘛都过欠嘛都过，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这种要注意。用山用管买来个吃，咱这是纯中诶，这种 GMP 大吃，怎么咧？个人肝脏健康，这肝功能若无好诶人，你爱特别注意，因为肝脏这是一个未听器官啦，所以得了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往往拢是到个肝病严重时才发觉，无那些拢上班吼，生普通些咱来注意，你若知影肝功能较无好诶，照啥顿个吃？肝功能那都袂歹，保养诶，保养咱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好。用山用肝丸，纯中诶，就是 GMP 对出，专门顾咱肝脏健康。用山诶牌子，用山用肝丸，当期啦疲劳啦，当期咧嘴大口臭啦，脾胃焦白肿面上头斑点，这嘛都顾欠嘛都顾吼，这种症状啊，比如讲咱诶工作环境啦较无好诶。伫做下工作咧上班的话，工作咧上班的吼，啊是讲咧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这种结节的数据块农药残毒，普农药肝爱国。其实是讲，特三顿咱咧拢食外口的吼，为蔬菜、水果残毒洗无清气，年过这么累积吼，这肝拢嘛会受伤咧。用山用肝吼，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的朋友该知名过未吼？还有咱的用山用德丸、用山通的止痒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食汤丸的用山用爪山过脑的食困未去，用山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山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的朋友该知名过未？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台东市这个社区啊，木工发生了死亡的案件。下在五点外吼，有民众咧讲，内底发现着一个女子啊，死伫儿童的这游戏区遐，惊一个啊，管向警方报案。警方讲，现场确认女子已经无生命现象，明显死亡。现场初步排除外力介入，目前全已经报警司啊、验尸啊、厘清死因呢。哦，这是下在啊，差不多五点四十四分左右，警方接到报案，讲台中社区某公园发生了死亡案件。一名四十一岁女子，被发现讲死伫公园内底，警方监视小组现场勘验，初步排除外力介入，全呢依照规定报警司啊、验尸啊、厘清死因啦吼。啊，这是下在啊。在台中社区某公发生的死亡案件，还另外，即咱国啊组马尔少军队的大赛叫做趣味民呐，这两话白话白话呢，啊，讲了解，这趣味民就是啊，伊想讲国庆的表演节目吼，啊，就出现着八名的马尔少的民众吼，跟着牧场啊。啊，牧场做桥就对啦。啊，一名民众哩，啊，当地民众伫咧头前引导啊。啊，市卫民啊，伊是咱国驻马尔少军队即大赛，伊竟然坐伫桥的顶面啦、啊哦。我指定啊做桥啦，用即牧场做桥，啊，坐伫顶面吼、哦，引起议论纷纷啊呢。不但安尼拍算讲国庆酒会表演变装秀的时阵，哦。啊！这个、消息传统的向外交部甲拍枪、甲放管安尼，啊，市民等下说是向外交部通报结果，已经啊请示大赛吼、哦。啊，这是变装秀的对啦吼，咱、哦、个做马尔，这个马尔少，这个、马少的军队啦吼、哦，这是一个一个岛，啊，马算一个国家呢。诶，大赛哦，市卫民吼，即马闪电枪事安尼吼，这是外交部讲啊，伊这违反哦，违反纪律哦，将会严厉甲处分安尼吼。啊，坐伫迄个什么桥顶啦，还查用木床啦，所做的桥就对了。吼、哦，爱一个白人阿公呢，爱一个桥顶，感觉足怪怪安尼吼。啊，你是咱国驻马绍军队大赛呢？感谢你收听的世界新闻，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了吼。用山用广文，用山用绿文，用山同的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文，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资料控诉三三六，台南空六资料控诉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议长康玉成是三民区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区的议员康玉成。
1: 以上广告由着康玉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2: 感受高雄的城市心跳，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脉动，快乐雄心，城市出发，
3: 快点把行事历打开，一定要把10月17号跟18号这两天留给我哦。
4: 干嘛啦？这两天是什么大日子吗？你是不是要请我吃大餐？
3: 比吃大餐还……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5: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5: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啊，多位来一堂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5: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5 4 3 2 1
20: Drop。 快乐 Talk Show。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大家午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啊，今仔日早起时啊，天气阴晴不定，两米出日头，啊个两米，哎，有些地方在喷雨啊，怎么一下子感觉又阴阴的啊，一下子也阳光又出来啊，没错，这两天就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也要到基隆、到宜兰的话，哈，越往东北的方向走，哎，这个天后的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可能你蛮适合去泡汤的。但是西半部呢，其实台北的影响比较小啦，那其他的地方，中南部还是一样哦，日夜温差比较大。那这两天的天气是这样，等到礼拜五过后，秋老虎就来报道了。所以气象署很明显告诉大家，秋老虎对白国开始的代表说，白国你可能可以感觉，哎哟，十月份啊，哪会这么热，可能要再吹电风啊，现在晚上可能不用吹电风嘛，很舒服，不然你吹电风吹一时，你可能就会稍微较冷了。现在早上温差较大，像今天最高的这个温度在新竹县的关系，早上只有14.9度，宜兰的南澳15.6度，苗栗的公馆16.2度，那真的是蛮低的。各地如果是以平地的最低温，大概差不多普遍在16到21度，所以去晨跑的，早上去做运动比较早起要外出的，可能真的比较有感哦。现在早上会这么早起床，除了有的民众本来就是有早起的这个习惯之外，可能候选人也是早上要很早起哦。尤其是为人说一套大的要去上车，可能如果再去是要有行程，也是要牺牲睡眠较早起来。不过你如果要较早起，其实你如果较早睡睡得起的话，其实早上早起是还蛮好的，就是你可能10点前就寝吧，那你4点多5点多起来，其实精神也蛮好的。哎呀，就有时候早上哦，这个早上起来的感觉啊，神清气爽啊。你要12点1点2点才睡啊，叫你4、5点起来，你当然嘛爬不起来哦。所以嘞，养成规律良好的这个作息习惯，那不是候选人哦，那不用说再去洗4、5点起来，到暗时十一二点一两点才要睡的这个，那不要参加选举，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作息为什么要维持正常，你的抵抗力要好哦，你才能够对抗这个不管是新冠啊还是流感的这个病毒哦。现在流感的疫情有稍微比较缓降啊，但是呢，就恐怖，这西蒙的人数还在创新高哦。疾管署今天有来宣布说，上个礼拜哦，增加了144例的重症病例，而且这144例当中有46个来西蒙啊，现在是我们国内算说流感前一阵子疫情还算蛮高峰的，现在已经有稍微下降一些些，不过根据了解就是说会得到这种流感重症的大多是没有打疫苗的，那你也不要觉得说只有年长者，还有慢性病的啊，容易说体力抵抗力较不好，也是那阵子壮年40通灰啊，哇，这个就来不及说再见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这个保重身体，你现在10月份65岁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打了，你如果你有符合资格，还是说家里面中部时代有符合资格，你不要想说我过去都没在煮，现在今年也不用煮，不要啦，因为你自己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病毒要跟你一起，病毒也一直在增强它的生命力，所以你跟病毒，就看谁获胜，当然希望，我们都可以战胜它，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变异在变种，希望我们的条件变异，不要被病毒打倒了，那你自己就要坚强，自己要坚强，这个是提醒大家，还是有重症死亡的这个个案，而且46个人呢，流感这个已经创下新高，我就说啊，流行感冒没有什么，没有，还蛮严重的啊，伟人，可能这个一个礼拜内就好了，有人要拖2-3个礼拜，所以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同哦。好，现在呢选举离11月28号已经剩下44天吧，44天还是43天，那
各个候选人当然是身体一定要保重，尤其是我们所关注的这多人在关心沈柏阳，那一直在这样，因为就第一次选举嘛，也是这样去阿秋，大家呵呵跟他握手，手会受伤，还有被割伤，然后呢没声，我是刚刚说你看沈柏阳他每天这样在走，人家一般讲，好，你安尼再去洗啊，做一洗啊，下晡洗啊，个暗洗啊，安尼哦。如果你没有找时间休息的话，啊，那个真的很容易透支哎哦。所以沈柏阳他是年轻哈，细着细回啊，蒋市长也是很年轻哈，也是这个蒋市长属马的嘛哈，属马的好像48岁哈，那。他们都算50岁以下，可是这个选举行程真的是很难到的齁。啊，你如果看新北市齁，这苏巧慧跟李世川，苏巧慧是比较年轻齁，啊，但是李世川也是糟糕就勤劳的啦齁，以一样呢齁，要将近70岁来讲齁，也是拼死在走。啊，其实我是觉得齁，这种选举的行程可能打开始你也感觉很痛苦的啦齁，我问过候选人，但是后来你那每天齁，不管是心的动还是身体的动齁，就是都一样同步在进行，这股你的惯习啊，等到真的选举结束的时候，嘿，没听再去洗没有早起啊，就觉得怪怪的，所以其实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就不以为苦了嘛。啊，再者选区这么大，民众这么多，总是还有的人没有碰到，没有跟你握到手打到招呼，都是希望说把握最后的这个时间赶快尽力的去争取每一位选民，让他更认识你更了解你。啊，今天早起时候沈柏阳竟然再去上了赵少康他的广播节目啊，大家会想说啊，他日前不是已经去上过电视的节目了吗？去电视那个赵少康还真的是很犀利哦，每一个问题都是直球来直球来这样子，我都觉得说不要说沈柏阳啦，你就算现在在台面上的这些有经验的民意代表，这些委员立委们，如果面对赵少康的那些提问，你是否也能够自信勇敢的回答出自己想要的这些想法，让大家更了解你？因为我们常常说嘛，你透过一个人的答案，他的说话的内容啊，可能解读他内心真正的一些想法，尤其是 life 即时的东西啊，这也没办法事后剪辑啊，出去了就是出去了哦。所以咱也不得不佩服哦，沈柏阳真正是不只啊勇敢，啊，一定去上这个节目啊，啊，今天你再去下个去上这个广播哦。问题都不一样齁啊，还是一样齁，照常回答，甚至很多人很惊讶说啊，在广播怎么讲这个这个政见可以讲这么多齁，让沈柏阳还是觉得这个不够讲啦齁，尤其我看到好多留言都说啊，那个时间不够齁，你对于一个他真的很有想法齁，然后他也很想表达让更多的市民认识他的一个候选人来讲，我看就是讲了一个上午也都时间不够啦，那他愿意再上齁，一个是电视版，一个是广播版，都没同款哦齁，因为答案回答也没同款哦，不像有的人齁，那都是同款的齁，他说的是那个，你就问到第二次可能也不知道要问什么齁，所以这个评判这个就可受公平齁，大家也可以去，反正现在网络上这个他们那个影片都很多，然后你也可以去看看民众的反应跟这个留言。不过我倒是觉得为什么有人在批评这个赵少康说，哎呀，你这样子就是会把国民党给这个出卖掉了，然后把国民党的命运给葬送掉了，甚至了，哎呀，你这次再访问沈柏阳，你根本就是害死了蒋万安。你不觉得听这个话很奇怪吗？啊，沈柏阳再去上一次赵少康的节目，然后这样就会把国民党的命运给葬送掉。那国民党是本来就这么弱了那也不差这一次。那你因为说再一次访问沈柏阳，所以你就会害死蒋万安。那蒋万安也太，我不能说他太好死，而是觉得说啊，他这么轻易就，但这讲这话不是更显得自己很弱吗？像昨天
大家就一直在讲说，哎，因要辩论，无要辩论的问题吼。其实到即马来，你刚刚辩论够重要，你刚刚讲完也可以上什么节目够久重要，你觉得你都可以预期吼，就光这件事情啊。要辩论然后上什么节目他都可以琢磨个半天，他可以在那边咕咕猫猫，我觉得不用了，就不用，因为那个个性就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蒋万安你的口中心中或是蓝营支持蒋万的认为说啊，沈博阳就那么烂就这么弱，那你都还不敢去面对他，那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更弱？对不对？你如果假设觉得你的对手很弱，哎呀，对不对？你就好好去跟他讲，就是不是？哎，你自己啊，呢哦，推三阻四啊，呢哦啊，这样一下以这样子一下那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哈。他、哦啊、到底是谁？不要阿萨里爽快，而且还在说啊，我们希望双方都可以坐下来沟通讨论，到底要沟通讨论什么？阿德贝来买一句诶，吼、哦、啊，这个时间敲不好，阿伯咱的隔天嘛，阿伯的当时，啊、这不是就定的恭贺啊？啊，难道还要写公文吗？难道还要走流程吗？我真的是不懂诶、欸，吼、哦，所以讲完你这个作为好不好？大家都看在眼里了，那有可能是。不是认为沈博阳弱，而是你真的自己可能太虚了，可能很弱，所以你一直觉得哎呀不需要啊。我是觉得说也不需要了、哦、其实就现在来讲，我觉得讲完你就用你自己的步骤步伐就好了，你不需要这个勉为其难啊，谁都去上，然后他们的那个收听率啊，他们收观看率都多高啊，算了啦，不要这样比，不要比，可能讲完真的是压力也很大，我们这样大家知道就好了。蒋万用自己的这个既定的步伐步骤去跑选情，不是也很好哦？很多地方因为金马学这个沈博阳，因为他是新手嘛，所以当然他要一天当五天用啊，他很多行程跑都还要再跑，甚至很冷门的地方、很冷门的市场，他也都要去走一走。跟蒋万安不一样啊，蒋万安就算地方的选民没看到他，哎，他基本起调都是六七十分以上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谁是蒋万安，而且你可能也不用去拜票，你可能也不用跟他握手，大家也是都会投给蒋万安呐、啊。说要是蒋万安，我就是真的就哎，很轻松。哎，但是你说他轻松，没有想到蒋万安今天早上哦，一早六点的时候，哎，他真的去花博公园的那个圆山园区啊，就跟那个早上在做运动的那些民众打招呼。完了之后呢，哎，他就到太平市场去拜票哦，也跟摊商啦、跟一些乡亲说要。争取支持，那当然沿途有人跟他要求合照哈啊，然后摊上嘛，我上一种蒜苗啦哈，就是我动蒜的这个艺术，祝福蒋万安能够高票当选哈，所以今天算在中山大同区嘛啊，那陪同蒋万安嘛是当地的这个议员哦，他们今天真的六点哦就展开行程了。哎，我看一下那个照片是啊，这个人数啊就很普通哦，可能那么早哦，大家也没有想到啊，这个蒋市长真的会来哦哈、哦。好，那蒋市长，你现在你的口号不是叫台北 uncle 吗？哈、哦、啊，可是现在网络上好像是开创未来那四个字更胜于台北 uncle， 你要加油哦。他今天一大早哦，六点哦就起床了去花博，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今天已经10月14号了，开始跑，那就看看他接下来或是明天会去哪一区，要哪一个行程呢？哈、哦，搞不好那民众较早起来，哎，在台北市菜市啊，或是公园，哎，你不知道会遇到沈博阳还是蒋万安啊。就记得给他们呵呵一个微笑，或者是你支持谁就跟他们说加油吧。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你的旧爱，
4: 我的新欢，
5: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4: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3: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4: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5: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糖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2: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早上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

0: 路咧。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你即摆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快乐Talk Show》。
7: 时间12:26，搁等下，咱这边现场，我是红林。好，食饭叫滚时间，大家都爱卡定时的啦，吼。哎，这个中午好好的这个午休一下，短短时间不怕咱的听众朋友哦。那因为好像全台湾现在都还蛮关注台北的这个选战哦。沈柏阳自己也没有料到说这么短的时间，哦，被征召，从五月份一直到现在十月份，好像这个洋流有没有带起海啸？其实你讲到海啸，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夸张的一个用语啦，哦，啊，基本说，欸，开始可能没几个人捌，哦，别说其他管区哦，欸，沈柏阳自己也在说，说哦，台北市，哦，欸，他自己这样在问在做民调又很多人，哦，不管自己东来的人都不知道，啊，沈柏阳什么人是沈柏阳，哦，啊，欸，黑熊学院，哦，啊，黑熊学院是在做什么，啊啊认知作战，好，就对他就似懂非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让大家认识他，好，不管这个是经过人设、经过包装之后的沈柏阳，还是真实的他，这个就让民众哈，去公平啦，好，你也当看你家己的这个角度看法啊，但是有的人哈，譬如讲伊那不以为然，哦，爱听的兵进动的就得断，爱听的沈柏阳啊，刚刚一讲啥我拢听袂了，刚刚。他都在演的，他都在给，欸啊，这样我们也是尊重，哦，只不过说，欸，一个人他可以装多久，哦啊，还有我也要说一句啦，我们今天扪心自问，你哪一个现在在台面上的这些政治人物们没有人设，没有经过包装，没有小夸假一下，那别说台湾的政治人物，你觉得全球的政治人物皆然吧？你说今天法国那个马克宏，川普他没有人设吗？他没有在假装，没有在演吗？哦，演的可大的了呢，哦，所以有的人就刚刚说他心中一直认为说啊，我觉得你蒋万安也是装出来的啦，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什么样的料，就把自己包装成精英，你也可以这样解读。那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料，或者是说你的学经历是不是经得起考验，那这个真的就要时间，哦，比如说蒋市长，你透过你已经执政将近四年的时间，大家看你的作为，大家看你的能力，你的处事能力，还有你在议会，哦，你在议会质询啊、备询的这个答询的各个一个状况，哦，来觉得说我们这个市长我是不是接下来11月28号再投给他。那沈柏阳他现在，哦，比如说他过去在立院的一些表现，哦，到现在给他连那个以前他去参加他们自己的这个吴佩益还有黄杰他们主持有一个加开零食会，就吃零食那个零食，那他可能也讲到以青少年的时尊，哦，国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哦，那时候还拿椅子砸人，哦啊，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还会满口的脏话，但是他说他到大学的时尊伊的啊，就乖啊，哈，谁没有过去？哈，我不是在替任何人讲话，而是说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那时候的青春年少时候，为人迄个时阵是就避暑就害羞诶，哦啊，但个可能出社会了，长大了也会变得说，我比较大胆，比较勇敢，哦，那有的人是以前真的啊，小时候就小霸王一个啊，但个未来这个成熟了，当兵之后可能就转性了，觉得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点点点，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过去可受公平，但是说如果你要过度解读或放大或认为说，你以前来看他怎么样，那他就是怎么样，哦，一讲一，哦，弄个骂脏话拿椅子砸人，那他现在啊装都是装出来的， 啊，你想想看你年轻的时候，像蒋万安哦，他以前小时候包括他就学时期，其实如果要长辈哦，听说有跟他们家哦有熟识有认识的人，都说蒋万安他就是一个很有礼貌很守规矩的一个小孩。我相信蒋万安你也可以看出来他现在的样子，他的家教一定不错哦，以他的那个家庭环境哦，还爸爸妈妈的感一定不是那种那你觉得说他会去什么翘课啦齁暴力的这种小孩，我们的想象中应该是这样嘛齁啊，但是这也都只是代表过去啊，现在你已经是市长，你要看的当然是你现在能力的一个表现齁。诶，记不记得这个日前齁好像是在9号吧齁 ,9 号的时候，今天是14号嘛齁，那沈柏阳他先前高中是念建中齁啊，他在建中的一个国文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啊齁啊，以哥这个老师国文老师齁，他用温厚善良齁建中老师眼中的沈同学他为题目来写一篇文章啊，这个老师他就回忆说一整一把尬沈柏阳的那个点点滴滴齁，那这个国文老师是说沈柏阳他在学生的时候齁还想高中齁建中也是说一个他就展现出很清晰的逻辑跟深刻的思考能力，所以呢这个国文老师说他身为老师他从中得到启发啊，然后他还说沈柏阳是我在建中教过的学生当中，但是我一直不敢以老师自居哦，你看这个老师也非常的谦虚，就是说啊，这是我教过的学生，但是他那个时候哦，他已经就是他那个清晰的逻辑还有他那个思考的那个能力，连我这个国文老师我自己都觉得、啊、我爱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哦，所以这个老师对于沈柏阳、哦、看来是赞誉有加，用四个字形容他说他温厚善良、哦啊、那这是老师看到的一面、我相信那时候老师或沈柏阳也不知道他未来他要参选市长了、哦啊、只不过说如果你要让老师对这个学生有记忆印象深刻的，要么你有很特殊的才能、哦、要么你也要、很突出、哦、是调皮捣蛋的突出，学业的突出、思维行为能力的突出，还是哪一方面的啊？记者沈柏阳的建中国文老师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哦、好，那只不过说这些日子以来、哦、好像大家有接触过沈柏阳的人，大家对他的一个评语都是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温暖、哦、很真诚的人，那这个当然也是接触过他的人、哦、所表达出来的嘛。啊，有的人说老的红探听就是这样，你不可能说、啊、大家都对你、全部都正面的、哦啊、只不过说这人鹅乐这人嫌、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质很明显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啊、要来形容他、啊、看来好像他过去接触过的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都还算还行、哦、那讲蒋市长呢，其实蒋市长在他没有当市长之前，或者是说他今年以来的这个市政被检验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蒋市长的这个评语好像也没有恶言啊，说真的都觉得说哎呀他就是一个有没有长得很体面啊，这个出去代表我们台北市啊，台北市民也很光荣啊，我们这个市长有没有、哦、感觉他也是被威威三者这种感觉对不对、啊、这不说他做一些事情、哦啊、来到现在你是不是勇敢承担啊，真的有做不对、哦、因为事件你是不是真的有延迟，还是说、这个遮阳伞、哦、等等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我觉得大家最不能接受的是你在议会就接受议员、哦啊、给你询问的时候 你问 A 答 B 然后呢问 T 答 K、哦、就算你反质询就算，然后你还说、啊、高雄呢、哦、这讲有的事情高雄有没有验，这就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很莫名其妙，有全台湾哪一个县市首长让你自己现在、议员在给你监督在给你质询你台北市政的问题，然后你去说的关系，你今天去问卢秀恩，然后卢秀恩跟他说、啊、你去问台北蒋万安，去问台北蒋万安、啊、台北呢没有人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让大家觉得说蒋市长你是哪一根筋不对了，还是旁边有人跟你指使说叫你这样子、哎、把台北的焦点挪到高雄去，我觉得这就可受公平、啊、真的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他那时候这样子回答了、哦、那现在蒋万安、哦、他除了就是这个本来有一些媒体人要邀约他去上节目啊，他没有去，我觉得已经没有去啊就没有去了，大家也不要再苛责他了，你说 他再去上王伟这种节目又怎么样、哦、如果被大家又、拿出来做比较又被大家做文章，我要是他我觉得干脆就不要去了。所以他现在转方向了呢，他现在去上综艺节目了，他去上综艺节目了，他去上那个沈玉琳的综艺节目啊，听说沈玉琳也是有邀沈柏阳、哦啊、然后蒋万安可以上综艺节目，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应该比较轻松。然后呢他还直接做了那个好可爱哦三连拍的那个表情哦，我跟你讲，这个要是支持蒋万安的啊，这些婆婆妈妈真会爱死哦！哈，哇，这很可爱哦，也很帅气哦！哈，我们坦白讲，哦，真的是这样啦。所以哦，剩下四十几天，可能每一个候选人都在加强他们对给选民的一个印象，而且是好印象哈。好，我没有说特别偏颇谁，好不好？有好的，咱就该讲好的哈。啊，有点点点可受公平啊，你讲。市长，你因为你是现任者，你本来就有执政的优势啊，你执政有执政的包袱，你做得好，人家就给你肯定啊，你一直好讲不出来，或者是就是在讲别的先生，一直在就感觉就是在背答案，这我们也要实话实说，怎么会说对对对，蒋市长讲的都是对。我相信哦，这个赵少康他上次在电视的时候访问沈柏阳，今天又在广播访问沈柏阳，你去听看看他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哦。如果今天同样的你让蒋市长同样哦，电视也上，广播也上啊，你看蒋市长还能够讲出他有什么政绩，什么其他不同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较啊。所以不要去怪赵少康为什么要在防沈柏阳啊，你自己人家又不是没邀你，是你家己底下蹲在家己不爱去，你今嘛被怪说哦，因为他这样做一个专访，然后完了，蒋万就惨了，然后国民党就要亡了，是这样吗？这到底是谁没有自信？到底是谁的实力有问题啊？我们看个清清楚楚。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3: 啊，够好诶！
2: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3: 因为遐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2: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3: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受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2: 对啊呢，我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3: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2: 啊，这蚊虫药啊，那也这么多款哈、啊，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啊？
3: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2: 有啥四个步骤？
3: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2: 安尼我了解了啦。
3: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咧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是大人。伫个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连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 Talk Show。
3: 好，时间12:45，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林，今天早上6点，蒋万安真的起了个大早到花博公园去，那也去跟这些承运的民众去拜票去打招呼随后又去这个太平市场跟摊商跟着他的这个蓝营的这个小鸡，他也要动起来了。想想看日前 TBS 做的民调，一开始沈柏阳跟蒋万安差距共28%，将近30%呢。到日前做的说他们只剩下8%的一个差距，这个不要说什么是青绿的 媒体做的这个民调 TVBS 的民调，你就知道有机构效应啊，但是跟他 TVBS 他可以按压28%跟现在说两个剩8%的差距，讲话你还没有知觉吗？你还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了吗？你就好好去问你们秦慧珠，秦慧珠议员，所以大家就会想到说，哎呀，你这个市长你说要倾听民意，可是光你们秦慧珠议员一起蓝的民意代表啊，他给你的讯息你都已读啊，不你不读也不回哦，你没有在鸟你们的这个民代呢哦，你做什么事情你有在想别人吗？那你会考虑到民众真正的一些想法吗？哦，好啦，你开心就好，好不好？反正你认为你赢很多嘛，哈、哦，啊，就继续这样想下去吧，就继续在家里睡觉啊，就不用出来拜票啦，不是吗？哦。那因为今天早上沈伯阳去上赵少康的节目，赵少康就直接问他说，欸，你要不要展现你破釜沉舟的这个决心啊，欸，你现在是立委，那你到底要不要辞？如果你辞去了，对不对？现在常常都有那种，欸，我要辞去立委，哦，然后这个呵呵，展现他的决心，你就被参选界的起定的对了，哦，今天，欸，沈伯阳也是他也咕咕猫猫，哦，他马上就说不会辞，而且他的立委工作是现在他的本职，哦，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也没有让大家觉得说啊，还这么扭扭捏捏什么，他，啊，就是不会辞，哦，不会辞，说立委嘛是他的本职啦，哦，啊，我想那是他的本职，啊，他现在说要，啊，参选台北市长，其实也是真的，不要说分身乏术啦，他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已经做到，哦，真完毕啊，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这一般人，哦，可能做不到像他这样子啊，也要去扫街，也要去这个什么市长，你给我听好，去肥皂箱，哦，还要去讲政见，昨天还去台北大学跟回复那个学生的一些提问，哎呀，我觉得他已经是很厉害，是超人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沈伯阳他为什么要破圈？你看他继续去上王伟忠、上李世端，甚至上赵少康的这个节目，哦，其实他都是勇敢的踏出跟他原本可能比较支持他的这个绿色的这些圈圈，哦，啊，这个把他踏出去，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欸，他有破圈成功，哦，他有破圈成功。但是呢，他的破圈成功当然就是引来，哦，那个这个其他媒体人就开始来批啊，哦，啊，比如说沈富雄，欸，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你看啊，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很故意的，然后今天不是吴子嘉也在骂，然后包括那个郭正亮也是，郭正亮也是这样说，就觉得说啊，你真的对不对，就干嘛赵少康还要故意这样子，要害蒋万安什么点点点的，欸，我觉得我们来听听阿扁，阿扁真的很可爱，阿扁他很聪明，这阿扁怎么那么聪明？他每天的那个金句，他那个梗啊，真的是阿扁哦，他在那个 Threads 上面回应啊，他今天的金句哦，他就说哦，这个金句是什么？三审定谳，这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礼拜哦，沈伯阳啊忙着拼选战。啊，沈富雄啊，忙着骂老赵，哈，骂赵少康。啊，沈玉林呢，啊，他忙着跟蒋万安录节目。哎，没错，因为蒋万安昨天去录那个沈玉林的节目，所以你看，沈伯阳忙着拼选战，沈富雄忙着骂老赵，啊，沈玉林忙着跟蒋万安录节目。看来三位沈大哥都在忙，等到11月28号，这个纷扰就会有个结果了。到时候三审定谳，阿扁太可爱了，他真的因为这样子动脑筋，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失智或者是这个痴呆的问题，每天脑筋这么活络，而且还真的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哎，年轻人叫他想出这些梗还想不出来呢，所以他配合刚好他们都姓沈，哦，沈富雄、沈伯阳、沈玉林。好，11月28号，真的到时候真相大白，三审定谳了。

时间好快啊！还敢听众朋友讲，沙耶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波接收听，又来到星期三了哈、哦。过了星期三，一个礼拜再过，真的就很快了哈、哦。好，早晚的天气比较凉冷 哦，大家还是要保重身体，注意日夜的温差。明仔在中岛港机的时阵，南空中再相会，马就好听众朋友平安顺喜。还有，我明天有特别来宾哦，那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就好听众朋友啊、今天星期三，大家愉快哈，心情愉快。好，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
2: 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4: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3: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4: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3: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伯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
10: 哈哈哈哈。啊，都会来一糖啦，看我色糖这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你来看讲，看咱的片头歌，看听到外啥心得？这些少年家啊，咱出世环境啊，拢总是四片饼，落土八字啊，天注定。但是爸母在请咱，那是规身躯当官，互阮想到家己唔甘心肝，真正有够痛，有够痛。所以讲啊，做人的囝儿是事啊，恁大家拢爱拼，爱拼，爱靠双手拼啦，莫互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有孝儿。即卖你甲看讲遮个少年家，我今日就要报的这个新闻吼，两件倒啊。恐怖事啊！你敢敢出门？人迄查某囡仔二十外岁啊，无代无志，你敢对？我咧甲想，毋是敢若甲刣啊尔啦，应该阁有较强啦。刷落去吼，讲太太是当场，讲太太是阁放火，要甲烧掉，要甲烧掉，就是讲哦，要灭掉着证据。这社会是破病啊，吼啦，啊！拢总甲毒品有关的啦！来，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来乌啊擦胭脂啦！听听恁大家较袂变白痴啦！阿强，你若安尼讲啊，都有影，这囝儿是谁啊？伊都甘愿当作动物？你甲讲，你甲啊，你甲教教袂行，要互大家捌代志啦！即摆哦，台湾已经无整理啦。少年的哥哥无规矩啦，新闻开始来甲讲起啦，真正互恁大家要气死啊，要气死啊！毒品，我问恁大家，食毒的是病人还是歹人？啊，强哦，食毒的都是歹人啊，甲掠起来关关好死啦！伊即摆若食毒了后吼，过来就贩卖着毒品啊啦！你敢知影讲即摆的少年囡啊，国小国中啊，都咧输毒呢，啊？恁家的囝囝孙孙啊，炸顿来糖仔饼，你唔通乌白食呢？食食你头壳会戆呢，因为是安那，即卖毒品哦，拢藏点在糖仔饼内底啦，无就点在粉的内底啦。唔知影拢想讲，哎呦，人阮的孙食乖哟，下课呐，顿来吼，拢甲同学吼，拢点在房间的内底吼，在读册呢，在写功课呢。阿孙的哟，啊，你音乐哪会放遐尼大声啊？阿妈哦。阮下课时间啦，放松一下啦，结果拢踮在房间个内底咧摇头啦。所有个人拢感觉讲食毒个伊毋是病人，伊是歹人，爱甲掠起来关，掠起来关。啊，那如果吼是安尼个话啊，我甲你讲啦，感觉起十斤都无够，感觉起十斤都无够，因为吼咱台湾呐，吸毒个人口有偌济人，你敢知？超过五万人，超过五万人啦！总讲若要甲掠起来关，嘛要甲治疗哦。伊若是病人的话，着政府认定讲伊是病人啊，甲掠起来关的话吼，嘛要甲治疗哦，好，才甲放出来啦。但是你哪会知影呢？台湾的法律是将着食毒的当作病人咧治疗呢。有诶讲敢有影啊？食毒都犯罪啊，当作病人咧治疗，你毋知哦？食毒无一定爱关咧。先甲你看劝，叫你都爱改，当作病人在甲你病人在甲你治疗，掠来乐界，看那脏，害死这两条人命，拢甲毒品有关系啦。先讲先真，五十九岁负责人，伊爱叫啥？爱叫阿姨，身躯着二十几刀啦。因翁做保全，下班回来了后，看到因某倒在裤脚，全躯全血，当场就死。刀伤后，阿妈棍听讲阿妈棍斩甲用用要断去啦，胸口吼后刀伤啦，迄刀拢对吼，对胸口甲入入去甲刀仔边，这要怎会活啦？这要怎会活啦？结果啥物人甲杀，你敢知？伊的外甥啊！哎呦，夭壽啊！啊，外甥啊，胎死阿姨也是安尼啊话，是安那太个胎死啦！你敢知影讲哦？因阿姨啊，
因老母阁再改嫁啊，嫁去外国。因阿姨阁好心甲收留哦，一工阁予伊300块食饭钱哦。啊，摕久了后，感觉讲，嗯，啊，阮这个外甥啊，煞怎啊习惯啦？哎，啊，你嘛去找一个头路来做。啊，你安尼规工干那食薰啦、食烧酒啦，安尼唔是办法呢。哎呀，无咧赚咯，会当的是只是一工予你300块啊，尔。啊，你阁七少年、八少年，啊，无咧做事，这吼有哪会妨讲话，后摆会无成就啊？你爱像迄人个阿强迄安尼，你甲看讲透早拢4点外就起来咧做啊，无怪讲大家都做输伊，较认真个好唔好？哇靠背啊！看那个讲这话，叫伊苦劝苦，甲苦劝讲，你都爱去找头路，唔通干那食烧酒，唔通干那去甲遐一挂吼不三不四个人做伙，踮喺咧食毒品。你敢知影讲这个外甥啊，从着因阿姨予伊个迄几百块吼，出去外口啊，卖刀。迄几刀太歹去哦，佮对灶骹的菜刀摕起来剁，甲阿姨剁20几刀啦！啊，这真正予咱想袂到啊！毋是干那安尼呢？结果警方伫倒位抓着伊呢，伫火锅店啦！伊害死因阿姨了后，伊毋是脱逃呢，伊毋是走，伊毋是逃亡呢，刀啊着佮切切的呢，切切的。走去火锅店的吃火锅呢？火锅你还阁吃的呢？你想会到无？外甥啊呢？阿姨、阿姑甲饲大汉呢？一工吼300、400、500，摕到住宿费、生活费呢？看来讲甲建议讲，都爱去好好去找一份头路啊！尔，竟然出去外口买刀回来杀阿姨啦！伊那句讲一句啦，那迄啰囡仔吼，干那伸手要摕钱的啦，唔通阁饲啊啦。讲了好，但是想慢啊，想慢啊啦。因这外甥啊，互抓到的时阵讲啥呢？我挡袂掉啊啦，我挡袂掉啊啦，挡袂掉啥？挡袂掉因阿姨哦，安尼甲细细念啦。因老母啊。唔敢相信，讲家己的后生胎死小妹也是大姊啊！啊，你做老母的，你囡仔生生你唔饲，你唔饲，人因老母较巧，啊，这干那要讨钱的，我也要甲饲。迄是阿姨阿姨啊，好心嘛，因后头厝好心甲收留呢。你想会到啊袂啊？来，唔是干那一件尔，一件搁较笨手，嘛较食毒有关的。25岁查某囡仔，我看迄影片啊，要转去，后壁对一个查甫的，即个食毒，结果查某囡仔一个入去厝了后，厝大楼啦、公寓啦，门袂记哩锁，换好靠边啊。结果即个甲对入去食毒的即个啊，竟然呐对25岁查某囡仔无熟无识无冤无仇啊，入去哦。胖是要甲抽钱，要甲提钱，要去买毒品的款啦。啊，应该吼、哦，绝对绝对啦。那参照这个精神，唔是干那安尼啊，尔一定有甲算账啦。即卖都爱验尸，为什么呢？伊甲抬死了后，佫甲放火甲烧啦。哦，这有当时啊，我来看到这新闻哦，真正就想要转伊转倒，啊嘛无必要啦。咱看那这么在咧生气嘛，无效啦。来，啊，即摆放火烧了后吼，伊就搁喊咧，喊因遐徛家讲紧走哦，火烧厝啊哦，紧走哦，火烧厝啊。唔知影讲放火的就是这个，你敢知影？这若踮在法官的面头前哦，一定讲可再教化。这个人心肝无真歹，虽然害死一个查某囡仔院，甲查某囡仔院算长。但是哦，人伊有良心嘞，伊放火烧了后，佫叫大楼的人紧走哦，火烧厝哦。来，你看讲这个查某囡仔伊的老母，伊面对的是面头前一个查某囡仔，伊安尼甲饲到25岁，足快卡，足有效。
去拄到即落吃土的，竟然无冤无仇无色无色，安尼当场就甲吵吵死啊！咱台湾过去20多年啦，即、這个毒品防治方法是毋是爱阁重新讨论啦？我今日来甲你探讨讲，即、這个吃毒的，咱是要甲当作是病人还是歹人？过去，咱拢去用石头壳。这个吃毒的哦，是病人，伊不是歹人哦，应该爱甲辅导，互因行出来。社会新闻一大堆，大部分会去吃毒的，拢总是出自于自愿，不是被强迫。而且吃毒的啊，为着钱，为着买毒，为着要吃毒，因啥物死人骨头、夭寿骨死的代志，因都拢做会出来。吃毒就是做歹代志，咱敢真正会当搁甲当作是病人，甲掠来做治疗吗？今仔日哦，我逐工伫个遮，有当时啊讲甲转去转倒吼，拢是为着啥？毋是为着节目个效果呢，是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是为着咱台湾的咱家己的厝啦。无国要哪有厝，要哪有家？我讲治安无好，诈骗的遮尼济，毒品遮尼济，是希望政府啊，你爱重视啦。看那一个讲食毒品的，你都无在调处理啊，无在调处理，食毒的演变出来啊，足济社会案件、治安的问题啊，拢甲食毒有关系啊。阿强看那一个目的啦，啥物种目的？我是希望台湾好啊，台湾好啊，今仔日。即、这个像即个查某囡仔25岁无代无志去用吵吵事、太太事，阁互即个食毒的甲算断。即若发生点在咱的身躯顶啊，你感觉活会落？你感觉活会落？你看人个厝内老爸老母，这真正有当时啊三字经、五字经、六字经，交界的开始都无要紧啦。两条人命呢？是真酷刑，这吃毒的实在是伤害台湾上界深，全国各界拢咧回应啊！我再一次毋忘司法，你爱显灵啊！法律你若是要制定啦，毋是干那用纸单冰啦，毒品生摊是遮尼紧啦，造成社会的不幸。台湾啊，台湾，我常常讲好歹是拢看现现，一寡歹囝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百姓吃亏在眼前。你若对着迄个吃毒的，那个罚金那是有功效，为何啊？感觉遮尼济拢会起无够，吃毒你甲掠来，搁放伊走，加速。受害家属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啊！即卖是甲当作病人咧做治疗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日才知影讲，咱毒品防治法，你若食毒个、食毒个，是甲当作病人咧做治疗呢。啊，落甲掠起来关关好死，甲关关，互伊讲无毒瘾了，后则甲放出来。那安尼吼，咱台湾阁起十斤个感觉都无够，是安那讲？这是啥物种概念？因为台湾啊，食毒品的超过五万人啊！台湾所有的官员，你看那为着升官在操烦，明星小事你便当管。我跟你讲毒品啊，你永远都抓不完啦！来，第一政府。我感觉讲未见效，放毒生炭，人起笑，抓到食毒的无采笑，放出铁汤像野鸟，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你即卖啊，感觉乌白出门，光头白日，太死阿姨，太死人个25岁查某囝。第二，
法律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你也毋敢拖来消。新闻是有当时啊，看甲气难消。第三，我来讲官员未见效，毒品判甲焦焦焦，乱世当顶你毋瞧，伤害一寡无辜的吼，是上衰潲。第四，我来讲家长未见效，后生查某囝哥哥，大家都拢有够晓。若讲到教囝，你无招，我实在是看甲真正要起干焦。你看这卫生啊，啊你做老母的，哎呦，啊我唔相信讲阮囝会去杀阮小妹，也是阮大姊。你人伫对，你人伫国外，你再嫁再嫁，这是你的自由嘛。但是这是你生呢，你他会当讲放我后头厝的人咧甲饲啊？咱先莫讲这个，已经食到三十外岁、四十外岁啊，还搁咧伸手甲。

0: 这若愈讲，大家是愈生气啦。夭寿家呢，倒起咧出去摇外口，这个阿姨家胎哦死了后吼，哎呦，胎甲不多夭，哦，啊看伊血安尼怎安尼喷，伊也袂惊啦，走去创啥呢？走去食火锅呢？去食涮涮锅呢？二十五岁查某囡仔，甲你无冤无仇，你看人水怎共对？啊，铁门无关，你甲弄入去。你看查某囡仔二十五岁，伊当互即落食毒的，你甲插，你甲毒的时阵，迄种惨叫的声音啊！爸爸妈妈，这若是你的查某囝的话啊，你敢还阁活会落去？你敢阁活会落去？
1: 好啦，来。本底想讲要邀请听众朋友吼来讲两句啊，但是吼，看到这个新闻，真正无啥物心情。我先来唱歌。即卖治安遮尼歹吼，都敢若亲像啥呢？敢若亲像即杯啦，走味啊，走味的咖啡。啊，是你啊，今仔日才甲你安排。嗯啊，强啊，拢无听人咧甲你点歌，你拢家己自编自唱。嗯啊，无人点咱嘛听我家己唱，你讲对唔对？啊，唱歌就敢若亲像咧做节目，唱歌是咱生命的泉源呢。心情好甲歹，听一首啊歌，哎呦，人做一个拢快活起来。啊，我讲的都有影。啊，做节目是水啊，啊，广告是鱼啊。啊，若要广告，小等下才来。朋友讲要听的，疼惜我的心。唉，疼惜哪有心？你甲看讲安尼疼惜，安尼用刀甲阿姨太太死。好啦，来。先听一个歌啦，心情先放哦轻松。啊，你若要买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等下再来啦。

思念的苦酒我用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风声叫你的名字，身边若无你，时间有啥意义？放乎伊茫茫渺渺过去，醒来就看见你。思念的苦酒我用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风声叫你的名字，身边若无你，时间有啥意义？放乎伊茫茫渺渺过去，醒来就看见。

看袂真，应该怎样对待你才肯相信？我对你的情用偌深，思念的苦酒搁在一杯，我甘愿醉乎死，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用你向这疼惜我的心。

的苦一碗，又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放声叫你的名字，身边若无你，时间有啥意义？放予伊茫茫渺渺过去。

深。思念的苦酒滚在一杯，我甘愿醉好死。但爱你将阮轻轻拍醒，用异香坐听受我的心。

阮的心，珠泪若乎看袂尽，应该怎样对待你才肯相信？我对你的情用我深，思念的苦酒歌，在一杯我甘愿醉好死，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用一用这疼惜我的心。

0: 看我拢伫台南底住，我的目睭拢黄斑部啦，啊伊咧。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哎，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我是今嘛当时也无咧听啦，就啦。啊，我今嘛听爱乡这旁吼、
1: 哦。哈。
0: 伊。九孔点七的这旁较清啦、
1: 啊，
0: 啊九九的这旁较袂清，我都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都会清的听清的倒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啊我你们这旁我听的较会清，我就莫听这旁啦。
1: 好、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也会袂记听啦。
1: 好、哦、好。
0: 当时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旁的时间啊拄啊无。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去听啦。无闲就无闲啊，袂去听。
1: 好，我努力来，因为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的。
1: 煮食。
0: 我黄斑部变变爱煮食啦。
1: 哦，煮食啦。
0: 爱煮食。
1: 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
1: 煮。
0: 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食我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目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哎呀，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哦，因为这类也搁倒过，倒类也搁倒过正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爱好啊，保养爱。
0: 哎呀，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办好，我还搁兼食药啊。啊，我注射搁注有钱的啦，哦，做收纳的。
1: 哦，做食纳的。
0: 哦，做食纳，因为注射一支5000嘛吼，啊，我当月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好、哦。
0: 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还阁煮正类倒类安尼嘛
1: 吼，
0: 啊，我阁买药，哦，我做点诶。
1: 安尼吼，哇，啊、你敢那这两类目睭诶钱哦，你开。
0: 开济，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可怜。
0: 不受咱诶，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经去，伊甲我请健保，我都免钱。
1: 啊，即卖。
0: 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好。
0: 我即马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袂细间啊，啊伊都无
1: 健保。
0: 嘿，对。
1: 吼、哦，啊无会作收入呢？你讲一支写5000，啊一个月做几啊摆？
0: 对啊，我即马听倒类是时间有延较长。啊伊这个做袂好，你若讲做会好，讲啊都做一阵仔做会好，就免改钱啊。啊，佫做袂好，即种病都袂好，你都爱做长期性。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甲你做咧，会当甲你控制啊。
0: 对啊，我就是无做会开咩啊。
1: 愈来愈恶化就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作痛啊，使练的。
0: 对啊，会切咩啊？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啉奶嘛，爱煮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吼，准讲开搁较济钱嘛，救袂倒来啊。
0: 无效啦，嘿啦，唔使讲，哎呀，唔使讲，较啉奶嘛爱煮啊。
1: 哈，平常时都拢真正，即目睭无啊大，爱一定爱顾。
0: 对啦，啊无你，我嘛是拢会从咱食无偌济，我拢会买较迄落种。
1: 啊，你目睭顾较紧的啊。吼、哦，顾好吼，啊，身体顾用哦嘿。啊，你若有用，
0: 啊，你爱靠家己，我爱靠家己啦，啊，无顾嘛袂使啦。
1: 哈，啊，若有用吼，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啊，我嘛都难，哦，要去恁六国，我嘛都难啦，因为无再招人去啦，拢准备再阮去。
1: 啊，我即摆吼，我即摆开始欠钱，要来买一台游览车。我全国的听众，然后要来我这佚佗，我拢免费甲载来。
0: 哦。
1: 吼、哦、啊，一站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我再来甲你载去。
0: 哦，安尼恭喜
1: 啊！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无管你直接
0: 去。阮因迄恁迄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
1: 哦，有啦，阮遐都游览地区啊。
0: 游览地区呢？
1: 嘿，阮遐拢看咧游览嘛尔。
0: 哦，
1: 安
0: 尼呢？你遐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若招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1: 哈，啊若来吼，你只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
0: 安尼呢？
1: 嘿，那就
0: 你迄地吼，恁遐那旅游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地啊？
1: 有啦，啊，阮都地山，阮都拢种地。
0: 啊，迄个也拢地山
1: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看他采收地，采收几落千斤呢。
0: 啊。
1: 嘿，我嘛都爱搁主持，嘛都爱搁等于做地。
0: 嘿，啊你哇，你那地一斤是卖几年啊？几落几落？
1: 地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下来拨啦，嘿啦，你若来吼，我才带你来阮的地山看。
0: 你若 若
1: 要提落去，不你要给我补，我嘛无在调。嘿嘿嘿，我咧讲吼，阮迄有诶地山行路路呢，嘿，我拢爱过吼，爱过按地车啦吼。
0: 你的地
1: 恁
0: 就遐拢有工人，
1: 人
0: 去采。
1: 有啦，啊，我都拢叫阮遐个孙吼，啊，即摆咧采地，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
0: 我知。
1: 拢迄个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个外劳。你若去地山的吼，若要去趁地青啦，还是要赶便当去学遐班地工食吼？伊咧讲啥物事，你拢听无咧？伊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0: 嘿，
1: 伊迄都拢伫地山，较早伫地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哦。
0: 哦，你懂。
1: 哈，啊，即摆无共啊，即摆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嗯。
0: 你拢听啦。
1: 哈啦，啊，用再来佚佗嘿，阿姐啊。啊，目睭顾好吼。好，再见。
0: 好。
1: 这来学路的人是一堆啦，阿强真正报未完啦。啊，若一旦讲吼，哇，你甲看，若讲到要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咱的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像昨咱的纳豆姊妹嘛，未甲超过。昨看啊，踮在山顶要来甲咱买食目睭的，真正有够济。我讲慢请你啦，按下一下啦，明仔载才来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即摆电话已经密死啊！哈，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食，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在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互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南宁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照顾目睭，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你若注文的电话是0800-9-88-9-88-7 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啥哩？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0: 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多少包？
0: 要几盒？
1: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今仔日才来啊，尔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哦。哎呦，头一通电话我接落就两盒，其实这毋是头一通的啦。我咧做节目的时阵，我就看到迄电话密密死啊啦，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当那食目睭的，你毋捌听过讲杜莎枣？大多数拢总是叶黄素，我甲你讲，杜莎枣叫赞呐。喂，你好。喂。
1: 哎，够咧未？那都几美。
0: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啊，今仔日回只到位啊，尔吼。所以讲你唔免等，你看要买一盒也好，你要买两盒也好，朋友哦，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空白空白甲食三粒。我跟你讲，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强啊！啊，确实有影真好。咱即摆哦，食老啊啦，都独独看那目睭这项歹哦，实在是有影吼、哦。都有啥食啥，人补啥食啥，啊，真正有影啦，食啦有效果，嘛是妥妥啊啦。啊，那食了那如果那无效果的话，阿强伫个只真正心中甲恁推荐啦、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阿
0: 强
1: 遐？
0: 嘿，我阿强本人啦，你好。
1: 好，我要买，过目睭整两盒。
0: 你捌买过无？
1: 捌啦，我食真济啊啦。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若捌买过，嗯啊，迄唔捌买过，食真济啊，食真济啊，喂，你好。
1: 你只是阿强啊遐哦。
0: 嘿。
1: 买目睭以外咧。
0: 好。
1: 哦，啊，我搁买两罐。
0: 我就是啦。
1: 你就是
0: 哦，嘿，我阿强啊，有啥？
1: 我拢食两粒呀，我三粒我食嘛会错啊。
0: 安尼两粒嘛无要紧，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两粒是要搁较无够啦，上盖好是三粒啦，上盖好是三粒吼。0800-889-887 0800-889-887，到即卖来注文呢，所有的拢加买两盒啊，我有讲过吼。你若唔捌买过，你会当先买一盒，但是唔是一盒，互你食就有这个效果哦。有诶讲，阿强，人诶，别人诶广告讲一盒就有效啊，一盒就好啊，迄骗你诶啦！你若要遐戆，啊，若一盒若有效吼、哦，诊所拢爱关门啊啦。你着看镜头诶轻甲严重啦，敢若亲像讲哦，有诶若比较较轻微诶，你若食一盒诶时阵，当然都有感觉。啊！你就迄个信心食第二盒、第三盒嘛。啊，我上惊讲去拄到迄个无信心的呢。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咧。靠，要一盒伊若食了，若无感觉的时阵哦，伊就无买第二盒，无买第三盒。啊，若好伫咧第三盒、第四盒的话，啊，你水要行，敢有可能讲一摆就甲行哦？滚！我讲对唔对？我阿强咧讲的拢是实在话啦。啊，你甲看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用去用遐尼久的时间，你敢捌甲照顾？你敢捌甲保养？唔慢呢？真正唔慢呢！啊，即摆你甲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嘛拢人手一支，大家嘛拢拿手机啊！啊，对目睭的伤害是真正有够大。卖讲少年朋友啦，少年朋友读册囡仔吼，个个大家拢看目镜啦。所以讲哦，目睭未开，我这是一定的。伫只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我无咧靠搞广告。要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会当上架伫咧卖，就干那一盒尔。就看那一盒吧，尔杜莎枣胶囊，这较早咱国营事业中油生技有在卖啦。嗯、啊阿强啊，即摆他也无在卖，就是因为伊的成本悬，伊未够验做啦，而且开国库的钱呢，伊都嫌讲啊，即摆杜莎枣吼是成本是愈来愈悬，伊未够验做呢。啊，你看看讲这项物件，看偌好就好。啊，伊的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你家己去感受。哦，你若听我的节目都听遐尼啊久啊，啊，你确实，你着目睭未开活，你予三个月、五个月、半年的时间，你甲调养看卖啊，你会学落甲会得志。你就会参照人甲你问讲，啊，甲阿强买目睭，食目睭的2980块遐贵，你啊在甲买，啊都有效哩，啊都有效哩，看那即句哦，我着感觉讲真安慰。所以讲，伫个只阿强真正要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一天食一摆就好啊！你甲感受看卖， 因为你去诊所病院咧买一盒是卖你2980块啦，啊嘛无通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像今仔日来甲咱买两盒的，咱就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呢。啊，这精品是阿强的一个心意，你唔通为着精品来甲买我的产品呢？那安尼就他家去讲掉啊！啊，我讲的拢句句属实啦。我、啊、你像讲昨这么多朋友要甲咱买杜莎皂胶囊，我拢叫伊今仔日才来。卖啦，甲恁小姐讲一下啦，啊，都过顶工就到位啊，先互阮登记好唔好？昨嘛有真侪人来登记啦，所以讲朋友啊，啊，你刚才听过再听，听过再听，啊，你目睭是愈来愈严重，会迄若严重啊，亲像讲青光眼啦、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啦，迄拢不可逆呢。嗯啊，不可逆是啥物种概念？就是袂好啊啦。你只有安那，有诶讲，哎呦，阿强，我这严重诶，食好无？我讲。有加分无减分，上届无啊，未予你个镜头愈来愈严重，安尼你敢无足欢喜？敢无足欢喜啦？即摆目睭失明的人是几万人，你敢知？目睭敢无重要？你即摆若开始咧看字，吼、哦、啊，譬如讲哦，要背手机啊，若咧看无个时阵啊，你都爱低角啊啦，你唔通甲放我去呢？只好靠平常时的保养，只好靠平常时的保养嘛。啊，我嘛常常讲，你若目睭若有未爽快，若目睭若未快活，头一个先去问医生，先去看医生，啊，听医生的建议。医生讲啊，这目睭都爱保养，你甲问看卖啊。啊，是讲你到哪有甲咱买杜莎皂胶囊、视康明的话，你会当摕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食这有效对目睭有帮助啊无？伊若讲唔啊，你食这吼。是阮无讲介好呢，安尼一句话一通电话，阿强甲你收倒转来，原金替还互你讲倒吧。来，今仔日看啊一百阿万尔，看啊一百阿万尔哦。你若有需要的，0800-889-887-88-00-88-988-7-88-00-88-987唔捌买过买一阿万的啥哩？啊，若捌买过吼，大多数拢甲我买两阿啦。伊拢会想讲啊，阮强啊吼，一个黄金拿来甲遮，都200-300块，啊无归去吼，咱甲买两盒吧，安尼伊减一百的运费。迄听众朋友，你甲看讲对阿强偌好得，迄实在是有影真正足甘心的呢。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0: 哎啦。
1: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0: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1: 那个叫做灰蚊症呐、
0: 啊。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
1: 哦、
0: 啊，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一天，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了。
1: 哦。
0: 啊，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啊，
0: 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1: 啊，
0: 啊这样子。
1: 啊，
0: 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1: 啊，好。
0: 哎，啊，他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治，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
1: 啊，
0: 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1: 是。
0: 哦、啊。啊，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1: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0: 我有听两年了啦。
1: 哦，啊你
0: 啊，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1: 对啦，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0: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1: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0: 哎、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啊，你那个呢？那个头发还在吗？
0: 没有，都没有了。
1: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0: 不会啊。
1: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0: 哎，对呀、啊，啊，给你抓走了。
1: 啊、哦，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0: 哎，你很棒啊，你会抓东西啊。
1: 哦，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0: 好啊，好啊，
1: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0: 哦。你很会照顾妈妈哦。
1: 啊，那是那
0: 妈妈那么多岁了。
1: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0: 哎，
1: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
0: 对呀、啊。
1: 哎，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园不给我。
0: 不要你的。啊。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1: 啊，对、
0: 哎。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哦。
1: 啊，对，都是哥哥的、
0: 哎、
1: 啊。
0: 哥哥的东西哦。
1: 啊，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0: 对呀、啊，啊，我有听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1: 好、啊，那黄小姐、啊，谢谢你哈。
0: 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1: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0: 怎么不晓得？
1: 她好像28岁了，28。
0: 28岁，28年了。
1: 啊，没有28岁，她说28岁以后她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0: 他民国28年生的啦。
1: 啊，那我不晓得他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0: 我是民国24年的。
1: 他是我外婆生的啦，我知道他是
0: 我
1: 外婆。
0: 我知道了，
1: 嗯，
0: 我知道你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1: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0: 啊，对啦，当然是这样子啊。
1: 对啦，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啦，啊，我外公也有生的。
0: 哎呀，好啊。
1: 好哈，
0: 就很照顾妈妈。
1: 好，谢谢你哈。
0: 妈有80几岁了。
1: 好，谢谢黄小姐哈。
0: 不会啊，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1: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0: 好了，
1: 好，再见了哈。
0: 给你生日愉快。
1: 好，再见了哈。
0: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哈。
1: 好 ，OK， 好，再见，再见。
0: 点钟的时候你有一个节目，我有在听。
1: 好，谢谢你哈。
0: 啊，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拜拜
0: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1: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好。
0: 谢谢。
1: 喂，你好。
2: 哎、欸，杨哦。
1: 有。
2: 啊，我杜沙宝一罐。
1: 好，稍等一下，电话加起来了去。感谢啊，杨路来铁佗，我拢招人来铁佗，拢无人要来。
2: 你都无派专车唔？
1: 啊
2: 吼。这拢坐火啊，无法度行。
1: 有啦，我即卖有咧欠钱要买游览车啦。
2: 嗯当时的代志，
1: 你讲迄10年、20年后，我有哪欠啊？无我一个月薪水才2-3千块啊，尔。
2: 讲拢做生意，卖几啊十万、几啊百万，啊，足紧的啊。
1: 拢无人咧买你。
2: 哦，拢电话拢做歹
1: 卡。哈哈，你稍等一下吼，来，我最后搁广告一摆吼。杜莎枣胶囊是康明，杜莎枣啊，为什么要叫恁食杜莎枣呢？这是医学家踮在这深海内底吼，去研究到讲， 吼、哦、啊，这种红色的藻类，这都敢那为咱人类所设，要互恁食照顾目睭。啊，内底成分是这么齐全，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青菜40倍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你咧食的菠菜的50倍哦。杜莎藻内底茄红素是咱咧食塔玛豆的50倍。过来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咱红菜头的730倍。730倍呢？咱较早吼，咱咧读书的时阵啊，老师拢甲咱讲，你看迄兔啊。小白兔为什么目睭遐大、绿遐尼水？就是拢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含有高单位的胡萝卜素。咱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所以讲食的拢总是咱目睭，包括讲咱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啊，你一天甲食3粒就会杀你啊！你一天甲食3粒就会杀你啊！哈，这店在诊所病院，这阿爸面顶拢应该足清楚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因就是卖你2980元。今仔日阿强特别特别，你等下电话号码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你唔免去开2980元了。你来这，我优待你一暗2200元。我送你一块珍珠砂文，来后手剩5分钟啊，尔，也未注文的，你紧卡，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嘛？我讲人活咧吼，三件代志啊，你一定爱甲做好。第一，生你的人，你爱甲照顾好，因为是安那，这是你的本分，就是讲老爸老母生咱，咱都爱甲友好，咱爱甲照顾好啊，这是做囝儿是是本分，你讲对唔对？第二，你讲生遐个人，你生后生甲查某囝，你爱甲教好，你爱甲照顾好，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啦。你囡仔唔教，囝唔教，啥物人的资格？老爸老母资格嘛？你爱甲教好，你爱甲照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上界重要就是将着咱家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这才是你的本事啦。你甲看哦，一旦目睭啊，那发生着病变的时阵啊，尤其是那不可逆啊，是足连环为了。
3: 你阿强哟。
1: 系啊。
3: 你讲阿强。
1: 系我本人。
3: 哦，你本人哦，我甲你食做伙阿爸，我今麦阁甲你叫一阿爸无。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伫要到位啊呢。人客啊，人客哦，时间就要到啊呢。啊，你若还未交代，你电话紧卡。我讲将着家己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啊，若其他的人有缘就做伙，啊，若无缘，咱就离较开咧啦。莫看那处处行行哦，替一挂迄不相干的人做设想啦。替人想啦，替你的老爸老母少想一下，替你的囝儿是谁所想一下，替你家己所想一下啦，家己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哎，有诶吼，外天气呢，哎呦，即摆吼，这看手机啊，拢看无啥有啊呢。哎呦，这胖是老花哦，胖近视啊哦，啊你目睭还阁唔保养，还阁唔照顾，阁逐工甲糟蹋，惨要困啊哦，会近哦，暗暗还阁咧看手机啊。迄种诶蓝光对咱目睭啊，目睭之外伤害是上介大啊。喂，你好。
4: 喂。
1: 你好。
4: 甲提示下来。
1: 好，稍等一下哈，来。啊，你若有买会记哩吼，透早食康柏三粒嘛，透早食康柏三粒。喂，你好。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下咧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5: 你好，
1: 嘿，我阿强。
5: 我要看目睭诶。
1: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举咧哈，稍等一下吼，来啊，电话即卖吼要卡你卡未通，无你稍等下落节目了后才卡啦。有诶讲啊，落节目了后一半摆嘛真歹卡呢，啊真歹卡，你嘛爱卡甲通，敢毋是吗？阿强绝对甲你服务啦。我著讲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哎，2980元确实真贵呢。 你若去诊所病院，医生若叫你买，护士若叫你买，你毋是同款买吗？啊，我毋是卖你2980呢，我是优待你2200呢，若安尼讲多啦。啊，若要比着迄个一般的，参照讲迄个叶黄素，我毋是讲叶黄素无好哦，有诶吼。有诶，讲哎呦，人诶，别人咧卖食照顾，目睭要1000多块呢，你卖2000多，啊，那遮侪人咧买，你甲问看呢啊，啊，都有效哩。时间久来，你啊后都有效哩。人阿强咧讲诶嘛，足实在，伊无亲像迄别人正敢讲哦，一压都有效啊，迄骗你诶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啊，0800889887啊，对来。明仔载吼，我迄个山顶诶古早味诶。应该有一半罐啊，通啊分量哦，恁大家，吼一半罐啊，会当分量哦，咱这好朋友。你若要甲注文迄个山顶的古早味，明仔载再来，再见，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
2: 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但我也有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每一天在下晡2点到3点收听我们这节目空中问诊，由小弟林进兴林医师以及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大家要小心注意家己的血压，那血路循环要顾舒适哈，较袂来发生任何问题。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探讨有关腰子发炎。腰路发炎的问题，那么这个腰子发炎哦，当然就有几啊种可能啦。那么一种就是霉菌、细菌发炎。哦，细菌在这个所在哦，刚才比如咱痛风哦，咱手脚去擦伤啊，痛风啊，几个霉菌哦、细菌在这个所在的增生，啊，从红肿在痛呢。啊，细菌哦，不一定是在咱的 恢复外口呢？迄细菌哪有可能伫血内底经过血吼，怎走对药剂去？那么走对药剂去了后，这个药剂本身怎受到这个霉菌的感染，引起发炎？那么当然发炎不一定是讲霉菌引起的，其实啊，药剂的发炎有分两种，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唔是霉菌性的，伊无细菌，无霉菌。但一种是纯粹白金，啊白金讲较紧，恁听到有叫做落人啊，落人听到有，啊有只猫可能落人啊，啊那落人伫咧肝脏叫做肝脓疡啊，肝脉落人啊，心脏猫可能落人，心脏落伫咧这个壁诶外口面，叫做心内膜炎啊，有哪细菌引起有哪样，但为啷有可能因为白金造起了底下落人呢？落人恁普通人听到有，所以讲有只。以前有可能是落人引起了破病，有可能啊，啊，有可能不是落人，不是细菌性的。好、哦、啊，今天给咱简单伫这个分别，和咱空中好朋友你有一个了解。你像讲落人来讲，尤其落人来讲，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呢，那一定就是癌症在疼。所以讲这个药剂呢，发炎，细菌性的发炎，落人安尼来讲。伊就细菌发炎的一挂镜头会照出来，比如讲发烧，有可能会青光青热，足够青光青热的。所以有的人长期吼，会使讲都唔是感冒，那有迄感冒常常咧感冒啊，就干啦，我常常咧做胃寒，唔是这个天气这款寒，是胃寒，诶胃寒，吼、哦、啊，忙落啊无讲足烧，改成感觉干啦烧垮。好传就行行啦吼，唔正经外烧，但是安尼胃寒足厉害。这腰子那是落人的腰子细菌性发炎哦，伊胃寒是足突出的，真寒真胃寒嘞，真奇怪。腰子炎落人发炎的这個，迄个寒吼，唰，赶快唰，真突出。正经安尼外烧，佫无讲外烧，有小可敢那偏寒安尼。我若甲正经药剂发炎，无你安尼烧烫烫烧到安尼39度、40度，迄个发炎个真厉害呀。但是你药剂唔免讲发炎个遐厉害哦，伊就胃寒。那么会疼无？你若无甲帮，袂晓检查，你唔知会疼。但阮医生，阮若拄着这个情形，阮怀疑敢是药剂发炎嘛？阮会用这个普通，我袂用拳头无，因为咱要震动的是对后壁边腰呀、上边个腰吼。甲蒸落吼，啊，上面又甲蒸落了，伊震动内底，因为这两粒油脂正手边、倒手边这油脂是摸伫后壁，后壁面一壁的。你若对腰吼，这个所在无骨头的所在，唔是有骨头，骨头所在无啥在，弄这个无骨头这个所在，伫这个腰家较顶冠面，腰的顶冠面这個，啊，侧面这甲震动，所以通常我拢唔是用拳头布。通常我拢用这个啊拳头部加手肘中间这阵吼啊，这个耻骨加桡骨这，拢用这个诶，解震动，为着要甲震小块，甲壳甲震了着。哦，啊震了伊袂疼，我是要看伊震动起来，腰会疼无？那个震啊敢会疼？我会哦。那震一个，我着甲注意看伊目睭，逆一个吼，还、就是疼一个。啊哪呢？做明显就是这个腰。咱讲腰子筋发炎，我别讲诶，我伫咧节目中有讲过，世间无腰子筋呐。腰有可能只系肉旧筋啊，都疼。即真侪人有即款诶毛病，腰酸背疼。其实哦，伊是腰诶只系肌肉，对只肉，讲较紧诶旧筋呐，叫做肌肉痉挛啊，引起诶疼。哦，有人讲腰子筋发炎，有人讲我爱腰子病。迄拢唔是啊，大部分你咧腰酸背疼，迄拢唔是腰子炎嘛，迄个腰子拢一点点啊关系都无。我你医生讲的腰子筋，世间无腰子筋，迄、那个讲腰子筋发炎的，迄、那个网络啊，无读册，凊彩讲讲啊，咱唔通去听。世间无迄个腰子筋，所以腰酸甲腰子无关系，但是。我今麦咧讲嘛，这腰子发炎是甲腰子关系哦，但这震动，你对腰安那个震动，变个震动类内底面的震动嘛，会疼起来。 哦，啊，这个都严重啊！要安怎？你甲甲震动落了到到底吼，伊就会听一下，讲哎，啊，这可能有机发炎哦，检查小便。所有路发炎呐，细菌性、霉菌性的发炎，对腰子开始，甲腰肱，一直到膀胱，啊，甲外口的腰道，膀胱出来这集叫做腰道啦。腰子甲膀胱这段叫做输尿管，哦，我讲腰肱啊咧。那么对腰子、腰腰肱、膀胱，个尾也出来这集。叫做尿道，将来任何所在那是有霉菌、有落人、有霉菌发炎的这种的，有细菌感染的这种，你放尿出来的小便拢总有白血球、白血球。你落人呢，就发炎到底呢？那像咱这发炎喏，发炎拢会流流汤有无？会血的汤啊！你若体检检查内底拢白血球真济，你白血球啥东西啊？那白血球就是咱血内底面，咱血内底面有红血球、白血球啊。啊，伊个红血球是咧负责红血球内底有黑色素啊。红血球是咧负责伫咧带着咱细胞喘气，迄、那个氧二氧化碳出嚟啊，氧气入来是红血球内底迄个黑色素甲迄氧气甲夹咧，甲扣咧。啊，然后随着咱这个血安尼流流流甲。规身躯五脏六腑任何一个所在，需要氧气上锁的，伊就甲放好伊。哎，所以红血球甲循环有关系。你红血球跟那个贫血，哎，你的氧气就不足啊，你就缺氧啊。啊，白血球呢？白血球佫无同啊。咱血内底有红血球、白血球、黑小板啊，伊各有各的责任。好、哦，他都安慰球，即阵讲啊，简单就是咧带这个氧气上锁去身躯各地或者细胞有这个氧气上锁啊。啊，白血球呢？白血球就是警察啊，就是部队军队。外国面有什么人派人啊？还是外国的部队侵入去咱台湾的时阵，咱来派兵甲伊修正。警察还是？那伫这个街仔路，咱用警察；啊，那是甲外国咧修正的时阵，咱是派的时阵军队。怎么这個军队甲警察呢？这都是白球，啊，白球就专门咧处理这個。所以今天呢，只要你有落人、有细菌性的发炎、有任何细菌，咱身躯知影了后，伊就派兵吼、喔、过界修正。迄、那个兵。都不一定在血筋里面，他走到组织的时候，他会软对血筋拼外面出来，然后再修正，所以流出来那汤汤都白的，都透明的、哦、你如果对血筋他流汤出来那都透明的，那就是对血里面又经过味那根这细空又正对血筋外面出来，在跟外面这些白筋在相杀的，这叫做白血球。所以今天今天来腰子有发炎嘛好，哦，你的膀胱发炎嘛好，尿管发炎嘛好，你的尿道发炎嘛好，那呢，你有可能就接白血球的派出去，甲外口迄细菌哦，伫咧消肿。那么消肿的结果呢，因为尿底下伫咧走，就随着小便会甲迄个白血球会造出，所以你检查小便内底有白血球。正常人。你的小便里面不应该有白血球，所以正常的数字是零到一啦。我、哦、你今天来发炎，比如说已经发炎到腰子，发炎到会胃寒，我头头讲讲足啊胃寒，那呢，你小便检查起来哦，有可能白血球一大堆了。啊，对，通常来讲，我该胃寒会疼，这你搁个针搁小块疼，医生讲啊，这有可能腰子发炎。因腰子发炎真高，我讲胃寒，足奇怪，这是也足特别。咱普通感冒拢会胃寒，但腰子发炎迄个胃寒特别厉害。那么小便检查出来白血球啊，是真多，偌多呢？多到无法度通算。所以有哪个数字会写100以上呢？规矩无法度算。啊，有会写啊 ，numerous， 英语的讲真多意思。 无在无在哪算，看了都规个拢是的。我、哦、这就是足清楚有白金性的发炎。那么药剂有白金性发炎，你若无处理，药剂规个拢烂，药剂歹。等到这药剂歹了，你要搁去个治疗未好啊？变啊，变药剂功能歹啊，就西药剂变尿毒症。所以很多人，你若是有这款的药剂发炎，尤其是药剂发炎，你爱特别爱要紧爱处理。什么款的情形会引起药剂的发炎？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叫做上行性，一种叫做下行性。上行性的意思是安怎？啊，讲了对你的尿道啦，哦，尿道外口尿出口，啊，迄个白菌经过尿道走入去膀胱。怎引起膀胱发炎啊？啊，这膀胱发炎哦，膀胱壁发炎，敢那比如讲较简单的膀胱壁落人安尼。哦，啊，迄、那个膀胱壁，迄、那个壁就会落地落乌，细菌夹甲就空就空。那就空咧，即卖叫人来到这膀胱哦，会生，会生，咱的膀胱的感觉是讲，啊，尿足紧。啊，所以连咪哦，尿紧要来放尿啊！啊，起腰啊，靠腰，放也无几滴，啊，放无几滴个，啊，要搁放都无啊，都无尿啊，内底都无尿。啊，不过搁无偌久，又搁想要放尿，安尼尿呐，走来到膀胱，夹着个膀胱壁会生哦。伊就想讲有尿啊，就想要赶紧放。所以接着要放，接着放，真济人哦，是因为。这个膀胱发炎，这个慢性发炎，不膀胱发炎足够引起慢性的，都常常发生安尼就对。啊，来去找医生看哦，啊，吃两天药也好啊，好去，好去是伊在讲的好去，就无，到有好才会过去啊。就是无好，我无好，不过我吃吃都好去呢。吃吃的叫做会地气，不是好，是地加好无同。好就是内底当中无白紧啊，啊嘛别个发生，感谢呢。你若无过对外口，搁再顶传入来，伊未搁伫这个所在发生，都无歹紧啊。这唔只叫做好去，啊那会地呢？会地到伊个空嘴有较舒适啊，啊那较未生啊，啊你的感觉就讲放尿都啊正常啊，感觉正常啊，啊实际上歹紧搁伫遐，啊食两工药就甲等落去啊，医生包三工药就食无头嘞。这款的治疗方式，正统的治疗方式，就爱食十天还是十二天连续食，这是一种治疗期。你都爱食这么侪天呢，你内底细菌才会死甲无半只。你唔是啊，你爱甲偷，甲食两天，哎，感觉较好啊。啊，结果哦，啊好无哩，这细菌哦，有诶死啊，有诶未死啊。啊，这遐未死诶哦，拢是对你咧食这药啊，伊。比较有抵抗力，伊较唔惊你食这个抗生素剂啦。那么等到有一天，伊佫慢慢啊拖，慢慢啊看，伊个子孙佫出来啊，啊拖佮较厉害啊，你空嘴又佫较大空啊，你又佫较生啊，又佫直直要放尿啊，哦，啊要放尿，佮找医生，佮食药，佮食两工啊，啊即嘛一抓两抓了后，你个内底歹菌对这抗生素愈来愈有抗药性啊，即拢是你头过几啊届无死个歹菌个子孙。愈练愈厉害，练到这尾啊！我到腰，无像较早呢。我较早呐，食一届两届，一工两工，哎，有感觉啊！但即摆唔是食食，我感觉差无足多。啊，这个膀胱我连个食着要放药去老命，因为呐，你长期治疗的方式唔对，你无照林秘书经常咧甲咱讲的安尼来处理，安尼这个病毒拖了，所以一进到引起慢性病、慢性膀胱炎慢性的膀胱炎，这个叫做细菌对外口面走倒入来，这叫做上行性爬起来。其中查某比查甫较严重，查甫是尿道哦，有经过查甫人这哦，尿道真长啊。啊！你的细菌若要走到膀胱，就爱搁对咱放尿口啊，遮啊，搁经过这么长的一条尿道，甲入去到膀胱，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机会较少。查某人无同啊，查某人尿道底根本都无像查甫人搁规地伫外口，伫内底面啊透底底安尼啊。那么无大劲， 这个尿道的出口和咱下身是同款出口，啊，咱下身平常时啊淡淡啊，排菌拢不管是有，迄袂当无，啊，迄排菌就足容易对这个尿道这个所在走到入去啊，啊，就走入膀胱去，然后变慢性膀胱炎啊。如果你慢性的膀胱炎，你无像林秘书讲的讲一声就甲爆死，一盖就食十二天的药啊，倘啊，好只个膀胱炎细菌规个死甲无半只，你结果呢？年久未侵哦，即个歹菌会对顶管阁爬起来，爬到腰子，腰子怎啊落人发炎？即款的情形就会引起腰子炎，即真严重，即有可能腰子甚至会崩歹去。啊，即拢慢慢来啦，毋是讲两讲，即叫做对下骹走对顶管起的，咱叫做上行性。啊，有一种下行性的啥意思呢？啊，比如讲感冒啦。啊，两边吼，怎啊，落人补人哩？哎，这个啊，脑浆啊，哦，这扁桃腺啊，嘴开腔边边有两个咧过门的扁桃腺啊，结果本身咧落人呐、啊。啊，你无甲处理好，内底咧落人，啊，你去找一个医生哦，哎，那好听哦，好，吃一个类固醇，哇，如是，迄类固醇讲安那，讲迄细菌无要紧啦，家己的人，卖介输，卖介输赢。啊！怎办？我这细菌怎走入去身躯内底面入去？怎身躯内底失格走失格卡卡的肝呢？肝脓疡啊！卡的腰子呢？腰子发炎，将来对顶管落来叫做下行性。当然，你冇可能因为安那你跳倒摆跋倒、出倒怎落人，出到这个伤口落人啊！你处理无熟悉，这个细菌走对身躯入，所以只要那细菌走对身躯入，经过血流，然后去卡伫个腰子，引起腰子发炎的，一路拢叫做下行性。实际上，下行性有机会唔是无，我那有人有，但是较少。最主要腰子发炎大部分拢是上行性的，就是讲对。尿道开始发炎了，引起膀胱，膀胱发炎，膀胱发炎就直接要放尿。尿长期处理无熟悉了，憋起来了，变成腰子发炎嘛呢？这是细菌性的。哦，啊，当然啊，腰子吼，唔是有细菌性的啦。腰子嘛有一种，唔是细菌性，非细菌性的，唔是弄人的。啊，唔是弄人，那发炎伊嘛是叫做发炎。伊会当好咱的肾脏实质。也肾丝球性肾炎，那你腰子是一个一个肾丝球，一边腰子它有一百万的单位的肾丝球了。这个肾丝球就是我顶平常时常咧讲讲腰子的过滤网呢，而且就会跟走个变作细条的，等我伫内底洗洗洗洗了，佫倒出来咧。啊，你呐，用迄、那个。解剖甲看起来就讲一条血管入边啊，得是一粒球啊，一粒球啊，啊再个尾啊，这个一个出来，一个入边，一个出来，拢动脉。所以讲腰子内底血管上济，伊这一百万粒的这个肾丝球，其实就是这血管入边内底，靠几年呢，靠足侪年，靠了再个出来，然后利用这个有一个物件甲包的这粒血管。规球的只，甲包围外口。啊，你嘛血管哦，脑啥物件流对伊个网啊，流对外口面出去。啊，外口面出去了后，这叫做包树囊。那么这包树囊哦，伊即嘛无路用的物件对伊空走出去啊。啊，然后包树囊再经过下行小管哈、哦，啊，亨利氏环上行小管个脊尿管哈、哦，啊。都翻地，安尼经过安尼流光，安尼下山路，再靠这个垃圾的物件带水泉流出变小便。当然，这个半路，伫这个下行

0: 但是伫咧肾丝球遮是干那个贵里贵尔，就一空一空了着。如果今仔有个大缸的物件，是讲拄拄啊大细，规气袂贵啊，无要紧，规气啦，汤贵啊，无要紧。有迄个含迄个空拄啊，不要变大空的，然后去塌来迄个空的，迄、那个空就怎袂贵？大概一大堆了，迄、那个肾丝球怎判伊判去？那这款的判去，咱叫做肾丝球性肾炎。这大部分拢是因为自体免疫所引起。因为咱身躯呢，产生的抗体，无应该的抗体伤过头侪，到位物件夹做了，再抗炎抗体反应，那应该是唔免对因有这个抗体抗炎的问题。但是因身躯比较自体免疫伤强，就是免疫力伤大。无必要啊，伊嘛是讲阮借着一道对诶，即个啊白蛋诶、白蛋球蛋白啦，球蛋白甲即过敏的物质，然后夹做伙诶时阵，伊咧老来甲我咧讲诶，即个肾丝球即个空诶时阵，怎塌得空诶？塌了了，一塌一个侪，迄、那个肾丝球怎歹？啊，歹了了怎帮伊啊？啊，帮伊了后，物件无应该老鬼的物件拢老鬼啊，包括安慰球，包括白血球，拢对这算老鬼啊。所以在肾丝球性肾炎，这个叫肾丝球性肾炎，这不是细菌性的，这是因为你身躯自体免疫所产生伤过头侪抗体，那呢球蛋白伤过头侪，直接塌甲怎歹去的这类的，普通拢囡仔就会发生啊，九岁十岁啊就开始放尿有血，不是有白血球。是有血有红血球，谁人有红血球？小便拢无应该有白血球，拢无应该有红血球的。但是安怎你小便有红血球？小便红血球大部分是拢两种可能啦。第一种可能就是吼结石，啊平常时水唔食济啊，啊规个线路内底卡甲规个拢种一挂细粒石头啊，石头啊卡伫壁，有当卡着，安会迄个尿路的边啊卡甲迄个。血流出来，啊！所以你小便内底检查一个足侪红血球，我拢结痧啦、结石啦啥，哎，不管是小便，不管是有一点点啊，迄、那个红血球安尼有血。另外一个我头头讲的这个经验，肾丝球性肾炎，一规个肾丝球同啊破空的，啊大粒的啊，拢对迄个所在拢透过，包括两白质啊过来，红血球啊过来，白血球啊过来，你小便内底你着检查足侪这个红血球伫遮。那么这不是细菌性的，这是身体问题。通常这都爱吃类固醇，让咱人身躯呢，卖遐尼自体免疫遐尼强，卖安尼制造遐尼济啊球蛋白啊，治疗也好，一般有诶完全拢好去，但是爱吃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类固醇，哦，爱当治疗好。所以大概对这个有机发炎吼。安尼初步一个了解，今日呢，节目就是刚才要甲咱讲这个有机发炎，互你有一个概念，安尼念念。吼、哦、啊，那如果是细菌发生的伊的胃寒，咱有个真会疼。啊，如果那是非细菌性的，是因为伤过头过敏，自体免疫所产生这個球蛋白伤侪，它甲有机破去，肾丝球性肾炎这方面呢是袂疼袂胃寒。但是小便内底检查起来足济红血球，所以总共一句检查小便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开始林秘书甲咱讲到遮，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

甚至这个综合皮质品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气2220000。空气2220000，我关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筋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并因为脑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筋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疼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疼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疼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伊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1。伊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499492。接下来，赶快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直接继续为咱所有观众和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call in个，0700-000-000，高雄0700-000-000。观众和朋友有啥物医疗问题，免客气哈，卡这个电话。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1: 好。
0: 你好。
1: 林秘书，林秘书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请教你。
0: 好，你请讲。
1: 我有迄个米干的啦，
0: 吼。嗯，米干。
1: 啊，我食贝洛克食三冬啊啦。
0: 啊，贝洛克。
1: 啊，贝洛克食三，伊讲哦，检查好的吼，检查好的哦，讲拢足顺利的吼。嗯。即马搞我买迄个是啊，肝氨。
0: 肝氨两个是较差较旧的啊，等到我听无，你食。贝洛克了后，你的小便无，你的抽血检查有数息无？
1: 有
0: 数息，你就免阁食橄榄仁啊。
1: 无要食啥？
0: 冇有数息就好啊，好就好，免阁食。
1: 好安尼哦。嗯。啊，即卖伊唔着讲食橄榄仁吼。啊。
0: 橄榄仁效果比贝洛克较歹。
1: 较歹哦。
0: 嗯。
1: 啊，橄榄。
0: 也是第一代。
1: 我橄榄仁开始食吼，我规身躯拢流白皮呢。
0: 无啦，我讲你听，你食三个月的贝洛克。
1: 食三
0: 冬啦，食三冬，冬咧三年，
1: 三年啦。
0: 诶，贝洛克，
1: 啊你，
0: 你诶抽血检查那是好，唔免阁食药啊，啊你都免阁问我阁食啥物件，结果安怎？
1: 啊，伊叫咱食的啊。
2: 安尼就是你也袂好啊。
1: 食一冬啦。
2: 啊、你甲我讲讲好啊。
1: 唔是啦，伊讲迄个血指数吼，有足无雅观啦。
2: 哦，咱是讲。我唔知啊呢，表示讲也袂好啊，你血内底面迄个病毒也滴咧啊，伊唔知叫你过啊无换，简单能食看卖。但是你怎么甲我讲的是讲好伊啊，我就听无。
1: 无啦，好奇我是唔敢讲啦。
2: 哦，应该是不好啦。
1: 讲迄个指数吼，指数迄个。
2: 你到底指数偌济？
1: 我袂晓
2: 讲诶。哦，那我袂晓甲你应。
1: 我讲啊，我规身躯拢流白皮呢。你即下穿乌衫吼，规身躯拢规定拢白皮，啊，逐日
2: 应该应该简单两袂安尼啦。
1: 无啦，开始食都差不多要一冬啊。
2: 安尼吼，有人会反应会安尼就足少啦。
1: 啊，迄皮吼安尼流咧，安尼酷薄烟
2: 咧。唔知啊，你连讲吼，你连讲甲你诶病毒诶指数甲。肝的指数、GPT 的指数，啊，甲病毒，病毒本身的指数，标记的指数，好我，我甲甲你回答。
1: 好好好。
2: 因为我想要叫你卖只，我唔敢讲安尼。
1: 好好好。
2: 安尼怎样？
1: 啊，我唔多改记啊，别来好你看。
2: 你若唔是住伫咧高雄附近，你都加。
1: 是啦，我住伫健康路呢。
2: 啊，你近近啊，你啊，你都提过来俾我问我者，好吧？
1: 好啦，啊，我再问你者吼，即我在心中倒电池啦。
2: 哦。
1: 啊，伊一天去急诊两遍哦。
2: 哦。
1: 迄个心肝拢会烧啦。
2: 哦。
1: 会烧啊，佫会扑，啊，佫会喘气，喘袂好势。啊，但是伊用仪器甲我验吼。讲迄个倒电池哦，无问题啦。
2: 对，可能心脏听起来是心脏血管够有咧塞着，唔是咧电池的问题。
1: 安尼哦。
2: 但是你今日个引起啊倒电池，就是过去心脏血管塞了伤厉害去，无法多糖啊主动跳动，家己跳动，你唔才着倒电池。
1: 啊，这吼、这当。
2: 你有糖尿病无？
1: 啊，这个无啊无。
2: 啊，过遐啦。
1: 无。
2: 无哈，
1: 我这个讲都会灼心啦。
2: 会油无？会灼心就心脏没病。你有会油无？会油有管无？
1: 哎，
2: 无。无安尼哪安尼？你着循环的药啊，食循环的药就好啊。
1: 循环的啊。
2: 对咯，嘿，较好的循环的药食者安，过好安尼就会使。
1: 安尼就会
2: 使。嘿，你心脏的问题啦。
1: 循环的药，到你遐摕就会
2: 使啊。我直接无方便讲啥。
1: 哦。啊，我即马讲哪呢吼？我即啥拢会惊呢吼？
2: 惊啥？
1: 惊呀！啊，那人稍微哭一下，我就跳一下吼。啊，乌白想吼。
2: 对啦，啊，就惊讲，惊讲较紧，你惊向错起来，所以心对家己的身体并无放心啦。
1: 啊，我甲你讲，我无环境烦恼啦。
2: 我知啦，啊，就惊身体。
1: 老先生吼，老先生，你的朋友啦，伊无错一个都大陆人有啊。
2: 哦哦。
1: 迄个啊。迄个摕三片的，迄个你遐摕三片的，迄个花甲啦，迄个定金的啦。
2: 哦，定金。
1: 一摆食半粒，分人啊摕有无？分人数的无？
2: 我知。
1: 迄伫你遐摕啦，爱摕三片给我啦。
2: 食了安怎？
1: 生老你捌伊啦。
2: 食了安怎？
1: 啊，都一工食半粒定金啊。
2: 哎呀，啊，食着较袂安尼，
1: 吓，较袂安尼，都无跳，无定金啦。
2: 好，我知啦，啊，就因为对身体无放心的啦，你唔是啥物社会，因为你身体属实。
1: 我袂想啦，
2: 袂当放心啦！你有心脏病，你佫有倒电池，当然袂放心嘛。吼、哦，啊，但是你循环的药佮食哦够位，啊，即摆来抄完食一点仔定症的安尼 OK。吼，
1: 逐日食呢？是讲食半粒的。
2: 袂要紧，迄无白害。
1: 迄对对老先生好乖
2: 啊。迄无白害哈。
1: 老先生，你知嘛？你捌哩无？
2: 袂使讲哈。好。
1: 嘿，来，迄个伊提我食。
2: 好啦 ，OK 哈。
1: 好啦，谢谢哈。
2: 我林金玲林秘书，你请讲话。
3: 我请问啊，迄个脚底筋膜炎哈？
2: 脚底筋膜炎
3: 啊，食药啊、药啊，啊有啥物方法才好？
2: 一般讲脚底筋膜炎急性吼，迄是一种关节炎啦。因为咱脚底吼，骨头脆脆足济啦，真济骨头倒倒做伙啦。啊，即马即个骨头甲骨头中间个膨吼，迄叫做关节啦。迄嘛是同款是关节啦，但是迄足够引起吼，诶时阵发炎，怎啊变脚底筋膜炎啦？哦、啊，有诶讲脚底筋膜炎，这都是爱依照关节炎落治疗。
3: 啊，
2: 就是我长期定咧讲诶，关节痛未使扛，一分钟都未使忍耐，爱找医生食好未痛，长期过未痛。啊，若拢未痛，免食药啊。啊，若痛，就是一定爱食药啊。厝内底未使无药啊。
3: 啊，即款医生食咧关节炎诶药啊。
2: 对，食关节炎。
3: 伊有松弛，啊，你若定食，敢未使？
2: 我唔知你食啥药啊？我边个嚟验？
3: 哎呦，伊就开关节炎啊，
2: 我嘛是无多嚟验，你除非甲讲啥药啊？无我边个嚟验？你食固肝药剂？
3: 啊，
2: 肝
3: 有啥物方法来当？啥
2: 物
3: 方法
2: 来当？无，迄个食关节炎药安尼尔。
3: 啊，
2: 安尼
3: 啊。
2: 对。
3: 啊，
2: 无
3: 啥物方法，然后。
2: 啊，伊就是食关节炎药安尼啊，迄就是关节炎。
3: 啊，无啥物附件拢袂用诶。
2: 无啦，迄附件拢无效啦，迄就是食关节炎药啊。
3: 好好好，
2: 安尼怎样吼？
3: 好，谢谢，
2: 好，
3: 谢谢，
2: 好，谢谢。我林经理，你
4: 咪输
2: 了，请讲过。
4: 喂，
2: 你请讲。
4: 林师，请问吼，我昨我有听你讲，迄个定情的，唔是，迄个算讲脚啦破过，安尼徛袂在，安尼。
2: 张卡掉。
4: 讲迄个脚啦破过啊，算讲徛袂在，安尼就第八对的嘛吼。
2: 哎，有可能啊，因为第八对就是咱人的听力甲平衡啊。啊！你即马若拜伊了后吼，你目睭若放起起，两只脚甲惊烧接，啊惊看会知无？啊，若是袂知吼，迄就是平衡叫歹。
4: 对啊，都
2: 阿袂惊
4: 破
2: 骨呢，
4: 都。
2: 啊，那严重啊！啊，迄普通拢脑筋、脑部会紧去擦掉。
4: 安尼吼，啊那呢，迄那食药会改善啦吼。
2: 啊严重的耳根的肌呢？啊，佮有诶，甚至较无听呢。
4: 好，
2: 安
4: 尼好。
2: 嘿，你啊过好啊。
4: 啊，迄个总讲
2: 啊会讲啦。
4: 哦，啊，那总讲去哦，迄个伊先看啊，甲伊讲啊，也当就会当开予咱食。
2: 应该是会当啊，但是你就是应该食药啊吼。那我临床咧食吼，食一个叫做西法豆吼，就是咧，互伊较袂讲。啊，食一个叫做麦克瑞金吼，叫迄个。平衡的问题，这个嘞哈，这款的病好真济。
4: 还都爱食龟苓草干还是安怎哟？
2: 啊，没啦讲，因为这个病哈是咧脑部内底血经去塌掉。啊，塌掉了有可能引起已经脑细胞有一部分已经死亡啊。脑细胞要死亡要让伊恢复是几乎不可能。啊，有那耳孔引起耳孔的肌经常干那会当让伊较细声俩，肌表后几乎不可能，但是迄个戆的部分吼，有药啊，通啊，我头拄咧念的迄麦克瑞金西法度，迄个当，互迄个戆怎好伊，啊，感觉上吼是好好，啊，所以这个病基本上已经发生了后，就是戆处理又较好，啊，耳孔脑肌又较细声咧，啊，走路较在一个以外，对不对？迄个塌掉的部分，其实也无啊大通啊。派去我都处理啦。其实重要的就是讲，你今仔日的血路去塌掉，你爱食迄循环的药，让咱的血路，各位拢卖阁去塌掉，啊卖阁较严重。啊有症头，有迄个症状无爽快嘛吼，迄个甲顾无症头，安尼就好啊。你问我敢都爱永远食药啊？关节伤这个物件是，讲较紧的是袂好啊。啊不过伊那药啊食有舒适，伊会当控制，让咱感觉袂输无病的啦。啊，那未输无病了后哦，你的药啊都不一定爱特登吃，甚至不一定爱特工吃。哦，啊，都厝内底有药啊，啊，乖乖甲吃一包，啊，顾好卖艰苦，啊，一部分甲迄个循环顾好，大概这是基本应该处理的。
4: 哎，安尼就像你过关节炎，蛮。
2: 啊，像你过关节炎嘛。
4: 哦，安尼
2: 吼。哦，啊，那无艰苦就免吃，啊，但迄个循环的登记爱吃。安
4: 尼吼。
2: 安尼听我意思吼。
4: 安尼我了解，好，谢谢陈医师哦。
5: 爸爸，你是坐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6: 我倒吼，真早起也倒，一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较好无啦，
5: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6: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 我林鸿廷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多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受到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博士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5: 林博士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我林进兴林秘书在参观吗？
8: 林秘书啊，我来请教你一下吼。
2: 请讲。
8: 我身体检查大拢正常，我干那代谢就伤低，我这有什么方法？
2: 代谢就伤低，不一定有病啊。
8: 哦，不一定有病、
2: 啊。因为代谢就是安尼吼。正常的较早阮咧读册的时阵嘛吼，迄三四十年前吼，诶，标准是七千至一万啦。七千至九千啦，还无至一万的啦。但是迄阵上人吼，老省。用眼镜落看，啊，人落算足准的，啊，所以用目睭落去看，结果，哦，都七千至九千，那七千以下叫做上低，九千以上叫做上悬。但是了后，即阵人愈来愈巧，咱的机械愈来愈好，啊，用人算真麻烦的物件，起码怎抽的怎用机械堵的吼，迄机械替你算。但是机械替你算，迄、那个机械无人咧算遐尼标准。哦，还咁听
8: 我
2: 意思？所以地数甲这个范围吼，怎么拢我看大部分拢定五千至一万啦。啊，现在定五千，那也无定七千，因为就是伊这个计算上会错误。
8: 不过还是三千五呢。
2: 啊，三千五嘛，无一定有问题啦。
8: 哦，安尼哦。
2: 嘛，无一定有问题啦。
8: 哦、
2: 我即马就直接甲你讲这啦。
8: 哦哦、
2: 你三千五嘛，无一定有病呢。反正正常呢，迄是机械算的呢。
8: 哦、
2: 啊，而且白球是安尼，今日今日发炎吼。你若对你落人啦，白球就增加。
8: 哦、
2: 我头先你讲的白球是军队嘛，吼、哦，伊会去加迄个细菌消战嘛。啊，你即马你人的身躯无一个所在咧发炎嘛，伊迄白球就会增落来，就会较低。啊，所以迄不代表问题。今天吼，若发炎，你说不要拖卡切切，互伊发炎，你看白球就去管起来啦。哈哈哈！安尼歪住，哎呀，哎，迄不是讲一定有问题，三千五无要紧，你唔免烦恼。
8: 啊，
2: 安尼怎样？
8: 好，
2: 我林进兴林秘书咧，蔡公伟。
3: 阿秦叔啊，我头先讲咧，脚底筋膜炎吼。
2: 嗯哦。
3: 啊，伊个药啊吼。
2: 嗯。
3: 是个呢，希乐宝啊。
2: 我唔知影什么药啊呢？
3: 好，阿姨。
2: 中文我拢听无。
3: 哎呦，伊就写哦，哎
2: 写。你传哦，你甲迄资料传哦。阮迄个0800-001-009迄服务处好无？
3: 好，传咧即个即英语名
2: 哟。嘿啦，英语名甲迄落你的资料，你互因知影啊，我则搁甲你回电话。
3: 是传真过啊？
2: 传真啊，也是甲因讲互因听，有互因写，嘿，拢会使一搭。好不好？你要开机啊！拜托应该啊，你就叫我查看麦啊，我来给你查。我就嘛呢，我直接我就给你服务。
3: 好，
2: 好，
3: 好
2: 不好？
3: 谢谢，好，谢谢。
2: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参观未？
9: 做梦者哈！我头下听来时有在讲，你讲迄个高蛋白啦，流失是要食啥药啊？是要去医生看是怎啦？
2: 你讲蛋白质流失，小便内底有蛋白质就对了。
9: 哎，放出来讲有蛋白质，
2: 但通常是小便内底有。蛋白质通常并未讲因为小便有蛋白质，所以身躯的蛋白质怎流失啊？所以就爱来去补充蛋白质，通常唔免安尼啦。
9: 啊，不过真够用呢。
2: 无啦，即马咧讲身躯蛋白质无够的部分啦，即马先咧讲这啦。你即马意思讲，你即马小便蛋白质老矣，咁爱个补蛋白质，通常这唔免啦。这无老噶。身躯蛋白质怎啊伤过头低，爱个补迄唔免啦，安尼听我，即马咧讲这个部分啦。啊，即马搁再来，你咧讲会真高腰，是不？啊，有可能是不是我头先咧讲会发炎吗？你小便内底看有白球啊？
9: 炎是无白球的。
2: 啊，有蛋白质。安尼这是叫做吼肾病症候群呐。肾病症候群呐，就是因为血筋循环不好，地输加迄个肾丝球，迄个。迄个血路塌的，啊，怎规个肾丝球的 这贵的细迄个血筋怎连呢？
9: 啊，阮这嘛是在阮在中啦吼。哎、欸，啊，那我们要看是你去做往。
2: 我跟你讲肾脏哦，肾脏病甲心脏病的药啊，拢同款，干那血筋循环的药啊，那呢？心脏的病药啊，甲腰椎病药啊是同款的，无分呐、啊。啊，所以你若要互看，你来去看，食一寡循环的药啊，就会当顾咱的腰椎较袂歹去。
9: 哦，安尼
2: 啊。安尼知影吼，无啥物特别讲，你物件你食腰椎有较好无啦？哦，就是甲迄个血筋过速时，伊就较好啦。
9: 所以讲，好血循环较好
2: 咯。对，就安尼尔。其实腰椎病就是循环歹所引起的啦。比如讲糖尿病的人循环不好，伊就足够引起腰椎病。安尼敢对
9: 我
2: 意思？
9: 我懂。
2: 嘿，就是安尼。啊，所以有心脏循环也无好，引起心脏病啊，啊腰椎循环就歹，啊腰椎病就有。
9: 哦，安尼
2: 吓。嘿，即其实这两个拢有相干嘞。
9: 哦，
2: 安尼知影吼。
9: 好，谢谢。
2: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10: 哦，林秘书你好
2: 哈。你好。
10: 我拄我爱问题哦，拄只就是哦，我较早听着，我就袂较早袂咪甲你麻烦啦。因为拄只我就是迄个吼，迄个尿蛋白吼，啊以前拢无啦，啊如果顶届检查吼。有迄个尿蛋白安尼，
2: 尿蛋白偌济？几个差？几个加？
10: 加30安尼呢？
2: 无啦，几个 plus 啊？有些一个是不？哦，加三啦哦，三个车啦哦，不是？
10: 伊是电话加30呢？
2: 哦，下30。
10: 诶，
2: 一下30，安尼是微蛋白哦。那微蛋白30无管啦。
10: 哦。
2: 还佫算正常范围的呀。
10: 哦，佫有一个甚物？
2: 那正常范围你唔免佫问啊。
10: 哦，
2: 对。佮有，佮佮你出红字。
10: 哎呀，啊就是红字啊。
2: 但是伊写喏，伊个头前写喏。
10: 写一个刮胡啊，里面一个加。
2: 哦，对啊，一个加啊，我就咧问你几个 plus 啊。
10: 哦，
2: 啊一个 plus， 嘿。好，啊你要问啥？
10: 啊，我就是讲，这款是唔是甲，是唔是尤其是唔是要派个前调啊？是
2: 啊。对啊，对。
10: 哦，安
2: 尼
10: 哦。
2: 咱小便无可能有蛋白质啦。
10: 哦。
2: 啊，蛋白质那边有蛋白质，拢是我头拄仔咧讲的油脂肪啊。
10: 哦。
2: 迄个肾丝球遐有破空。
10: 有。
2: 爱破空几啊种原因嘛，吼。头拄仔咧讲发炎种原因嘛。啊，循环无好，血血筋叫塌的，血条血筋塌的，啊了后怎破的？
10: 哦。
2: 啊，油脂肪啊歹去。
10: 我
2: 有脂肪
10: 啊，
2: 即马
10: 是
2: 78.6个呢是。迄唔是迄个叫做 GFR 吼，迄叫做肾丝球，不，迄个肾脏过滤率，敢是肾脏过清率啊，过滤率、过清率对不对？
10: 迄个
2: 78是足济呢，就 OK 啦，正常。
10: 哦。
2: 嘿，无要紧，嘿啦。但是迄个过清率甲即马咧讲个就无同。
10: 哦，安尼哦。
2: 嘿，那严重当然会引起迄个过清率会低啦。但是你若是一个所在伫咧。破去吼，伊个腰子是两粒，腰子有一粒都有够啊。我听你讲，所以腰子病啦，等下你的骨清率有问题，等下你的会检查回来，对迄个creatinine肌酸酐啦吼，肌酐酸、肌酸，有诶讲肌酐酸，有诶讲肌酸酐，迄个呐心过头悬的时阵哦，两粒腰子已经排一粒去啊，迄是足恐怖。所以我讲咱腰子吼，腰子的指数。袂当提来讲腰椎有问题无？
10: 哦，
2: 所以指数若有问题，就已经腰椎歹食侪去啊。
10: 哦，是。
2: 嘿，啊，但是咱腰椎只要破一个所在，伊小便都有可能放出来有蛋白质。
10: 哦。
2: 安尼听吼，啊，所以有当小便话那正常，总是有蛋白质是唔对，食寡循环的药就使啦，好不好？
10: 哦，食顺迄个血液循环。
2: 对，好。
10: 哦 ，OK， 好，谢谢你，谢谢。
2: 我林进兴林书记，请讲话。你请讲。
11: 林书啊、
2: 哦。是。
11: 我爸爸吼、哦，为僵直性脊椎炎啊。
2: 是。
11: 阿哥吼，我验血无吼，讲我有那有迄个阳性反应啊。啊，我即马最近吼、哦，我今年35岁吼、哦，我透早起来吼、哦，拢用棍拢足疼。
2: 你可能爱甲收音机静起来，无我呢吼、哦，回音听到。你啥清楚？你咧讲啥？
11: 对，歹势。
2: 哦，啊，你继续讲。
11: 我即马用透早起来用骨足疼咧啦，啊，用即个病是变哪治疗，还是讲有啥物较好的方法？
2: 如果那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哦，
11: 我伫空中甲你听好不好？
2: 好。如果那是僵直性的脊椎炎，这就是
12: 长期林秘书咧讲的，讲这是自体免疫啊，就是讲家己本身甲家己的关节内底面伫咧受怕，袂认识啊，唔知影讲这个关节是家己的，叫是外来的，啊，佫说咧叫是歹人，啊，所以规身躯拢怕迄个免疫体哦，去甲军队。派几大堆去介绍拍冤家啊！这种一种自体免疫，家己本身甲家己咧过意不去。那么说，因为尼古维进了后啊，其实伊所侵犯的也毋是干那伫咧两骨的，所有关节拢有可能发生。但是两骨骨头甲骨头中间，原来是一个关节。那么最容易伫这个所在做战场吼，底下伫咧拍，拍落到底吼，迄个疼，因为关节的疼，啊，过来。会烧，啊会硬硬的定义。发现的物件了，两边怎连连做伙呢？啊，所以讲规支两骨哦，有可能产生所谓僵直性脊椎炎，规支两骨怎大家连连做伙呢？啊，你咧讲啊讲，甲你验血咧，这边看是毋是有这个啊、有这个体质，最主要伫咧验看你家己本身是毋是有自体免疫啊？有家己本身伫咧受怕的情形发生啊？那么伊给你检查讲，老爸有，佮你有，这是一个啊、体质有可能的遗传。那安尼你变哪处理较好？足简单，就叫伊卖伫遐烧怕家己的人，茫安尼食饱营养伫遐烧怕，家己的人啊，啊毋是外人啊，你阿爸干呢，你就卖甲拍安尼就好，也较正常人同款。啊，要叫甚物人甲讲？即、這个甲讲家己的人，茫安尼烧怕的，即、這个是啥？叫做类固醇。唯一就是类固醇，无其他物件。所以医生呢，若是判断讲你有可能是僵直性脊椎炎，开始脊椎一直咧破坏呢，伊唯一的药啊，有效的药啊，真正药啊，就是类固醇。如果若个会酸痛，再有另外个加酸痛，是毋？咱咧，但是实际上，伊真正要治疗，就是类固醇。类固醇是一个真重要的药啊，由着医生来服，毋是听着类固醇我要惊死。有当时啊，那无食，你家己规支拢骨拢歹了了，哦，直接甲你简单报告。
13: 空中门诊，我的秘书在抢工位。
14: 你好，我来请教一下啦，吼。诶，咱咧迄个啥，迄个，诶，嘴唇吼，咱正热天照你讲是袂变嘛，吼。
13: 诶。
14: 啊，会足红的，啊，会像有皮安尼，迄是啥物原因？有欠啥物食无？
13: 你讲嘴唇有啥物皮？
14: 就像安拢有皮啊，像安别只呾在拢要遐加，阮囝啦。
13: 哦。嘴唇诶，有尿皮吼，尿尿一层就对啦吼。诶，嘴唇尿皮应该照讲起来，这毋是啥物款诶病咧？你愈加加伊就愈会
14: 啊。啊，我搞个红光光啊，你惊有病叫？
13: 加。
14: 我用看啊，就唔啊。
13: 加啦，我讲你啊，抹药啊就好啊，抹药啊就好啊。
14: 阿要买
13: 乜嘢
14: 啊？
13: 普通嘅青菜，只要是当好，咱咧，因为你迄个恶性循环去啊吼，你若无处理的，不管是点，你就是讲年尾也有无吼，啊是凡士林之类嘅物件吼，啊你食饱用，无是怎么得好去啊？迄无啥要紧啦，你唔知影能处理尔啦。
14: 我
13: 安尼哦。我安尼哦。
14: 啊，
13: 佮
14: 一点我先讲，咱咧个抗生素注射者是唔？
13: 没咧，甲抗生素甲肥无关系。
14: 会吗？
13: 抗生素是所谓抗生素是伫咧太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嘛？吼、嗯。
14: 阿伯
13: 再
14: 来处理。谢谢你，
13: 谢谢。
12: 时间的关系，我都通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可以电话非常犀利哈。啊，最后伫只祝咱所有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续咧，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恁各团师傅为咱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唔通转走，继续。
15: 你的旧爱，
16: 我的新欢，
15: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5: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2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20: 哦，最爱老公了。
2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22: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2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4: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2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8: 97.5，
27: 快乐婚家男
28: 92.3，
27: 快乐大台中
28: 89.5，
27: 快乐大台北
28: 89.3，
27: 快乐华东
28: 98.3，
27: 快乐配偶
28: 96.7。
27: 快乐红虾
28: 91.3，
2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9: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嘛是即届搁在参选莲林三民区市议员候选人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十四，旧历九月初五，拜三。旧历年底到合一大选，各剩四十五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后部，中国的后部。针对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朱同省科技部长比亚德和贝里斯外交及外交贸易部长冯塞卡，美国国务院在昨日十二日拜也发表严厉的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用威胁对台主权管理的国家，更是用胁迫和具有侵略性的行动。美国包括对台湾在内的所有盟友以及伙伴会做后盾，不免被威胁。中国对外宣称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因两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甲因两人进行交易或是合作，并禁止因两人入境中国。范围包括香港和澳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顿在声明中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因对西半球国家行使侵犯主权管理，其对这些国家采取胁迫和具有侵略性的行动。一个特别引述国务卿卢比奥先前的谈话，强调美国未允许咱伫即个区域中，互对手甲竞争者及敌对国家来威胁安全，也是破坏者的伙伴关系甲行动基地。皮格登发言人搁再表示，美国含包括台湾在内盟友及伙伴会做后盾，徛做伙，共同促进繁荣、安全甲价值观。巴拉圭和贝里斯外交部十二日东声拒绝中国的制裁。巴拉圭外交部表示，再次重申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对台湾的支持立场是始终如一，未改变。中国的制裁制造无必要的摩擦。另外，贝里斯外交贸易部长冯塞卡也发布声明。贝里斯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自主选择。中国的片面措施毫无正当性，这些措施未改变贝里斯的外交政策，也无法度合作贝里斯政府和台湾的密切交往。冯塞卡部长回复媒体询问的时，一再强调。贝里斯以捍卫国际法和支持祖国原则，和台湾徛做伙并肩作战，感觉家非常的光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伫昨十三日拜二回应美国国务院声明的时，再度呼吁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对待台湾的问题。停止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的信号。阮姊妹啊，哪想哪行，规年透冬，甲中国千篇一律，拢讲遮个臭酸话，敢袂烦？咱也想起，咱个赖清德总统伫双十节发表国庆演说了后。中共在军事外交上对台湾的施压， 包含宣布在台湾周边五处的海域实施实弹射击，佮针对台湾友邦政要做出制裁。行政院长戴扬台嘛，伫昨暗伫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表示，中国一再对外施展其霸权，已经引起全世界共同的反感。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中华民国台湾的内政甲外交。戴扬台院长嘛特别指出，和平袂当只靠观望甲包容，嘛袂当予中国侵略者得寸进尺。这是赖总统伫国庆演说所讲的话。中国一再对外施展霸权的做法，嘛已经引起全世界大家共同的反感，尤其是对咱台湾的友邦用威胁来伫施压。德院长嘛坚定一再会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或是影响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以及全球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内政甲外交。台湾将会持续和友邦民主同盟国家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区域和平甲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团的扩张，以护咱台湾的安全。咱国外交部处长陈明基伫立法院受访的时嘛表示，这是再一次的证明，中国用各种胁迫的方式，甚至将事跨境镇压。现在延伸到台湾的友邦，外交部对此保持高度的关切，并协助友邦应对，提供必要的协助。巴拉圭外交部也已经发表声明表示，未影响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这对中国所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这对咱台湾毫无影响。基础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是愈来愈高，中国只会更加疲于奔命，更少登上去用泼妇骂街的方式而已。敢讲中国会当制裁全世界？民进党立委林基金在施政总结讯的时嘛有来指出，中国对台湾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的家人，在台湾监控新北用电跨国镇压的乱枪，对台湾的民主人权法治产生重大的威胁。戴扬台院长答询的时表示，真遗憾，中国继续施展霸权的心态，也引起全世界各国非常大的反感，造成对各国司法管辖权真大的侵害，相信政府会有措施来缓解。戴院长最后阁表示，将事跨国镇压必须要有罪责，这纳入伫反侵讨法之中，希望立法院会当尽速修法通过，但会当来保障民众的安全，以及司法检察体系的完整，共同来抵抗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涉。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中国的傲步，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拟定影响效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第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非常感谢长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再来我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同尊敬的阿比总统，他原地今天的拜三，祝我们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 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娃安尼讲到要收声，台湾事、台湾情来讲百万澳万的中国，所以当然是我这个全国同乐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未来讲到政治的进程，在因这通牌媒体公开的评论，人放一个大话听，讲南部迄个电信组老未老啊，未背拖刀，逐天家己的孙女咧选议员，无得讲，啊，拢干那咧讲啊，先别用咧做算尔。尾啊，佫甲赞一句讲，伊已经无行情啊，无人咧听。主持三四十档来，伊有哪知影我主持三四十档来？听节目的人大部分拢无伫咧啊，这真啊伤着我的心哦。当人甲我讲安尼时阵，我不在意，安怎讲？我相信有哪有人伫咧顶开咧听我的节目？那敢那三十或三四十档前咧甲我听？现在四五十岁，真的拢几百岁啊！伊讲安尼有理，但是我袂使安尼讲，听着安尼心情就歹，吼、哦。但是有一点，我就感觉小夸到安尼惊吓着。虽然我摕一份中央党部的民调互我看，吼、哦、啊，党部拢有咧做，在民进党各管区的提名，毋知影是市党部啊，中央党部。跟我讲，阿公，这个老人支持度的趴数降一半了啊！我讲我吃哪里啊？哦，因为少年呢，伊家的孙女啊，因在少年派，而且吃在做，你拢伫网络上的活动，网络两字，我真正是啊无深透嘛，无研究，我干那靠节目尔尔，暗耍了叫。通派国民党遐媒体咧甲屁相诶，吼！因为咱人口音入面安尼咧讲啊，迄三四十当听诶人拢无伫咧啊，安尼讲安尼，啊，佫真正啊，东部做出来民调，老人家对孙女啊，当然我较真，自开始选举，毋捌咧讲拜托大家啊，甲阮孙女啊支持一下，我爱良心行事，咱诶电台虽然是。啊，偌济节目无靠人诶，啊，无咧看人诶头面诶，啊，所以咧，应该讲我家己会当发哩，毋过我毋敢这是公器，因为全国诶节目联播都是公器，公共诶，即个公共以公共利益为主体，哦，啊，孙话那就当然你讲我拢毋敢讲，干那启动好看，要出来好看。在老人家在做买算内底，支持度下降通降的啦。有可能我拢无来个介绍，也有可能讲老人家照着因通牌的讲，真正这人无伫咧，拜托的哦。啊，开始即嘛要加减甲阮孙女讲两句啊。顶工一个口音就问讲啊，你又无咧讲恁孙女是阮钓的咪？哦啊，拜托啊，甲咧进阿未抽号码。三民区有哪号孙啊？伊都啊真拍拼啊！一个当选三代服务照常哦啊！大家了，孙啊，地面如指示的拜托。我关切你若有听到，啊，就拍电话以外三民区哦，和我阁继续会当的无后顾之忧啊！伊若当选议员，真心个的话，安尼会当。啊，规个心系伫即个节目中来去拍拼，共同为本土政权来咧努力。袂咧靠我即阵啊，拢逐工咧讲沈博阳，沈博阳，吼啊，伫讲杨柳啊，孙啊，拢毋捌你甲讲着。哦、啊，当然你暗时有当时啊，那即个吼做淡薄，啊，我着伊甲行一个安尼啦，吼、啊。拜托，即个大伯也是全国有听到的， 在高雄市三民区哦，是三民区，那我实在当家孙啊，甲投邮票一个，莫互我遐歹看，老人的票源是一半哦，是啊，加到顶届，迄民调做出来，几月几月拢会问嘛吼、哦，啊，甲特别哦，叫阿芬啊，甲我讲讲阿公，阿林的甲。阿如啊，甲多讲一下，老人家己许多下降，这点先甲咱拜托。好，来个讲到公司，中国不但对台湾参拜管辖，来伫恐吓，用种种的手段威胁恐吓，甚至伫境外，是对着咱的总统的家人亲人，嘛是同款，类似这款的行动。即马对着义务帮，国家，即个所有部长级的。啊！你有人家实施制裁，你甲看我阿爸。但是美国啊、国务院随时发表声明，全部停咱台湾停得到。你中国未使学做来食过好，所有的友邦拢总互你未去甲叮当进，直接签名的吼、哦。因为类似，那就得。啊，南海含菲律宾，伊拢派到即个民船哦，公开就是讲八成咧掠伊，但是几世人，迄只渔船啊，无咧掠伊，迄种军民合作，等等，用着替我的军人、解放军化作渔民，有哪伫咱的东海岸一带，国务院随呛声。东海岸证明是台湾的政府统治，啊，已经七十档啊咧管理。你无管同伊啊共骚扰，那是台湾伊个台湾海峡边内海啊，为着进兵，东海岸进兵的太平洋、西太平洋，就讲迄伊个有哪伊个海岸，所以对着民船两国严厉来伫监视伫咧吼。中国国台办嘛是共款，为着洋流的问题，即嘛即几天逐天拢开灯泡。连在三十当前，这是国台办先讲出来呢。已经四十四岁，十四岁咧读册时阵，讲牙医啊，安尼咧含人受骗，啊牙医啊刚上，结果对手管一百公斤咧受拍，等等，伊嘛改讲，讲伊当时叛逆分子，就那就我要上金门，也阿未听真。有够风流的啦，安怎啦？专门拢伫酒家，安尼就大部分乞食，就四个地方安尼吼，地方打赏，安尼安那就讲咧，趁一步来顶顶，嘛是必修个。结果啊，新北洋出来讲，讲迄个同学，即马改现身，都是我啊，伊也加轻啦，我加百公斤啦，啊，我即马两个拢好朋友呢，我拢有在联络呢。你看到国台办的另外一款的，那种骂无的话，什么在讲毒啦，有的无的啦，什么在出头屁尿尿的啦，现在骂到骂无的话，乌为三十年前做囡仔的代志，十外岁囡仔，四光阳，咱大家拢知影套唔要选的，到遐阿爸，你国民党到提出批判，佮条个牛一色没有选的。无挂国民党的党旗，个人有识得哦算。三十当前，伊咧读国中迄个时阵，迄底下囡仔咧耍啊，是咧安怎？安尼讲提出来教，都已经讲到无路通好讲啊。国台办死未变，狗改不了吃屎。以前阮咧做兵，啊，因为我是空军二队，尾啊调去空陆队。迄一个立正站哦，徛了两点钟袂震动嘞。迄个做空军二队派去到中东哦，徛了两点钟，刘海公叫人呢，两点钟袂使震动嘞。迄有当时啊，火神伫你目睭头咧尿，还是话要上市，连拍卡上都唔敢拍，拍卡上你就有代志呢，各位。第即款的过程中，咱大家拢总知影，新北雄自伊开始伫三十当前的代志，啊，即嘛甲踹溜， 就讲咧冤家相拍，论讲种种以前歹囝，这未使做市长职。各位，在国民党当时统治之下，像阮咧做过兵诶，一个月领二十几块，恁要摕这出来讲，阮做兵一个月领二十九块呢，退伍那升级你七十五呢。

三十当前，伊做囡仔作歹，安怎？所以今仔做台独亡国分子，对，佮对着伊个老爸第二刀，第二刀，吼、哦！啊，佮有人同款在炒青饭，记者会佮讲同款，啊，伊个老爸在做生意，啊，即马佮改名，时事更改，袂当进入中国香港澳门。是不是用你不在看得贵？我老爸做生意，另外改一间公司，和你中国无牵连。安尼你也要甲制裁，还是你制裁对调的呀？制裁讲无要让你进入，无要让你做生意，啊，本来就无咧和你中国咧做生意啊。中国我的节目嘛是制裁，啊，要甲制，伊甲制裁是安怎要制裁？我足巧呢。作者厂商，因为咱这厂商的原料为中国进口，安拢通过厂商讲，啊，安怎啦？啥话吼？啊，都安尼啦，甚至讲阮姓丁的这个故乡啊，是伫对搭啦，新阳啦，啥话啦，去参观啦，安尼啦吼。我讲我那真啊，互你煽动的，明仔载就徛出来讲，还是统一好啊啦。哇，食较歹，顶顶。甚至咱的节目，因有人听到，有当时啊，透过着网络，啊，但金门遐讲有人买，啊买种送货，啊，听伊讲讲个，咱本来唔爱讲这個，伫金门送过遐对方，因为朱少山的头家讲我听，咱台湾的产品，中国人非常爱买，咱唔敢偷工减料，咱只对所有的物件拢非常严的啊。安尼嘛是封杀，快乐广播网。以前啊，要听这個，那是北朝鲜啊，讲听到南韩的节目，拢马上清关的抓到呢。咱的节目嘛封杀。各位，伊按照假制裁，迄是名义上的制裁，我电信若敢制裁我会着？啊，我是骗我啦。啊，当然金门嘛做无节目，吼、哦、啊，是讲只系所有。全国性的节目，人的高官的嘛拢在，有因只个台商透过伊个家庭高官甲寄去，这事实。但是人事我甲我讲，本来我电台唔爱讲，哪知快乐广播网的产品啊，咱这产品无搭快乐广播网嘛啊，干那立地粉呢，有写快乐广播网推荐，伊甲我讲个，讲伊买立地粉。伊个台商，安尼啊，日本尔看到快乐广播网，安尼遐会退关，未使买进，干那只只安尼尔尔。对着陈碧荣因老爸所建个贸易公司进行再多制裁，陈碧荣讲啊，要看着鬼，我老爸也无得含你在做生意啊。那就北京制裁我电信组，啊，我也无得咪做生意，吼、哦。那我在厂商去买原料做啊，迄原料拢伫中国进口，这是啊，罕有这事实。生说个，伊个蔡康永，即个敢那去遐听伊演讲安尼尔，讲未使，安尼个禁止破口大骂，何人感觉这已经？见小灯生气啊嘛，这已经都人讲吼啊，这老把戏，这个老狗变无好把戏啊，已经变无路啊，都干那他妈的跳，他妈愈骂啊，伊唔在死，我国台办你愈骂愈跳，愈借财，愈他妈恐吓，伊的声势愈扬流愈来愈大。你反正台中啊，你我全讲拍我，新北市啊十几巴，台北市还未公布的了。迄个你倒做算的呀？是不是一动作工程咧电力门安尼好，即嘛外派安尼啦？今仔日呐，新北用去动算台北市长，规个北京所有的目镜拢加落地涂卡，见笑死呀！这有咧制裁呀、啊！通缉第一号，通缉第一号啊！全世界啦，通缉三代个规世人个呀、啊！啊，结果动算首都的市长，哦。讲伊若当选了后，双城论坛要停止，无可能含这台独来去来用。赵少康会在。

0: 去过来访问到，哦，那新辟谣，赵少讲即马，互因个反对个好苦个，甲骂甲要死，讲你无代无志，甲访问啦，哦，啊，甲访问一个，甲王伟忠，甲访问一个，总请假，李四端问一个，总请假，你若要甲访问都袂请，啊，人媒体人要访问啥？足济老人家甲我讲，啊，你毋知访问新辟谣一个，我煞访问会着。新北洋家啊，人炸面炮啊！新北洋讲伊家讲老人的票，确实即卖拢惊位绿箭类。啊，你毋得甲访问者，我后迄个行情，叫绿即块大来咱遮放安尼吼，讲两句讲啊，快乐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沈博阳，那安尼怎样？真我排无着班，甲咱要推日期啊，完美完顺啊！看你做议员，中央青年部的副部长。啊！咧做啥个？啊！人咧偷鸡啊！我会得做，对我38多栋啊！搞我阿公，我拢无法度，因即摆拢叫我阿公啊，无叫老师，拢无法度通应付呢。他讲到有人要偷呢，拢要作重视的，拢支持你个呢。安尼啊，我拢行到电话唔敢听。啊！你中央有够在要偷一支洋油个布条，无当偷。我不管顺啦，想办法，你也甲讨出好人，好、哦，好啊，也应付人情，各位。所以中国那边啊，对啊，新北洋行情是乐观。我相信我讲安尼，各位听下来，刷咧进广告，拜托产品高官，好的产品啊，犹如我昨暝，我那去啊，来去演讲，大家看到喊我阿舅。就讲啊，你太遐少年啦！啊，你太较看到安尼啦，吼、哦、啊！其实以往啊，安尼即嘛安尼，我无可能去美容吧，无可能开啥拢用咱的产品，实在袂歹。有需要拍38289755，控制恁家己听我详细产品的内容，38289755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
1: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跳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九粒，食比较两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可唔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某的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一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麻烦一下，你当个拍3828975，我波头加0738289750，好，咱的节目会当继续空中来发声啊。特别北京政府将新北洋当作江洋大盗，按算讲有哪共款啊？一方面利用到台湾周遭。因为咱个45天过半月就买投票啊，所以即马就用啊，这个解放军实弹演习台湾，就当他妈乱计，吓惊台湾人。那新北洋动算啊，我就要攻打台湾，即款的开高咧威胁。我就讲过了啦，昨暝我演讲咧讲啊，小金门一个手内要火一头20分就火去啊啦，伊太就安尼，唔敢听人用安尼硬讲啊咧。动作头一雷剑翻，你愈骂，你愈淡薄咧甲通缉，愈淡薄气甲站卡顿地，因为这个洋流吼，规个北京规个拢无民主嘛。你骂愈忝，伊行情愈好嘛。保安讲拄我咧成立，无人看好啊，安尼200外啦。第一次正式开始活动，安尼你甲看。几万人诶，你甲看卖，你甲看惊死人安尼。所以咧，新北洋，何伊那就球同款，篮球，迄、那个球你若蹬愈大力，会跳愈远呐。新北洋四鸟破千斤，伊安怎咧讲？甲讲伊30当前做囡仔，讲做学生囡仔，读迄个初中啊、国中，伊迄毋知初中啊、国中，我毋知影。读建中诶哦，建中诶吼。讲牙医啊，共啃，哎，讲啊，我着拍输伊啊，伊成100公斤啊，吼，牙医啊，共啃，啊嘛，佮拍输伊着坦白讲，安尼，啊，伊咧讲成100公斤咧，啊，当然啊，跳出来讲，我真还没做好朋友啊，因为迄个囡仔，14岁囡仔，13、14岁囡仔，都也知影啥，这比四五广阳呢，同咱有那一只电台中国路的米声呢，四五广阳佮只嘛。是阿哥咧糟蹋人诶，30当前诶代志呢？啊，若讲30当前哦，若讲到我30-40当前诶代志，40-50当前诶代志哦，宣传你丢了未丢？宣传你丢了未丢？是不是？ 出头了了啊！哦，所以北京为着新北洋手段真烈，因为无多对习近平告白。习近平会讲安怎？这个是台独第一路分子，中心通缉，挂因老爸三代拢总共官来开刀主战，公司拢爱一脚步袂使踏入香港、澳门，人另外一间公司。人成立另外一间公司，你无敢讲，即卖人呢开始要讲开刀出战，吼、哦，也要借财，那就讲地心组一定要甲你借财，免疫上借财，我也无要去中国，你要甲借财对一地，地位就是台湾，互你统一啊，嘉兴，我看我已经嘛骨头变高低啊，是不是安尼？所以空中的听友，中国。啊，即嘛有着因个国安部啊，已经是中央的国台办，甚至联络着所有包括解放军、电工、解放军出来咧讲啊，有关着其他哦，头拄仔咧甲咱讲迄个迄位大卫的名字，即嘛迄是有着因个解放军啊，国防部来出来咧讲个讲蔡康永的代志，全部系全国之力。来咧对待着新北洋啊，吼、哦！所以空中诶，咱即系认真人，无论如何，伫即晚即个洋流，安尼差不多一家满世界啊！这是台湾百年来难得最大诶将才。我刚刚咧讲，人会问讲郭台伯啊，你嘛毋是讲阿扁总统是百年难得？诶，总统人才，台湾的出总统，我讲方向无同，因为这个将才，伊为着来阻力的中国性，伊在受赵小康讲啊，你无代无是做一个乌云部队对抗中国，伊讲错啦，恁大错，恁无去了解嘛？乌云部队是叫人讲，万一中咱啊受伤，要安怎来去？防护要安怎简单性来？比如讲，受到伤，怎只嘛握手啊？伊种啊，有一个讲三点五钟底下等的解轮椅阿妈，伊听到安尼种嘛，哇嘛哇去阿妈，伊底下个感谢感谢嘛，但是好一个轮椅手硬就破空啊！伊赶紧买一个，只嘛讲杀人怕死，讲用噗的啦，我都唔知噗噗的。你讲迄嘴歪一边作死啦！啊了后。因为这有伤口，唔敢含人握手，惊去共传染着，到尾用大酒的，你有看无？吼、哦！所以，伊用着即款的态度，安尼去来去，迄、那个阿嬷为着要去坐倒啊，坐轮椅三点钟踮遐，啊，透过人家甲民进党的参选的议员讲，即、這个阿嬷伫菜市啊等三点钟哦。新北洋要看啊，新北洋一面咯、哦，哪无来哦？啊，我都免算啦。嘿，议员亲身讲，阿妈，你甲看这么人安尼，我去到底，长嘴讲，哎、欸，杨立伟敢袂当来，甲讨一个条好我。啊，结果咧，那就日本时代咧配给安尼同款，讨法多，就讨无就是无啊，因家己本部嘛无。啊！人讲啊，都遐咧坐机啊，迄种虽然家己做的呢，家己用家己做的呢，空中的听友，所以咧，我真有自信。我伫服务处吊一块红布啊，未讲迄毋得吊假的。先放哪赢，你若唔相信来我的服务处看。先放哪赢，国家排五百地，赢国冠军。各两百块加牌啦、哦、我讲保五加 N， 啥物事 N 啊？助理搞 N 就是讲啊，迄、那个母数唔知影偌济，咱进五色保掉咧，未使去落擦掉，吼、哦，安尼加偌济，咱大家伫即番台湾来加油，我保啊掉起嚟，掉起嚟我都未白擦一人嘛。啊！那照阮咧新北市五百地，我爱准备变咧。我昨笑就咧甲助理讲：“啊，你即阵咧烦恼个，烦恼加败啊！”我讲嘿啊，无 无去讲，无去先问好好势咧，安怎咧？当选了要拍算，我讲唔同安尼，咱先准备，咱无牛走，咱来先准备好势，对不对？吼、哦，唔同讲安尼，选举了啊，等下咧做，我安波调去，你若唔相信，啊，你我诶服务处看过，是毋是调即个安波？因为那三顿外，吼、哦，湘北公营反转，各五百地地牌。其他逆胜，安尼有啦，啊，国民党在这边，赢咱在这边，一冠军两百块加牌。所以你讲啊，你要起一台北法，我讲我有性命，但服务处才发，咱本来都有咧发便当的嘛，啊，就大家都讲要约同时，吼，啊，那拜六都较少人轮休袂使，啊，这位在看，啊，一卖拢发两百块、三百块。安尼，我经费当豆豆我做，绝对讲到我做到遐，是不是？所以咧，即马北京下重力落啊，会去各种的手段进出，连三十当前囡仔咧冤家读册，囡仔下来下去，安尼也提出来讲，国台办呢，用诶对台湾的办公室讲这话，敢袂笑破人的嘴啊？因咧外交部即马设一个联合。包括外交部甲因的解放军的这个，那就咱台湾的干部做这个联合中心，专门要制裁沈博阳的。所以中央你嘛要特别小心注意，对沈博阳的人身安全，伊足亲近的，伊伫台湾无像因反动伊叮叮塔塔，那是有遐死犯的伫香港遐安尼同款，那是未收。你若征新朋友，征一个民三百万，抬头生意都有哪有人敢做呢？是不是安尼？对伊的保护安全，因为这爱中央党部叫的好势，惊死人！那是但要，那是人客无路。你甲看，啊，这扫街的时阵，啊，民进党的立委，这所有的当伊的总干事的这几个啊，我唔通个进来啊，唔通个进来啊！破光迄个市场的记录，迄普通市啊，尔，啊，人家讲这普通市啊，啊，是讲做遐人咧选迄个市场的，唔蛮咧行迄个普通市啊，迄简单的普通市啊，尔，伊照上去咧扫，因为老人票失，少年票增加，老人票有哪算数啊？这因为中国相关的，含我有哪感觉，顺路咧怨叹，老人家的支持率。看唔到地面去，那讲我要选呢，是拢靠老人家。哦，我讲安尼实在，少年也无咧听节目啊哩。阮孙女啊讲，啊靠这些少年呢，夹食食烂，这些四大辈，你都那拜托一下，吼、哦。所以群众的朋友，养老啊，咱得爱尽量，会当将新北洋这款的精神扩大予伊全国。这那就阿扁总统的精神呐、啊。阿扁总统予人陷害，一夜之间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二二八牵手护台湾，一个手就甲变过国民党的江山啦。新北洋这一波一卡印，这真有够用的呢。你看我会再过上中国的节目，啊，上万人唔敢去，上万人上去综艺节目。啊，那就咱有那尊重，安怎讲？因为北岛来无过嘛，伊内底唔知要讲啥，台北市家己无了解，家己做主委，内底红岛的唔知讲，讲明明国民党嘅议员甲问讲，啊，这台北市红岛嘅主委，啥物人你敢知？安尼啊，啊，从叫啥物人来？你问叫社会局，叫啥物局？叫卫生局来？你问，问问会讲。以往讲主意就是你家己啊，连家己做主意都唔知啊，唔知官做是做甲老啊，做甲吹手客哩手呢。所以群众的朋友，以后无机会啊，剩这边的机会尔尔。安尼人讲一鼓作气，一鼓作气，拍赢这场的胜仗。刷你高官啊，咱的快乐广播网提供的产品，免详细解啊，免详细。来给你解释，电视常在讲，也有这 MAM 啦，吼，咱这 M， 咱这有这 MAM， 哎，这 什么 MAM 嘛，啥我唔知啊，吼、哦，食咱的，哦啊，我即卖伫咧讲个产品，你的面洗好清气，食两组了后，面看较金骨了，无金骨你唔通买啊，这无效。我讲安尼同简单咧，所以效率足强。你面洗好清气，啊，你逐天咧洗面有看嘛？食唔卖以前我食一组。啊、至少算你讲唔好啦，讲安尼伤过伤过绝，食两组无效，你的面无较紧骨，乌斑无种改掉也是安怎？我这无咧讲医疗哦吼，那无你的面无较紧骨，哎、欸，人是保养面嘛，愈来愈紧骨，我唔知抹啥话，那无较紧骨，你得卖咩啊？吼，我讲安努力无，所有的产品。都真正有效果，拍38289千哦，讲真，38289千哦，进广告。
2: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暗各食两粒。一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阁送一罐，不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吃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 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并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我，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753829975。明仔在拜四，咱啊拜二拜四上午9点30，拢有提供着法律的咨询，请各位多多来利用哈。在时啊9点30。咱啊，买当坐60号的次来车啊，来到咱的服务处的门口哦。啊，60号车拄啊伫咱的服务处的门口，非常的感谢。所以拜托，真正出高半位那里哈啊，伫即晚全国各所在拢有机会。我特别搁甲咱从啊，咱的全国啊，民进党所提名搁甲咱报告。台北市的民工杨柳的男主角准掉孙博阳新兵营，新北市所靠会即马已经赢2位数啊，12%以上。汤市黄世杰即马那里拼叮当啊啊，现今咩市长做过行政院长啊，咱的啊总统俄罗斯特使。讲大材小用，啊，即嘛伊75岁啊，唔免阁想一拼来换新呢，啊，即、這个面子弄世界，台中市何英顺甲江启臣差无甲2%，拼咧都有，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罗水龙甲因遐个媒体啊，即个啊，差不多甲我国民党诶暗中麦克未记。未去切讲嘞，讲我到那赢2位数，未使自信就偌水龙啦啊！那视觉差，另外的民主尽扫落地哦。嘉南市董志伟有那同款弱掉啊！哦，宜兰县林国章啊，特别无论讲总统啦、副总统、行政院长啦，哈啊，甲新北洋特别啊，这有那上榜嘞哦。新德市啊，咱大家都知影啊，对方啊，都唔免介绍我的民众党嘅主席，就那官司在身嘞吼，庄敬诚，民进党提名，苗栗县陈品安，蒋万官陈素月，然后500个哦，南投县温世正，开始在吃饼中啊，第三日那就去底下办着户外开讲。婚姻观老建国加日子王美辉啊，我拢讲我系小麦啊，即有那真有拼命啊，大家也较认真嘞。加日观蔡玉瑜，本身就咱民进党伫执政嘅关系，屏东观周春美嘛是同款哦啊，一样。顶届我伫了啊，伫你讲要服务嘅，那多高雄市嘅啊，我嘛服务真正济啊。啊，拢拢真甲真斗甲手吼！啊，平湖县吴淑金原陈光福县长的牵手，台东县陈玲，新德县郑朝芳，这真正有白个吼，这真正有白。拜托各位，大部分咱遮个所有的县市长参选人，咱的节目伊拢总听会到啦吼。啊嘛，拜托各位全力到支持，哈、啊，和咱的本土政权更加过来扩大服务，咱的伟大总统的头家。这点钟的节目，你家接近尾声，咱得个高贵和优待，三钟后两个多钟啊，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感谢。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
2: 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塞糖这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2: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4: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兼这届三民区议员候选人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针对选战要拼输赢，各种正面负面选举手段随着投票计愈来愈逼近，务必把握摇钱输气。这关头拢是要予对手来落选，更有极端的人来煽动输赢。那像国民党、民众党针对民进党所进行的一系列修理、反力的运作，甚至无惜一切予中共利用靠近同款。操弄所谓反独倾视台湾的作为，至今仍然不变，这是台湾人爱非常小心注意的。也有人认为民进党也将对国民党进行反纳操作，但平心而论，经济部分是过去国民党为管统治时期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近年来，随着转型政治、民主深化及渐渐来改变，现在拢是就事论事。在近来的选举期间，咱会当发现，绿营正伫底减少互对手的负面攻击。新北洋所强调袂拍负面的选举，尽量是伫政见政策上的凸显。至少为蔡英文总统选总统的时，到现在新北洋选台北市长，一路走来，咱会当看到民进党是向正面选举底努力。那白合造成咱台湾的退步，除了伫立法院乌白修法、动议审、违宪乱纪、拖累行政，配合中共反台独操作。在台湾社会内来煽动反力、输力等等，但台湾人民嘛对拿被输赢对立操作的表现，渐渐感觉到非常的厌烦。观察近期来的民调趋势，咱会当来发现，民众对民进党和赖政府表现满意度愈来愈高，对国民党、民众党的反感度是愈来愈增加。证明着绿营伫互国人民政策的规划和落实，互台湾人民愈来愈有感觉，超过拿北的修行操作。但拿北看起来仍然执迷不悟。那像伫台北市长选举之中，来进行负面抹黑、扭曲舞弊的手段，这是非常不可取，嘛，互台北市民厌恶。马大河拥流挂一转台湾，那是针对台北市长周曼安定呀，提到新北洋过去以学者发表的文章断章取义来扭曲，但新北洋回应的是，马照常来说明着政策，努力进行正面的宣传，突破东门站扩大支持圈。但周曼安煞无来重视市政问题，一大堆拢无法度来解决，干那在进行输入反入的操作，煽动输赢舞弊对手。这场正面的选战甲输赢操作的对决，选民嘛早就已经具备强大媒体分辨的能力，大家心知肚明。最终将由理想的台北市民做出判断。朱曼安已经避无步啊，连新北洋十四岁学生时代三十年前同学之间的活动也提出来在讲，真正是输人惯叹。在年底九合一定县市长的选举，因为民进党提名台北市长的人选新北洋引起的拥流，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不但反衬绿营的基本盘，接近当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所引起的寒流，全国聚焦新北洋一个人，只有新北洋跨国组选的县市才会当聚焦，甚至已经将原本民进党无人敢挑战的现任市长周曼安选情嘛逼出警报，造成周曼安真大的压力，恐慌不已。 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新北用机车，朱满安宣传报告其实无伫首都之前，伊是想要借着个人号召力到全国走透透来做选，就由伫各管区基层的操兵，进一步巩固伫2028年总统大选的共主地位。自从新北用出选，朱满安含整个南亚大部分以看笑话的心态，蔑视新北用的战略，这直接打破了现任市长朱满安原本计划要一人救全党，跨县市来做选，要来布局2028总统大位的规划。选情逆转，现在却变成南亚全党救一人，倒火车倒打，不知道要安怎，大家站在看。朱满安在选战之中打出倒果，发动开刀的定情控制，主张会监察院长中央的议题，言语随着大巨蛋漏水、鸟鼠的问题、食安的危机，以及社会福利安置延宕延宕拖延，一挂树头撤了了顶，市政确实连环爆，这让首都选民开始质疑苏克空嘴谈国政、无力化市政的表现。想要登上2028年总统的大位之前，应该搁再予台北市民来检验。朱满安和新北用两人的形象对比来看，新北用凭借着国会的专业门径甲口才，展现出亲民的特质。这对照读稿机读诗歌的朱满安，问 A 答 B， 保利答 B。真的是天差地别，新北用是不是可以来打败朱满安，这也是未定之天。但朱满安是不是会经得起台北市民的检验，这也很难说。不过空嘴谈国政、无力化市政，造成现在真风气的全党救一人，相信台北市民都有在看。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都讲到这，嘛拜托各位大伯，甲我阿如啊支持一下。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所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主持人孙老有来讲到，蒋万安原底是咧一个要救全党、全国洗透透，哦啊，要来预备着28年要拼着啊九五之尊要拼总统的迄个本质，无如果啊，这真正有影实在是讲吼，安尼。唔知是要出世来，要来对着这来做着蒋万安的客卿，安尼才出一个多新辟谣。起码的5月迄个时阵去保安宫宣布要选市长，百外个人伫遐，我看拢家己叫伊啦。都民进党的人百外伫保安宫、大龙峰、保安宫、保生大帝面头前。好、哦、啊！伫遐咧宣布，啊！伫大德公个面头前宣布要起行100几个，尾啊正式要开始扫街时阵伫啊，结果迄个话人山人海，哦，水怕水，哦，人讲蟑螂怕拖鞋，啊，又发又破，一物克一物，哦，啊，所以强主啊，专门来咧提新公霸。迄个一定诶，哦，赤兔马拄着了，啊，这关老爷，啊，你拄啊，伊不起不下输不下输，各位，伊本来就是讲要救所有全台湾诶选举诶安怎，那要走透透，啊，伫台北市的镜头过关关，下个翘脚练喙手看电视，悠哉悠哉倒转年金。结果无如果刷中，该踏入险境。以往我常听到，我的大兄希望我少年出代志，拢会出力在甲解决。人讲实在啦，吼、哦，来变出代志，我两个出力解决。伊甲讲一句话：靠势哦，势我了。咱人未使靠势，靠势哦，这个是势我。迄、那个势，毋是讲永远互你靠掉，足有帮山河孙，迄、那个核心呐、啊。哦，当时安尼就讲歪掉十米大清帝国，哦啊，十米大清帝国的所有的啊，十米的税金，伊一个人歪一堆啦，哦，啊伊靠势啊，哦啊，结果咧，哦，核心岛，安尼讲核心岛啊讲。嘉庆村啊，那吃到饱，本来靠着太上皇、乾隆等等啊，一旦乾隆倒了，啊呢，会使讲是满门抄斩，所有财产一切充公。听伊讲讲，自有史以来，迄、那个所有的财产贪官统计讲核心，所以一不克一问嘛，无非啊，这主人的安排。天理循环来排着，本来一个要救全党，比即马国民党全党救一个，佮另外叫5个国民党这个台北市的立委来出名的，伫外围的护驾。我看即件啊，咱唔敢讲来去有定论啦，但是相信各位，那是继续安尼落，真正孙伯阳，这个啊，会使讲杨柳大船要出帮。那有一个成功的机会，你选举本来就是民主国家，实现最民主、最啊达到贴切的民意的表现。除了的政啊，你家己讲的政见以外，各政党互相来在攻防，这拢是啊，你个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嘛是互相在攻击啊。但是那是讲，干那用到无中生有，一再抹黑来滴攻击，配合中国等等，这款台湾人民啊，有哪一间觉醒啊？吼、哦，新北洋啊，近日来当面向蒋万安提出过来就要公开辩论，唔敢。听伊讲，伊即马个答辩市场志在未了，按怎讲？因为他真的目睹无辜，伊希望讲是死骨
安尼伫溪谷，溪谷里底，但我那唔知啦吼。溪谷可能那就比阮交情较好吧，吼。伫溪谷当来律师，安尼某包比温州二处四海学富五车，在个北岛，搁兼伫美国做律师诶，唔捌过书诶，无出庭个半场，或者唔捌过书诶。好，安尼到底，因为伊拄好来做立委，干那挂一个社长诶，就对啊。特别唐湘龙甲访问了，尾啊，家己主持节目有哪讲？伊那迄个上客雕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无来认嘛。因为大家同我一再讲，按照伊来一群选立委会掉，因老爸未掉，伊选会掉。因为伊总该是从台湾人，即系所有国民党嘅亲人啦。甲对即军工教育人员心灵上的寄托，对着蒋经国甲蒋介石有寄托，寄心伫蒋万安的身上，所以干那名薄的就当选了。啊，一切拢即外围呐杂掉的，因为你无法度在下面讲电话嘛。伊干那讲生生有牛奶，去到新加坡啊，讲逐条拢讲迄条生生有牛奶安尼啦，干那讲安尼尔呐，安尼就股票当选啦，安怎讲？所有的外口市政府迄、那个局处长拢甲拿掉了，好无伊就接触。因变成我的主持节目，主持节目为这电台普通主持节目，以为毋是伊听，还阁经过总机转呢。哦，阮伊嘛是现场诶，伫接口音诶，迄无经过总机转诶，以为就直接咱就爱答复我呢，是毋是？伊无，伊拢经过那就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阮祖孙阿要甲问孙啊，我著叫啥物局长开节目，伊干那做总机咧转尔尔，所以尾啊，当一当后人就开始发动甲罢免了嘛。第一再邀请叫伊来轮局，伊刚完走去的，因啊会使讲拿中之拿哦，来有郭正亮、唐湘龙，会再去啊，第。新北勇搁在乎赵少康，搁来伫电台咧访问中间，郭正亮骂甲无一块着，哭个啦，讲哦，这是民进党，讲是民进党派出嚟个啦，讲民进党派啊、来派着安尼当 T 台甲中共有掺着即个暗基地咧。啊，目的就是要摆酒嘛，安尼讲迄个鬼啊话，因为伊毋敢伊上节目。甘愿迄个三宝伊也骨烧啊！即嘛听伊讲讲伫那伫后礼拜讲要进赵少康个节目，伊要进节目进前个拢套好个，所以咧看一照个念。你做你看伊伫演讲，伊目睭紧紧拢看头前遐大字报滴咧。啊，蒋万安讲，市长，我问你哈、啊，我问你三话。徛到椅仔顶，徛到回照相三门上啊顶管，威仔你去问啊，吼、哦！啊门关门家门后遐门崩咧，天地威仔你去问，哎，我都当一答安尼，一答如流水，大行都甲你讲啊，真清楚滴咧，伊个看法，迄无我都当去讨个啊，迄毋是到杀骨来啊，三门就杀骨啦，阮内行人咧主持节目。啊！你电话电话敲入来，哦，啊！你物件食得安怎？顶工我听一同讲，哦，你个沙县恁过分咯，我这脚脚胃啊，食甲得解，脚我要胃无开刀，迄骨头，迄骨头食会得解，啊嘛就难要上，迄就杀骨啦。电话伫隔壁拍尔，拍电话以前我就伫洪来先生咧主持，吼、哦、啊，咱无咧用这套，伫洪来先生咧主持。哦，啊，伊嘛是到另外即款诶杀骨啦，哦，哦，你诶物件食咧，安怎咧？啥物啊？外好都外好安尼咧，啊，我倒病，我讲节目中毋通学了我诶产品，哦，介绍人买较要紧，毋免公开介绍，产品好就好嘛。新北洋主动用到即款诶高度开放，公开邀请辩论，哦，伊抑阁无讲，我咧想诶啦。讲那个开一个国际记者会咧，头到尾拢用英文话咧杀，上万安尼讲英语，那是我咧讲国语、讲华语。
安尼顿顿顿顿哦，蒋万安，甲今仔日打真正拄着对手啦，哦，啊，真金不怕火，啊，讲到伊拢总好啊，安尼出门，啊，拢那记你甲看，伊只手面拢硬一堆公事包啊，即嘛无咧硬啊，唔知是我家。甲破这个停机费，即马出门无伊那边出门，只少边拢硬一个公事包，硬一挂公文，表示讲伊足认真咧看。靠腰外以前啊，宜兰馆长即马下台咧，讲家己公文签倒边，迄公文哦、啊、用倒边咧签啦。啊，这都有哪我看啊，合文都有哪项目同款样尔，来真紧不怕火。啊，这假的你就知影，真假的就知影输赢。所以，伫各种邀请要公开辩论，就万安一直用闪避，唔敢直球的对决，哦。而且，伊反对讲互相啊，比如讲我候选人，我就万安来问你新北有安怎？啊，你答我啊，新北有来问就万安怎嘛？伊这取消伊嘛？伊讲咩用？好多因两个无去来去有互相辩论的机会，即阵啊就咧发表政见尔，迄就敢那你家己啊咧讲啊，尔像我即马家己讲安尼尔尔，就家己发表政见。迄太，迄因为伊家己木头来无高，即市里就知影检查嘛，是不是？今晚咱唔敢来交叉诘问，就是讲伫候选人啊候选人共同来互相来质问。啊！伊位在你问，啊你啊，原在伊有哪位在你问？那拄我人讲会当互相质问，那新北红个讲啊，咱两个用英语来询问一下，因为英语足侪人听有啊，是干那我听无尔，你听无？伊用英语甲问咧，啊叫伊用英语答复，我看一困就伫啊吼，结局就破去啊，一困结局就破去啊。各位，看伊在应答，看伊伫市长啊，伫市长台北市长总结说的时阵，头前一定要有一块银幕啊，伊的影委啊，这个发展局，哦啊的啊的这个影委啊的拍几秒银幕，伊叫银幕咧答，啊银幕若压未来，伊就讲开啊，先含你开讲两句啊，吼、哦，这个话入来。啊！你看民进党来讲啊，因为恁在拍较紧的，伊在咧答无啊，当面甲突破。所以这有过无过，拢总唔免好笑，未必插进。我顶讲讲，那会当哦，那会当，咱无借钱，吼、哦、啊！那讲会当来啊、一日啊来甲斗主持，安尼吼啊，我较未遐点。当然两个孙女啊，伊的角度含这个专业的。哦，因为啊，专业的角度主持人无同，无人敢来我这档。我拜托快乐电台执行长，恁找一个台湾的较老的啊来讲者，讲无啊。伊讲国台币啊，你这无人敢，你也无标题，也无目标的，啊，就干那坐咧，啊，就家己伫咧讲啊，啊，散喷喷。作者有拜托这教授讲，无人安尼啦，佮因。因咧讲话嘛，爱有一个先准备，你这拢无咧，吼、哦、啊！一坐咧就直直讲，因为咱我家己知讲知，我有一部分唔。

因为当时估计，台积电估计讲中油这块地若要变清洁地，爱十栋左右，爱市地，迄、那个地，那就阮做事做了啊，这田高啦，譬如讲了高偌贵的时阵，啊，离开有拍好天棍，啊，那无就正小贵，爱好这个田有那天棍之类，啊，那個、结果咧，当期卖短短时间。用这些土规个拢挖一角，车身土入来，安尼台积电进驻，迄个伊来拼命嘛，够可能讲五六十栋的树啊，人家反应啊，迄丛树啊，中那就咧流血流目屎，有红光光，伊当落去查，讲迄个厂商叫伊一定啊叫厂商认罪嘛，厂商讲我错唔对伊啦，移植啊必移除啦。移植就是讲屋搬去边啊栽，移除就是讲规丛屋遐角，迄个屋遐角较紧啊咧。那无人检举嘛是安尼，错三四千丛的树啊，树啊有性命咧。你袂讲迄大庙口拢有树啊，拢有迄个树啊，迄树人讲树头公哦，青啊啊青啊头公等等，拢有伊性命滴啦。顶刚一个博士，我伫电。电台安尼是啊讲，即、這个有哪感觉？世界国际级的博士，讲伫迄个所有安尼枫叶无化一片的山林的中间，迄大樟树啊，会加的各只细樟树啊呢？迄樟一樟大樟树啊，几百年、几千年，特别比人较悬，伊的树根通啊满世界，伊总将伊的营养分安尼总和迄个边啊细樟树啊。有当只烫啊，迄钱啊，咧烫烫啊，规家地，伊营养分吐出哦，这细长树啊，只哎，这长袂上大，啊，你个树根搞我树根营养吐互你咧，有哪有灵性个呢？安尼错三四千丛，故意，我唔是在咧攻击张万安，我是用伊属性的比例，互咱大家来去了解，新辟用真啊难得的将才。唔是像周万安空嘴薄舌，所有的不能讲儿童虐待，包括治安汇报，包括反动的问题，包括涉案的问题，开会拢总无够，啊那咧服装顶烂的，讲霸场拢够，拢无甲一场欠色的，伊特别爱表演，莫非伊是和政治五条的模特儿咪啊？你甲看咱一输一输，安尼去哩徛台，讲迄逐场够啦，无一场无够。啊，其他呢，主管会袂拢无够，拢副市长代理。啊，这人讲我做总统，啊，就看到鬼啊，是毋是安尼？拜托全国的乡亲，加台北的乡亲，洋流这款的角色，咱袂使想过大一节。因为国民党即马开始缩话来调钱件，已经拿咧基本拢归位啊，靠着即个中间选民的移动，希望像阮台北市来换一个新首都市长，会当带来咱台北市一番新的气象。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周3罐8罐。

0: 一粒3000C，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要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三。管个上一管咯，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你撇撇。这哪像莫大爱吃吃保养吃牛，较未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郑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2: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烈的加。所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1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一旦吃半当哦。
2: 有需要你哪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的话，啊，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拄只我一再来讲，身为现今的市长，未能积极来讲到你市当来为台北市民所做的这个福利等等，有迄款开放，啊，有迄款所有开放性的，互人去问，啊，你这人做安怎？这人做安怎？哦，伊若发生代志，马上安尼就来走去找了，那就要通知阮去走警察局。啊，无驾照的酒驾、毒驾，啊，你就走警察里，啊，老行啊，伊就装入去。伊即摆人也甲问到这，从这食品的安全，食啊漏屎，迄个真啊未交代一个，伊拢有理由啦。检查起拢无毒，毋是中央严应家己严的。讲啊，这着其他的病毒侵入，食便当食啊几十个漏屎，表示迄顿便当拢毋免咧讲安怎哦，就是遐便当有问题嘛。啊，毋当有人会流塞，我无啦，拄啊感冒引起的啊，他也拢拄啊食到迄个便当，拄啊含感冒病困了，讲严开拢总无毒，这个含以前台中市啊有那感觉，非洲低温感觉， 迄个时阵讲有救兽医在看啦，安怎啦？原来不是兽医，是手伤的兽医做。那就有介书甲有介先，哦，以前讲医生，即马讲医书，哦，啊，以前讲护士，即马讲护理师，书啊，书就是甲摕一个护理师，那即马做护理师，哦，以前叫做护士，以前医生，哎，人家存在即马做医书，等等，同款即款的意思。所以咧，我相信。每一位的乡亲，包括听咱的节目，即个乡亲是多个年轻人，不管少年辈，啊是即个啊较大辈，我伫讲的拢总是事实，哦。做适当的市长，甲问看你有啥物政绩，包括顶工去郭正亮、甲唐湘龙咧，甲问，讲不出伊的成绩，他讲得生生有牛奶安尼样样。无法度通去讲，我这四年来最大的贡献是安怎？阿扁总统常讲，互人含歹讲，高铁伊的手来啊，包括着101嘛是伊的手来。另外，伫实际同时拢是追恨不断的啦，这大家拢知啦，雪山隧道，这伊的手来嘛，这伊的啊，伫伊的手来去完成的。结果你做市长啊，无法度人讲出到底你有啥物货，敢那生生有牛奶，生生有牛奶，食一个久牛奶，食久买尿屎呢？像我这吼牛奶我未肯定呢，同款即款意思。虽然讲我蛋奶素两甲零我有咧食，但是我这个胃肠未肯定你的牛奶，所以呢啊，拢讲不出，所以咱来当然得爱我人做看卖咧。那即卖计算开用，剩20多分。问他听咱的意见，我有够够的。公孙啊，呢3点开始一群10点外钟，都无听过嘞，佫无放刘文歌。计算开放，38286386386，外波头加空气，欢迎进线。计算开用中来听嘞，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3: 师傅你好。
1: 啊，你好。
3: 生生有牛奶、
1: 哦、
3: 大巨蛋、哦、大巨蛋是郝龙斌跟柯文哲做的哦、喔、
1: 对
3: 啊，各位种各位种免费午餐、哦、你才在说绕赛
1: 哦，
3: 哥那大口杯像本楼这大口杯都没看你三天的绕赛，请吃摩德拉斯，那就是我细汉的时候看的广告啦、喔、
1: 哦，
3: 讲完安安那招都招无哦，辩论电视辩论哦，结果伊最近参加人个电视综艺节目，咧擦汗嘛啦、
1: 哦，
3: 啊男女底下讲，哎呀，我真的吼，因为已经爱上你了，讲迄话的游击人咧表演的啦吼，即卖因为做第二线，和罗志强这只假抓，这只假抓，这泰哥囡仔，迄真正有够泰哥做第一线，伊看沈博阳电视辩论咧，哎，迄个公开，迄、那个公开。公开伊的迄、那、落、個，伊的迄落 schedule 啦吼、
1: 嗯，
3: 10月3伊在伊的 schedule 上侪啦，也、嗯、要通知啦，也要扫街啦。罗志强在顶即日要电视辩论，啊，伊就改讲我台个迄落迄落沈博阳讲我一个参详看嘛，伊讲啊你就是不敢啦，你在电视那个都怎样刺激了尾啊？伊讲无要紧，第一天包括半暝啊，我拢答应你，10月3我答应你。大荧幕会予遐个同志、予遐个扫街人来看，师傅，我要甲你讲，其实这是你讲的啦。蒋万安无爱辩论，你迄你讲的可能你袂记，迄样抓着狗啊啦。沈博阳辩论的第一句讲：啊，你当是怎解？迄种啥个你要骗这外省啊，这深蓝，这句就倒落去啊，所以伊唔敢辩论。感恩谢谢。
1: 好、哦，无靠一个人才，文不对题，哦，文不对题，伊是咧讲。啊，文不对的，啊啊，所以这误会无会啊，这见亲人莫说假话，我一再咧强调的。叶双嘛，同款开用中，咱赶紧个听一同来。你好，请讲话，好，你请讲。
4: 哎，是阿弥陀佛。
1: 系。
4: 迄一天我去台北迄个佛光山，去台北大巨蛋遐，去啊迄落。 结果蒋万安讲迄个画作搞平配，大鸡蛋唔是伊完成的呢。
1: 伊
4: 竟然讲合作伊完成大鸡蛋啊！
1: 挂电话买，伊挂电话买。
5: 他都未见效，啊！伊咧讲话吼，收一个，停一个，甲佫讲，停一个，甲佫讲，啊！目睭唔知咧看啥安尼，我感觉足无品的，真正无品。啊！今麦来吼，伊今麦用讲，我哦，迄个毒。迄、那个肾保养，迄、那个毒气，咱台湾人，恁台北市的爱会记哩。较早以前，伊迄时阵要选总统，伊要选迄市长，伊按怎来害这陈市长？用个含组织来联合来对付这个陈市长，用个白差嘞。啥物咧疫苗，啥物吼做移动按怎样？恁台北人即摆目睭爱看较清楚嘞，看清楚讲这个笨手吼，真正有够袂见效。迄大地蛋煮炸煮当时就好啊！伊竟然敢讲吼，做伊完成大地蛋安怎样啥？迄个做未见未消的啦，真正吼，大家吼爱学较巧的啦，唔通爱定海尔讲安尼骗票吼，骗票骗未惊的啦。好，谢谢。
1: 大地蛋啊，有那真少。我唔敢讲2010就开始起，啊，等到。这个弄阿扁总统头到尾，我唔敢讲雪山隧道。为头前起崩，头一个滚落去的拢唔是雪山隧道，是已经国民党做到无法度地的手来完成啦。各位啊，所以用智慧，咱甲你讲，陈市长真有够冤，陈市长的言辞较短，伊的读册人严到。做这款的医师救一堆人，但是言辞的伊的表达的能力，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表达能力，我都讲过啊。我前晚请一个助理，啊，我在线拢啊走摊，啊，我爱超一个时间点。有当时啊讲吼，啊六点先走你，哎，六点主角都还没到位嘞，安尼我就超主角到位，八点先走。我叫伊问拢爱过问。普通话做，你拢先甲问了，先等着，即场第一场先走，伊会当加济时阵开门啊，互你去拜拜。那伫厝内等等，做你甲我拜出来。伊安怎问的？我伫遐来，你甲问看者，明仔载几点？伊电话起来拍通，讲我遮电信组议员服务处，哎，对讲嘿，要创啥？啊，恁遐有死人哦？啊、靠呀！我唔免说人，我讲问讲恁家有死人哦？安尼。啊！伊公安也无唔对呢，因为咧拄啊毕业尔，因个亲情啊带来，讲要来遮学，啊讲好，你嘛问一个较好听。普通阮咧助理咧问讲，啊真歹势，真杂做，啊咱遐敢有一个老大人来去往生伊，安怎啦？拢问甲足紧，啊恁遐有死人吼？啊公安有哪无唔对，又无变怎么伊都袂晓讲啊？迄、那个面甲开，迄、那个种种。蒋万安是干那靠着外交包装包围出来，北岛来完全真正无会。我甲讲，若讲在交叉，会当交叉联盟。蒋万安向人讲，我用英语问你，你到那做过美国律师啦，吼、哦？啊，我请教你，从英语直接甲杀嘞，看伊要安怎？伊美国律师啊，伊啊，西谷的律师啊，西谷的律师可能比阮交情的哦，去较发展的所在嘛，吼、哦、啊，一群都掠包围啊，我讲安尼敢唔对？那结束，又问个听一道来，开用中你好，想讲话，系，
6: 先做白你好，
1: 啊、你好嘿，
6: 这蒋万安吼，一定来咧讲啊，伊是西谷的律师有哈、嗯，西谷是伫个美国加州的北部。也就是伫个旧金山湾区诶，迄个诶南部啦吼，这个所在吼，就是最高科技吼，伊诶创新创业诶最主要全球诶中心啦吼、哦。啊，伊常常在讲安尼吼，过度包装吼，我想吼，伊闹亏搁较大啦。啊，因为这个中共吼，有网络有来做评论啦吼，伊讲。蒋万安吼、哦，伊做一个这个村长的资格范式，还阁有问题滴啦。啊，那新北用户吼，伊讲，伊的逻辑吼，种种的思维吼，拢足清楚吼、哦，啊，口才特别好，哎，
1: 好，
6: 谢谢。
1: 所以这人才可取啊，真赞佩。 我参啊来参与政治，为亚旗军啊开始，无人讲要退的，迄话你诶三角旗啊布条，我得阁拜托人客呢，话得阁做无啊去用的，伊无，干那个拆掉无当退。好处的做你讲吼，落个做歹势啊！我支持你遐久啊，你无多加讨一条，真了无当讨一条咧。你甲看欠这款的，你甲看嘛，欠甲这款的。来，两个听一同你哦，请讲话。哎，
7: 哎，肥哥，大家好哦。哦，啊、国民党的恶势力啊，够足多啊。
1: 今、哦、你讲爱讲好势，
7: 万人的善良老百姓吼、哦哦哦，啊，国民党哦，理所当然呐、啊，吼、哦。国民党若是无认同台湾，你就等于中国嘛；认同台湾，你就留喺台湾。国民党嘅前主席吼吴敦义啊讲嘅，卖拖咧台湾人2300多万的台湾人卖拖咧哦。
1: 好，谢谢，感谢哦。你常讲一个讲好康咧，爱家己陪我咧，查咪接骨啊，通电话讲，迄个电话你啊，你就拜托咱咧，即讲出来。海内外拢有咧听，拜托咱都有哪共款吼，言辞表达啊，有哪会交代这个范围吼。好，过来听一通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8: 这议员你好。
1: 啊，你好，嘿。
8: 人你叫伊讲，你若是搁执政，啊，你要安怎样啊？迄落，啥物讲？因讲开窗未来。哦，安尼开窗来就有未来啊！
1: 哦，
8: 啊，这不中用的市长，台北人唔知安怎，较早安怎去算伊？啊，今嘛吼，上重要吼，即中国人加香港人吼，暂时卖吼过来遮迄落，变鬼变怪，别来足危险的，
1: 好，
8: 遮人足夭寿啊！
1: 对，
8: 好，谢谢，
1: 谢谢，来个听一通了，请讲话，哎，来你先讲，
9: 喂，
1: 啊，你哦，
9: 喂，啊，你，
1: 哎，
9: 哦，这顺坡人吼、哦，是正确的人才，
1: 哦，
9: 这头壳真好，这吼、哦、台北人目睭爱表金，爱有这种的起来，
1: 对，
9: 干那看人看面嘛，知影讲这，这啊，那个啊那滴滴嘟嘟，一人这口才。一流诶，这一级棒诶，这和孙柏良哦，可以高票当选当选，加油加油，孙柏良加油，这款就是咱台湾的人才，爱目睭白金，爱选这种诶，来改变台北的老宅也进步。
1: 好，谢谢，感谢哈。啊，坐咧，咱个听自动打来进广告来，你有请讲话，哎。来，你请讲。收音机关开，收音机关开。
10: 喂，
1: 啊，你唔得讲话，你的收音机关开，收音机关开。哦，
10: 喂，关开啊、
1: 哦，关开，你讲嘿。关开，你讲。啊，你无关开啦，你收音机唔得关开。喂，啊，你讲嘿。诶，
10: 国来哦。
1: 啊，你好，嘿。
10: 我讲问你讲，迄工业的地啊，
1: 哦，
10: 讲警察讲做迄落听啊会啊，是无
1: 啊？啊，这因为法律的我较唔捌哈，法律的迄、那个、嗯、啊，你甲问过，也甲问阿贤有无哈？因为法律的我较唔捌，咱有律师啊，到咱的快乐广播房的律师，你拍电话甲问一下哈。啊，你敢是有咧听我的节目？
10: 有啊，我若甲你去。
1: 无啦，唔通讲买物件，你有咧听我节目？迄个阿贤的电话，你甲拍过吼？阿贤的电话哈，好，好。
10: 第三电话。
1: 要阿贤的电话，你甲拍好不出门一个，安尼啦哈。好，好。
10: 第三电话。
1: 好啦，你甲问吼，啊，因为对法律的我唔捌，未使我白答绝，好，未使我白答。来，所以咱进一个广告。你电话甲拍去服务处，还是拍服务中心？拜托讲阿贤的电话，甲你讲的吼。阿贤的电话，你甲拍过甲问一下，安尼啦吼。啊，以后要考入来，收音机会关掉，未使用收音机的声向我讲。收音机因会较慢，拢经过到啊，这个波段哦啊，所以拢较慢过了秒。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对咱的身体效果非常好，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0: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力，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心白剂可唔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再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我到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城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到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清一白益生菌磷酸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老师要麻烦你来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75，0738289975，真感谢。另外，观众的朋友有关法律的问题，明仔载啊。咱明仔载拜四，咱的服务处固定每拜二拜四， 拢有提供法律的咨询，所以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管是律师团啊、法务助理啊，来甲咱做一个答复。啊，有关咱的快乐公布网啊，这个法律顾问嘛是我一直做啦哈。迄、那个阿贤啊，咱个叫陈生，伊即马开始咧修博士的学分啦，伊也做阿公啊吼。啊，电话你记咧，你直接拨号。那咧听节目的应该拢有电话有记开吼。像他拄仔咧问到一寡在所有啊，在种种啊，这個、土地移转啊是安怎，我无了解。你电话甲拍过，你那咧听节目，空九二一二九五八五空。空九二一二九五帮我看，相信有足侪人来拍电话咧问讲，伊当时会上节目，我尽量来叫伊半时间安排即个拜六，安排即个拜六来上咱的节目吼。啊，伊的电话你甲记开，空九二一二九五帮我看，真感谢。总共一句就是拜托各位吼，啊，我一再安尼伫遮。在广州哦啊，在在大声的呼吁全国咱的电台听到所在和本土政权啊提名的啊，尽量来要做到啊一方的诸侯啊，诸侯就是管市长吼啊，唔敢讲父母官，古早讲个做父母官，全力个支持啊，家己安尼吼啊，家己的孙女啊。郑明如啊，即嘛讲啊，经过啊，东部的民调，唔单是市东部，中东部我唔了解啊。即老人家诶支持度，安尼削一半来吼，可能我规年头当安尼吼，安尼加要算计，安尼旧年算了，甲即要四趟啊，佮剩四十外工，吼，我拢无讲到顺路啊，吼，冇人提醒，拜到三明区啊，人家诶啊四大伯。少年呢，伊家己有哪尽量来利用，但是讲拜托叫我这个阿公，甲咱这阿公阿妈拜托，哦，恁若是外县市的，伫三明区你有熟悉，啊，拜托拍一通电话来甲交代一下，吼、哦，啊、社会人本听讲人孙，和我这孙啊，我哪有机会来个再多？伊即马选入第三届，我是五届公职，伊即马两届做满要拼第三届，啊，大家。看家一个，大家支持一个吼，啊嘛拜托三明区这认真人，我黑也得吼，我伫只起义当共进的你吼，啊拜托，我那个栽培个看家吼，啊足感谢咱大家，啊即番啊过四十五天选举，是咱台湾家己的命运解决天，要按我家己来决定家己的命运，北京已经下动手，北京因呢。啊，等于因个国防部就是讲解放军，甲因个中央，甲因个国台办外交部，全部安尼缀伫即度个选举，按怎个积极，伊要上去，无如果啊，咱台湾出一个青年才俊个将才，是保养洋流大启动，人山人海，喊话连天。拜托各位，对着即款个洋流，咱来去听受。共同甲斗杀定人，好，恁这本土政权呢，会当佫再多来去执政，安尼说咧，二八年咱的立委当会过半，咱的总统嘛当有法度通去协调咧，吼、哦，佫继续联姻。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今日的节目。
11: 你的旧爱，
12: 我的新欢，
11: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2: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十一月十三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2: 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1: 好物启航，
12: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 台北顺起来。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5: 现在时间17点整。
2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7: 哎呦，乡亲啊，你敢知？听讲咱全台湾有350万人以上吼，有退化性关节炎呢，脚踏乌会疼啦。啊，这年龄层会逐渐在下降当中哦。唔管讲你是运动族还是不运动族哦，拢会有这关节的问题，有磨损的问题啦。吼，你会感觉即卖骨头咧酸疼无？好，遮尼啊严重啊，市面上嘛是各骨头的各关节咧。物件满满是啊，这是要哪健康好嘞？赶紧邀请李安。
28: 大家好，我是李安。咱讲这保养骨头关节的物件，真正是他多个满满是吼、啊，大家拢唔知道要安哪健、嗯，所以其实吼，即马目前伫个市面上，咱讲两大龙头，因为针对着咱讲骨头关节吼，上盖主要是因为咱的软骨啦磨损，所以做者人哦，包括我家己的阿姑，真无。哇，骨开去开刀，
27: 哦，
28: 开脚哇，啊，就这人开，啊，而且这开刀吼，未使一盖开两脚，因为你一盖开两脚，你都无多惊，除非有人甲你照顾、
27: 嗯，
28: 所以拢爱先开一脚，啊，然后吼，过过了几个月以后，再去开另外一脚，啊，讲实在，这开刀真正是足疼，啊，这复原的时间有哪真长吼、嗯，啊，但是咱那是会使尽量会使甲顾好势，唔免开刀就慢开，啊，是讲会使延后开刀的时间，参见我就。进前都有朋友在讲吼，因到这个中辈本来嘛是要去开，但是因为伊都是保养甲足好势，人伊可以食外国有著名吼，咧补充着这软骨啦，这个保养的成分。啊，因为伊是住伫外国嘛，而且伊个是医疗相关行业，所以人伊摕着足好的成分，让因到的人来做保养。伊讲伊妈妈本来吼是按算迄阵时差不多前2冬要开，结果即马去做复检的时阵，医生拢甲讲伊维持甲真好，目前拢也无安排要甲伊开刀的这个状况。啊，然后我就在问讲，哎，安尼你和你妈妈是食啥物嘿吼？结果后来伊就讲起来，我就讲莫怪哦。目前市面上两大龙头咧，食咱讲软骨啦、磨损、上盖有效，两个二型胶原蛋白龙头，一个叫做 UC2，一个叫做 Collagen2，这两个吼。一般的厂商拢是吼，我那是有 Collagen2，我无可能有 UC2，我那是 UC2，我无可能有 Collagen2，因为因两个拢是二型胶原蛋白。啊，都有人会讲啊，这两个差别伫倒位
27: 啊
28: ？UC2是目前即马上盖有名，但、就是你看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利？ 品什么黑那个品牌。伊上盖主要的主打成分的是 UC2 一个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伊上盖主要的是伊补充的起了后，伊也使让你的软骨来细胞重新再生，而且伊有一个作用是伊也使吼对着你的引起的发炎，会疼迄个反应，迄个源头甲你做一个抑制。所以做侪人食 UC2 的感觉是安那。足紧都袂听啊！另外 ，Cola 2是啥物件 ？Cola 2伊嘛是二型胶原蛋白，伊嘛是针对着咱的软骨啦。但是伊有一个真厉害的所在。一般咱过去咧讲吼，你的骨头关节出问题，唔是干啦软骨啦退化的磨损以外，骨髓做侪人拢是啊流失去。啊，骨髓的时候，软骨啦跟软骨啦之间伊会磨嘛，哎，伊脑迄个骨髓，伊就会使做缓冲，伊就会使互伊把水了后，伊就袂互相起来起去。啊，你的这个骨髓吼，那是有冲足，佮会使做一个避震的效果。科拉兔伊厉害所在，伊是对这个细只鸡啊吼，而且是四周到八周大，八礼拜以上的鸡啊吼，你呢干嘛在老鸡？袂使，伊有鸡啊，伊的鸡胸软骨，伊迄个时阵的鸡胸软骨吼，伊内底香薰的活性上盖管，伊家萃取出来，而且佮有摕着两个国家的香专利，美国、加拿大的香专利，伊除了补充你的咱讲软骨来细胞会再生以外，伊也使帮咱生骨髓。
2: 哦
28: 而且是100%天然的鲜荤，
2: 哎，搁再生啊！
28: 对，伊让你再生以外，伊搁让你直接补充骨髓，所以伊厉害所在就是讲，就是人家科拉兔了后，哇，我还能过来再再生，我的骨髓嘛，再自然家己生出来。这是上盖好的配方，因为一般吼、哦，咱所市面上看到的就在配方拢啥啦，要生骨髓，伊另外甲你补充产像葡萄糖胺呐、啊嗯，哦，软骨素啦，吼、哦，啊是讲玻尿酸，这其实拢是算真好。但是伊上盖厉害是，伊直接伫这个鲜荤内底，伊会使甲你互你自然三鲜、哦，这得比人甲你食入去的佮、嗯、较关键。你想看嘛，你的人体那是会使甲你再生，
2: 嗯、
28: 是咪比你另外补充一摆？个较关键，因为你补充一摆有可能吼，伊无都完全吸收，还是会流失出去。但是那是你家己身体内底生出来，伊就是上盖完整的。所以补充这个科拉兔的好处就是讲，伊唔然乎你软骨啦再生以外，伊个也是乎你家己自然生骨髓。所以市面上这两大品牌就是 UC2 加科拉兔。拢总有伊个爱好者、甲拥护者，啊，而且拢做者真体实验哦，包括咱讲即个 UC2 吼，伊个即个机体效果啦吼，啊，佮包括讲即个科拉兔啦，伊即个之后吼，你个即个软骨来再生啦，伊拢有去做伊个相关的实验，效果拢非常好，甚至包括之前吼，有人吼去髋关节啦开刀，开刀过了后吼，迄拢足疼，哎，髋关节，迄拢袂行嘛，结果因补充迄个科拉兔了后吼，三个月以后是。伊个髋关节疼痛甲再生率吼，疼痛度降低高成，啊，而且伊再生率吼高达高成，拢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两大品牌拢有伊爱好者，但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上个厉害代志，就是今仔日咱查来这个配方，就是甲 UC2 甲 Cola2结合做伙，
2: 双兔哦，
28: 对，就是甲这两个上界厉害龙头的品牌，一般你拢爱是单独买，而且这两个其实拢是因的主打成分，所以无可能有任何配方改结合做伙。所以我必须来讲吼，阮厉害所在就是，阮开足济时间去看这两间讲，因为你安怎啊？王不见王啊！
2: 哎呦，
28: 龙头是拢龙头，
2: 你想讲哎，两个龙头敢坑这会、啊？
28: 嘿，别敢坑这会，所以我开足侪时间去改整合这会、因为我来讲啊，你这吼机体还好个加好，啊，你这吼帮助生骨想啊，个生能过来好个加好、我希望伊拢会使完全改结合，唔免让消费者去买两种，加两种，啊，两种大家加拢有好个，一个是足紧机体，一个是伊个能过来再生的能力足强、啊，所以。我好，你即马免烦恼啊！两种拢直接甲你结合做伙，而且唔是干阿那鸟，因为咱咧讲过啊，你除了软骨、除了骨髓， 你的顶骨头嘛爱顾，顶骨头咱需要靠的是钙质，也、是包括有人有啥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伊、爱啉咖啡啦，骨质疏松啦，还是有的人是爱食薰啦吼、这拢会好你的骨质疏松，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你得爱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啥样子？维生素 D 三、哦，但是你的钙质补充进去，你个爱有 D 三帮助身体该吸收来用，若无你加入去了，伊只是排出去，都无效啊、所以你看吼、很多人吼、在食这种骨头关节的保养产品，伊、另外去给你来买 D 三对补充，你是不该去开一开钱？咱这完全唔免，所以你大部分看到的骨头的配方吼。金汉第五加第三呢？为什么？因为你用另外一个给你开钱买，但是咱该结合入去啊，所以算是非常完整，会使吸收钙质，和你的点骨头的部分，嘛会使得到真好的照顾、另外，止疼这个部分是足侪人上该关心的，因为吼，足侪人是已经拢疼到无度，拢疼丢丢，疼足久的，有的人是忍袂掉，想讲啊，无准备来开刀啊，开一个一二十万呢，嘿，有那袂少钱呢、啊，所以吼。咱底下内底有结合一个真特别的成分，这个成分吼有摕到大奖，吼，而且有摕到专利个认证，吼，伊叫做牛乳分离蛋白 IDP， 伊、这个 IDP 吼，伊这个乳源对对来呢，对纽西兰来，吼，所以人是非常品质足好诶，你全世界上个厉害的牛乳来源就是纽西兰，啊，伊对这个内底吼分离出来这个蛋白质吼，十公升哦。刚才在萃出一公克出来营养、一点点还足珍贵耶！啊，这个 IDP 哈、等于是万分之一，伊的作用的是啥啦？强烈的消炎止痛，和你消炎，和你止痛，所以你本身那是有咧痛的问题哈、你补充这个 IDP 落去了，因为伫个外国。因直接把这个成分开做是止痛药来给病人吃，因为它完全没白害，天然的成分，又是乳源萃取出来的这个牛乳蛋白，这种分离蛋白，它也在帮你消炎。它之前有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说它消炎止痛的程度媲美啥，你知道阿司匹林
0: 哦，
28: 所以你就知道说阿司匹林就是很好用的止痛药，它比它的效果更好、而且它不是药，所以对肝和药剂完全没有任何负担、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成分，很多都是单独在卖、叫做 MSM， 它的作用也是怎样，就是消炎和止痛，所以这两项结合做会了之后，很多人、在吃这个配方的时候发现说，哎呦迄、那个咧疼的这个感觉吼、真紧的消毒啊！
0: 是是是，
28: 阮进前伫咧结合这个两大龙头迄段时间，因为爱答应答应嘛，这个过程当中，阮阵就是客户做侪人来做测试，包括进前、阮咧听众朋友啦，也是包括讲吼，阮找一挂人来做实验的实验者吼，因咧补充三个月了，拢发现讲吼，其实到第一个月时阵，迄、那个疼都已经完全消毒。第二个月时阵，你感觉讲你走路加有够顺的，到第三个月时阵吼。已经完全拢无感觉讲家己有关节炎问题啊，好足侪，好足哩，而且吼、本身已经有在看医生，还是甚至有诶已经安排要开刀的人，食这个配方了后讲哦。医生竟然敢讲，你的开刀会使延后啊？因为伊家己就是感觉讲，敢那袂解疼，是不是一定爱排开刀？因为你也知影，这开刀拢是爱做扎针者。
0: 是啊是啊。
28: 参像阮阿姑迄阵开刀吼，伊是差不多三四个月前的安排啊，因为迄医生就有名。
0: 单北层啊。
28: 爱单北层啊，个爱单医生的这个时间啊，结果伊进前吼，就是开迄阵，我就是开始给伊做保养。伊迄阵要开刀的时候，医生冇甲讲。无你考虑一下，因为我看你这状况也阁还算袂歹、啊，我阿姑是感觉讲啊，医生时间咱共做完啊吼，歹势共改，啊无得开开的，啊结果伊开开的了吼，伊得继续补充咱这个配方、这个成分，因为我就是想讲，伊有要开刀啊，可以保养阁较好。结果伊后来去回诊的时候，医生惊一跳，伊讲一般人的复原吼，大概拢爱个月的时间，阮阿姑半个月，伊的空嘴啦，伊的状况啊，迄、个软骨啦、生长啊，迄、个状况。非常的好，连医生都惊着掉。我那姑已经七十岁啊，伊的复原个会使较紧。啊，医生讲一般的复原较紧拢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的开拢是啊受伤，啊所以要开刀。
0: 是是
28: 啊，所以进前我嘛是吼一个听众朋友，伊阵就是爱骑卡拉车，伊就是一届去骑卡拉车的时阵出车祸、后来迄个扛瓦遐就是受伤，啊老得爱开刀，开刀了过，伊拢爱咧丢咧丢咧，啊天气那变化得无爽快。后来伊就是阮迄阵互伊测试，迄阵我那会开始推。推广诶，就互伊测试这配方。伊讲吼，伊自从开刀过了，已经两冬诶时间，逐工拢丢诶队友。 一直到后来我们给他补充，以前吃三个月了，他说完全都没感觉到疼、哦、天气变化的时候完全都没感觉说哎呦他的脚没开到过，他说他几乎已经要好完到他进前还没开到进前那种灵活的程度、嗯、所以我们说这个配方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厉害唯一一个结合到 UC2、嗯、还有 Cola2， 大家可以去药房问 UC2 问 Cola2，有这书都知道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很有名，两大龙头都是各自销售、嗯、但是我们头一次改做结合、
0: okay、
28: 所以拿到三项专利、嗯、八项认证、哦、而且还得到大奖、哦、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0: 是是是 OK， 所以今天的两款兔不同款哦，你伫真诶两款兔哦，诶，你伫诶市面上看无，就是咱家，所以咧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3: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来进广告的时间，来有的人吃物件，两款兔，佮想讲，哎呀，我要吃，阵是毋是要加一点钟？吼、哦，因为你会想讲，毋知冲突无啊？啊，佮今日你那里也无好量，佮想济，咱甲你配加嘟嘟啊好。
28: 哎、欸，你刚好讲你一个重点，就这人是安那。钙质啊，D3 啊，吼、嗯，啊，够迄个咱讲吼，不管是 UC2 还是 Cola2， 伊拢爱分开食，啊，就足麻烦。但是咱这唔免，你就是直接吼，饭后直接甲食落去，一工两粒就好啊。
0: 哎呦，
28: 足简单，足方便、嗯。啊，你也唔免惊袂记，而且吼，伊做这胶囊非常的好吞吼、嗯。啊，咱今仔日只要你半点钟以来敲电话是吧，拢会使来索取免费体验，
0: 索取的、哦、免费体验哦。
28: 这真正是足难得的机会，因为咱是新上市，嗯、想讲头一届结合到这两个这厉害的这个先锋，而且摕到这么侪奖，啊，佮这么侪专利，希望会使互你来试看卖呀吼。啊，所以你啊，赶紧敲电话，半点钟以来哦，拢会使来免费索取咱的体验。空白空空空一一八五五零八零零零一一八五五。半点钟以来，拢会使来索取咱的免费体验。空白空空空一一八五五零八零零零一一八五五，
0: 非常厉害的两款兔，咱甲你结合叠做伙啊吼！所以今仔日予大家免费来体验半点钟来，哎，赶紧卡电话哦，零八零零零一一八五五空白空空空一一八五五，赶紧卡电话哦，谢谢你，
28: 谢谢。
4: 我是美嘉的联合诊所院长陈浩松医师，保养行动力芳心生技固骨丸是我唯一推荐的产品，
5: 关键灵活配方结合市场双雄二型胶原蛋白 UC2 和 Cola2， 便含天然葡萄糖胺，维持灵活人生，轻松行动每一天，免费体验零八零零零一一八五五零八零零零一一八五五。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关心的是杨柳。你讲杨柳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很真正的韩国语造成的韩流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时韩国语当在穿的时候，大家都韩国语的新闻，那现在也是同样，可以说大家都跟沈柏阳有关系。毕竟呢，沈柏阳现在在一双季的这个立场，他变成一个领头羊，那他影响已经不是台北市了，他的法度影响到新北桃园、嘉南，好啦，你讲宜兰对吧？也唔过咧，唔是讲北台湾尔，我感觉中南部规个台湾拢会受到这个洋流的影响哦。好，来讲到吼，今日个沈柏阳又怎么了哦？嘿，赵少康个好猛啊啦！第二拜哦，前中广的董事长赵少康吼，今日个是第二拜访问沈柏阳啦哦。那其实的是不同的频道啦，近近是电视台 TVBS 访问，那这摆是广播，也唔过咧。那以赵少康本人来讲，第二摆访问啦，所以真侪那样的人哦，包括名嘴讲，哎呦赵少康啊，你战斗人呢？你哪会使安尼啦？你无资格搁做战斗人的领袖啦哦。哎，你那样的人哪会使大刚安尼拉抬沈柏阳啦？那确实有影啦。那样的人干咩哦？嘛唔是无道理哦，因为沈柏阳已经卖被爱是啥？破圈嘛，你讲哎、阿佩阿丽娜无访问沈柏阳，阿兰快乐电台了嘛支持沈柏阳哎对哦，所以沈柏阳已经卖被漏掉的讲，原本支持伊家的人吼，这三十几趴本来就会投好伊呀吼，那伊要一掉，伊一定爱其他中间选民先进拿赢的人嘛，所以已经卖卡足济时间吼，其实拢开伫个。破圈，伊无爱伫个同温层啦，哎，同温层倒后伊哦，袂赢啦哦。那我是感觉伊个操作是对的哦，我感觉拿伊一个双击的策略吼，你唔是要来拉好胜的尔，有个人双击其实是要创啥吼，要赚迄补助款呐哦，双击赚钱的吼。啊，唔过我感觉沈柏阳唔是吼，哎，临危受命，唔是讲哦，我来安尼。哦，呼呼的好过吼，啊，感觉有一个亏吼，啊，硬撑过安尼俩，唔是吼，人伊是算要赢，吼，认真算吼，还唔是凊彩啦哦。好，那因为伊去接受到这赵少康的访问哦，啊，就是哪样的人敢骂，啊，赵少康不忍的啦，就生气的吼。这人大家给他骂啦吼，啊，跟他骂我够流量吼，啊，到底哎，这搞我骂人吼，是受哪个单位指使啊？执行这个任务啦哦，伊讲吼，伊十分的怀疑，哎，赵少康讲的啦哦，那个怀疑的哎，个质疑个骂人真侪，个批评的人真侪哦，包括经理魏秋意，伊就讲嘞，你没有资格做战斗蓝的领袖哦。赵少康同仁说，是不是战斗蓝是战斗蓝？

有七八分哦。那伊对沈博阳诶，即个评语啦吼，是讲伊反应真紧吼。那嘛相信啦吼，沈博阳是有备而来吼，所以侃侃而谈呐哦。所以哦，哎，赵少康一直强调啦吼，讲伫个政党参污顶面吼，伊就是国民党诶人吼，啊，但是媒体就是伊诶慷慨吼，伊卖混，希望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呐。伊讲，即吼，伊进前伊其实赵少康以前嘛是算政治人物嘛，政治金童，你知无？伊讲伊阵咧从事政治诶时阵吼，嘛有真侪媒体对伊无公平哦，啊，伊就讲我为虾米会投身媒体，就是希望会有一个公平诶平台哦，会使互无共立场诶人。拢会使发表言论，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可贵啦哦。好，所以咧，有一天你若听阿佩访问李四川，蒋万安唔好假骂，因为我嘛是媒体人哈。啊，咱讲访问对方吼，嘛唔是一直甲说明，你知无？伊若真正言之有理，啊，你情绪性讲说明有什么意义？没有必要哈。好，所以咧。我相信这赵少康的立场吼，伊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啦哦。那伊唔是讲单邀请沈博阳尔啦，伊邀请蒋万安一个话过，你知无哦？好，啊，即卖讲蒋万安嘛时间吼伊也排定了，原本吼、喔，其实网络有一个讲法吼，啊，我唔知是真诶啊假啦吼，提供予大家参考吼。蒋万安伊唔是伫个明仔时阵吼，要加。这个、黄国昌哦，这会直播嘛？啊，结果原本讲啊啦，这个、赵少康邀请蒋万安唔去，啊，结果咧，伊去参加这个黄国昌诶吼，啊，所以因为这个、赵少康提前知影消息啊，所以就生气，才会邀沈博阳吼，啊，这网络咧言传咧，唔知是真诶啊假啦哦。那总之呢，我觉得赵少康吼。伊已经讲得足清楚吼，伊为虾米要第二摆访问沈博阳？但是那样诶，也是赶快骂啦，绿少康啦。我感觉讲吼，政治就是安尼嘛，对不？骂久了，无定伊就真的变绿少康吼。为什么呢？吼，因为吼，经理魏秋意啊、郭正亮啊，拢骂赵少康背棍嘛，吼，还是蒋万安的选情嘛，哦。那都一个人吼，伫个你讲咩下卡吼，做了一个一个言论呐吼，这个人就是黄伟汉吼，因为刚提到的吼，邱义公咧，赵少康鸿猛这沈博阳是赤裸裸的放水啦，割绿营的流量啦，阿公咧，赵少康这就是白眼狼的本性哦。那黄伟汉第一耶，留言区给留言讲没事哦，终究要绿的，不如现在绿。哎、欸，嘿，一留言量哦，短短有两万多人给按赞，你知无吼？那连国民党的前发言人萧敬言哦，哎嘛回复哭笑吼，笑脸都丢了。好，所以吼、哦，做些人就是安尼叨叨叨叨叨叨。原本支持国民党啊，对吧？你讲黄伟汉嘛是啊，本来就是你黄伟汉想到的国民党啊，为什么伊会倒倒倒倒变绿伟汉？因为咧，你只要秉着良心吼，你的良心，你认为对的代志，你去坚持，你去做，你就会发现讲，即摆国民党有问题哦。啊，倒倒倒倒，你依着你的心去做评论，去做的代志的时阵，哇，你就变绿色的吼，即摆就是安尼嘛。啊！你讲蒋万安吼，其实咧，伊上节目因为袂向讲话，你知无？吼，就言之无物啦，啊，不得问 A 答 B 嘛，吼，啊，不得讲个，互人感觉落差吼，啊，甚至即卖网络乌出足侪，伊英语就落差咧，所以有人咧讲，啊，这真正是去美国读册吼，为什么英语遐尼歹啊？伊无人无挖出只影片，我更唔知引起遐烂，你知无？而且伊个美国个学历是咁骗来呢，是用什么鸡腿去换嘛？吼，那因为蒋万安吼，针对犀利的主持人吼，伊唔敢去上节目嘛，一开始唔敢去嘛，所以包括赵少康甲叫啦吼，还是讲一寡较主持的人吼，甲约伊拢无爱去啦哦。啊，但是咧，看到这个沈博阳吼、完整的破圈啊，今麦深。

入了蓝营吼，伊嘛惊掉啊。啊，他哎、想说好了啊，无我嘛答应吼、啊。所以其实赵少康也有讲了吼，这个蒋完有答应讲，会使去上伊的节目啊吼。那伫个这个期间，蒋完干什么事？吼，去参加综艺节目哦。伫昨个时阵，龙岩影片有试出了啦吼。哦，实在是，蒋完底下挑眉啊、哦，手比爱心哦，用那种什么很可爱的表情哦。这些人看来讲，哎呦，要死我、哦，就很违和，你知无吼？哎、那变安尼吼，啊，一个好好人吼、哦，啊，可以好好的。辩论你的政策，你个做过四年的市长吼，你可以好好论述你伫个台北市做什么代志啊？会使去上这你唔去哦？啊，不到尾啊，创啥？只能去上综艺节目啊，挤眉弄眼。哎呀，实在是吼，蒋完那会变个安尼啦？老实讲，有人咧讲，其实四年前蒋完台北开始参选的时阵吼，要选市长的时阵，伊嘛是接受各大媒体的访问咧。不这么害呢，真的不这么害。那为什么四年过了吼，变个这么害？有可能就是啥呐？幕僚把它包围的太好了，啊，不就是这四年吼，已经这样荒废市政。伊想讲，哎呀，我哪来都会掉啊，对不？要露脸要冲啥哦？嘿，这不知道哈，只是讲伊四年前跟四年后的表现哦，实在是差真济啦哦。好，那一起上这个沈玉玲的节目，明仔呢也要跟黄国昌合体啦哦。啊，即卖咧，人在咧讲，吼、哦，蒋万安这样紧张吼，真的哦，你不能再说没有杨柳哦，因为即卖国民党其实有点像鸵鸟啦，伊哩啊没有杨柳啦，啊，人家拢大罢免2.0啦吼、哦。啊，但是咧，这个曾经哦，牺牲打备胎的，哎，赵少康嘛，加叠这么嘛。家很毒呢，吼、哦！甲沈伯阳讲，啊，你本来就备胎的对不？啊，台北市找无人，才好你沈伯阳出来呢，吼、哦！他想不到你可以，这个怕干安尼吼，实在是无简单呐、哦，那赵少康其实伫个节目内底有问沈伯阳一个问题啦，伊就以家己为例嘛，伊讲伊准备选举的时阵，伊有辞掉立委哦，伊有问沈伯阳啊，你要辞立委无哦？那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再问沈伯阳，因为伊已经非常明白讲吼，伊讲立委就是伊的工课哦，伊会坚守工作岗位啊，尽责任吼，这甲最后一刻个对啊啦吼，伊讲这才是负责任的。好，所以哦，唔免搁再问伊讲，啊，你是不是要辞掉立委？因为我知道有足侪人吼，讲啊，你要辞立委，你要辞立委，你安尼袂使哦。那至于咧，大家拢质疑讲，哎，你那拢同温层的啦吼，恁遐人吼，拢对外县市叫来啦，唔管你去什么市场啦，还是讲去什么夜市啊啦，吼，遐拢对南部啦，吼，新北啦，吼，拢是对北位来，唔是正港的在地人吼，也唔过咧，唔是吼。这沈伯阳讲咧，因团队嘛有去询问吼，现场大概有70%左右，唔是住楼顶，就是住附近哦，所以是在地人，吼，台北的在地人啦哦。好，所以现在很确定了吼，这个杨柳已经深入基层吼，伫个民间，算讲以前可能无甲韩流。无甲遐尼寒啦吼，啊！但是在追寒流吼，我记寒流就恐怖呵呵呵，那时候确实是一股一个势吼。那即卖沈伯阳咧还在追吼，啊！但是是不是追不上？无哦，你唔好安尼想哦。咱一直咧讲破圈对不？赵少康吼，我讲我刚真的变绿少康啊，对不对？迟早都要蓝，不如早点变。迟早都要绿，不如早点绿啊，对不对？吼，那唔是一年吼，去有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吼丁宇咧，伊嘛公开表态。一正蓝军呐、啊，吼啊！但是咧，一反共，所以去用开除哦。伊这个正蓝军，伊讲啦，我哪样的啦？吼，啊，唔过咧，那照这个态势，吼，这个办事落吼，在1月28日，伊嘛要甲票投给沈伯阳。正蓝军呢，哪样的人呢？唔是私底下开讲呢，公开的呢，公开讲咧，安尼办事落，我爹。在1月28日，我要把票投给沈伯阳哦。那即卖
不是他而已齁，他也正式齁，这个丁禹他也证实，因为他身边大概都是哪样的人嘛，他也说了啦，他说他身边的朋友哦，也是正蓝军哦，都已经去有沈伯阳吸引到了，吸引到了，啊，认为说，欸，沈伯阳不错，也说要把票投给沈伯阳，哈，嘿，这哪样的人出来说，嘿，会比绿营的说一百次，更加有效，你知道吗？绿营的支持的，本身就支持了，你说到嘴到川普也不好，不过这郑南军不一样，所以呢，网络的说呢，哎呀，会反共的郑南军，这是真正的国民党啦，那持续破圈，让这些郑南军全部收编，弄个收收起来，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哦。那沈伯阳呢？其实他当然目标可以给自己上进，上进去台北市政府嘛，做市长。啊，但是现在也有很大的任务哦，就是希望说呢，台北这些议员可以全雷打哦。所以呢，民进党的台北市东部这礼拜呢，会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给党员的一封信。哦，像你写一张批啦吼，热热腾吼，我无一一念啦吼，你有兴趣去网络看吼，网络啊新闻拢有吼，啊主要就是向党员分析啦，吼分享啦，伊参选以来心路历程，啊嘛感谢遮个基层一路相挺哦，啊嘛拜托大家持续的拉票，那重要是哪，希望咧台北市议员会使全雷打，即摆台北市。回味十几年哦，要创啥？配票，足久，捌听过配票这两字啊吼。台北市希望大家议员拢会使当选，所以咧，因即卖要联合竞选，希望全雷打，唔是讲市长要赢俩，议会的席次也要最大化哦。那会伫个十月23号公布啊？为什么10月23号？因为咧。好选人吼，伊个即个好事要抽签，那抽签结果出来了，伊就会要甲你讲要安怎配票，啊大概啊，比如讲，几号诶吼，一号啊，你诶身份证几号诶就到一号安尼啦吼，啊二号诶，你诶身份证几号到二号，类似安尼啦哦。好，所以呢，你看吼，这团结就是力量啦哦。那一破圈咧吼，唔是讲拄啊迄郑南军咧吼，够一个人。蔡康永哦，好，有关蔡康永这吼，咱休困一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哦。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直播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多一点的讲到洋流啦吼，得讲加这正蓝军的人，今麦支持沈博阳吼，那这当然拢是一件好代志哦。但是我感觉有一个转折点，这件转折点吼，最重要最重要吼，尤其对中间选民来讲，这类人的出现呢，会使讲咧，咱讲人生。恰恰有一挂弯弯角角嘛吼，左转跟右转吼，这都是一个真重要的转弯点吼，迄都是沈博阳竞总成立迄天，一个人出现，迄个人叫做蔡康永。蔡康永哦，无咧捌政治的啦，那伊伫演艺界吼，也有一席之地，你知无？大佬爱个真有地位哦，但是咧。无咧包政治的人，为什么会伫个沈博阳竞总成立迄天大辣辣的现身？为什么要行出来？伊敢唔知影讲咧后续的政治效应会偌大吗？伊哪会唔知？资深媒体人呢，佮足地位的一个人呢，读足侪册呢，文学作家，你知无？伊一定知影吼，因为咧伊参加沈博阳活动了咧，中国这边起瀑布嘛。中国合作厂商给他切割啊，那解放军这边也好啦，国台办这边也好啦，就开始干骂啦。啊，那吼，你要做这个两面人不可以吼，任何人拢未使一边赚中国的钱哦，赚中国的红利，啊，搁加吼一边甲台独分裂势力勾勾搭哦，不行，就生气的吼。啊，解放军讲不容许任何人骑墙摇摆、见缝使舵哦。好，那针对。这么排山倒海诶，这个压力啦吼，政治诶负面的能量，敢讲蔡康永唔知呀？伊当然嘛知。那为什么伊刚被卡出来？迄就是吼，蒋万安玩啊白目白目啊！蒋万安为着要怕沈博阳得罪了同志团体啦。我知影咱听众朋友有的人吼还在反同啦，啊，不过咧，咱台湾确实有一群人吼，啊，咱来讲尊重哦，每个人的这个性向，你来讲尊重了哦，我家己是安尼啦吼，啊，讲完安尼，伊想啦，因为伊要讲这沈博阳，因为进行这毒品的问题嘛，讲什么毒品吼，还要伫个社区发红，哦，一定会拍一地，你知无？啊！伊伫咧面册，蒋万安伫咧面册发表了哦，吼，就有关毒品的问题了。万华啦，万家的警察马上啥物去西门町一个同志酒吧进行搜索。那伫咧搜索的过程内底吼，反正就是有争议啦、歧视啦，对一挂同志无礼貌啦、不当执法哦。那虽然这件代志哦。台北市警察这边哦，有对四个员警啦，一个侦查队长吼、哦、啊，包括分局长吼、哦，都有进行惩处哦。也唔够咧，不够啦吼，不够啦。你感觉十月三十一号咧，是同志大游行。那沈博阳伊本身就挺同志的嘛，伊本来就讲啊，伊讲伊会甲伊的囡仔啦，甲伊的太太做伙去参加这个游行。那偏偏咧，偏偏。吼、哦，即个辩论会伫拄好伫十月三十一号啦，强蹦个掉啊啦哦。那蒋万讲，我同意啊，我同意啊。啊是安那，啊你同意的意思就是无爱好。其实蒋万本来无讲要去参加同志游行哦，因为伊为着西门町个代志已经得罪着同志啊，你知无？ 但是伊即马发现讲同志毋是伊的票，呵呵，因为同志针对蒋万安的所作所为，足生气，足生气哦。伊讲好啊，蒋万安你来来话吼，我们全部要背对着你啦吼。啊，即马蒋万安的因为安尼惊到，我跟你讲，今仔日咧，那是沈柏阳无小心捅了这个蜂窝，沈柏阳会亲自去面对，即使因家的人真正吼，伫沈柏阳去的时阵背对着他，伊嘛会甲化解掉。我感觉这是一个。厉害，就是你要做政治人物，莫讲厉害，你本来就应该爱做的代志，吼，你个安怎握手，嘛莫讲什么拜托，什么鞠躬啊，低弯腰吼，唔免。但是我感觉你的诚意，人会感受会到，吼。啊，你拢阿未发生，阿未真正去讲，阿未搞，你就家己画地自限，伊家己惊到，蒋万安惊到，啊，所以咧，就同意10月31日去讲要进行首场的辩论呐，哦，好。那这样怎么办？好，这沈柏阳讲啊，我只好甲讲为了，这同志团体讲歹势啊，对不？无道理呀！啊不，蒋万安就甲拍讲，你看你拢假吼，辩论只是你的选举策略，你根本都唔敢跟我辩论哈，用这个帽子给他扣上去啊！哈，好，那怎么办？哈，所以是不是10月31日其实今麦也唔知呀哈？但是咧，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嘛是同志团体的丢了哈。很生气的啦，他就说台北市政府搞两面手法啦，一方面说要对同志友善，这后面拿同志来开刀啦，同志游行参加这个不是赎罪券啦，要求台北市政府要公开回应。好，那不管怎么样，就说蒋万安他为什么杨柳会起来，很多真的是他失误做事情判断唔对，所以我感觉伊的幕僚真正是有问题，因为爱搞换掉啊。为什么？因为负面遐尼啊大，伊个唔敢甲换掉吼，太依赖因为啊。我感觉咧，无定着成也因为，败也因为啦哦。好啦，那唔管吼，即个会安怎吼，咱其实是继续看落去哦。但是目前。中共那边应该也有施了一点力啦，包括在今天有个团村，国台办又出来讲话，说沈柏阳他的爸爸啦，他的公司说去年六月去到中国制裁啦，那他这个爸爸，说沈柏阳的爸爸，就要赚中国钱啦，为了赚红钱，他的公司不是被制裁吗？说，为了躲避制裁，被制裁的公司的名换掉吼，搁换另外一间公司的名就对啦。啊，就是安那硬要赚中国钱啊！这个小的嘛吼，就是伫中国配货吼，啊去其他国家卖安尼啦哦。好，那国台办今日出来讲话啊，令人不齿吼，你要台湾的钱，啊搁要台独，袂使安尼吼。那沈柏阳咧，今日也有回应啊，吼，伊讲为什么大概拢有这莫须有的指控啊，所以表示咧，就沈柏阳的角度来讲，伊讲这是假吼，爱讲吼，这代志已经是足久的旧谣言了，啊，一直旧事重提，冷饭重炒吼，那会安尼吼，好啊，所以咧，别安那表示这次选举吼，中国嘛足着急的，你知无？我讲话那好好的一个选举，让你拍卡呢吼，忍不住也要出手吼，就是大概。哦，人解读就是安尼嘛哦，好啦，所以咧，选举吼，个一天一天过吼，那就稳扎稳打啦，民调官唔好欢喜啦吼，民调家也不要气馁啦吼，啊，香槟拢加油啦哦。那最后咧，即、這个吼，因为我都要讲着同志，表示讲咱人爱有包容心嘛，哦，不要强混讲啊，你的性向是安怎，我的性向是安怎，所以那讲今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社会啦，吼，做些代志你爱讲尊重，吼，包括人的衣着，人穿什么衫，你嘛爱讲尊重啦，哦。啊，伫个今仔日的其实新闻嘛真大吼，不然咱听众朋友你嘛看到吼，就是哦，立法院财委会有邀请财政部。所率领的一些团体，包括机关首长啦、国营事业董事长啦、总经理，都要来做业务的报告，包括一些公股的银行机构转投资的也要，那101的董事长就是在里面，贾永杰，他规定要列席啊，爱去列席不是什么大事情，为什么今天上了很多媒体的版面，就因为他穿衣服 穿什么衫？名牌啊！哎呦，名牌，足侪人讲哦，因为他穿名牌啊，啊，足侪足侪立法委员拢穿名牌，好不好？啊，你讲蔡英文穿名牌嘛，不是因为做101的董事长哦，人伊以前做艺人的时候，因安好也甲惊死人。哎，关 COVID-19 的疫情的时间，人伊那咧关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嘞吼，啊，搁出钱搁出力嘞。伊穿个名牌又怎么了吼？哎，今日的一个穿一束连身裙，黑色的，啊，穿一件白色的外套。啊，结果嘞，去备询的时阵呐吼，赖会员竟然甲讲嘞，你袂使安尼穿吼，后摆你穿的衫爱甲阮同款淳朴。啊，甲贾永杰就讲，你袂使穿安尼衫吼的时阵吼，哎，现场的人搁底下笑了吼。啊，贾永杰伊就感觉莫名其妙啊！哎、欸，我今仔去穿衫安尼，有啥物无共，有啥物唔对吼？伊就甲这赖会员吼，赖会员民进党的吼，因为我安尼穿甲恁穿有啥物无共，我搁穿长䊏呢吼。那赖会员吼，搁无满意哦。国会殿堂哦，有一定的标准呐、啊、吼。那贾永杰就唔甘愿讲啊，我感觉我甲你穿同款啊。哎、欸，赖会员无满意呢，啊，你还要跟我继续辩论吗？啊，贾永杰讲我没有要变啊，我只是干嘛我就尊重这个国会殿堂啊，我也我冇讲完呐吼，那会员冇要讲完呐嘞吼。好啦，那接下来吼，接下来上台咨询的是国民党的立委侯孟楷，就帮贾永杰讲话啦。伊讲吼，前总统蔡英文讲过吼，无人需要为家己的言论啊来做核心类嘛吼，表示咱有言论自由。那赶快嘛，无人需要为家己穿什么衫吼，穿什么服装来核心类啦哦。好，那为什么赖会员会得高？其实我一开始看了这新闻，我用赖会员在得高的哦，因为我看相片，我不觉得贾永杰有穿的衫有什么唔对啊，你知无？为什么伊国会殿堂穿安尼讲袂使，甲因穿无共吼？好，那赖会员有出来解说，伊讲吼。贾永杰被询两摆啦，那第一摆去哩的时阵，都有人甲讲吼，贾永杰袂使安尼穿吼，对立法院无尊重。啊，结果贾永杰就穿啊啦，伊唔是当然是讲穿黑色的洋装吗？吼，啊，伊的外套吼，伊的手无甲穿落来底啦，他是披着啦。咱知影穿衫吼，有的人吼。该甲外套披耶，唔是甲穿起哩吼。赖会员要爱的是，你啥吼爱手甲穿入去穿啊内底，袂使披耶啦。我这是国会，我是议会哦，我是立法院哦。你啥吼等下穿哦好吼，袂使用披耶啦吼，大概是安尼啦吼。那赖会员因为其实足侪人。干嘛莫名其妙？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我嘛干嘛赖会员你莫名其妙。啊，赖会员出来强调讲，伊吼无意对个人的审美有任何诶尤其穿着啦吼，任何的评断啦，伊讲伊拢尊重啦。啊，伊是干嘛讲吼？这是国会吼嘛是算是一个议事殿堂啦吼。啊，你嘛敢尊重吼？所以伊是个人认为。包括讲有人甲讲嘛吼，有人认为讲贾永杰吼衫穿无好，外套披的安尼袂使吼，所以无甲因尊重。好啦，那乡亲，你认为讲伫个国会殿堂内底啊衫外套手嗯啊，你无长期手甲落个落吼，你只是甲披的安尼，就是无礼貌哦。你安尼认为无吼？啊，想不到一个穿着的代志咧，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刚有提到嘛，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讲赖会员在得搞啥？哎呀，讲国民党就算了，哎，个民进党，啊，你个本身是一个女性的立委吼，啊，怎么会去？都什么时代了？啊，你搁咧批评人的穿着，我咧认为讲伊穿吊架嘛，无要紧啊。敢讲穿吊架袂使吗？嘿。咱尊重同志，啊，人尊穿什么衫？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咱拢爱讲尊重。因为你的礼貌不是我的礼貌啊，你认为你礼貌的，跟我认为礼貌的无同啊。那对贾永杰来讲，伊认为穿安尼就正常的啊，就大方的啊，因为人伊本身就拢安尼穿啊，啊也没有对错、哦。啊你，赖会员你要甲纠正嘛，不是袂使啦吼，因为毕竟你是主席嘛，啊，所以主席你有意见，那嘛是甲你尊重啦。啊，但是我是感觉这个就是有 天外飞来一笔，让人家做文章，嘿嘿，这实在是。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啊。郑希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7: 现在时间18点整。
4: 人讲别人的黄金是藏保险箱、保险箱吼，啊，咱的黄金藏巴肚。阿伯，食食好，对，就是要食食好，赶紧要吃。艾米姐。
18: Hello，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黄金吼、哦、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讲咱现金新台票无好的时阵，就爱靠黄金啦吼。啊，当你身体吼、哦、真正较好的时阵，咱嘛爱靠黄金对不？
18: 对。
4: 啊，这个黄金，唔是迄个黄金，
18: 甲迄个黄金无同款哦。这个黄金是安那水中活黄金哦。哇呀，这黄金是哇
4: 呀！哇哟、哦！真的嘞，一规身躯嘛拢看下黄金嘞，黄金寻龙鱼。
18: 对，这只寻龙鱼，咱讲起来嫌嘛高嘞哈，恐龙都无起，你个低啊，你个。
4: 就古老的一个鱼啊，就对啊啦。
18: 对，伊这是上亿万年啊，对不对哈？而且伊上重要是这只鱼啊。它是水中的活化石，所以我有下面讲，伊叫做水中的活黄金。
4: 嗯，
18: 因为其实伊只鱼啊，如果伫个餐厅的对啊，它属于高档食物，伊规只鱼啊，我无一项物件袂用你。
4: 嗯，
18: 每一样东西都是精华。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伊规身躯拢总是软骨啦嘛。
4: 好，
18: 无一支电池哦。
4: 嗯，
18: 全身都是软骨。
4: 全身呢、欸？
18: 对、哦、那全身是软骨的状况下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它对咱身躯有没有就有很大的帮助嘛？
4: 嗯，
18: 它在水中吼、 因为脊背上有三道软骨，有没有？
4: 嗯，
18: 所以人家说他叫做神龙，神龙啊，
4: 神龙啊，
18: 对，
4: 哦，神龙呢，吼，所以给他很高的评价呢。
18: 对，
4: 对，黄金啊，活化石鱼啊，啊，跟神龙。
18: 我头头讲，因神龙与龟很骨拢是软骨啊，对不对？
4: 嗯，
18: 所以它的软骨就是软黄金。
4: 哎呦，
18: 那个黄金，因为一脊背上的这一条通透的软骨髓有没有？
4: 嗯，
18: 人叫龙筋的呐，
4: 龙筋呐，
18: 龙筋。
4: 其实一诶叫龙毛一个原因呐，以前拢皇帝搞法多食啦，
18: 对，
4: 老百姓食未起啦，
18: 对。啊，因为伊的这条龙筋有哦，含有丰富很高纯度的胶原蛋白跟硫酸软骨素，
4: 嗯，
18: 来脊椎，所以被誉为软黄金。嗯，啊，你甲看伊这个胶原蛋白啊好啦，硫酸软骨素也好，对咱的软骨啦，对咱规身躯的关节，
4: 嗯，
18: 有帮助好。
4: 哎哟，迄听咧，我感觉食落就虽然使惊，迄款感觉。哎，迄有诶物件，你一听诶时候，你就感觉嗯，食落就有迄款的帮助啊。
18: 无，我讲这个产品无可能卖遮侪年啦。
4: 对，
18: 对不对？嗯，因为是我沈文成就开始食，食甲来代言。都不是假，这是真的呢，对吧？而且他可以在这个业界有没有哈，
4: 嗯，
18: 卖这么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4: 对，没有错。
18: 因为大家都说三天三，嚯，那就不会活龙嘞。
4: 哦，
18: 你看看沈文成有先几会活龙无？因为你吃软黄金呐，啊，哎，哦欸，你今麦吃入面是黄金嘞，欸，
4: 黄金嘞，欸，吼，
18: 你在吃黄金嘞，欸，
4: 对啊。而且刚阿佩有提嘛，咱现时客黄金就是当你新台币无好的时阵吼，黄金就是最后诶，用黄金来做一个成交嘛，信任足重要一件物件。啊，你身体嘛是同款啦，迄脚踏有无好，筋骨酸痛无好，你就爱靠这啊。
18: 最近有看到很多长辈因为袂惊哇，以前是很活跃的，可以到处拍拍照，对不对？
4: 嗯，
18: 哇，阿金马上脚无力吼啊。走路较疼我吼，哎呀，生活范围的变缩小，你敢知？哎，欸，我跟你讲哦，嗯，这个生活范围变缩小，主要变缩在家里。
4: 哦，
18: 缩在家里之后呢，如果家里有人，
4: 嗯，
18: 很热闹，那还好。
4: 嗯，
18: 但是如果出来带无人，剩一个人某尔，还是剩伊尔，
4: 就孤僻啦。
18: 哎，伊的对象都要剩等时。
4: 哦，然后是，欸，日呢？
18: 对啊，
4: 你看是也是滴呢。
18: 你刚才我甲讲，你像你安尼就对啊吼，啊你拢不爱出去行，他讲啊不爱搬单啊。我讲啊，袂使搬单啊，伊讲你唔知啦。我即马人生哦，剩食饱甲睡觉尔啦。
4: 嗯嗯，
18: 就问安尼有什么意义啊？
4: 是是是。
18: 对人会愈来愈忧郁，愈，嗯，来愈失志。然后我讲啊，你是安怎啦？伊讲啊，我的脚麻，行袂起啊，
4: 嗯，
18: 啊，屈袂落，啊，爬袂起来，吼，
4: 嗯
18: 哦，啊，酸骨轮，痛骨折。
4: 嗯，
18: 我讲哇，规身骨拢痛了。
4: 我是知影啦，吼，就是讲咱人啦关节酸痛啦，不管什么所在吼，伊会有骨牌效应。什么叫骨牌？就是一个倒，哎，规个拢倒啦。你莫讲我脚头乌无好，脚头乌呢？唔是啦，伊影响的唔是像肌肉，嘛是会受到影响啊，对不？
18: 对。
4: 哎，会肌少症呢，会萎缩呢。
18: 因为你越不动，有没有？你肌肉就越萎缩啊。
4: 嗯。
18: 啊，你肌肉越萎缩，你就越没有力气呀。
4: 是。
18: 啊，因为没有力气的状况下的时候，肌肉又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撑起来？
4: 嗯，
18: 这个就人家讲的是代偿性的损伤啊，
4: 就来啊，
18: 哎，就来啊，
4: 本来听一支变听两支，
18: 不，但重伤的肌肉，那肌肉直接撑咱的骨头的嘛，
4: 是，
18: 把我们的全身的骨骼撑起来的嘛，
4: 哦，
18: 对不对？嗯，啊，但是你想哦，啊，你也愈来愈无肌肉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人到一个年纪了时候，伊的脚本来直的，都要变 O 型的？
4: 哦。哎，买变外八，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伊啊安尼歪歪，伊才有法度支撑伊的身躯。
18: 不是，因为伊啊那行才袂疼。
4: 啊，对啦，对。
18: 好，或者是伊爱这个姿势喔，伊才感觉困惑。
4: 啊，对，爱姿势都唔对的啊。
18: 对啊，那都是错的啊。
4: 哦，
18: 啊，所以啊，那你怎啊？你唔通提钱去买黄金，啊唔提钱来吃黄金，足奇怪的，气死人！
4: 真的。嘿，黄金坑诶，你顶多变遗产呐，咱认
18: 真
4: 讲啊，
18: 真的啦，嗯，啊，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些东西有没有放到我们身体里面来？嗯，因为我讲过，这个徐龙云，咱这个产品伊卖足侪年啊，
4: 嗯，
18: 而且伊个是规只鱼要做基因鉴定的，所 所以咱的产品内底哇，规家拢做基因鉴定嘞、哦，所以它是超临界的萃取的，它分子非常非常小，很好吸收。
4: 嗯，
18: 一个是百分之一百倍是循基因鉴定，有没有？
4: 嗯，
18: 内底无坑什么鲨鱼，什么拢都无哦。
4: 哦，纯的就对啊啦，
18: 伊是纯的 哦。而且伊的这个软骨素啊萃取哇、
4: 嗯，
18: 是鲨鱼的十五倍哦。
4: 哦。
18: 十五倍哦，
4: 十五倍哦，
18: 对，
4: 嗯，所以要吃就是要吃这款浓度较高的，较有效啊。
18: 我相信这个产品我嘛讲足久的嘛，对不对？听说恁嘛拢知影，沈文成对开始吃，到尾啊再来代言，你甲看人伊呢上山下海，
4: 嗯，
18: 要安怎就安怎，几岁啊？七十几啊呢？
4: 哦，哎、欸，人我看伊过去爬山呢，
18: 对啊，
4: 哎呦，带一群人呢去。登那个哎，咱台湾山其实无好爬呢，伊拢去登迄百岳呢，唔是迄什么阳明山呢。
18: 阿伯，我跟你讲一句话无好笑，其实咱两个无在了爬。
4: 我哪会在爬枕头山啊？拍死啦！哎、欸，我嘛要食个海草来爬山。哎、欸，那个真的吼、哦，唔是毅力的问题呢，迄你体力、脚头有法度啦。
18: 对，
4: 不是说我想要爬就我都爬啦，咱说真的对吗？
18: 真的，听众朋友，听我一句劝啦、
4: 嗯、
18: 家中的黄金放保险柜很好、
4: 嗯、
18: 它会保值，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的状况下的时候、
4: 嗯、
18: 阿佩说的，它变什么遗产，
4: 对，
18: 那为什么不要反过来把这些黄金换成我们要吃的黄金呢？
4: 艾米姐，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应该拢听到阿佩声音无啥调了哈。我有去大病院哈，我感触蛮深的。对、就是，讲、欸、我发现健康最重要。啊，迄隔壁层都讲迄健保层吼，迄、
18: 嗯、
4: 听阿妈伫遐哀，阿公伫遐哀吼。啊，其实因遐拢就有钱诶，但是咧，因无都搁换回健康，因即卖钱拢开伫啥物辛苦，你知无？
18: 我了啊，
4: 对。啊、你好，一开始破病的时阵，你无多找我了，你台籍看护、嗯，一天三千几块，一个月十万呐、啊，所以你十万块，真的我感触很深吼。啊，你一个月开十万块底下，请一个我台籍看护啦，
18: 哈，
4: 看护、嗯，你十万块，你为什么唔好好保养？以后卖倒底下啊，底下挨啊。放药拢爱，互人甲你用便盆椅换尿布嘞。
18: 哎、欸，
4: 我感触很深呢、欸，真的。
18: 你讲到这个，我曾经就碰到一个，他是没有办法走的，一暗弄闹塞，
4: 哦，
18: 闹鬼暗对不对哈？然后那个看护啊哈，都甲讲啥，哈、哦，啊你一直闹一直闹，我都拢没护弯没护弯、嗯，口气又不好，你知道吗？我当下那个感受说，哦，为什么花钱受这个罪？
4: 嗯，真的，嗯，
18: 但是没人顾。
4: 嗯，然后现在更惨的是什么？看护讲高利熊天阿哥也落跑，外籍看护，今摆做谁落跑拢安尼，你知无？
18: 对啊，所以啊，
4: 顾家己啦。嗯，
18: 听众朋友，我跟你讲，顾家己，人身体健康，你会走会跳，
4: 嗯，
18: 想要去对，咱就去对。
4: 是，嗯、
18: 所以我咧讲这个寻龙鱼，真心恳切的跟您讲，您会当家己体验看卖啊
4: 咧。OK，、嗯、好好，所以来休困这里来准备进功课。
13: 广告咯，
4: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吼，咱讲哦，这个寻龙鱼这吼、個，哎、欸，黄金嘛，哎、欸，也是避险呐、啊，哦、喔，现实黄金是避险工具的，
18: 哎、欸，嘉、啊、伦、欸，
4: 避开危险呐、
18: 啊，对呀、啊，
4: 我的家路被拔刀，
18: 你们听过几句话吗？老人小心摔坏呢，
4: 哎、
18: 欸，对不对？
4: 保命防跌啊，
18: 对呀、啊，
4: 哎、欸，这嘛是避险呢、欸，好，所以 Amy 姐，我嘛被避险。
18: 其实很简单啦，今天我们也不用说很多，我就直接吼，真心诚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五天份的免费体验。
4: 体验哦？
18: 对，免费体验。
4: 是是是。
18: 欸，我今天上水中黄金给您体验。
4: 是啊，吼，欸，米姐，欸，我没破病，我都不知道这么感恩，好，我现在听到这都很感恩。
18: 所以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吼，你也可以看0800000666000000666，前20名免费体验 五公分，
4: 整二十公，也二十米啊！吼，免费体验，
18: 整二十公啊，被跑一死。
4: 哦、我好你用心咯，你跟我讲嘛，我甘愿哦。好，来来来来来，真二十个啦吼，五天对哇吼。咱的电话是免费体验，免费的哦吼。电话是
18: 08000006660800000666
4: 08000006660800000666广义卡电话哦，谢谢 Amy 姐，
18: 谢谢。
13: 个人阮这种年纪吼，要爬山攀岩真正是无简单。除了要保持体力、精力以及耐力之外，更要强调的是一鼓作气。如果平常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筋骨够何用？怎么有办法像我一样当个大冒险家？所以说，循序网当中的硫酸软骨素，除了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缺少的软胶质，还能够稳固我们的行动力，也就是我们登山的必备之一。我们这些爱爬山的山友，大家都是循序网的爱用者。这些好朋友在接触循序网以前呢，爬百岳、攀岩、溯溪，对你来讲呢，都是一场梦。但是因为有了循序网，让这些美梦都能够实现。因为循序网能够稳固我们的关键行动力，让我们爬山涉水不费力哦。今天我们能够看见这壮阔的美景，都要感谢循序网的帮助。循序网登山队还在持续写下记录，赶快加入我们！如果你有登顶的梦想，循序网就能帮你实现。循序网一天两力，让你健康又有力。
18: 被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啊，哈，你也当看08000006660800000666前二十名免费体验五公分，08000006660800000666
4: 08000006660800000666广义卡单位哦，谢谢 Amy 姐，
18: 谢谢。

0: 欢迎收听发哥开讲，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快乐聊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洪哲，也是现在我们前进渔港编号你的立场。平常时都在你来跟你民朋友跟乡亲时代在交流在交配，也这几年受到大家的照顾，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我们的故乡高雄来服务。所以这次对上礼拜跟这礼拜我们都邀请我们新世代的好朋友，今天邀请到我们来参选大寮，我们上寮里的洪巧璇，希望说他来跟大家来分享，他过去参与到公共事务，以及他这次决心要来参选里长的过程。我刚才有看一下巧璇，他以前有做过幕僚啦，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参选我们的里长的选举，但是很可惜那当时缘分还没到，但这次他继续提出勇气，要来跟大家做伙来拍拼，所以今天哩，咱就邀请巧璇来节目，跟大家做伙来开讲来交流，吼。巧璇，欢迎你哦！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 好，我是这次来参加咱大寮区上寮里的里长候选人洪巧璇上寮有巧璇，做事最周全做感谢咱的代班主持人洪哲，跟我邀请。
1: 我拄好有看巧璇的邀请函啦，伊只有一个 slogan， 我感觉真好，讲选对方向啦。其实对咱的里长也好，咱的议员、市长拢是咱民意代表，对咱台湾也是对咱高雄的影响力真大。所以讲，咱这几届拢邀请到新世代好朋友，就是希望吼，咱的未来有遮的新世代做伙来共同来打拼啊。所以选对方向、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好，巧璇。听说你较早做过助理，你有做过啥的助理啊？
2: 咱立法委员邱毅委员的助理，
1: 所以
2: 做无聊。
1: 所以就是我甲你去年咧这个市长初选的时阵，咱两个熟识对吗？
2: 对。
1: 迄当阵你就做委员的助理，你做助理的时阵，拢陪伴伊咧创啥？
2: 其实拢陪委员来咧招咱的行政啦。对我做伊的随行秘书。就是咱伫咱的地方，要来走行程，会甲咱的助理来联系，来了解咱现场的状况是安怎贵宾有啥物搞，有啥物人搞咱来甲委员才报告伊的状况安尼。有当时啊，像迄水户同款爱保护咱委员的安全。毋过我感觉较趣味的是，拢是委员咧甲我保护较侪。
1: 其实咱也知影邱应委员吼，伊是一个足温暖的阿姐啦。巧璇，你唔过伊足严格呢？
2: 足严格。
1: 对，我知伊足严格呢。你会当伫伊身躯边安尼垫落来是真无简单哦。希望委员听到这段，唔通讲有啥物款的想法，是真正讲这个阿姐真照顾大家啦。你即个咧参选，你有甲伊？有甲伊报告，还是讲有希望伊甲你啥物支持无？
2: 有啊，其实伫委员的身躯边啊，学着做侪代志的啦。不管是咱伫学伊咧做回刊伊拢常常甲阮讲爱换位思考即件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咱要安怎来处理？所以伫遮吼嘛，甲伊讨学做侪物件，嘛甲咱洪哲理长遮嘛讨学着做侪物件，拢有代志吼，拢一直甲伊还。
1: 因为我较早我家己嘛做过幕僚，我是对组织专员，一直甲即个随行秘书，尾啊阁到台中的市议会内底做法案的主任吼。巧璇你安尼，你是比较较像随行秘书对吧？
2: 对，随行秘书。
1: 随行秘书其实爱承担足大压力的。头家伊吸收的压力嘛，会落跌你的身躯
2: 顶。这会当讲，
1: 会当讲嘛。咱的节目就是要讲大家唔知的代志啊。
2: 对，有当时爱呈现一些嘿，人讲的红太少掉红太妹，感觉安尼讲。
1: 唔过我感觉学姐她蛮好的啊。其实我跟她互动起来，我觉得她很温暖了。
2: 对。
1: 而且我过来盖看到巧璇，其实因为做随行的时阵。头家嘛真照顾，所以对着头家嘛足重要。
2: 其实委员做教咱听少的啦，未晓的伊就是拢直接教阮教安尼啦，较严格啦。
1: 严格比较好。
2: 对。
1: 我家己的头家对我足严格，所以阮回来到第一线的时阵，受过严格的训练，佮回来到第一线要参与到咱的公共事务，要对咱的里长开始来奋斗，要来服务咱的里民，其实可以比较轻易的上手。所以巧璇，你做过幕僚了后，你即马。到入到里长的选举，甚至包括你顶一届嘛有选里长，你的心境，你感觉有啥物差别？
2: 甚至我是感觉讲，这本出来的抗压性加好就多啦。
1: 是因为对过委员吗？
2: 哎、欸，对，啊嘛，和大家你一个磨练嘛，较侪啊啦。对。
1: 啊，所以你顶一届参务里长的时阵，你感觉讲，譬如讲你2022年迄届参务里长，
2: 哎、欸、对。
1: 啊，你安尼迄当阵是用啥物方式来走？
2: 嗯，第一本是其实嘛是诶，咱我妈妈家改第个，我拢伫外口咧做工课啦，啊，用啊拢等于用啊拢暗暝摸啊，啊，所以大家可能较无熟悉我。
1: 所以你唔是第一届出来做工课，就是做政治幕僚？
2: 诶、欸，唔是。
1: 啊，那你较早做啥？
2: 我较早伫咧科技公司咧做迄当讲诶迄 VR 开发，啊咧做迄行销营运管理诶、啊，所以甲政治完全是无同款诶世界。
1: 啊，你是安那有这种想法要踏入到政治这条路？
2: 啊啊，就恩婚啊，啊，
1: 恩婚，
2: 一个恩婚啊，嘛是朋友在就在参选政治啦，啊，迄个斗三工安尼，啊，底下看到伊做对做领军嘿啊，对一个地方他有很有理念，
1: 是
2: 嘿啊，又很有热忱啊，底下辛苦点管吼，看到。

0: 神，
1: 又更大哦。
0: 对
1: 啊，你2022失败过后，你没有想说要就是淡出这个圈子吗？
0: 其实有，第一本那是我第一本真正大汉，
1: 真正大汉是什么意思？
0: 真正大汉，真正来讲，哎啊，原来咱社会是安尼运作的，
1: 哦，
0: 下面是咱的好朋友，自己的不足在哪边啊？嘿，啊，嘛，好，咱厝的人了解做侪代志的啦。啊，我大概拢伫即个失败中来成长啊，嘛，学习到很多事情啊。啊，迄个时阵，我有大概有一年多，
1: 对，没有出门嘛。
0: 对，爸爸妈妈真的，
1: 爸爸妈妈没有出门，
0: 哎，就是比较少出门。对啊，就是很低潮啦。啊，有迄时阵，我在上个星期拄着我阿妈来过世啦，十一月投票嘛，大概九月底十月下，
1: 压力一定很大，
0: 就是刚好两件事情得欢乐啦，对。
1: 那安尼你，我认为你安尼讲起来，你其实你都提出这個勇气是为着爸爸妈妈吗？
0: 嘛有啊，阿妈是为着咱的地方啦，还有阿妈。阮阿公阿妈伫遐对大家拢足好诶啦，啊，想要甲因即个好啊，即、這个善良啊，继续来传承下去，嘿啊，咱伫外口学着诶物件，会当回到我们的家乡来替大家来服务啦。
1: 啊，所以讲你2022失败了后，你无放弃啊，无这几年你的参与着政治幕僚诶工作吗？
0: 嘛是一个缘分。咱遐时代甲我疼惜啦，啊嘛感觉讲话，我有即个经验啊，办好掉就可惜诶。
1: 是，
0: 嘿啊，一个既然甲我引荐来咱委员家，搁来混人一个。
1: 你这时段咱介绍好啊不？我讲委婉递好几次的这个履历哈，他都没有录用。对啊，你一递他就录用，这个有点过分了、
0: 哦。嘿，你拍到未够乌？
1: 是安尼吗？
0: 你爱较乌的就有机会。
1: 啊，所以你只改继续到你的咱2026的这个里长的选举。
0: 对。
1: 那你已经开始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0: 其实为咱伫咱对伫委婉新股边在招筹算的时阵。就开始一直在改头二啊，因为我拢会去拜访咱的里长，咱的社区，我就开始在观察讲，咱的社区，比如讲咱里长家根本我印象就深刻，办那些烤肉。
1: 你讲我爱吗？
0: 系啊，吼，你去场做大场。
1: 去年那一场，
0: 去年对，
1: 去年办伫阮雕雄市，阮的千人烤肉。
0: 对哦，
1: 我你有来？
0: 我有去啊，阮的迄阵招活动哥。拢你客给我吃，
1: 是安尼。
0: 啊，迄时阵我就讲，我这个物件我嘛要想未来，我做里长，我嘛想要改学东西，是不是买当伫我家来办，伫我内上料理来办，啊，好大家会当凝聚做伙啦，啊，互相交流安尼，啊，好一个地方会当有较侪发展啦。
1: 乔旋，你都在讲活动吼，我有想着讲。你是去年还是今年有办那个儿童的气垫活动是不是？
0: 水乐园对，去年
1: 对。啊，你上一届有没有办？
0: 上一届没，
1: 上一届没有办。所以你是就是讲这个尾啊对委员身躯边啊去拜访足侪里长，参与足侪活动了后，你看到足侪经验，你想要甲带回来咱上料理。
0: 对。
1: 啊，所以你办的那个水乐园的活动。
0: 水乐园啊，跟一个母亲节市集活动。
1: 啊，这两个活动，你感觉民众伊参与甲伊的迄、那个，他们有没有觉得很新奇？
0: 有哦，因为我迄时阵是，这是我这几年来看到上热闹的一天啊，迄天来到几千人的。
1: 应该嘛是上感动的，
0: 嘿啊嘛是，我看到嘛足感动的啊，因为迄算水乐园嘛，啊阿公阿妈就甲我做出位，又讲迄囡仔像咧浸水饺诶，
1: 浸水饺，
0: 嘿，迄水拢底下在生水啊，啊一直跳了，一直跳了安尼。
1: 你讲到这个因为我是说虽然我的爸爸妈妈足疼惜我，但是因为我爸爸惊船嘛，啊，所以细汉的时阵拢是阿公阿妈甲我带大汉，也有一点类似隔代教养这样子。所以迄当阵，我会记我的童年，尤其阮阿公阿妈做求俭啊嘛做严格，就希望就讲啊，咱有读册，有食好，有穿好，就安尼。所以我尾啊，伫台中也好，还是伫高雄，阮咧做目标，学习着足济嘛，看着像乔旋拄仔讲个，咱甲足济诶，里长前辈，还是其他议员前辈，学着讲甲只活动办倒来，就是我希望讲，阮诶草鸡地方会当有，互大家的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啦。
0: 对。
1: 啊，所以你咧办诶时阵，你嘛是希望讲，只囡仔会当，你看着伊笑容，应该嘛是种很舒压吧？
0: 就嘿啊，因为阮遐嘛无讲啊。

0: 嘛无讲远
1: 啊，我遐无讲啊，要出去佚佗嘛，较远一点嘛，嗯、啊嘛是较侪像你讲的安尼隔代教养，啊所以我就想讲啊，即个活动啊办伫咱的地方啊，咱的阿公阿妈迄囡仔看的就会当出来佚佗啊，啊我搁请一挂迄火舞表演。
0: 你去当中的请火舞表演，
1: 嘿嘿，爱的
0: 是委员点解？
1: 不是不是啊，嘿，
0: 请未起，
1: 请未起，还伤贵啊！啊，就是贵的嘿舞者迄种的，来街头艺人啊，
0: 是
1: 啊，折气球啊，
0: 是
1: 啊，甲咱市区较有诶市集，嘿，拢改总部拢改邀你来咱的上了。
0: 你就是希望讲咱就咱单机卖市场这几年啊，甲咱高敏玲局长啊，或者是甲局。各局处同款，拢伫咱高雄市啊办真侪咱只艺文活动。
1: 哎、欸、对。
0: 啊，但是对咱大寮的乡亲时代来讲，可能距离较远。
1: 哎、欸，走较远。嗯。
0: 啊，所以你希望讲个只活动，带你来咱的社区，和咱的社区会当就近的来参与安尼的
1: 对。对对对，免讲桥都歹开车
0: 啊。啊，你未来打算会继续做无？
1: 哎、欸，一定会。
0: 会扩大呗。
1: 会扩大。
0: 哦，咱即卖先承诺啦吼。哎、欸、哎。这该当爱做，一定爱爱继续努力。
1: 我做该一生活动的。
0: 啊，但是你办只活动的过程，敢有？也是讲你咧招选计过程，敢有拄着啥物困难？
1: 哦，嘛是足侪困难的啊！嗯、有感觉讲，我就是较囡仔上大人款啊，啊，看起来较囡仔嘛，啊，就大家讲啊，你做敢会晓，迄敢会晓，安尼。
0: 啊，所以要跟我同款啊！我咧选的时阵，嘛会做侪人讲，哎，你想想，你卖看我今妈咧，我这四年红吵架是较操劳啦，
1: 但是
0: 我四年前是个白泡泡又咪咪的、
1: 喔，
0: 啊，所以大家人有时候我们在国语在讲哈，就是民众他总是要看到才相信，
1: 哎、欸、对，
0: 那我们要去当那一个努力让他们相信的人，
1: 欸、
0: 然后让他们看到，
1: 嘿，我就是做好一看啦，
0: 啊，所以你办家活动，包括你都要讲的儿童节。这个气垫的水枪、水
1: 乐园，
0: 水乐园，那还有母亲节的活动，嗯、那你感觉民众对你的感受上有没有改变？要跟你的互动？
1: 有啊，因就欢喜的啊，拢甲我讲啊。
0: 就是爱安尼，
1: 当时搁要办，
0: 当时搁无钱，
1: 无钱，嘿，经费拢我家己出的，啊，就为着要一个回忆啦。
0: 这个打个岔，你们那边有回馈金吗？
1: 遐有，遐就是阮距离合，阮遐是合法工业区啦，
0: 是，
1: 啊，所以回馈金应该嘛是袂少。
0: OK， 所以。你这几年办的活动拢是你家己自掏腰包。
1: 对，我家己自掏腰包。
0: 您原本的回馈金就是，当然了，现在是里长的权限嘛，里长看怎么。其实，甲咱的空中的朋友啊，或者是甲线顶的朋友来分享吼，我做里长的时阵，阮里来就是伫草会这部分吼，我嘛是有回馈金吼，啊，像讲阮有台灯、有中油啊、有飞机场，而且回馈金。但是我上林迄当时吼，拄着疫情，所以回馈金就减少，因为飞机是有飞才有回馈
1: 啊，
0: 所以这个跟之前的这个经费吼落差很大。那伫这个部分，阮就是讲，看遮啊，各有偌济经费，我就希望讲会当来像乔旋拄啊讲的，咱有办儿童节，有办中秋烤肉，啊，甚至我的岁末我有办这个交响乐音乐会，
1: 哦，
0: 甲国家级的享受吼搬来到社区。但是我咧办的过程当中，我嘛拄着民众的无谅解啊，
1: 拢有啊，
0: 伊会讲，哎，较早拢有分。洗碗巾啊，
1: 分米啊，
0: 他叫分米啊。你上任了，你办这活动，但是，这就是我是安那今仔日我嘛邀请乔旋做伙来分享，就是讲，其实阮少年辈会拄到这款的问题吼，就讲，阮有做者新的想法。当然，我嘛要伫只甲乔旋提醒讲啊，不管款的民众，伊提出来的意见吼，每一项意见都有伊的道理。
1: 对，
0: 举例来讲吼，我有一个民众伊啊身体比较不方便，啊，阮办里面旅游。伊嘛做想要去诶，但是伊无方便去。伊嘛惊讲去吼，是毋是造成大家无诶困扰，所以伊就无参与。但是你讲伊敢是无参与着你来活动，毋是呢，伊是可能无方便。啊，所以伊这点甲我讲时阵，我着藏伫心肝内，所以我着调整我的回馈金的使用方式啦。吼，就是讲啊，有一部分咱嘛是赶快来发。物资、大家期待的，像我现在，前两年我们就开始改成发全年的礼券，你家己希望买啥，你家己去买，但是一部分我坚持一定要留落来办咱的活动，因为有办活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才会走出家门啊。我想这嘛是咱新世代希望爱去做的 这个工作。
1: 啊，其实我感觉办活动哎，人阿礼拜，他知影讲哎，咱这个上料伫倒位啊，嘛甲咱推销出去啊。
0: 甚至嘛，会甲里长还是讲甲里面加一寡互动，
1: 凝聚啦，咱来凝聚咱的力量。
0: 阿妈甲你提议讲，对要改善，对要创啦，对不？
1: 其实就是讲咱这个回馈金的这个部分，会当开一下里面大会，哎，大家做伙来讨论，这边怎来运用，还是讲咱来做一下公开透明，啊，让大家来选择讲啊，你是不是像咱主持人才讲诶，一寡来客买家己去买物件，啊，一寡咱来办活动，啊，其实吼，这拢会当去啊，一寡来去争取咱的公共建设啦。嗯，啊，这是拢咱拢会当坐落来好好讨论的啦。
0: 所以讲，其实乔旋拄仔咧讲着，我是安怎会问着回馈金这个问题吼，是因为吼，咱做者高雄市的部分，因为咱是工业的城市嘛，我做者尤其大寮甲前镇小港吼，这是大寮林园嘛，安尼连过来，啊，有做者咱的在回馈金的使用，但是吼，回馈金的使用到底有没有符合民众的需求？我觉得。不论是资深的前辈，还是说像我们这一代，其实大家都要很认真的去倾听民众的想法啦。哦，
1: 啊，
0: 巧璇，除了讲咱都要讲的办活动，
1: 嘿，
0: 你即马你来，有啥咪你感觉讲应该爱改变啊？你嘛希望讲即马你就会当来努力，还是讲未来你要来努力？
1: 其实我即马我安尼走落来吼，大家拢甲我讲，咱哪会无一个当拍篮球的所在？
0: 好，
1: 嘿，无一个公园，因为阮遐吼，其实地理环境嘛拢袂歹啊，地嘛拢足多，嘿，啊有啥物，有一个公园预定地啊，那拢无人去来去，嘿，无叮当，无来争取，无来去杀啊地啦，对啊，所以我讲未来，我有机会来做里长，我想要来邀请咱这议员来做伙来会勘啊，做伙来推动咱这个上寮啦，
0: 是，
1: 嘿，因为阮遐离爸爸落来嘛足近的，
0: 是，
1: 对啊。
0: 你除了你这个区域，譬如讲篮球场啊，你来恁遐，是大寸高较济吗？还是农业用，什么产业用道路？
1: 农地较侪啦，建设嘛较少一点嘛。啊，因为像讲大家所在拢有，应该即马高雄市有13、16个运动馆。
0: 哦，对。
1: 对啊，不过阮大寮区遮。啊未有诶，啊有一个伫福音啦，啊较爱配合学校的运作啦。对、
0: okay.
1: 啊，所以嘛，希望讲啊，遮未来啊，是不是阮遐空间也有够啊？麦当劳地方，阮遐推荐一个运动馆来互大家使用啦。
0: 了解。
1: 啊，遐浙江的人嘛多，嘿，啊，会当做伙来共同运用啦。
0: 是。对啊，咱即趴吼，有先甲大家介绍巧旋，啊嘛，甲伊参开讲着咱即个过去参选，以及甲未来即个参选诶即个初步诶认识啦吼。啊，咱先进一段广告，啊后一段咱继续互大家了解。更加深的挑选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台班主持人林宏泽。十月七号开始，每礼拜三暗时六点，就大家做伙收听《快乐联播网》，我伫线顶甲大家分享各行各业的心声，期待甲大家空中相会哦。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回来跟咱的线顶吼，甲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来相会啊！咱拄啊有介绍吼，咱今日邀请的是咱大寮上寮里的里长陈选林洪巧璇，巧璇。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次来参加咱大寮区上寮里的里长候选人洪巧璇。啊，熟悉上寮的朋友一定爱拜托伊支持咱少人的哦。
0: 好，咱拄啊顶一个阶段吼，有甲大家开讲着，咱介绍着巧璇，伊拄尤其吼，伊对上寮出发，啊对大寮才出发，但是伊尾啊佫对伫邱毅委员的身躯边啊招聘咱大高雄38区吼，啊嘛甲各行各业啊是讲无同款的里长前辈、议员前辈来学习，伊尾啊佫选择讲要倒来甲咱的上寮来为咱的上寮来拍拼，所以讲巧璇，我想要甲你问，你对上寮出发？对高雄学习，佮倒来到上寮，你感觉讲你甲民众，还是讲民众有予你甚物款无同款的想法，甲你即个咧制定你的政策的时阵，有甚物甲顶一届完全无同，还是民众予你的感受的？
2: 其实我安尼落来，我是感觉吼，我家己较想要做一个，唔单是灯亮路平水沟通的里长尔，我真正想要做的是来会当来推动咱的地方的建设啦，办寡活动。因为我感觉大家拢对里长的想法，但是他底下穿水沟哈哈挂草啊呢。
0: 你较早就住伫遮嘛吼，你
2: 较早
0: 住伫上寮遮，
2: 啊，
0: 你伫上寮遮，咱除了咱拄啊讲的讲，譬如讲活动较少，
2: 对啊，哦
0: 啊，但是什么？这个路平灯亮水沟通，
2: 哦，
0: 这是最基本，
2: 最基本嘛，最重要。
0: 我其实我嘛认为是安尼啦，就讲这本来做者大大细项的工课，就是里长咱来做，但是一个里长。是不是有新的思维，还是伊要带大家要走向什么方向？这足重要。举例来讲，咱顶一届有甲大家讲到，我一个好朋友伫三明区丰裕里，咱的艺术家里长马里斯。因为伊是艺术家，所以伊就上任了后，伊带伊的里面伊的领导，甚至讲咱的这个小朋友去彩绘因的公园。大家就伫遮做一个记录，因会对这土地愈来愈有感情，甚至行过了嘛，讲，你看，这个就是我画，这个是上画，大家会有这个
2: 回忆的。
0: 所以我讲，是安那咱要邀请着讲巧璇，除了讲咱顶一届就参与着咱的选举，佮提出勇气，这届佮来参与吼，这真正是无简单。好，除了活动以外，咱的路平灯亮水沟通这个基本的工作要做以外，那我们刚刚提到上一个阶段又有提到篮球场，
2: 对啊，篮球
0: 希望说，巧璇你是不是嘛做爱运动？
2: 对、哦。
0: 所以你也希望讲有篮球场，就讲好咱周围的居民会当有一个运动的空间。
2: 系啊，囡仔咱来平安大汉啊，因为嘿有一个所在嘛较安全啦，袂乌白走安尼。
0: 所以恁遐周围嘛是工业区。
2: 工业区对。
0: 恁遐敢有啥物，譬如讲管线等等的问题？
2: 较旧啦，应该管线较旧。
0: 都已经有规划好了。
2: 对。
0: OK， 所以讲巧璇呐，有这个机会当动算，我相信一定会对上寮带来做这无同款的改变吼。除了讲活动以外，我拄啊伫休困广告的时间，巧璇甲我讲一个足趣味的迄个故事啦。讲恁有一届办活动的时阵，讲拄到啥物新名无炸出门
2: 啊，就是阮的庙。甲因做位去挂，
0: 应该不是你吧？
2: 不是我，
0: 不是你啦吼。
2: 我袂向你呛。大家迄时段啦，就伫遐开讲啊，就我去挂香，
0: 对，
2: 就到现场的时阵，他忽然讲，有一尊神明，那也无请到。
0: 对一尊。
2: 改成土地公吧，
0: 因为土地公要告厝啦，我可能是土地公爸要告厝，无就是讲伊可能咧变数吼，行较慢，要红车着，
2: 就做厝爷，就大家底下找讲，唔是你大，唔是你客，唔是你客，你请我，个后来发现大家拢安尼认为，无请着，
0: 不然你。我就协助安怎解决这个问题。
2: 紧敲电话，我爸爸讲有滴个无，嘿，紧嘞，嘿，甲土地公带来啊。
0: 所以恁爸爸就家己原本是无要对去挂香的，家己开车，去请土地公伯
2: 啊，就找大家阿伯啊做伙去安尼。
0: 这是真心心的故事，
2: 大家笑噶。
0: 啊不要嘞，这个乡亲做伙底下先得把这个代志完完
2: 了。对。
0: 这足可言，你的邻居反应的这个程度。
2: 嘛、啊，大家做伙来讨论啊，就一个人卡一个人看，对一个人上接啊，对一个人上来搞完斗三讲。
0: 乡亲是大这足重要哦，比如讲今仔日一个里面来找你讲一个问题，
2: 对，
0: 可能临时这状况要怎解决，你会当直接联想到要找对一个局处，还是？要找对一个好朋友来斗三工，这足重要啊！所以我相信乔璇用通知讲这个故事吼，来甲大家交流吼，就是讲其实上了你发生啊，你读了这个故事，你敢有其他乡亲时代甲你拜托的，你安怎来解决？
2: 有一个我感觉搁较趣味的啊，这我嘛是伫委员遐学到的功夫，就是鸟啊。一个鸟啊，故事，啊，就是一群鸟啊，唔是拢会徛伫迄电线顶挂嘛，啊是讲徛伫树啊内底在开讲，啊就出出
0: 叫，你太专业在开讲，
2: 啊就伫遐出出叫啊，有当时啊，鸟啊赛拢会滴滴咱涂骹嘛，啊这就是会造成咱桥都卖可能骨折，啊是一挂环境污染的问题，
0: 是，
2: 啊这因就讲啊电线盖一下地下化，啊是讲咱的树啊盖咱固好掉，卖好咱的鸟啊聚集伫遮，
0: 是，
2: 我是讲啊这两个。部分较困难一点嘛，对啊，所以就基本嘛是有完在处理这个服务案件啊，伊请迄鸟协会啊，个咱的相关部门来讨论讲啊，要安怎安全的把鸟啊关好灶，卖互伊聚集伫遮，啊卖当保护咱鸟啊安全啊，咱树啊搁伫的啊电线嘛搁伫的安尼。
0: 这真正是无简单啦。
2: 系啊，应该用一种药啊。
0: 好用。
2: 就是臭臭啦，吼鸟啊唔敢夹伫开伫遐啦，还是讲尖尖的物件，吼鸟啊。
0: 我较早嘛处理过一只，一件鸟啊的工课啊，但是就是我们是用那个贴纸，就是照片，它就是比如说贴那个老鹰的照片，然后让那个鸟以为那是真的老鹰，它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你透过你用安尼的方式，你嘛伫委员的身躯边学着。
2: 对。
0: 唔是讲譬如讲咱处理代志，唔是干那一个方向呀，可能爱想搁较侪方式，看对一个方案上完完，
2: 嘿，上适合安尼。
0: 是啊，所以你未来拄到垃圾的里面，嘿，啊是即马就会拄到啊，
2: 即马就有拄到啊。
0: 啊，伊有大概甲你反映啥物代志是，可能你即马唔是里长的身份，无法度改善的无？
2: 嘛是有一寡物件较需要有一个位，才有法度来做啦。比如讲，咱的更小的推动，
0: 一定是嘛。
2: 爱有法度来做立定的时阵，我靠，这个权限啦，来做这个建议啦，替大家争取啦。
0: 这确实啦，因为你像讲即马大家咧玩的即阮的前庭鱼缸啦吼。我较早未做立定的时阵，我无法度参与到譬如讲伊的决策，
2: 系啊，咱公共议题的部分。
0: 伊的说明会，地方说明会，当然啦，地方的民众啊，或者是说工厂啦、公司都可以参加表达意见吼。但是你讲决策啦，会当真正影响到的吼，可能嘛是爱伫咱的政府机关内底。
2: 对。
0: 所以拄啊，乔璇，咱头前讲真济，伊做活动也好，活动这当然咱家己。欠钱啊，努力来举办，这无问题。但公共事务吼，诶，决策啊，这就真正需要咱所有的好朋友啊，做伙来互乔璇安尼的力量甲支持，互伊会当有这个机会啊，来为伊啊，细汉大汉诶，细汉大甲大汉的所在，咱的上聊会当拍拼诶，这个机会啦，吼。啊，这目其实已经到尾来阶段吼，我要互乔璇讲。伊甲大家拜托进前，我有一个故事，因为我有看乔璇的这个脸书，其实上聊应该讲大聊的地方吼，除了这个有一个我家己嘛是好朋友，咱个张耀宗啊，少年辈要出来参与着你这个议员的选举哦，其他拢较资深包括着李长，其实这个嘛是拢大部分拢资深的较济吼，唔过恁迄个你的周围，敢那除了你。有一个叫做博宏，一个是怡静，一个是冠名，拢少年朋友。我即个看到真无简单嘞，这四个周围的你，这个参选人，大家合作伙，恁咧办活动，也是咧扫街，也是讲甚至扫裤卡，恁大家拢做伙。
2: 这是
0: 你考的吗？
2: 对，我考的，拄好大家理念同款啦。
0: 是，
2: 嘛有做 做小人就有这个勇气，会咱来承担这个责任，来挑战咱的能力呢。我是感觉咱大家爱互相斗相共啦，
0: 是
2: 啊，团结力量大，大家做伙行，还行会远啦。
0: 是啊，所以除了讲这个少年评论以外，我对你非常非常有印象吼，就是讲你妈妈给你翕的迄件影片。
2: 对。
0: 啊，算那个朋友会当去看洪巧璇的这个脸书，你会当看到迄件影片，哇，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恁妈妈甲恁爸爸嘛拢足支持你诶。
2: 嘿，阮厝里诶人，阮阿公、阿嬷，也是阮姑姑、因阿伯，大家拢足甲我亲戚拢。
0: 所以你下当讲是一个人呐，动算全家服务安尼。
2: 嘿嘿，大家都相共服务。
0: 啊，所以你即卖咧开始咧走诶时阵，因嘛拢开始咧帮你倒走。
2: 帮我倒活动啊。
0: 阿公阿嬷嘛爱吗？嘛有吗？
2: 阿公即卖就是较无方便啊，哎呀，阿嬷无伫诶啊，啊就是爸爸妈妈个，阮这一寡亲戚朋友。嘿，拢就甲我收听咧，
0: 是
2: 啊，无气嫌，拢咧甲我斗相共安尼，啊，就感谢诶。
0: 你得爱更加拍拼，
2: 嘿，对，對这
0: 即个一定爱甲动算。
2: 对啊，上听众朋友哦，上聊诶朋友一定爱帮我推荐咱这少人诶。
0: 啊，我会记诶，恁妈妈甲你翕迄个影片诶时阵，有讲一段心内话。其实我家己诶妈妈吼，伊看到迄个影片时阵，她也很有感触啦。我会记恁妈妈讲，原本当作遐好朋友诶。会甲你支持，还是讲嘴顶愿甲你讲支持，但是买啊票开出来差几票？
2: 32票，
0: 差32票，32票，唔是讲差几啊百票，32票，
2: 就
0: 怨气吼，
2: 点啊怨恨。
0: 啊，所以你即届有信心无？
2: 啊，即届有信心，
0: 有信心。啊，做好准备啊，
2: 做好准备啊。
0: 好，安尼最后的阶段，咱互乔旋来甲刷顶的朋友再一次拜托。
2: 哎，拜托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伫10月17日，我有办一，我来竞选总部要来成立啦，啊有用，欢迎大家来我家行行坐坐，帮我到老嘞，地址伫咱的上寮路208-8号，即靠近咱的大寮幼稚园的附近，啊，欢迎大家做伙来甲我加油，甲我鼓励。
0: 好，乔旋其实咧介绍伊的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的时阵，我感觉伊比咧跟我开讲的时阵较紧张
2: 啦。
0: 啊，再次向大家拜托啦，吼，这个拜六10月17号，吼，这个拜六啊，透早9:30至10:30，吼，啊，咱做伙烧酒，啊，咱楼顶坐楼卡，阿母坐阿爸，吼，啊，厝边坐隔壁，啊，咱做伙来甲洪乔旋斗支持啊，可以更加侪力量。啊，尤其咱拄好甲大家报告，吼，啊，咱这几冬咱高雄的进步，伫单机卖市场的脚步。以下，咱进步了介济，但是咱除了大方向的建设以外，咱其实伫未来的这个工课，对基层的工课，咱需要更加侪侪啊，咱的少年辈啊朋友投入到公共事务吼，啊提出新的想法啊，新的意见，甚至讲愿意啊苦热爱啊来听到咱里面朋友的心声，以及因想要行的方向。那么就是讲，伫个最后的时阵，嘛要真正先困来甲大家拜托吼，尤其这个乔旋伊顶一届啊，都已经投入到咱公共事务的这个选举啊，真可惜缘分无够，但是我相信这届。应该是缘分，应该爱搞啊，然后啊，除了就像咱拄啊讲的土地公伯啊，还是讲咱鸟啊，这问题，乔旋虽然看开少年吼，但是已经是一个有经过磨练，尤其是经过邱意莹委员这么严格的委员的训练之下，好、哦，所以我相信已经准备好啊。啊，拜托山顶的乡亲朋友，咱做伙来支持新的世代、新的好朋友吼、哦。那么咱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咱会继续邀请到无同款的好朋友，继续来遮甲大家分享到啊，因的故事，啊，要拜托咱的好朋友吼，啊，爱准时来收听啊，快乐联播网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拜拜。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蔗糖最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看讲，看咱的片头歌，看听到偌煞心得。这些少年家啊，咱出世环境啊，拢总是四片饼，落土八字啊，天注定。但是父母在请咱，那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受到家己唔甘心肝，真正有够痛，有够痛。所以讲啊，做人的囝儿是事啊，恁大家拢爱拼，爱拼，爱靠双手拼啦，莫予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有孝儿。即卖你甲看讲遮个少年家，我今日就要报的这个新闻吼，两件倒啊。恐怖事啊！你敢敢出门？人迄查某囡仔二十外岁啊，无代无志，你敢对？我咧甲想，毋是看那个胎啊，尔啦，应该阁有较强啦。刷落去吼，讲太太是当场，讲太太是阁放火，要甲烧掉，要甲烧掉，就是讲哦，要灭掉着证据。这社会是破病啊，吼啦，啊！拢总甲毒品有关的啦，来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来乌啊擦胭脂啦，听听恁大家较袂变白痴啦。阿强你若安尼讲啊，都有影，这囝儿是谁啊？伊都甘愿当作动物，你甲讲你甲啊，你甲教教袂行，要予大家捌代志啦。即摆哦，台湾已经无整理啦。少年的哥哥无规矩啦，新闻开始来甲讲起啦，真正予恁大家要气死啊，要气死啊！毒品，我问恁大家，食毒的是病人还是歹人？我强哦，食毒的都是歹人啊，家掠起来关关好死啦。伊即摆若食毒了后吼，过来就贩卖着毒品啊啦。你敢知影讲即摆的少年囡仔，国小国中啊，都咧输毒呢，啊？恁家的囝囝孙孙啊，早顿来糖仔饼，你唔通乌白食呢？食食你头壳会戆呢，因为是安那，即卖毒品哦，拢藏点在糖仔饼内底啦，无就点在粉的内底啦。唔知影拢想讲，哎呦，人阮的孙食乖哦，下课呐，顿来吼，拢甲同学吼，拢踮咧房间的内底吼，在读册呢，在写功课呢。啊，孙的哦，啊，你音乐哪会放遐尼大声啊？阿妈哦。阮下课时间啦，放松一下啦，结果拢踮在房间个内底咧摇头啦。所有个人拢感觉讲，食毒个伊毋是病人，伊是歹人，爱甲掠起来关，掠起来关。啊，那如果吼是安尼个话啊，我甲你讲啦，感觉起十斤都无够，感觉起十斤都无够，因为吼咱台湾呐，吸毒个人口有偌济人，你敢知？超过五万人，超过五万人啦！总讲若要甲抓起来关，嘛要甲治疗。哦，伊若是病人的话，着政府认定讲伊是病人啊，甲抓起来关的话吼，嘛要甲治疗哦，好，才甲放出来啦。但是你哪会知影呢？台湾的法律是将着食毒的当作病人咧治疗呢。有诶讲敢有影食毒都犯罪啊，当作病人咧治疗，你毋知哦？食毒无一定爱关咧。先甲你看劝，叫你都爱戒，当作病人咧，甲你病人咧，甲你治疗，掠来乐戒，看阿脏，害死即两条人命，拢甲毒品有关系啦。先讲先装，五十九岁负责人，伊爱叫啥？爱叫阿姨，身躯着二十几刀啦。因翁做保全，下班回来了后，看到因某倒在裤脚，全躯全血，当场就死。刀伤后，阿妈棍听讲阿妈棍斩甲用用要断去啦，身躯吼后刀伤啦，迄刀拢对吼，对身躯甲撸入去甲刀仔边，这要怎会活啦？这要怎会活啦？结果啥物人甲杀，你敢知？伊的外甥啊！哎呦，夭壽哦！外甥啊，胎死阿姨也是啊，娘喂！是安那太个胎死啦！你敢知影讲哦？因阿姨啊，
因老母搁再改嫁啊，嫁去外国。因阿姨搁好心甲收留哦，一天搁予伊300块食饭钱哦。啊，摕久了后，感觉讲，啊，阮这个外甥啊，煞怎啊习惯啦？哎，啊，你嘛去找一个头路来做。啊，你安尼规天干那食薰啦、食烧酒啦，安尼唔是办法呢。阿姨啊，无咧赚咯，会当的是只是一天予你300块啊，尔。啊，你搁七少年、八少年，啊，无咧做事。即吼，有哪会方讲话，后摆会无成就啊？你爱像迄人个阿强迄安尼，你甲看讲透早拢4点外就起来咧做啊，无怪讲大家都做生意，较认真个好唔好？哇靠背啊！看那个讲这话，叫伊苦劝苦，甲苦劝讲，你都爱去找头路，唔通干那食烧酒，唔通干那去甲遐一挂吼不三不四个人做伙，踮喺咧食毒品。你敢知影讲这个外甥啊，将着因阿姨给伊的迄几百块吼，出去外口啊，卖刀，迄几刀太歹去吼，佮对灶骹的菜刀摕起来剁，甲阿姨剁20几刀啦。啊，这真正予咱想袂到啊，唔是干那安尼呢？结果警方伫倒位抓着伊呢。伫火锅店啦，伊杀死因阿姨了后，伊毋是脱逃呢，伊毋是走，伊毋是逃亡呢，倒啊，着搁七七个，走去火锅店诶，食火锅呢，火锅你还搁食会落？你想会到无？外甥啊呢？阿姨、阿舅甲饲大汉呢？一天吼300、400、500摕许住宿费、生活费呢，看来讲甲建议讲，都爱去好好去找一份头路啊，尔竟然出去外口买刀当来杀阿姨啦！伊那句讲一句啦，那迄落囡仔吼，看来伸手要摕钱的啦，唔通搁饲啊啦！讲了好，但是想慢啊，想慢啊啦！因这外甥啊，被抓到的时阵讲啥呢？我挡袂掉啊啦！我挡袂掉啊啦！挡袂掉啥？挡袂掉因阿姨哦，安尼甲细细念啦。因老母啊，唔敢相信讲家己的后生胎死小妹也是大姊啊！啊，你做老母的，你囡仔生生你唔饲，你唔饲，人因老母较巧，啊，这看来要讨钱的，我也要甲饲。那是阿姨阿姨啊，好心嘛，因后头厝好心甲收留呢。你想会到阿妹啊？来，唔是干那一件尔，一件搁较笨手，嘛较食毒有关系。25岁查某囡仔，我看个影片啊，要转去，后壁对一个查甫，即个食毒，结果。查某囡仔一个入去厝了后，厝大楼啦、公寓啦，门袂记哩锁，换好靠边啊。结果这个甲对入去食毒的这个啊，竟然呐对25岁查某囡仔无熟无识无冤无仇啊，入去哦，胖是要甲抽钱，要甲提钱，要去买毒品的款啦。啊，应该哦，绝对啦。那参照这个精神，唔是干那安尼啊尔，一定有甲算账啦。即卖都爱严死，为虾米呢？伊甲杀死了后，佫甲放火甲烧啦！哦，即有当时啊，我来看到这新闻哦，真正就想要断伊断刀，啊嘛无必要啦。咱看人踮咧遮咧生气嘛无效啦。来，啊！即卖放火烧了后吼，伊就阁喊咧，喊因遐徛家讲：“紧走哦，火烧厝啊！哦，紧走哦，火烧厝啊！”唔知影讲放火的就是这个。你敢知影？即若踮在法官的面头前哦，一定讲可再教化。这个人心肝无真歹，虽然杀死一个查某囡仔院，甲查某囡仔院算长，但是哦，人伊有良心咧，伊放火烧了后，阁叫大楼的人：“紧走哦，火烧厝啊！”来，你看讲这个查某囡仔院的老母，伊面对的是面头前一个查某囡仔院安尼，甲饲到25岁，足快卡，足友好，
去拄到即落赤兔个，竟然无冤无仇无色无色，安尼当场就甲吵吵死啊！咱台湾过去十年、二十多年啦，即、這个毒品防治方法是毋是爱阁重新讨论啦？我今日来甲你探讨讲，即、這个赤兔个，咱是要甲当作是病人还是歹人？过去，咱拢去用梳头壳。这个吃毒的哦，是病人，伊毋是歹人哦，应该爱甲辅导，互因行出来。社会新闻一大堆，大部分会去吃毒的，拢总是出自于着自愿，毋是被强迫。而且吃毒的啊，为着钱，为着买毒，为着要吃毒，因啥物死人骨头、夭寿骨死的代志，因都拢做会出来。吃毒就是做歹代志，咱敢真正会当搁甲当作是病人，甲掠来做治疗吗？今仔日哦，我逐工伫个遮，有当时啊讲甲转去转倒哦，拢是为着啥？毋是为着节目个效果呢，是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是为着咱台湾的咱家己个厝啦。无国要哪有厝，要哪有家？我讲治安无好，诈骗的遮尼济，毒品遮尼济，是希望政府啊，你爱重视啦。看那一个讲食毒品的，你都无在调处理啊，无在调处理，食毒的演变出来啊，足济社会案件、治安的问题啊，拢甲食毒有关系啊。阿强看那一个目的啦，啥物种目的？我是希望台湾好啊，台湾好啊，今仔日。即、这个像即查某囡仔二十五岁无代无志去用吵吵事、太太事，阁予即个食毒个甲算当。即若发生点在咱个身躯顶啊，你感觉活个了？你感觉活个了？你看人个厝内老爸老母，即真正有当时啊三二斤、五二斤、六二斤，交界开始都无要紧啦。两条人命呢？是真酷刑，这吃毒的实在是伤害台湾上界深，全国各界拢咧回应啊！我再一次毋忘司法，你爱显灵啊！法律你若是要制定啦，毋是干那用纸当兵啦。毒品生摊是遮尼紧啦，造成社会的不幸。台湾啊，台湾，我常常讲好歹是拢看现现，一寡歹囝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百姓吃亏在眼前。你若对着迄个吃毒的，那个罚金那是有功效，为何啊？感觉这么多拢会起无够，吃毒你甲抓来，搁放伊走，加速。受害家属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啊！即摆是甲当作病人咧做治疗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日才知影讲，咱毒品防治法，你若食毒个、食毒个，是甲当作病人咧做治疗呢。啊，著甲掠起来关关好死，甲关关，互伊讲无毒瘾了，后再甲放出来。那安尼吼，咱台湾阁起十斤个感觉都无够，是安那讲？这是啥物种概念？因为台湾啊，食毒品的超过五万人啊！台湾所有的官员，你看那为着升官在操烦，民生小事你便当管。我跟你讲，毒品啊，你永远都抓不完啦！来，第一政府。我感觉讲未见效，放毒生炭，人起笑，抓到食毒的无采笑，放出铁窗像野鸟，像一粒不定时的炸弹。你即摆啊，感觉乌白出门，光头白，太死阿姨，太死人个二十五岁查某囝。第二，
法律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你也唔敢拖来消。新闻是有当时啊，看甲气难消。第三，我来讲官员未见效，毒品判甲焦焦焦，乱世当殿你唔瞧，伤害一挂无辜的吼，是上衰潲。第四，我来讲家长未见效。后生查某囝哥哥，大家都拢有够孝。那讲到教囝，你无教，我实在是看到真正要起干焦。你看这卫生啊，啊你做老母的，哎呦啊，我唔相信讲阮囝会去抬阮小妹，也是阮大姊。你人伫对，你人伫国外，你再嫁再嫁，这是你的自由嘛。但是这是你生呢。你哪会当讲放予后头厝的人咧甲饲啊？咱先莫讲这个，已经食到三十外岁、四十外岁啊，还搁咧伸手甲厝内人提钱，啊，这都唔正经嘛。咱无伊无资格咱甲讨论啦。我讲老母啊，你即摆是国外的老母啊，你敢唔免回来吗？你敢唔免回来吗？你对你后头厝，你敢对得起？你要安怎面对着你这兄弟姊妹？要怎麼面对着你的老爸老母，你生到这个囝，亲手害死你的手足啊！好啦，来，今仔日食目睭的杜莎早教人一定到位啊！这若愈讲，大家是愈生气啦。夭寿家呢，倒起咧出去摇外口，这阿姨家害死了后吼，哎呦，害到不多腰，哦，啊，看的血安尼怎安尼喷？伊也袂惊啦，走去创啥呢？走去食火锅呢？去食涮涮锅呢？二十五岁走囡仔，甲你无冤无仇，你看人水怎啊共对？啊，铁门无关，你甲弄入去。哎、欸，你看走囡仔二十五岁，伊当吼即落食毒的，你甲擦，你甲毒的时阵，迄种惨叫的声音嘛、啊。爸爸妈妈，这那是你的查某囝的话啊，你敢还阁活会落去？你敢阁活会落去？好啦，来，本底想讲要邀请听众朋友吼来讲两句啊，但是吼，看到这个新闻，真正无啥物心情。我先来唱歌。即卖治安遮尼歹吼，都敢若亲像啥呢？敢若亲像即杯啦，走味啊，走味咖啡。啊，是你啊！今仔日才甲你安排，嗯啊，强啊，拢无听人咧甲你点歌，你拢家己自编自唱，嗯啊，无人点咱嘛听我家己唱，你讲对唔对？啊，唱歌就敢若参像咧做节目，唱歌是咱生命的泉源呢。心情好甲歹，听一首啊歌，哎呦，人做一个拢快活起来。啊，我讲的都有影。啊，做节目是水啊，啊，广告是鱼啊，啊，若要广告，小等下才来。朋友讲要听的。疼惜我的心，唉，疼惜哪有心？你甲看讲安尼疼惜安尼用刀甲阿姨太太死。好啦，来，先听一个歌啦，心情先放好轻松。啊，你若要买食目睭的杜莎早鸟人，等下才来啦。

思念的苦酒，我又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风声叫你的名字。身边若无你，时间有啥意义？放乎伊茫茫渺渺过去，醒来就看见你。思念的苦酒，我又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风声。

思念的苦酒我又一杯香香来饮落去，希望最后会当风声叫你的名字，身边若无你，时间有啥意义？放予伊茫茫渺渺过去。

心，思念的苦酒歌，再一杯我甘愿醉好死。但爱你将阮轻轻拍醒，用异乡坐听受我的心。

阮的心，主你若好看袂真，应该怎样对待你才轻伤心？我对你的情用我深，思念的苦酒歌，在一杯我甘愿醉好死。等待你将阮轻轻拍醒，用一香解疼惜我的心。

0: 含阮拢伫台南底住，阮的目睭拢黄斑部啦，啊伊咧讲啦。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嘿，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啊、哦、我是今嘛当时啊无咧听啦少啦，啊我今嘛听爱乡即旁吼。
1: 哈。
0: 伊九孔点七的这旁较清啦，
1: 好、
0: 哦，啊九九的这旁较袂清，我就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就会清的听清的就好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啊我你们这旁我听的较会清，我今嘛听这旁啦。
1: 好、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啊也袂记听啦。
1: 好、
0: 哦、好。当时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旁的时间啊拄啊无。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去听啦。无闲就无闲啊，袂去听。
1: 好，嘿嘿嘿。我努力来，因为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的。
1: 煮食。
0: 我黄斑部变爱煮食啦。
1: 哦，煮食啦。
0: 爱煮食。
1: 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
1: 煮。
0: 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食我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目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哎呀，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因为一类会阁倒过，倒类会阁倒过正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爱好啊，保养爱。
0: 哎呀，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唔是办法，我爱阁减食药啊。啊，我注射阁注有钱个啦，哦，足受力嘞。
1: 哦吼，足食力嘞。
0: 哦，足食力，因为注射一支5000嘛吼，啊，我当日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好。
0: 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还阁煮正类倒类安尼嘛
1: 吼，
0: 啊，我阁买药，哦，我做点诶。
1: 安尼吼，哇，啊、你敢那这两类目睭诶钱哦，你开。
0: 开济，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可怜。
0: 不受咱诶，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经去，伊给我请健保，我都免钱啦。
1: 啊，即卖。
0: 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哦
0: 我即马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袂细间啊，啊伊都无
1: 健保。
0: 嘿，对。
1: 吼、哦，啊无会作收入呢？你讲一支是5000，啊一个月做几啊摆？

0: 间有淹较重。啊伊这个煮袂好，你若讲煮会好，讲啊，这煮一点仔煮煮会好，就免改钱啊。
1: 嗯。
0: 啊，这煮袂好，这种病都袂好，你都爱煮长期性。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家你煮落会当家你控制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无煮会开命啊。
1: 愈来愈恶化都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作痛啊，使练的哦。
0: 对啊，对啊，会出名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啉奶嘛，爱煮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吼，准讲开搁较济钱嘛，救袂转来啊。
0: 无效啦，嘿，毋使讲，嘿，毋使讲，较啉奶嘛爱煮啊。
1: 哈，平常时都拢真正，即目睭无法度，爱一定爱顾。
0: 对啦，啊无你，我嘛是拢会从咱食无偌济，我拢会买较迄个种。
1: 啊，你目睭顾较紧的啊。哦，过好吼，啊，身体过用哦，嘿，啊，你若用，
0: 啊，你爱靠家己，我爱靠家己啦，啊，无过嘛，袂使啦。
1: 啊，若用吼，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啊，我嘛总难，哦，要去恁六国，我嘛总难来哩，无再招人去啦，拢准备再阮去。
1: 啊，我即卖吼，我即卖开始欠钱，要来买一台游览车。我全国的听众，然后要来我这佚佗，我拢免费甲载来。
0: 哦。
1: 吼、哦、啊，一站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我再来甲你载去。
0: 哦，我咧安尼恭喜
1: 啊！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不管你直直
0: 去。阮因迄恁迄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
1: 哦，有啦，阮遐都游览地区啊。
0: 游览地区呢？
1: 嘿，阮遐拢看咧游览嘛尔。
0: 哦，
1: 安
0: 尼呢？你遐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若招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1: 哈，啊那来吼，你只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嘿，那就
0: 你迄地吼，恁遐那旅游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地啊？
1: 有啦，啊，阮都地山，阮都拢种地。
0: 啊，迄个养地山
1: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看他采收地，采收几落千斤呢。
0: 啊。
1: 嘿，我嘛都爱个主持，嘛都爱个等于做地。
0: 嘿，啊你哇，你那地一斤是卖几年啊？几落几落？
1: 地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下来拨啦，嘿啦，你若来吼，我才带你来阮的地山看。
0: 你若要提落啊，去拨你要给我拨，我嘛无在调。
1: 我咧讲吼，阮迄有诶地山假落落呢。嘿，我拢爱讲吼，爱个爱地车啦吼。
0: 啊，你像你诶地，你唔到遐拢有工人啷个采？
1: 有啦，啊，我都拢叫阮遐诶孙吼，啊，即卖咧采地，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
0: 我知。
1: 拢迄落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落外劳。你来去地山的吼，来要去趁地青啦，还是要赶便当去哦？遐班地工食吼，伊咧讲什么少，你拢听无咧？伊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0: 嘿，
1: 伊迄都拢伫地山，较早伫地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哦。
0: 哦，你懂
1: 哈啊！即卖无讲啊，即卖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
0: 你拢听啦。
1: 哈啦，赢再来佚佗嘿，阿姐啊，
0: 啊
1: 目睭顾好吼。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
1: 这来俄罗的人是一堆啦，阿强真正报未完啦。啊，那一旦讲吼，哇，你甲看，那讲到要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咱的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像咱的纳豆姊妹嘛，未甲超过。昨天啊，踮在山顶要来甲咱买食目睭的，真正有够济。我讲慢请你啦，按下一下啦，明仔载才来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即摆电话已经密死啊哈，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食，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在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 杜沙枣，杜沙枣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沙枣内底茄红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沙枣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尔齐全，哎呦强啊！啊，杜沙枣是啥物物件？杜沙枣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祖母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啊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皂胶囊试看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0: 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多少包？
0: 要几盒？
1: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今仔日才来啊，尔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哦。哎呦，头一通电话我接落就两盒，其实这毋是头一通的啦。我咧做节目的时阵，我就看到迄电话密密死啊啦，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当那食目睭的，你毋捌听过讲杜莎枣？大多数拢总是叶黄素，我甲你讲，杜莎枣叫赞呐。喂，你好。
1: 喂。
0: 哎，
1: 够咧未？那都真未。
0: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啊，今仔日回只到位啊，尔吼。所以讲你唔免等，你看要买一盒也好，你要买两盒也好，朋友哦，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空白空白甲食三粒。我跟你讲，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强啊！啊，确实有影真好。咱即摆哦，食老啊啦，都独独看那目睭这项歹哦，实在是有影吼、哦。都有啥食啥，人补啥食啥，啊，真正有影啦，食啦有效果，嘛是妥妥啊啦。啊，若食了，如果若无效果的话，阿强伫个遮真正慎重甲恁推荐啦、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阿
0: 强
1: 遐？
0: 嘿，我阿强本人啦，你好。
1: 好，我要买，过目睭订两盒。
0: 你捌买过无？
1: 捌啦，我食真济啊。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若捌买过，嗯啊，哦，迄唔捌买过，食真济啊，食真济啊，喂，你好。
1: 你只是阿强啊遐哦。
0: 嘿。
1: 买目睭以外咧。
0: 好。
1: 哦，啊，我搁买两罐。
0: 我就是啦。
1: 你就是
0: 哦，嘿，我阿强啊，有啥？
1: 我拢食两粒呀，我三粒我食嘛会错啊。
0: 安尼两粒嘛无要紧，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两粒是要搁较无够啦，上盖好是三粒啦，上盖好是三粒吼。0800-889-887 0800-889-887，到即卖来注文呢，所有的拢加买两盒啊，我有讲过吼。你若唔捌买过，你会当先买一盒，但是唔是一盒，互你食就有这个效果哦。有诶讲黄阿强，人诶别人诶广告讲一盒就有效啊，一盒就好啊，迄骗你诶啦！你若买遐戆，啊若一盒若有效吼、哦，诊所拢爱关门啊啦。你着看镜头诶轻甲严重啦，敢若亲像讲哦，有诶若比较较轻微诶，你若食一盒诶时阵，当然都有感觉。啊！你就迄个信心食第二盒、第三盒嘛。啊，我上惊讲去拄到迄个无信心的呢。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来食看咧。靠，要一盒，伊若食了若无感觉的时阵哦，伊就无买第二盒，无买第三盒。啊，若好伫咧第三盒、第四盒的话哩，啊，你水要行，敢有可能讲一摆就甲行滚？我讲对唔对？我阿强咧讲的拢是实在话啦。啊，你甲看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用去用遐尼久的时间，你敢捌甲照顾？你敢捌甲保养？唔慢呢？真正唔慢呢！啊，即摆你甲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嘛拢人手一支，大家嘛拢拿手机啊！啊，对目睭的伤害是真正有够大。卖讲少年朋友啦，少年朋友读册囡仔吼，个个大家拢看目镜啦。所以讲哦，目睭未开，我这是一定的。伫只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我无咧靠搞广告。要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会当上架伫咧卖，就看那一盒尔。就看那一盒嘛，尔杜莎枣胶囊，这较早咱国营事业中油生技有在卖啦。啊阿强啊，即摆他也无在卖，就是因为伊的成本悬，伊未够验做啦，会去开国库的钱呢。伊都嫌讲啊，即摆杜莎枣吼是成本是愈来愈悬，伊未够验做呢。啊，你看看讲这项物件看偌好就好。啊，伊的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你家己去感受。哦，你若听我的节目都听遐尼啊久啊，啊，你确实，你都目睭未开花，你予三个月、五个月、半年的时间，你甲调养看卖啊，你会学落甲会得志。你就会参照人甲你问讲，啊，甲阿强买目睭，食目睭的2980块遐贵，你啊才甲买，啊，都有效哩，啊，都有效哩。看那即句哦，我就感觉讲真安慰。所以讲，伫个只阿强真正要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一天食一摆就好啊！你甲感受看卖， 因为你去诊所病院咧买一盒是卖你2980块啦，啊嘛无通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像今仔日来甲咱买两盒的，咱就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呢。啊，这精品是阿强的一个心意，你唔通为着精品来甲买我的产品呢？那安尼就他家去讲掉啊！啊，我讲的拢句句事实啦。我、啊、你像讲昨这么多朋友要甲咱买杜莎皂胶囊，我拢叫伊今仔日才来。唔系啦，甲恁小姐讲一下啦，啊，都过顶工就到位啊，先互阮登记好唔好？昨嘛有真侪人来登记啦，所以讲朋友啊，啊，你干那听搁再听，听搁再听，啊，你目睭是愈来愈严重，会迄若严重啊，亲像讲青光眼啦、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啦，迄拢不可逆呢。嗯啊，不可逆是啥物种概念？就是袂好啊啦。你只有安那，有诶讲，哎呦，阿强，我这严重诶，食好无？我讲。有加分无减分，上届无啊，未予你个镜头愈来愈严重，安尼你敢无足欢喜？敢无足欢喜啦？即摆目睭失明的人是几万人，你敢知？目睭敢无重要？你即摆若开始咧看字，吼、哦、啊，譬如讲哦，要背手机啊，若咧看无的时阵啊，你都爱低角啊啦，你唔通甲放我去呢？只好靠平常时的保养，只好靠平常时的保养嘛。啊，我嘛常常讲，你若目睭若有未爽快，若目睭若未快活，头一个先去问医生，先去看医生，啊，听医生的建议。医生讲啊，这目睭都爱保养，你甲问看卖啊。啊，是讲你倒脑甲咱买杜莎皂胶囊、四康明的话，你会当摕去问眼科的医生，问看讲食这有效对目睭有帮助啊无？伊若讲唔啊，你食这吼。是阮无讲介好呢，安尼一句话一通电话，阿强甲你收倒转来，原金替还互你讲多吧。啊，来，今仔日看啊一百阿万尔，看啊一百阿万尔哦。你若有需要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唔捌买过买一阿万的啥哩？啊，若捌买过吼，大多数拢甲我买两阿啦。伊拢会想讲啊，阿阮强啊吼，一个黄金拿来甲食，都两三百块，啊无贵气吼，咱甲买两盒吧，安尼一减一百的运费，迄听众朋友你甲看讲对阿强偌好得，迄实在是有影真正足甘心的呢。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0: 哎啦。
1: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0: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1: 那个叫做灰蚊症啊。
0: 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
1: 啊，
0: 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一天要，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了。
1: 啊，
0: 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1: 啊，
0: 这样子。
1: 啊，
0: 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1: 啊，好。
0: 哎，啊，他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治，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
1: 啊，
0: 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1: 是。
0: 哦。啊，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1: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0: 我有听两年了啦。
1: 哦，啊你
0: 啊，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1: 对啦，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0: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1: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0: 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啊，你那个嘞，那个头发还在吗？
0: 没有，都没有了。
1: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0: 不会啊。
1: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0: 哎，对呀、啊，啊，给你抓走了。
1: 啊、哦，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0: 哎，你很棒啊，你会抓东西啊。
1: 哦，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0: 好啊，好啊。
1: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0: 哦。你很会照顾妈妈哦。
1: 啊，那是那
0: 妈妈那么多岁了。
1: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0: 哎，
1: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
0: 对呀、啊。
1: 哎，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园不给我。
0: 不要你的。
1: 啊。
0: 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1: 啊，对、
0: 哎。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哦。
1: 啊，对，都是哥哥的、
0: 哎、
1: 啊。
0: 哥哥的东西哦。
1: 啊，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0: 对呀、啊，啊，我有听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1: 好、啊，那黄小姐，谢谢你哈、
0: 哦。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1: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0: 他不晓得，
1: 他好像二十八岁了，
0: 二十八年了
1: 啊，没有28岁，他说28岁以后他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0: 他民国28年生的了
1: 啊，那我不晓得他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0: 我是民国24年的，
1: 他是我外婆生的了，我知道他是
0: 我
1: 外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1: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0: 啊，对了，当然是这样子啊。
1: 对了，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啦，啊，我外公也有生的、
0: 哎、
1: 啊。
0: 好啊，
1: 好哈，
0: 就很照顾妈妈。
1: 好，谢谢你哈。
0: 妈有80几岁了啦。
1: 好，谢谢黄小姐哈、
0: 啊。不会啊，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1: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0: 好了，
1: 好，再见了哈。
0: 给你生日愉快。
1: 好，再见了哈。
0: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哦、
1: 好 ，OK， 好，再见，再见。
0: 的时候你有一个节目，我
1: 也
0: 有在听、
1: 啊。好，谢谢你哈。
0: 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关心我了。
1: 好，拜拜。
0: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1: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好。
0: 谢谢。
1: 喂，你好。
2: 哎、欸，杨哦。
1: 有。
2: 啊，我杜沙堡
1: 一罐。好，稍等一下，电话家己啊，你要去。感谢啊，用落来佚佗，我拢招人来佚佗，拢无人要来。
2: 你都无派专车，
1: 啊，
2: 这拢坐会啊，无法度行。
1: 有啦，我即卖有咧欠钱要买游览车啦。那
2: 唔知当时的代志。
1: 你讲迄10年、20年后，我有哪欠？啊，无我一个月薪水才2-3千块啊，尔。
2: 讲拢做生意，卖几啊十万，几啊百万，拢
1: 无人咧买你。
2: 哦，拢电话拢做歹
1: 看。哈哈，你稍等一下吼，来，我最后阁讲过一摆吼。杜莎枣胶囊是康明，杜莎枣啊，为什么要叫恁食杜莎枣呢？这是医学家踮在这深海内底吼去研究到讲， 吼、哦、啊，这种红色的藻类，这都敢那为咱人类所设，要互恁食照顾目睭。啊，内底成分是这么齐全，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青菜40倍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你咧食的菠菜的50倍哦。杜莎藻内底茄红素是咱咧食塔玛豆的50倍。过来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咱红菜头的730倍。730倍呢？咱较早吼，咱咧读书的时阵呐，老师拢甲咱讲，你看迄兔啊。小白兔为什么目睭遐大、绿遐尼水？就是拢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含有高单位的胡萝卜素。咱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所以讲食的拢总是咱目睭，包括讲咱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啊，你一天甲食3粒就会杀你啊！你一天甲食3粒就会杀你啊！哈，这店在诊所病院，这阿爸面顶拢应该足清楚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因就是卖你2980元。今仔日阿强特别，你等下电话号码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唔免去开2980元了。你来只我犹太你一暗2200元。我送你一块珍珠砂文，来后手剩5分钟啊，尔，也未注文的，你紧卡，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嘛？我讲人活咧吼，三件代志啊，你一定爱甲做好。第一，生你的人，你爱甲照顾好，因为是安那，这是你的本分，就是讲老爸老母生咱，咱都爱甲友好，咱爱甲照顾好啊，这是做囝儿是是本分，你讲对唔对？第二，你讲生遐个人，你生后生甲查某囝，你爱甲教好，你爱甲照顾好，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啦。你囡仔唔教，囝唔教，啥物人的资格？老爸老母资格嘛？你爱甲教好，你爱甲照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上界重要就是将着咱家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这才是你的本事啦。你甲看哦，一旦目睭啊，那发生着病变的时阵啊，尤其是那不可逆啊，是足连环危了。
3: 你阿强哟。
1: 系啊。
3: 你讲阿强。
1: 系我本人。
3: 哦，你本人哦，我甲你接触下吧，我今麦阁甲你叫一下好无？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就要到位啊呢。人客啊，人客哦，时间就要到啊呢。啊，你若还未交代，你电话紧卡。我讲，将着家己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啊，若其他的人有缘就做伙，啊，若无缘，咱就离较开咧啦。莫看那处处行行哦，替一挂迄不相干的人做设想啦，替人想啦。替你的老爸老母少想一下，替你的子女是谁所想一下，替你家己所想一下啦，家己照顾好，这才是你的本事啦。哎，有诶吼，外天气呢，哎呦，即摆吼，这看手机啊，拢看无啥有啊呢。哎呦，这胖是老花哦，胖近视啊哦，啊你目睭还阁唔保养，还阁唔照顾，阁逐天甲糟蹋，惨要困啊哦，会近哦，暗暗还阁咧看手机啊。迄种诶蓝光对咱目睭啊，目睭之外伤害是上介大啊。喂，你好。
4: 喂。
1: 你好。
4: 甲提示下来。
1: 好，稍等一下哈，来。啊，你若有买会记哩吼，透早食康柏3粒嘛，透早食康柏3粒。喂，你好。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下咧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5: 你好，
1: 嘿，我阿强。
5: 我要过目睭诶。
1: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举咧哈，稍等一下吼，来啊，电话即卖吼要卡你卡未通，无你稍等下落节目了后才卡啦。有诶讲啊，落节目了后一半摆嘛真歹卡呢，啊真歹卡，你嘛爱卡甲通，敢毋是吗？阿强绝对甲你服务啦。我著讲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哎，2980元确实真贵呢。 你若去诊所病院，医生若叫你买，护士若叫你买，你毋是共款买吗？啊，我毋是卖你2980呢，我是优待你2200呢，若安尼讲多啦。啊，若要比着迄个一般的，参照讲迄个叶黄素，我毋是讲叶黄素无好哦，有诶吼。有诶，讲哎呦，人诶，别人咧卖食照顾，目睭要1000多块呢，你卖2000多，啊啦，遮侪人咧买，你甲问看咧啊，啊都有效咧，时间久来了后都有效咧。人阿强咧讲诶嘛足实在，伊无亲像迄别人正敢讲哦，一压都有效啊，迄骗你诶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诶收听啊，0800889887阿丢来，明仔载吼，我迄个山顶诶古早味诶。应该有一半关。
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7: 97.5，
6: 快乐婚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北
7: 89.3，
6: 快乐华东
7: 98.3，
6: 快乐配偶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9: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8: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9: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8: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9: 很好，继续练习。
8: 对的。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4: 没错，
15: 全球租车赞赞赞，
1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6: 我要寄挂号，
17: 要寄什么呢？
1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8: 帮我操作啦。
1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0: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1: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2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1: 伊达达波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2: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3: 老弟，古古令爱读。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勉强你勤修，正地灵通传，精进亦如是，无求地因德。人生在世啊，咱来修心，嘛爱修心，甚至呀爱修行，借此来提升着咱的人格道德，精进着自己的修养。人生在世，咱啊爱努力去进行。其实俗语讲，生活处处是道场，事事拢是修行的好时机。咱啊孝孝父母，甚至帮助别人，奉献社会，这嘛是人生的修行。做人做事啊，上惊的就是痴心妄想，想到一挂无正确，甚至无正当的代志。如此啊，咱来用正念来对治，用智慧来修正，用慈悲来做事，才当让自己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人生其实那亲像伫涂骹，向着涂骹的深处挖泉水。咱啊，只要坚信不疑，总有一天会挖出着水泉。人生其实咱拢爱努力、打拼、奋斗、精进。做人做事，拢是有因缘的。人啊，肯打拼、肯骨力、肯修行自己，咱的人格道德才会圆满，人生活才会平安，咱的人生才会当得到幸福、快乐，含着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这个怀念老歌，费玉清所唱的《奢求》。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云林。云林有一个云林布袋戏馆，这个云林布袋戏馆内底当然咧有真精彩，咱过去布袋戏吼。当中咧，各种的配件，包括布袋戏红啊，甚至布袋戏的历史，含着文化。来到这个所在咧，非常令人怀念吼。咱较早过去吼，伫迄个布袋戏边卡吼，安尼看看咧，真迄种的感受吼，重新伫家个吹转来。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来到云林吼，咱拢知影云林这个所在的话咧，伊咧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吼，其实咧伊够一个真有咱台湾传统文化的所在吼，就是云林布袋戏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个所在，你不单单的当欣赏到这个诶上纯正的这个布袋戏的布袋戏的演出吼，而且咧你咧可以当了解到布袋戏的历史。吼，看伊个演员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陈老师吼，咱咧来到云林布袋戏馆吼，这是诶，当讲是一个吼，诶，当中的足怀念的好所在吼，因为云林布袋戏馆伊是咱台湾文化艺术足重要的代表之一。过去布袋戏伫咱细汉做囡仔时阵，诶，当讲咧是即个安尼当中哦，即个生活当中诶足重要的一个。五乐项目吼，啊，伊已经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啊，这当中用到这个精致的木偶，加上到操作的技巧，演出到各式各样的故事，吸引到吼大人囡仔吼，安尼是看甲真真真，看甲是人人人吼。啊，来到这个所在，咱不单单吼云林布袋戏馆的，有布袋戏的起源演变，包括到伊的文化内涵，包括到有作者。大量的布袋戏人啊，吼，包括着因的历史文献，包括着因的演出道具，佮加上着演即个布袋戏，吼，身临其境来互你去感受，吼。哎呦，真正足怀念得着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看着感动吼，甚至咧看着咧会非常的怀念。啊，因为布袋戏馆吼，虽然无大吼，唔过咧，你有想了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互你咧，那真就穿越时空吼，佮回去，回到吼过去，吼伫咧布袋戏边卡吼咧看伊迄个，迄种非常快乐，非常即个安尼看伊看甲安尼非常感动迄种的情景吼，啊，遮吼佮一个精致的纪念品店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看了有介意的吼，包括着做些纪念品的，拢会当带当去做纪念吼。啊，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发现着无？哎呦，云林布袋戏馆内底吼，够一个拘留所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拘留所吼是较早的，这个警察局的拘留所吼。啊，拘留所内底的设备，含着牢房。包括着这个警备设施哦，拢要阁保留条的呢。所以咧，不单单来遮吼，会当看到布袋戏诶，这个就是演员看历史吼。你咧，阁会当咧，去看到过去咱台湾的警察拘留所吼，写做啥物款，非常的特别吼，非常特别。找机会来个云林的时阵，你咧不妨咧，这个找时间来个云林布袋戏馆来参观的，绝对咧，互你。这个安尼感觉非常的怀念，吼，而且咧，这个会当讲吼，互你咧有真大、真难忘的这个回忆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吴俊怀所唱的《五月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咱伫这个日常吼，可能呢，你会听到有一挂亲戚朋友吼，甚至呢，这个一挂这个就是民众吼，伊呢为着家己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呢，这个安尼烦恼不已吼。啊，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的身体除了咱这个用心保养，吼、哦、有病看医生做治疗以外，其实人讲身心灵是爱平衡。啊，生活当中吼、哦，大哥大姐可能拢有听过吼，迄、哦、比如讲牛咧食草，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试验，牛咧食草的时阵放一个足舒服的音乐，互牛去听。结果有听音乐的牛吼，看无听音乐的牛吼，生产出来的牛奶吼差足济呢。听音乐的牛吼，牛奶的生产量较济，啊，而且嘞品质较好。啊，啥来安尼？真趣味吼，哎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可能吼伫生活当中，你嘛常常听到吼，哎呀，比如讲有个人吼，哎呀，对着囡仔作够加念，作够加骂。啊你哦，啊考试拢考袂好啦，吼、哦！啊打英英啊，打读册尔，啊连册都读袂好，啊你头壳够空有够戆的啦，吼、哦！啊无采工吼，安尼哦，逐工安尼用心书吼，安尼甲你栽培啦，啊吼！啊是安那头壳拢遮尔歹啦，啊你愈甲骂吼，囡仔吼，你愈甲骂，吼、哦！啊伊头壳愈歹，愈考袂好，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哪像样呢？对不？比如讲有一个囡仔，吼、哦，伊咧画图，吼、哦，哦，小朋友，你画这吼、個，图画吼画了真水呢，哦，真好呢，有够赞呢，愈学了吼，这囡仔画愈好。人生的过程吼，做神奇吼，人讲爱神爱人，吼、哦，爱人这个部分，人吼、哦、其实咧，伫生活当中咧。

叫做不及格，无及格。家长会感觉讲，啊，你连考试都考袂好，啊，连讲咧，当中你会当做啥物货，是毋是？所以咧，自细汉开始，真济小朋友都比大人用分数来定义。无形之中吼，咱咧可能咧，拢活伫即种分数的标准之下。吼，曾经吼有专业的心理学家，伊伫美国纽约大学吼做着一种潜意识的即个相关调查，结果发现着真趣味哦。如果你对一个人吼，你甲伊讲啊，你呐遮尔戆啦，啊你连这都袂晓，啊逐工拢甲嫌。逐工拢甲骂吼，伊会愈来愈戆哦。啊，现在安尼，嘿，因为互你骂甲戆伊吼，系啊。啊，如果你对一个人恶咯，逐工甲赞美，逐工甲恶咯，伊会愈来愈牛哦。真趣味吼，好，那呢，讲到这个时阵，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吼，生活当中，啥人要甲你恶咯啊？讲无啦，陈老师啊，还是想要甲阮学咯。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货啊，啥人会逐工走来甲你学咯？真困难吼，哎呀！所以咧，与其等别人吼，家孙仔来甲你友好，亲戚朋友来甲你学咯，倒不如你家己学咯自己吼。我来讲一个案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好。来哦，就位老大姐，见到人哦，都哀哀叫。啊，我食老啊啦，我身体歹啦，我无路用啦，我规身躯全病啦，我吼头壳无好啦，人无力袂行啦，食袂食啦，哦，我吼规身躯足艰苦、足艰难、足困苦啦。啊，你吼见到人就讲，就讲你的艰苦，见到人咧。就讲你无爽快，见到人咧，当中你就唉声叹气，你会甲你的身躯的身躯边的人吼，惊甲走了了哟。因为大家看到你讲啊，搁要哀哟我听，是不是？无人要听咱抱怨吼，对不？啊，而且咧，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如果你逐工啊，吼、哦、充满着负能量啊，逐工特别唉声叹气啊。哦、不单单身躯边的亲人朋友走了了哦，连你的身体都会愈来愈歹，心情都会愈来愈歹哦。有影无？有影哦。对，好，我讲啊，遮哪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好吧？好、哦，你伫生活当中，你是属于什么款的一个人？陈律师讲这句话的时阵吼，咱重新咱来回想嘛，是不是？吼、哦，回想讲我自己，我对着别人的时阵，我是满心的怨叹呐、抱怨呐、吼、哦，甚至咧，当中咧，这个见到人咧，都这个讲到你的无奈啦、艰苦啦，啊，是你是一个有自信、吼、哦、快乐乐观的人。曾经有一个老大姐吼、哦，我讲给您听。这位老大姐吼，伊较早少年吼，五十年前的时阵，伊做生意，和朋友骗钱去，所以朋友甲骗钱哦，骗足侪钱。伊自此以后吼，伊咧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心情咧不但无好无大劲，连身体都一直败坏去，逐天都闷闷不乐，看到人就流目屎。甚至咧，怨叹讲伊命运歹，甚至咧，常常咧，当中的时阵咧，怨叹讲天公伯也无甲斗相共，是安那伊用骗钱去。所以五十当来吼，伊不但身体愈来愈歹，甚至咧，身躯边啊、亲戚朋友啊，吼，大家咧拢走了了，非常的孤单、寂寞、无奈、无助。啊，是安那安尼？因为你逐天都要爱用听啊，逐天都要谈别人的面头前流目屎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未振作啊，甚至咧，生活当中的时阵，互人足大的负能量啊，大家看到你都还要惊死啊，当然大家走了了啊，你用电流输。

啊啊，我就真正艰苦啊，我就痛苦啊，我吼就真正，我嘛唔是故意，不过我吼就拢未欢喜啊，我吼心中就真即个安尼真艰苦啊。咱爱知影一点啦吼，咱来换一个角度，好吧？吼，换一个角度，大哥大姐重新来思考。哈，多阿迄位大姐，伫五十当前，朋友甲骗钱，骗真侪钱，骗了伊心情真歹。先生甲讲一句话，啊，骗你都骗你啊啦，要讨嘛讨袂当来。所以哦，看较开个啦，吼、哦，不要紧啦，咱哦都当做做好事、做善事吼。哎、欸，帮助别人啊，铺桥造路就好啊啦！吼、哦，钱吼、哦、无伊不要紧啊，咱还骨力赚嘞。太太听到先生讲有理，我当面哭，当面流目屎，我的钱嘛袂当来呢，对不？我当面唉声叹气吼，于事无补嘛，对不？啊，既然是安尼，按公了理，我就当作做好事、做善事，铺桥造路啦，吼、哦，乐善好施啦。啊，我遐钱吼，就是做好事做伊啦。哦，我咧种福田啊。啊，想想心情就开啊。所以自此以后吼，自即次自往骗钱了后，伊咧心情想开了，伊就骨来趁钱。结果咧，无甲十单吼，伊不但甲方骗去的钱吼，拢个趁到倒来啊。而且咧，佫比进前咧，佫较侪钱。食老咧，康先生咧，自由自在咧退休吼、哦，快乐咧，去游山玩水。啊，白白一个观念无同款，造成的结果都无同吼。其实，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人讲求人不如求己。你如果特别等咩后生祖囝等来友好哩，等亲戚朋友来关心你，啊是等医生来甲你医病食药啊，等就说来讲，你家己咧嘛是爱自助吼，哎呀，人讲吼天助。天助自助者，吼！天公伯啊，吼，会甲你斗三工无唔对，唔过你爱先家己对自己斗三工。啊，你用超市，啊我，啊要如何来斗三工诶？你爱家己赞叹鼓励啊！那亲像一个阿兵哥，阿兵哥吼、哦、去到部队，结果吼、哦。这个班长讲：“来，恁新兵来哦，为今仔开始吼、哦，爱做体能训练哦。吼、哦，你来做兵吼、哦，你体能就是爱安呐，爱训练就好哦。无灵感要安呐保家卫国，是不是？所以呢，伏地挺身预备开始做。结果这阿兵讲吼、哦，伏地挺身一日都做袂起来。班长讲吼、哦，你陪病要安哦，我跟你讲哦，哦，你吼、哦。”一个伏地挺身都做不起来，你要怎麼做兵？哦、为今天开始、哦、我要加强跟你操练、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 哦, 哦, 哦这个阿兵哥想想的、哦、他说、哦、这班长跟我呛声、哦哎、说、哦、我一个伏地挺身都做不起来，所以、哦、我要加油的、哦、我不能漏开，所以呢、班长的阿未甲操练时阵呢，伊家己咧哦，常常有时间吼、哦，伊就开始家己训练，甚至咧家己咧找所在吼，伊家己就练习伏地挺身练习做。这当中哦，一天过两天过吼、哦，不单单咧伊伏地挺身咧，愈做愈好做。伊直到一个月了后吼、哦，这阿边哥一定会当做一百个啊。啊，谁来做会到？因为伊就是有家己信心和家己鼓励。啊，但老师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咱重新来想看卖。我的大姐讲啊，但老师啊，我吼艰苦啦，我拢无力啦，我拢未行啦。大哥啊，大姐啊，啊人谁来无力未行？就身体顾无用嘛，身体顾无好嘛，是不是？好、哦，所以咧，咱身体当然都爱家己。营养、保养、调养，该吃的营养吃有够，该做运动做有够，然后医生和药物来辅助。如此咧，大姐咧讲啊有影，但律师咧讲有理，人讲啊爱信爱人，医生也看，药也吃，剩的都是靠家己三顿食较营养的，爱骨力运动。自此以后吼，大姐吼，逐天咧
垫脚尖的运动开始做，吼、哦，徛咧滑冰吼，啊，然后咧垫脚尖就开始吼、哦，做三十个都做袂落，然后咧一礼拜了吼，也当做五十个，然后咧一个月了也当做一百个啊，啊，大肌不但愈练愈勇，而且走路愈来愈好行，啊，是安那大肌做会到，因为伊有家己信心，和家己鼓励。我讲啊，遮吼，听众朋友，相信你已经有一个安那，一个当中心中有一个概念，吼，心中有一个概念。那呢，我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吼，其实生活当中有真济人吼，讲啊，超市今仔讲完听我，啊，我有爱设定一个目标，我来做。啊，我拄啊讲个，大致做逆卡尾，一开始吼、哦、做三十个，一礼拜了做五十个。一个月了做一摆，唔过大哥唔是哦，大哥讲好啊，但你所讲的吼、哦，我都爱做运动，所以我一改要做到三百个，结果呢，做无三十个都做袂起来，都放弃啊，无爱做，因为你目标定伤悬嘛，对不？啊，你目标定伤悬，你做袂到，你都无信心咪啊，所以目标袂当定伤悬哦。你虽然吼、哦，但你暑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啊，咱吼、哦、爱有一个目标，对无？爱有家己有自信，啊，你定个目标都爱做会到啊，是不是？我来讲一个小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在非洲的大草原吼，哎、哦、呀、啊，有一堆羚羊，羚羊哦，活跳跳的羚羊，在草原咧食草啊，哦，啊，当中吼、哦，哎呀、啊，有一只小羚羊，哎呀、啊，一只小羚羊吼、哦。刚生下来没多久，妈妈就一直给他叮咛哦。妈妈说，小羚羊啊，你哦还小只，吼啊，万一吼，狮子啊、狮熊虎豹吼，都灭掉的。有当时啊，熊熊就会冲出来，啊，冲出来时阵就会把你吃掉哦，啊，你要小心哦。小羚羊说，妈妈，我这么小只，我走还慢，啊，要安怎？妈妈甲伊讲吼，你免惊。妈妈甲你教一个撇步。你虽然细只走比别人较慢，不过毛真侪小羚羊啊，吼、哦，唔是单你一只呢啊，是不是？只要你卖走上班呢，吼、哦，你咧危险就会减大足济。妈妈甲讲，只要你卖走上班呢啦，你卖做最后一名啦，哪里咧？你咧都得走的机会啦，啊是安那？因为狮子虎豹要食就食走上班的呀，敢不是？对嘛，吼、哦！所以小羚羊就了解啊，伊吼每一次吼狮子虎豹冲出来吼、哦，要来找小羚羊食的时阵吼，哎、哦、呀、啊，这只小羚羊就甲家己讲，有妈妈阿讲过啊，我袂当走上班的，吼、哦，我只要咧卖最后一名，我咧。就当撇过这个难关危机，个人无错哈，系啊，每一次咧，拢因为伊比其他的小羚羊走较紧小快，伊无走上尾啊，所以咧，就撇过着和狮子架起的危机。大哥大姐啊，啊，如果妈妈甲伊讲，妈妈甲小羚羊讲讲，啊，狮子好白，你爱走，走上紧咧，无你要吃。小羚羊讲，啊，我走袂紧啊，所以咧。狮子虎豹出来时，惊到要死，还佫走袂紧呢。结果呢，就卡软去，卡软去，就变上万的同食。所以人生就是安尼，你目标袂当定伤远嘛，是不是？目标袂当定伤远，你当然你较做会到，做会到。今仔咱这个机会吼，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探讨到一件事，咱都爱了解啊吼、哦。哦。啊！你今仔听陈老师讲的时阵，我袂当做一个怨天尤人，逐工踮了怨叹，老目屎红看的人。我爱做一个有自信，吼、哦，甚至咧会向阿罗家己赞叹家己。像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啊，吼、哦，大哥大姐吼，食老有岁啊，身体老化退化难免，所以咱免一百分讲哦，我身体都爱我用我好。讲一句实在话吼，系啊，每一个人拢会老，老吼当然嘞，
要跟少年的比，当然是无法度。啊，唔过咧，只要咧，我咧，卖老伤紧，吼，卖老家吼，家己咧，即个安尼当中咧，即个战胜着困难困苦，吼，当中当然咧，咱就当渡过难关。我过来讲一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日本吼，这是真实的代志吼。日本有一个食到九十几岁的老爷爷，啊太太吼嘛九十岁啊，结果太太失智症，啊失智症吼愈来愈严重，啊只有两个老王公婆啊在做伙，两个互相照顾。啊自从太太失智症了初期吼，就伊老大哥个会当甲顾，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失灵去啊，大哥都无在调啊。只好上太太送去安养院吼，啊，这当中哦，送去安养院，大哥就变家己一个人啊，是不是？因为太太伫安养院啊，系啊，啊，逐工吼在时啊吼，要起床的时阵，咱拢知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食到九十几岁啊吼，少年的吼啊，在时要起床哦，乱整啊一样吼，用跳的跳起来无代志。食到岁啊，食到九十岁吼。尤其在日本的榻榻米顶空空，为着拖脚吼，迄榻榻米吼，要起床打，要站起来吼，要爬起来吼，食到九十几岁，有当时也爬不起来呢。大哥大姐相信讲，咱有做者大哥大姐，你有真心的体验吼。我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卖讲伫拖脚要爬起来啦，有当下坐椅啊吼，要爬起来吼，都无得爬不起来，有影无？有影吼。啊，对着这位大哥吼，太太的安养院的大哥来讲，伊已经九十几岁啊。啊，伊吼，逐天早时啊起床吼，要为榻榻米爬起来吼，哦，伊感觉吼，真忝真辛苦呢，用要爬不起来。不过伊甲家己讲一句话啦吼，伊甲家己加油鼓励。伊讲哦，我某个是安养院的，所以我一定爱坚强，我一定爱起来，我也无爬起来吼。我可能永远都爬不起来，所以伊逐天哦，在时啊，天一光的时阵，伊拢鼓励家己，我一定爱坚强，我一定爱爬起来，逐天咧都拢爬有起来吼，爬起来了吼，伊咧就开始家己咧准备简单的早顿，太太无伫咧啊嘛，只有家己就准备早顿，吼，甚至准备中昼顿，准备中昼顿，吼，炸一寡物件。吼、哦，看看就好，伊就塞着一台菜篮车。这位老大哥吼、哦，已经九十几岁啊，走路拢翘骨翘骨啊，甚至咧走路脚嘛容易无力啦。啊，伊塞这个菜篮车要从啊，内底吼对伊中昼要食的便当，甚至咧要炸去予太太食的水果物件。吼、哦，啊，这个菜篮车佫会当做伊的拐杖吼、哦、辅助吼、哦，予伊走路的时阵啊，忝会当休困会当扶。因为伊要去看太太吼，逐天都爱先行路，行十五分钟去公车站，然后咧坐公车坐半点钟，落公车了后，搁爱行十五分钟，来到安养院，总共要几点钟？啊，这几点钟无大劲吼，对着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大人来讲，等你出门要几点钟？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唔是简单的代志吼，无大紧。去到病院吼，甚至咧，佮下水果給太太食，吼、哦。啊，伊伫遐吼，因为太太失灵啊嘛，吼、哦。啊，所以咧，伫遐当中的时阵咧，伊家己咧佮准备中昼顿，吼、哦。伫遐吼，食一个中昼顿了，甚至伫遐唱歌、讲话，互太太听，太太失灵啊，吼、哦。啊，看这个某看看了后吼，中昼食饭过啊，吼，伊伫遐食中昼。然后咧，较阁坐公车回来，吼、哦，同款，吼、哦，爱用行路的，行十五分钟到公车站，坐公车，然后落车了，阁行十五分钟回来，甲厝食暗顿，暗顿食了，伊就准备休困。如此吼，逐工做，逐工做，风雨无阻，口风落雨，伊就尽量想办法出门。伊就是要看伊太太，啊伊吼、哦，知影家己食老济岁啊，伊一定甲家己信心鼓励，要爱加油，爱坚强。阮某倒伫安养院诶，我也走吼，阮某要安那，
所以拢叫家己爱加油、爱坚强、吼、哦、爱振作。所以这种的意志力，互伊一直坚强，互伊一直来行路。一直到三年后，太太过身去，大哥咧要过会行路。我讲这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故事吼、哦。就是人哦，爱有一个自信，人爱对自己鼓励。生活当中，人讲爱神爱人，其实咧，自己对自己啊，咱来较好诶。那呢，我来请问你哦，你对家己好无？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对家己好无？真侪人哦，自少年性格欠用，唔敢食，唔敢用哦。啊，食老啊，结果咧，身躯咧带伤带病，甚至咧更唔敢开钱看医生。大哥啊，大姐啊，咱来了解哦，时代社会无同款啊。真个人，你要等囝儿事事等来友好你，还是你要等亲戚朋友来关心你，还是你家己要做好主，你来友好家己，对家己较好诶。用阿伟啊，陈老师咧讲有理，身体也顾无用，顾无好，痛苦的是自己，搁拖累别人。那呢，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像今仔日陈老师咧讲，我听众朋友听的，咱呢唔免逐工，逐下流目屎互看，咱慢慢逐下逐工唉声叹气互听，是不是？咱呢爱咧乐观过生活，爱有家己信心，逐工甲家己讲好话。爱加油哦，爱坚强哦，爱有自信哦，爱快乐哦，爱乐观哦，往好的所在想。会记你今仔我讲的故事，我听众朋友听的故事。老大姐五十当前被骗钱去，逐天逐暝唉声叹气，伤心流目屎过日子。结果五十当后咧，不但咧艰苦疗效，甚至咧亲戚朋友走了了。啊，如果咧伊五十当前咧。伊坚强奋作起来，听先生的话，吼、哦，这个咧动作做好事做善事，搁重新拍拼，结果咧，食老了咧，咁先生咧不但钱赚到啊，搁自由自在去佚佗。所以凡事咧，卖去想歹的，咱来想好的，爱有家己加油，爱有家己信心，爱甲家己鼓励，爱定咱自己做的个目标，吼、哦，那安呢，咱咧不单单会当。一步一步，阁继续进步，避免自己咱的诶食老的诶，即个当中的失灵，甚至咧需要人照顾，生活嘛较快乐、较自在哦。好、哦，你讲是毋是啊？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好、哦，陈老师广告一个嘿，广告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人生就是安尼吼，咱无论如何，一定爱保持着自己的行动力。食老，你就是爱会行，因为咧，顾家己有力会行，这个真重要。唔过大个大细咧，足侪人咧筋骨酸痛，筋骨无力，腰酸背痛，脚麻手臂。但有时啊，哦，我筋骨痛，痛你就歹行。阿边那个你食后袂痛，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食消炎止痛，是不是？第二咧，你来食中药。用 A 有影哦，但有数。安尼依据吼，食消炎止痛来止痛。我咧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我来食中药，该食用，食好袂痛，然后咧好好啊来运动，好好啊来复健。筋骨痛是足艰苦的代志，互你坐袂坐，困袂困，倒袂倒，行袂行。不过只系筋骨病，你要改通筋串骨，甲你强筋健骨，筋骨固养，甲身体固好，当然是爱靠保养、靠调养。但有时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但有时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唔是简单的角色。因为这款双减白健步丸是专门咧甲你强筋健骨的，不但让你筋骨的用，搁你身体还好，让你一减二过，让你食了筋骨健康、自由自在。大哥大姐，咱来知影，食了有会啊，咱的筋骨不比少年家。所以人生五十岁了后，想要让你的筋骨来强健，你需要咧，需要调养，需要保养，那咧中药。就是你调用保养上好的选择。但有事请问你，真侪人咧，规工咧筋骨酸痛咧，当中咧食消炎的、食止痛，规身骨酸痛又无大了了。啊，你啥那唔甲你的筋骨酸痛食好食好用呢？用但有事啊，筋骨酸痛食还好哦，真正食还好，因为咱的筋骨的再生。啊，唔过你爱抱一个要素，食但有事介绍的双减白健丸，请你坐好坐好正。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坐无正，坐翘骨，逐工拢坐条无要行，安尼你袂好。龙虾，只要是啊，都要注意姿势哦。你姿势啊，坐歪歪，坐起起吼，你食啥物药啊都袂好。第二，你爱做复健运动，你即马食丹尼斯介绍的双减白健丸，食了较用啊，较袂酸痛，筋骨较有力啦。你咧爱做一寡复健运动，来帮助筋骨的强健。那呢，这款双减白健丸，就是你吃老筋骨的靠山，不但让你筋骨的勇健，减少着你足侪筋骨的酸痛，让咱较早少年做坏去、做歹去，筋骨做加歪腰翘骨去，把你的筋骨的顾好你的较快活，让咱吃老的卖因为这些筋骨的来艰苦痛苦。丹尼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足侪人真食老啊，歪腰翘骨。伊讲丹尼斯，啊我吼歪腰翘骨啊，我食你的香港白金丸食会得未？食未得啦啦，因为你都超歹去啊，是不是？唔过咧，至少食了较袂酸痛。吼、哦，啊你都尽量甲坐好，坐好正，坐好直，吼卖翘骨。啊配合食丹尼斯这款香港白金丸，食老较快活。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讲吼。真的世界吼，咱诶无共款啊！莫阁食老吼，但遐想讲今日时势，当来友好我，亲戚朋友会来关心我，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因为老翁老母诶嘛拢侪岁啊，要靠老翁老母诶吼，会来甲你照顾，足辛苦。先生太太拢遮尔侪岁啊，打要照顾家己都困难啊，阁要照顾你，是毋是？所以咧，食老啊两个阿母做一伙。甲筋骨够用，拿你来食这款，但有书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这款双减白健步丸你是纯食中药，伊针对着你的筋骨有强壮的帮助，所以不但让你筋骨的用，强筋健骨，佮家你咧酸痛够好，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咱过去哦，口风落雨，过去的故乡古情风湿痛，啊是安尼肌肉反颠反难反硬反痛，啊是你的坐骨来去跌掉，跌掉坐骨神经痛，
吼，包括着你常常的腰酸背痛，啊，这酸痛病就是爱靠中药来给调养，让你的筋骨调养好，给你通筋串骨，给你收筋活骨，让你会当强筋健骨，让你酸痛还好，筋骨会用。陈老师介绍的双节脉健补丸，唔免开多少钱哦，一罐2000块，就会当食几个月哦。安尼真省呢，一罐几十块啊，呢有影，唔免空，唔免遐，唔免抓，佫是纯正 GMP 的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佫袂热袂涩。陈老师介绍的双节脉健补丸吼，内底无内容。所以请你放心，咱拢知影有个人血压高，对无？你也食着较热烧的血压就升高。陈老师介绍的双节脉健补丸，咱内底咧用杜仲、用牛膝。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云雾会广告。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砂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鱼啊，前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就今仔日节目起头，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爱互家己信心。真正讲啊，陈老师啊，身体老啊，身体歹啊，要哪有信心？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啊，无可能啦，我身体袂好啊，你愈想愈袂好。你逐天特别想讲啊，我身体袂好啊啦，我身体歹啊啦，我无可能有力啊啦，我袂行啦，你著永远你著行袂去。卖想讲哦，你会当找到足好的医生，会当重新甲你医药好。大哥大姐啊，医生是帮助，真正你身体会用，身体会好，是靠你保养。所以就今仔日陈老师咧讲哦。听众朋友听的，咱来了解到呢，你不是每天在那唉声叹气，还有子孙听，还有亲戚朋友听，没必要，没人会可怜你啦。咱身体没做主，但有所了解恁的苦衷，做些大哥大姐，较早少年真正做害去，做歹去，有的大姐吼未来啊做无好啊，较早有的做未来，得阁做新呢，真的呢。大声吼，讲起来讲流目屎，啊！有诶查甫人吼，迄日头壳安尼拧、安尼打、安尼做，曾经吼，一个大哥我讲互恁听，大哥伊是咧做啥哩？阿啊，大哥伊咧做诶海产诶，海产啊，海产爱搞餐厅，大哥是安尼甲我讲，伊咧做诶海产爱搞餐厅，啊，所以伊拢爱开个货车有无？家己头家兼共经，开个货车。啊，都搬货啊！啊，即马搞人诶海产店，伊都爱落货啊，吼、哦、爱上海产安尼，吼伊都爱咧做迄动作对啊。杨超是，迄少年吼、哦，过会做呢，爱做甲近六十几岁呢，六十几岁呢。伊讲吼，做甲有当时啊，断伊吼，怎未叮当啊？啊，那未叮当，因为吼、哦，断伊吼，安尼拧，安尼打，两个筋骨吼，拢底甲拢。害气啊，拢害气啊，关节也歹啊，筋骨也无好啊。啊，逐工酸痛，爱本来逐工拢食消炎止痛。伊讲无食袂做呢，无食袂做啊。爱在咧问陈老师，我讲大哥也食中药啦。吼、哦，你吼、哦，伊讲伊也未退休诶，吼、哦，伊也未65岁，也未退休诶，吼、哦，还要搁咧做。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诶呢，吼、哦，迄消炎止痛吼。食了药效一过吼，愈听愈艰苦，啊，筋骨愈来愈歹。结果吼，听你的话，安尼保养吼，下无到半年尔吼，筋骨较袂酸痛，啊，筋骨较有力啦。吼、哦，我啊，你做嘛爱较小心的啦。你逐工过爱练，过爱做的吼、哦，有当时啊，啊，无人甲你斗分担，你咧家己咧都爱注意，吼、哦，袂当咧过多的劳忝，你过头劳忝，你筋骨嘛袂康健。啊，陈老师讲啊，遮。我知影人人有人人的苦衷，啊，你该想啦吼，像我今仔讲个听众朋友听，即、這个日本即个老爷爷90几岁啊，是不是？伊个甲你讲个，我太太哩安养伊，啊，我吼逐工眠床吼，再时啊日头一光吼，我爬无起来，我也爬袂起来呢。即句话陈老师记伫心内啦，安那讲？迄一个90几岁时代，身躯边太太真大安养伊啊，身躯微微无半个人。家己90几岁啊，吼，打要起床吼，为眠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呢。少年的无多体会啦，因为少年人身体勇健，伊较知影讲你食老会苦衷，对无？啊，你要爱有啥物人听，无必要。所以大哥大姐爱坚强的讲，你也知影讲后位啊。今仔像陈老师讲的，坐咧要徛起来吼，手无腰无法爬袂起来。吼、哦，倒伫眠床哦，打再时啊要起床要落床哦，爬袂落来呢。要起来安尼，为眠床要起来，爬袂起来呢。啊，是安那安尼，筋骨老化退化。啊，即个筋骨病，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件足重要的关键。即个筋骨伊无那里啊。筋骨软正去啊！咱如果会当用一挂中药来甲你筋骨固养，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筋骨较有力，互你较会做筋、做肉、做骨，筋骨会强健。
大哥大姐甲开我啦。人讲求人不如求己，是不是天助自助者？人你一定要先家己帮助家己，天公伯啊，才会到三公里，对不？啊，所以要有家己信心。我讲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我讲平常时爱甲家己懊恼，爱甲家己赞叹，吼、哦！你即马达工啊，再写起来写出来哦，你真牛呢，吼、哦，搁爬起来呢，吼、哦，爱继续，爱加油，达工哦，一定呢，拢爱准时，吼、哦，爱起来，吼、哦，爱起来运动。达工看到家己就甲家己懊恼，啊，你卖看安尼哦，愈懊恼会愈牛哦。吼、哦，愈赞叹的愈用哦。啊，人生哦，要等别人来娱乐你哦，倒不如你家己娱乐你，家己较紧，是不是安尼讲？我讲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听吼、哦。有当时啊吼，其实冥冥之中啦，哦，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人伫冥冥之中啊，人讲天助自助者，哦，天助自助者。是不是你家己都无要帮助你家己呀、啊？哎呀、啊，天公伯要哪甲你斗相共？咱经过求一个故事啊，我讲给恁听。有一个人吼、哦，有一个人暗时啊，哎呀、啊，暗时爱出门，吼、哦，啊吼、哦，行路无小心吼、哦，会怎跋落吼、哦，边啊路边吼、哦，路边的一个迄、那个山坎啊，因为因到大山顶嘛。多跋落山坎遐，山坎嘛吼，哦，啊一跋落好个在，一跋落了吼，迄山坎下骹吼，拄好接石头都互伊打着。啊，毋过吼，即大哥伊想讲啊，搭即只海啊，啊我跋落来即个山坎无人知，啊深山哪来无人知呀，对无？吼，啊天个暗嘛，伊也看袂清楚，天拢暗飕飕啦，吼天拢暗飕飕。啊，看袂清楚啦，哎呀、啊，啊，所以咧好，刚才是跌落都打着一粒石头，都打伫遐打掉的，吼、哦，啊，像啊，我徛吼，徛到无得哩吼，我都跌落山坎面啊咧，咁唔是安尼，对不？因为是好不容易为路边跌落都打着迄粒石头嘛，吼、哦，啊都打伫遐嘛，吼、哦，爱、啊、就开始啊，一直画无人知啊，吼、哦，深山哪来啊，无人来甲救啊，吼、哦，爱、啊、就开始求神呐、啊，求神呐、啊。哎呀，伊就天公伯啊，我吼拢做好事做善事，一世人吼、哦，系啊，你都爱来甲我斗三工啦、啊，哦，你都爱来甲我斗三工啊，吼、哦，我吼、哦，我是一个好人啊，哎呀、啊，啊你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一定呢爱甲我救啊，哦，爱甲我救，结果呢天还未光吼，伊发现着拢无人来甲帮助伊吼。大哥失去信心，两脚爪跋落山坎里，跳伊，跳伊了吼！伊真正上天堂，因为伊好人啊，伊上天堂啊，去到天顶。伊就对着天公伯啊问哦，用天公伯啊，啊我哦是好人呢，我做侪好事呢，啊是安怎跋落山坎哦？你无来甲我救？上帝甲讲一句话啊，讲我有来甲你救呢。你敢知影？你徛喺迄粒石头顶冠吼，有一条树顶。所以你咧讲天公伯啊，来甲我救哦。你只要手举冠吼，就会当救到迄条树顶啊，你就会当爬起来。伊讲是哦，对啊。啊唔过吼，你叫你手举起来，你都唔知影通好举手啊。所以来伊伫特别流目屎，特别哀求啊。所以人生哦，嘛是爱吼天助自助者，你家己爱先找方法，天公伯啊，才会帮助你。啊，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吼，但有时拢有一个真深的感慨吼。我感觉讲，真济大哥大姐，因吼拢家己拢有感悟啊。因知影讲进社会无同款啊。迄大哥大姐较早吼过去吼少年吼，欠长内多性价欠用呢，大哥啊，大姐啊，恁真有厝通住，吼、哦、有钱通用。你较早无性价欠用，较早迄种农业社会吼，无性价欠用吼，系啊，要安怎有进即个安尼生活吼？即、這个当中有厝通住，有钱通用的日子过，是不是？
所以大哥大姐唔敢开，因为欠关系呀啦，欠关系呀。哦，要叫你开钱哦，钱爱怕利息的，干爱想我清楚开当开，是不是？唔过问题来啊，这时代无同啊。你有看少年人咧开钱无？有吼、哦，你看囡仔咧开钱，囡仔吼一双鞋啊，5000块、10000块，一双运动鞋。有看囡仔咧买物件无？有吼、哦，少年人就先去炸名牌包包，嘿啊，一个几啊万块，啊甚至咧，领着薪水吼，喜欢去唱歌，吼、哦、去娱乐，嘿去度假。去大大饭店，一天几十万。啊，你讲，哎呦，啊，少年遐喜欢，迄毋是喜欢，是因的时代无同款啊。因的时代无同款啊。你像陈老师去北欧国家吼，欧洲国家因无欠钱的概念呢，因是享受当下。所以这个月我这几趟用，我咧就好好啊来过日子，快乐来过日子。欧洲人是这种的观念。所以欧洲人伊较袂有迄种像咱台湾人性质欠命欠钱落来买车买厝吼，买老咧即个做传宗宝吼，嘿，无迄种代志。欧洲人对即世人甲家己过好，卖有子孙啊烦恼安尼就好。所以因真注重身体健康，第二因真注重因当下的享受。啊，毋过台湾人无共款，台湾人做些大哥大姐就是性质欠命欠长内多。钱怕利息的干，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事要来讲，时代无同款啦。你袂向投资自己，连讲你的钱都可以请看护呢。我真正我听到一个大哥吼、哦，以前怨叹啊，用单有事你敢知影？当初吼、哦，伊跟太太两个人退休的时阵。因做规划，吼、哦，因的退休金啦、啊，吼、哦，家家里里扣扣啊，吼、哦，系啊，里里扣扣哦，两个阿母家家的吼，你敢知啊？迄、那个差不多安尼一个月吼、哦，家家的吼、哦，会当赢过6万块。两个阿母吼、哦，安尼退休金吼、哦，啊，里里出出的家家会当赢过6万块。小公啊，食老啊，没烦恼无钱啊。哎呀，没烦恼无钱啊，辛辛苦苦吼啊，辛苦几世人啊，食老会当亏我吼。结果咧，太太咧失灵去，太太失灵去，跋一个倒骨头摔断去，啊怎失灵去？袂惊，请看护一个月开买3-4万块。伊讲吼，啊，阮本来吼食老的退休金吼打车看护吼，都开买一大半。用陈教授你讲的真正，身体顾无用顾无好吼，钱拢开伫医药费，钱拢开伫医药费，开伫看护费啦，是不是？啊，你啊身体顾有用的钱你家己开，啊你啊身体顾无好的你得爱开钱请看护来顾你。所以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较早是子孙来家己顾，啊这时代无同啊，你爱开钱请人顾，对不？所以咧，咱依据咧，食老啊有会啊，咱啊身体歹去啊，爱开钱请看护来顾，倒不如咱家己把身体顾用，钱留咧家己开家己用，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特别加养一群啊哈，筋骨会用惊，食老会惊，筋骨袂酸痛，食老较快活哈，所以顾筋骨食中药。中药固筋骨足好用，足专业，足厉害，互你食了筋骨的强健，互你较袂酸痛，逐工咧较好做运动，较好活动哦吼。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北河的魏大哥咧讲吼，伊讲伊心中拢会喘，逐工拢食一粒救心，吼。啊！伊进前有配合 Q10 咧食，吼、哦！啊，这个魏大哥咧想讲，要安那开当治好伊的心脏。好，来魏大哥，等下说来报告一下吼、哦。有足侪大哥大姐，恁少年咧较少听到啊吼。足、哦、侪大哥大姐，恁较知影日本的救心，吼、哦，有听过这个物件有无？救心是啥物成分？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这伫。救心吼，其实咧，

阿吉蕉，牛的大吉蕉，配合着绿龙，吼、哦，配合着林两角，尽量用替代品啊。所以真的救心，但有所以当甲你讲的，因为伊真侪物件袂当用啊，吼、哦，包括着牛、牛的大吉蕉有无？牛黄啊，伊真歹去克掉啊，吼、哦，佮加上着林两角，吼、哦，这当中拢较歹克掉啊。所以足侪嘞拢是利用着替代品啊，吼、哦。啊，这第二不管，吼、哦。食这救心，足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话诶救心无俗哦，吼、哦，你日本买几啊千块哦，吼、哦，啊救心食安怎？救心食安怎？这救心吼真好命，因为伊好救心，听起来那就咧救你的心脏，所以伊会当伫市场吼，会当安尼遮尼侪年嘅原因咧，就是我感觉伊嘅名好了真好，啊，伊到底伊对心脏有啥物帮助？啥物帮助？来，陈老师。甲诶，这位魏大哥吼，嘿，白河魏大哥来，等下苏干那甲你报告一下吼。其实救心无你想的遮尼神奇哦，吼。所以谁那你心中串食袂好的原因伫对吼，我干那甲你讲吼。其实咧，伊得食营养诶，食了心中较营养小寡吼，因为伊有一寡心中会当甲你强心，和你心中吼即个灵松吼。啊，包括着咧，一寡刺激的吼，促进着可能伫当中，互你感觉着你的心脏吼咧跳的时阵，拉笑咧，感觉着讲会当跳较紧小块，吼、哦，当中的时阵会来帮助你，所以减缩本身都有强心的作用。啊，毋过问题来啊。魏大哥，你食着救心的时阵，因为你心中会喘啊，颠倒食了会愈喘哦。永哈，陈老师，是安那我食救心了会愈喘？大哥啊，大姐啊，来带你出门你是安那？因为江苏伊是强心的成分，啊，大哥你心中会喘是心中无力的啊，所以救心唔是每一个人拢会食一个。我讲了解吼，好、哦，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恁颠倒恁食着这救心，因为是强心剂嘛，强心剂嘛，就是食了心脏会跳较紧嘛。啊，尤其对着魏大哥，你心脏无力的人啊，食了颠倒食了容易喘哦。因为来魏大哥，陈老师简单讲我你听，你都一个概念嘛哈，我讲一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亲戚朋友甲你报哦，这救心食了心脏会强心脏会用。伊是强心剂，伊是强心剂的食了，会互心脏跳较紧的。唔过魏大哥，你真诶心脏应该会喘的，属于心脏较无力，因为心脏较无力，较会喘，对无？啊，心脏较无力的人，你搁去食强心剂，食了安那，会喘未停哦。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魏大哥，你听有吼、哦？所以陈老师建议你一点，你最近。先慢车，就是将救心先甲暂停一段时间，因为救心是强心剂、强心剂，就是救心唔是长期咧保养的啦。讲一句实在话，伊唔是讲伊，伊是咧强心的啦。心脏无力时阵咧加强的啦。吼、哦，所以伊用着灵松，用着绿龙，拢是用着内药啦。内药我讲你啊，灵松啊，绿龙啊。减缩啊，拢是咧刺激你心脏的嘛，对不？啊，魏大哥，陈老师问你，吼、哦，你心脏都已经较虚弱啊，心脏真会喘，就是表示咱人的心脏会喘的，表示你的心脏一定是较无力啦。啊，你搁食这强心剂落安怎？心脏会愈熬喘啊，所以现在你喘袂好，吼、哦，这第一点哦，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了解吼、哦，所以。救心不是凊彩人来吃心中就会强的用啊，不是，伊是强心剂，吼、哦，伊是强心剂，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亲戚朋友甲你报的时阵，你爱了解这物件，伊到底伊是啥物药性，伊是啥物作用，吼、哦，我去甲恁提醒一道，救心是强心剂哦，因为伊拢用内药，内药减缩、绿龙、牛胆、牛黄、牛黄，吼、哦，牛的胆结石，搁啥？一寡刺激物，吼、哦，人参拢是较强烈的物件，你来强心的哦。啊，魏大哥，陈老师，请问你一点，你的心中

会砍切安尼用强心药啊来强心嘛，会砍切吗？未砍切咯。所以魏大哥会感觉讲，只要是暗哥，我食救心了，那就感觉较有力啊，硬吹啊。我讲你听哦，一个引擎吼，汽车引擎用尾无力哩啊，啊你讲硬吹，吹到尾啊，这粒引擎就会缩起来啊。所以魏大哥，如果你搁一直用这强心剂来吹吼，但就是替你烦恼。好、哦，我讲了解吼、哦，你买单给你医生看，讲我食这些合不？哇、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啦吼、哦，嘿，啊你讲，只要是阿南呢，我食 Q 天了不 ？Q 天是营养，伊唔是强心剂，伊是提供着咱的心脏电力，所以对着你心脏虚弱的人足好。你听到 Q 天加强剂对你的心脏较好 ，Q 天钙质迄个米群。对你的心脏是营养的提供，所以魏大哥，你会记得讲，但就是建议你 Q 天吼 ，Q 天正常食绝对无问题，因为伊是提供你营养。唔过救心这个物件可能无适合你，吼，但就是来提醒。啊，你医生药一定爱对的哦，因为是安那我讲给你听吼。因为大哥可能你的心脏，因为你无讲到你心脏啥物问题，吼，所以你心脏安那喘，是安那会喘。因为丹尼尔叔唔知影你的心脏是因为啥物原因而喘的，吼、哦。唔过我相信可能你有看医生，医生冇开药啊，啊医生开的药啊就无同款啦。医生开的药会当减轻着心脏的负担，所以说这样讲啊，乔治，我不爱我无想要食医生药，我来食救心安尼，敢袂当袂当哦，吼、哦。因为我跟您讲过啊，心脏袂较好，心脏会较歹呢，所以。医生会开一挂心脏药啊，给您，拢是有伊个目标，有伊个目的个，就是要减轻着你个心脏个负担，吼、哦。啊，救心就增加你心脏个负担，我先安那讲，因为啊，我救心唔是咧强心脏个，钓伊咧强心脏个呀。啊，问题是你个心脏虚弱，你敢未堪接过安尼个强，未堪接啊嘛，对不？所以陈老师咧甲魏大哥讲个，就讲，我感觉你救心可能爱先暂停，吼、哦。啊你吃 Q10、哦！你食 Q10 吼，你食 Q10 是真好诶，伊是提供你营养。啊，三顿当中，医生药啊，搁食一针啊。啊，你安尼家观察，医生药爱照起工食哦。吼、哦，医生诶开只心脏药，你就是要减轻着心脏诶负担诶。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医生药啊，你只照起工食，啊配合着 Q10 诶营养 ，Q10 米群钙质诶营养，只对心脏真好，请你放心。吼、哦，啊你安尼救心甲停一针啊。好、哦，阿、啊、你这个安尼，甲调养一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你搁甲观察看卖，看是不是心脏会感觉较舒服。好、哦，啊，所以陈老师咧甲伊提醒，现在心脏会喘，就是心脏无大，那个硬吹、硬吹、硬吹，吹到你心脏无啥会砍折啦，因为救心是强心剂嘛。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魏大哥，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好、哦，你重新来思考一下哦。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哈。后来我赶紧嘞，我看一下哈。好、哦，白河的魏大哥了解啊哈。后来高雄的陈大姐在问哦，伊讲陈老师，我先生哦检查出来心脏有重大的状况，那你食 Q 天刚好，食 Q 天是真好诶，因为我唔知影你讲的心脏状况是虾米款。唔过，咱伫三顿当中，心脏伊需要营养。尤其是心脏愈歹的人，心脏愈需要 Q10， 愈需要钙质，愈需要米群。所以陈老师相信讲，这个高雄的陈大姐，吼、哦、先生，伊检查心脏到底有啥物问题，咱配合医生的治疗。啊，就今仔日陈老师甲恁交代，吼、哦，医生药啊爱食，吼、哦，医生的药啊爱食哦，吼、哦，因为医生开的药啊，都是要减轻着心脏的负担的。啊，是那我跟你讲，心脏药爱食，因为大哥大姐爱了解，心脏未当恢复啊，心脏只会愈来愈歹。所以大部分心脏病了后，医生开的心脏药啊、心脏病药啊，吼、哦，只是就是辅助，和咱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吼、哦，来减少着心脏的排害，减少着心脏的排害。所以陈老师拢会建议恁。如果心脏病的患者，吼、哦，可能医生药啊这边爱叫起工者，好、哦、了解医生吼、哦，嘿，啊，食寡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我相信医生吼，嘛拢真甲你赞成，因为
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有病的人，尤其心脏歹的人，心脏更加需要钙质，需要 Q10， 需要 B 群，需要各种的营养来辅助。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营养是无问题，请陈大姐放心。所以先生心脏到底什么问题，咱配合医生的治疗。不过心脏需要营养，食有够是真好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后来我看见哈，新北三重的赵小姐咧问吼，杨超市戒烟了，声音会稍稍的沙哑，这是安怎？什么原因？来，我甲诶这位是啥？赵小姐来，赵小姐来，戒烟上好哈，但就说甲恁甲你加油一下哈，戒烟总好，因为烟戒起来吼，你减轻着足侪，讲实一句实在话啊，减轻着身体足侪负担的啦，吼、哦。少年吼、哦，少年食薰有各种的理由啊，咱不管。啊，不过人生五十岁过啊，咱尽量把薰戒起来。吼、哦，人生五十岁过啊，咱尽量把薰戒起来。吼、哦，戒起来了，身体愈来愈健康，好不好？啊，赵小姐，你讲，只要是阿贤那戒薰了哦，声音怎会沙哑？什么原因？真侪人戒薰了会安尼。吼、哦，因为咧，咱食薰的时阵，咱的食薰的时阵，咱的气管的纤毛。气管的纤毛有无？吼、哦，气管的纤毛伊会受到破坏。啊，所以当你开始戒烟了的时阵，咱的纤毛吼，系、哦、啊，纤毛为着要甲你进行卡伫咱气管内底烟油，甲排出来。要甲遐，因为你进行食烟嘛，遐烟油嘛，遐焦油嘛，吼、哦，遐尼古丁的残渣嘛，要甲排出来，可能。吼、哦，一开始的时阵会较侪痰，吼、哦、啊，甚至咧，咽喉就会烧烧，吼、哦，咽喉就会烧烧，甚至咧声音就会烧声。啊，龙超市啊，哪那边呐，就是爱食寡较滋润的，因为进前咱的气管吼，系、哦、啊，咱的气管的纤毛，因为食薰的关系，咱的纤毛吼、哦、已经拢有损害去啊。啊，所以损害去啊，要让伊重新修补的时阵，你一戒薰的时阵，这纤毛吼、哦。伊会开始重新搁再生，啊，重新再生的时阵，为着要甲你进前卡伫内底的一挂分油吼，系、哦、啊，会当咧甲伊尽量咧，会来甲伊排出来，吼、哦。所以你会发现到，那像脑的烧烧，吼、哦，甚至烧声烧声，啊，用超市按哪咧要安那，只要你感觉烧烧，第一上重要就是啉水，啉水，第一点就是啉水，第二买当啉一撮啊泡蜜水。吼、哦，蜂蜜水，吼、哦、啊，感觉脑大大烧烧，蜂蜜水的滋润啊，上好的物件是啥？煮白木耳、白木耳，吼、哦，上好的最近煮过白木耳，吼、哦，白木耳知影吼、哦，嘿，白木耳，吼、哦，白木耳对加寡红枣果子拢不要紧，吼、哦，加寡红枣果子，逐天吼食饭了后，就啉一碗白木耳，因为白木耳伊就是本身的滋润。帮助你黏膜的修复，吼、哦，黏膜修复了好了，你这种烧伤的问题可能就会较好，吼、哦。所以，陈律师哥甲赵小姐提醒一下来：第一，声音沙哑的时阵，第一，咱的就是一定爱先啉水，吼、哦，爱啉泡蜜水嘛，会当蜂蜜水啉一撮也不要紧，卖过侪就好，吼、哦。啊，平常时如果会当，咱尽量逐工煮一碗，吼、哦，饭后煮一，你煮一鼎嘛，吼、哦。啊，饭啊时阵啉一碗，控愈暖愈好。吼、哦，煮我白木耳汤、白木耳，大个淡个拢会淡。吼、哦，控个暖，系对，控个暖。吼、哦，啊，啉一碗白木耳汤。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啊，较歹煲个白木耳，甲加加泡好嘴，用果汁机甲泡好嘴，冰冰箱，逐天啉一碗，会样未？会样吼、哦，嘿，这拢真好。吼、哦，对一般气更较烂个，也是讲有戒烟个人，吼、哦，逐天嘞。啉一碗白木耳汤拢真好，好不？吼、哦，安尼帮助你黏膜的修复，吼、哦，安尼简单甲赵小姐报告起来。等我一下，我看起来。哦，洪山的陈大哥咧问吼，陈、哦、大哥71岁啊，吼、哦，最近有疝气的问题，是安奈疝气爱治疗无？会当卖开刀无？逐天慢跑会愈严重无？也过会当慢跑无？好，我赶紧来甲陈大哥回答吼、哦，来陈大哥。疝气吼，你进这个，我简单记得有听众朋友听，陈大哥嘛吼，对啊吼，陈大哥，凤山的陈大哥，好，
咱查甫人吼，咱查甫人拄啊生落来时阵，拄啊生落来时阵，查甫囡仔阴囊就是阴囊，就是即个阴囊内底是无睾丸的，睾丸是慢慢啊较落落来。啊，睾丸为底落落来，睾丸伫腹肚内底，所以咱伫妈妈的腹肚内时阵，咱的睾丸伫底，查甫人的睾丸伫底，唔是伫阴囊内底哦。咱的睾丸是伫腹肚内底，啊，然后生落来了，慢慢啊，睾丸较落落来，啊，落落来就是腹肚才有两空，一边一空嘛。所以睾丸就是为这时阵落落来，落落来了，迄空会怎啊收缩起来？慢慢大汉的时候，这空就会怎啊无快去，吼、哦，都会无快去，因为咧，就会补起来啊，吼、哦。啊，所以食老咸啊，可以散气，因为食老啊凉伊啊。较早过去才有一空嘛，对无？才有两空。啊，这两空会凉伊，凉伊了后，比如跑步，比如出力，伊有可能就会怎啊加这空。咱肠啊，总会积出来，肠啊积出来就变散气，因为较早过去伊一空，咱大汉的时阵有收缩起来，啊，不过食老了，这空会搁零零，零零了有可能个肠啊积出来，尤其出来的时阵会积出来，就变成着散气。所以大哥讲，只要是男的感觉手术是必须爱，因为是有危险性的，好了解意思吼。所以查甫人如果拄着这方面的散气，好、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医生会叫你赶紧咧爱补房啊补起来，好、哦，啊补房啊足简单，就是家你原本，咱即空因为凉伊啊嘛，啊，佮造出来会接着肠啊嘛，接着肠啊，连讲肠啊坏死去嘛，好、哦，所以这有危险性嘛。简单来讲，咱就是赶紧把这两空补起来就好、哦、啊，好，啊补起来问题来啊，好、哦，安那补，好、哦，你早起啊去补补的，医生家你补补的，好、哦，你补了。你咧中道就会当回来啊，所以足紧呢。陈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吼，我再下去下晡就回来啊，吼，唔免住院，吼，基本上是唔免住院的，吼，了解意思吼，嘿。啊，第二健保有家你付无？健保有付，健保有付，所以健保就会当负责家你补房啊，吼。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听起来足恐怖，未恐怖，只是就是。迄、那个用一个用一个即个就是用一个器材，吼、哦，甲你接一空，甲伊咧辅助甲补起安尼尔，好安尼我讲陈大哥，即、這个就是较有信心啊，好、哦、了解吼、哦，啊所以咧，如果对中就是即、這个就是咱查甫人，咱较早迄个腹腔，咧搞完落来迄两空，去有凉气，凉气了的时阵，食老就是甲补起安尼尔。好、哦、啊，第一健保有付，健保有付，所以咧，第一唔免啥物钱，好、哦、啊，第二就是伊真紧，好、哦，你可能再下去下晡就回来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再下去甚至都唔免住院，除非有特殊的状况，医生会叫你住院观察一天，好、哦，所以真紧，陈大哥唔好去啉奶，啊，你讲只要是只要是爱进来当跑步呗，跑步有风险。所以医生会甲你讲，像你这种，等下跑步，等下肠会积掉，吼，因为你安尼走出来的时候，有当时会积掉，吼。所以这段时间你肠啊，你就是你对重的所在，你爱别补起来进前爱小心，吼。你安尼跑步爱小心，了解无？因为无人有法度甲你挂保证，讲有当时会积掉肠啊无？吼，了解意思无？不过出来的时候，有可能肠啊就去积掉。哦，等下就去接到，所以伫这段时间的时阵，请陈大哥小心。啊，这是一种查甫人慢慢啊误会了，吼、哦，就是咱这个就是过去，吼、哦，咱搞完那落去两空去有灵气，吼、哦，啊，做些查甫人会安尼，啊，就去补房啊补起来就好啊。好，啊，既然陈大哥问掉，我搁要做些补充，健保有家你付无？健保有家你付，所以你免开着什么钱，吼、哦，啊，不过健保的房啊较粗小块。你也感觉小块有异物感，粗粗，吼、哦、啊，有啥咪问题无？无啥咪问题，真侪人用健保报起来嘛，无啥咪问题，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健保报起来，伊就是伊本身，伊就是这个当中，你也感觉小块有异物感，小块粗粗安尼尔，吼、哦、啊，你用啊，乔氏啊，那安尼自费的咧，自费的网也较油，自费的网也较油，吼、哦。啊，自费或者医生会给你报价，
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自费的，就是部分健保补助，吼、哦、啊，自费的费用加出来部分，就是你爱家己付，吼、哦。啊，你用超市，我用自费也好，还是健保好，拢会当，吼、哦。你啊，经济许可，你要用自费的，吼、哦，自费的材料，当然伊就比健保，吼、哦，搁较优秀看，吼、哦。啊，一般来讲，真济大哥伊用健保的嘛，无啥物大问题，吼、哦，用健保的嘛，无啥物大问题。所以请洪川的陈大哥就是特别去加泌尔科，泌尔科诊所就会当给你开啊，吼、哦，诊所就会当给你补啊，吼、哦，泌尔科诊所就会当给你补这个忙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无一定爱去加大间病院啦吼、哦，你也找就讲一个泌尔科诊所会当开刀的，有的诊所有开刀，有的诊所袂当的吼、哦，啊，就是开刀给你补忙啊，啊，用超市做恐怖袂袂，应该对医生来讲是简单的手术。哦、对医生来讲，就是简单的手术。啊，如果查甫人有对象的问题，就是去给补起来就好啊。好、哦，去给补起来，安尼就好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一康补了，另外一康的连杠的可能也袂有可能。好、哦、啊，单连伊，他过来补，就是安尼俩。好、哦、啊，所以先得看讲对一康去要开开。好、哦，啊，医生会甲你观察，还是两康拢爱补？好、哦，医生会甲你观察。啊，观察了，医生会甲你这个就是详细甲你说明。好、哦、啊，说明了。如果要帮忙啊，是紧紧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陈大哥报告的哈、哦，所以陈大哥咧问讲，啊那安尼，到需要治疗是需要的，好、哦，啊就是要开刀帮忙啊，好、哦，啊基本上是介简单的手术，好、哦，请大哥唔免烦恼哈。后来眼压管迄、那个，蛋姐，新北市板桥区的陈大姐咧问，哇，我时间不够，我讲重点哈，好、哦、来哈。这个新北市的陈大姐在问，伊讲陈药师，眼压呐管的时阵是热敷，也是冰敷？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来请问你，眼压管的时阵未当冰敷，嘛未当热敷，吼、哦，拢未当，因为一点啊帮助都无。安那讲，第一，眼压管的时阵，如果你热敷的时阵呢，不单单的无多降低眼压，甚至呢。当中的时阵会愈严重，好、哦、了解吼，好、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大哥大姐爱注意，好、哦、啊，你讲啊，只要是啊冰敷咧，冰敷嘛无帮助，好、哦、冰敷嘛无帮助，所以眼压管就是要配合医生点目药水，降低眼压，安、啊、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这个板桥的陈大姐，好、哦、眼压管的时阵，好、哦、冰敷热敷拢袂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冰敷热敷，目睭袂当乌白，即、这个安那袂当，即个就是乌白甲用，因为目睭的问题爱小心注意。尤其你眼压悬的时阵，目睭涨涨，目睭涨涨的时阵，你用冰敷还是用热敷，有可能拢会乎你的即个眼压愈严重，甚至咧造成着不良的后果。吼、哦，所以请会记哩，眼压悬的赶紧看医生，吼、哦，医生会开目药水予你点。吼、哦，啊来缓解眼压，啊平常时都要注意，可能眼压关节无适合拍咧，吼、哦，啊甚至咧做出大力的运动，吼、哦，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简单来甲陈大姐报告咧，讲眼压关的时阵，冰敷热敷拢袂当哦，就是爱赶紧看医生，吼、哦，啊做治疗就对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看一下，够甲你回答无对无？好，先回答大家，好，时间不够啊，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来。好来，目睭做歹顾呢，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无好顾，目睭吼一旦啊歹去，吼、哦、你重新要甲顾回来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千万爱小心注意的，讲身体像骨头也再生，对无？骨头经过关节也再生，唔过目睭未再生。所以大哥大姐，如果目睭无好去啊，你千万爱小心注意哦，因为万一目睭也看无去，目睭开始咧打湿流目油啊，你就赶紧甲顾转来。什么人会开始容易打湿流目油？什么人？比如讲，你目睭白内障，吼、哦，还是目睭的干眼症，吼、哦，还是有一挂大颗大痣，你目睭本身有青光眼，常常咧点目药水，甚至咧你有黄斑部病变，所以咧
目睭咧做到大声流目油，甚至加更畏更，目睭会未紧未清未明。吼、哦，咱配合西医这边，咱来做治疗过程当中，做这样讲，陈老师，啊那呢，我已经有看西医啊，我得个保养吗？需要的，因为西医这边是针对你竞争来给你做治疗。啊，唔过目睭的问题，咱需要中药来应用、来保养、来调养。大哥大姐啊，身体是你的。一旦你的目睭无派去、无害去、看无去，别人咧游山玩水看风景，你咧目睭看未到，就减一份趣味。敢毋是？人生何面苦？目睭会当保养的时阵，你唔敢顾，等到连间目睭看无去。咱生活咧，就减一份色彩，减一份趣味。啊，目睭已经无好顾啊！你讲超市啊，我都有咧看眼科啊，无够。眼科医生针对着你目睭来甲你做着治疗，吼、哦，分两罐麻药水予你。所以生活当中，咱当来目睭的保养，咱交有中药。丹药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哦。大哥大姐讲哦，丹药师好加载，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一位老大姐，一位老大姐哦。我真正无骗你，吼、哦！大姊吼、哦，十年前伊目睭无好，十年前，嘿，伊目睭无好，伊去看医生，医生甲讲，你这目睭吼用未超过三年，所以自此开始吼，伊迄时阵伊就拢一直食丹药师的护理金，食甲三年了后哦，医生甲讲，你这目睭用未超过三年，你目睭无好啊，目睭真歹啊，吼、哦！结果三年后，医生甲检查的时阵，伊拢定期检查三个月、三个月检查一道。三年后吼，医生甲检查时，医生甲讲一句话，伊讲：“大姐啊，你三年来你目睭拢无卡歹呢。”大姐吼、哦、笑笑啊，医生甲讲：“啊，你是安那顾的？是安那你的目睭拢无卡歹？”医生本来甲讲你目睭用未超过三年啊，伊甲医生讲：“医生，我拢食中药。”医生讲：“你食啥中药？你起来我看。哦”吼，结果伊就起咱的护理金给医生看。医生讲：“哦，这药材成分配方真好，继续吃，继续吃。”所以咧，大姐食到近食十年啊，吼、哦，陈老师无骗你吼、哦。大姐近目睭要搁看有，虽然我都恢复足好，唔过咧，伊讲陈老师，我今仔日也无你即罐护理金，我目睭早就青眉看无去。伊讲我即对目睭会当用加凝固，就是靠你即罐护理金。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好，你今是纯食中药，足济人去看眼科医生，医生会甲伊讲啊，你哦，目睭问题吼、哦，来病院吼、哦，眼科病院吼、哦，我甲你做治疗。啊，等于也要保养，足济医生叫你食叶黄素，是不是？啊，但你说要甲你讲，咱不是少年的啊，所以咱目睭需要除了除了需要叶黄素以外，咱个需要各种的营养保养。啊，但你说介绍好，你今。咱的枸杞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咱的菊花内底都有玉米黄质 PPLS， 所以你医生甲你交代的，吼、哦，要叫你食叶黄素的，要叫你食 PPLS， 丹尼素介绍火力金，中药材内底都有，而且上重要的是，丹尼素火力金唔是单单有营养俩，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做几回来甲你的目睭顾用，和你的目睭用较久。所以当你开始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看未清楚，赶紧的，咱来食中药来甲顾好。丹药师介绍的护理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材实料、足好的目睭药啊，唔免开大钱呢。一罐1800块，人人开得起，一天几十块啊尔。哦，丹药师，安尼哦，白白开钱，食你的护理金，吼、哦，中药材内底都叶黄素、PPLS， 够各种的营养保养，安尼当然食你的护理金上好，对。但你说护理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要食食这罐。但你说介绍护理金，请你给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好不好？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做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

0: 高雄敬老卡贺康再升级，今年十月起，原本每月600点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使用更弹性，可以购买。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8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2: 好卡在，好卡在！
3: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2: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在，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4: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5: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空包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爸母啊，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姨丈，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0-097-098。
2: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3: 喂，
2: 你好，
3: 我问你吼。
2: 我好，你问。
3: 啊，我胃拢会一酸吼，啊，迄酸啊，果敢会使食？
2: 食迄真好，咱人的一酸吼，啊，有足侪因素。
3: 胃无好啊，对，头壳卡。
2: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哎呀，迄会使食。啊，那
3: 我有食胃报类
2: 啊。啊，你若食胃报，你我阿你讲，你
3: 我食三粒吧。
2: 对，啊，你爱照早暗食。
3: 哎呀，
2: 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的。哎呀，安尼知无？吼，来，你电话加你，我叫人甲你服务哈。啊，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说阿伟、家宏、阿发、阿财的长辈时段，即个爸母啊，逐工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这就是暗时的时段。
0: 无唔对，
2: 家宏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段的，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段。互恁甲阮长期听收，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工拢，
0: 卖安尼讲，唔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2: 日啊，拼命啊，
0: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咧陪伴爸爸妈妈。
2: 啊，多休两点钟，
0: 哎，食食饭咧，
2: 八点就过来啊啦。
0: 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卡咱田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2: 现场的节目，
0: 对、哦、
2: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
0: 哦。是
2: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0: 对、哦、
2: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0: 是啊。啊，今嘛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2: 啊，我轻轻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哈？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0: 无唔对。
2: 啊，身体爱顾好用，
0: 是
2: 啊，有钱唔免赶紧要分哦，今日是谁？
0: 唔通、啊。
2: 等你开春咧较好伊。
0: 对。
2: 第一，你赶紧分哦，今日是谁？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
0: 嘿。
2: 哈、啊，第二
0: 偏心嘛。
2: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哈、啊，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白吐啦。
0: 嗯。
2: 哈、啊，我讲这正确的。因为我最近嘛，搁听到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惊灾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地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为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来你好，我家宏。
3: 你家宏呀？
2: 嘿，
3: 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2: 好，来你请讲。
3: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2: 哎呀，那袂使食
0: 啊！
2: 你手乌青
0: 啊！
2: 你手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哎
0: 呀，迄是无关系。
3: 你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2: 无啦，迄唔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到、磕到，你家己唔知影，你只系乌青。 啊，哎呀，无世间无迄种面。
3: 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唔歹势甲你。
2: 袂要紧，因为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哎呀。
3: 头尾迄嘛拢爱食食迄，无紧了。
2: 袂要紧啦，迄乌青你都毋是食这个关系。哎呀，乌青是你家己去弄着、烤着。我啊，其实你家己若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搞脆化，你小花去回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得烟灰，得乌青，
0: 对对对。
2: 啊，你若像迄吼，你得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再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头中溃，佮兼甲你割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清楚到啦吼。啊，咱今日我著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0: 无人知，
2: 无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著讲啊吼。我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听笑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袂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三妹老师甲咱受肯定。平平，我拢同业真侪人先来肯定我，因为因拢知道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侪当然卖怨叹，但是我无咧插上怨叹。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即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外疼惜我。啊，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的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哦嗯。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啊！你都那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0: 对。
2: 哎呀、啊，结果我看看咧吼，啊，我阁有教阿仔看，因为我都和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伊讲拄好伊当伫公司吼，啊，伊迄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去食我的物件，食到偌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若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得爱用食的；物件袂食的，咱再来用煮的；袂煮的，咱再来开刀。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失元气。
0: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像真济人对真济产品有真济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赖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人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着，啊，伊会当食咱的双眼，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哦，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个人是一挂瞎忙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干啦瞎叫啥？伊敢若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啊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啊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类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15分钟会当建好，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中辈时代，今日若有目睭前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吼、哦，我跟你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什么金盏花啦、木碧果啦，迄种的吼，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0: 一定有的啦。
2: 哎呀、啊，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想哪要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项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项就是你要保养。啊，我跟你讲， 目睭也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啊搞咩啊！你青梅，
0: 是，
2: 因为内底拢啥？
0: 类固醇，
2: 对，美国仙丹啦，吼，
0: 系
2: 啊，美国仙丹有食诶，有滴诶，有煮诶，逐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家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囡仔请到做官员，吼，做到公司诶董事长，恁拢是用血汗去拍拼来。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煎，伫日头中咧晒，晒到后尾啊，白内障，晒到后尾啊，生意，晒到后尾啊，青光眼，所有这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晒日头来
0: 啊。对啦，
2: 吼、哦嗯，啊，即马那囡啊是为啥物来的？即马囡啊拢开
0: 看手机
2: 啊，看手机啊，
0: 看电脑，嘿，拢是为这来的。
2: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加上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仔啊，我着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着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啊，日头若无落山，毋捌回来。做人的小工，买啊饲金啊虾啊，买啊饲蛤蟆、饲鳗啊。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的。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和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前镇分局咧服务，你知无？来，喂了，石宏大哥。
4: 啊，
2: 喂。
4: 喂。
2: 嘿，我嘉宏啦，石宏大哥呐。
4: 嘉宏小
2: 号。嘿。
4: 我吼是咧吼。直直感冒咧，
2: 嘿，
4: 爱食啥物？
2: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啊？来，我叫线卡甲你讲哈，
0: 嘿，
2: 哎呀，吼，
0: 来喂，你好，
2: 来素梅妈妈，
5: 嘿，
2: 你好，我嘉宏，
5: 嘉宏，你本人呢？
2: 本人，
5: 哦，我出门啦，
2: 啊，无，
5: 都唔捌你听到，
2: 因为我做节目有当时啊，都电话足济，无，
5: 我
2: 无用当听，
5: 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迄个，唔是电视赛，
2: 过度驱动，嘿，过度动。
5: 阿哥有在食你的肝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500个啊。
2: 吼吼，第500。
5: 啊，500唔是第500名啊。
2: 总共开500。
5: 啊，今嘛都在听哦，啊去看讲电广告在退化。啊，我有在食你的肝，我咧你的肝我已经买一斤食了，佫倒买第二遍啊。
2: 我知。
5: 哎，你看，哎，敢着会加减啊过滤钙质未？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哦，你食这上赞的啊！妈妈话你讲吼，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你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未清楚着，啊，我会甲你是个公司调去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挑骨食到底哩，
5: 卡村头关个边。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架体啊盖好势，啊顶啊，那就搁咧退化。
2: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5: 加加苦了重啊，继续再敢如果食什么钙片？
2: 钙片会使，
5: 钙片啊加一只会使，
2: 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啊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躯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络、血络有无？对啊，这拢会影响。
5: 咱的加就是。
2: 在顾骨头，顾骨头筋络，互你生长骨、生软骨、透骨浆、透生骨髓。
5: 啊，迄落个骨肉重。
2: 迄拢会使，迄拢同款的。
5: 我甲你讲，我食两。
2: 来，妈妈，我对老公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落节目咧，我进现场的，我无在你讲阿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的其实嘛足济，我一直无接吼。啊，因为我无。外时间有限，
0: 因为咱这无干那两点钟尔啦，无多吼，伊哩个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2: 啊，咱今个有邀请一个贵宾，
0: 是
2: 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个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关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宏无用，像今你卡手机啊，我变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啦吼，我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 你要买什么糖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0: 对，
2: 吼、哦，但是买着健康无？
0: 买袂着。
2: 吼、哦，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0: 对，
2: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阿你讲啊，有钱幸福的出去佚佗，捡石头啊掉落来，规台车地地死啊。
0: 嗯。
2: 无钱的踮厝内，吓啊，凡事袂行，凡事脚无方便的。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爱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遮尼辛苦的环境，甲将士的年代啊啦吼，恁三零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的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的过要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会清楚。要会当脚行样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翘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会做少年的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梗会甜。
0: 心会酸。
2: 啊，我今日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宏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以前伫任务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0: 飙车主，
2: 飙车的，啊，因一个同事骑指挥棒，怎甲迄飙车主的客人怎倒单断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互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出去目睭怎啊磕掉？
0: 失明啊！
2: 啊，磕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
0: 嗯、
2: 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但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那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通食，
0: 嗯，
2: 就是惊你这类物件，安尼有重要无？
0: 重要
2: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段你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生活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0: 是
2: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0: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2: 哦哦，
0: 啊啊，真拄好啊。
2: 啊那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转来安尼啦。哎呀，但是袂使无听后边，袂使无听我唱歌。但是袂使无听后壁安尼啦，
0: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2: 啊。啊，若嫌歹听，你慢慢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等下嘉宏都袂唱啊。
0: 最近阮加一轮一个过啊。
2: 哎呀，好，来，戆囝啦吼。哦

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工的甲阮收听，啊恁的疼惜，嘉宏阿伟阿财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安尼疼惜啦吼。

0: 一首戆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啊，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啊，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诚咧写我啦吼啊，家宏嘛家己有写三首歌。啊，也阁有两首也袂伫节目唱互大家听，因为我就是也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用啦吼，钱拢拿未啊，啊无时间通去啊录去录音，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1: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2: 你也唱得好哦，你也感情唱不出来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还要去活掉嘞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卡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
2: 对
0: 对。啊，今日这样产品啊，我只是答案是袂啊无会。
2: 嗯。
0: 啊，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时你，阮听友拢无共。
2: 是。
0: 啊，你来甲阮卖一届安尼。
2: 尤其吼、哦，今日这个产品吼、哦，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吼、
1: 啊哦。刚出炉的。
2: 这电话吼、哦，平常时电话变变叫一直在套啊，但是拢讲一直欠会。长只大教会的物件哦。
0: 啊，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2: 对、哦。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棍头管全啊关起来，吼、哦。啊，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拄啊，恁也有听到我咧唱歌，恁就知影。啊，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啊，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啊，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啊，让爸爸妈妈疼惜。啊，讲实，家宏每一工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
2: 嗯，
0: 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啊，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共，
2: 天差地别。
0: 足侪人就抓讲目睭药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饿了，吼、哦！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会酸涩模糊糊啦嘛，有诶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白来讲，拢甲听。啊，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哦！啊，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做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都讲我的亲姐夫就对了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甲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咧讲，啊，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的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个会当好去，嘿啊，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共用良心道德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啊，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个霸啊，然后公司个个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啊，执行长了。
3: 高永兄啊，阿伟啊，阿东阿仔。哦，恁家做做主持，我大家拢袂使来听。
0: 不要紧啦，
3: 哎，阿哥各位的，
0: 哎，
3: 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3: 阿哥无来啊，
0: 是，
3: 新年头一届来呢。
0: 啊，因为拢无用啦，吼。啊，讲事实，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啊，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
3: 对对对。
0: 啊，拢伫即阵啊，拄啊刷。啊，妈祖婆的圣书，
3: 哦，
0: 啊，咱伫只在厝感谢，我嘛虔诚妈祖婆的信徒啦，
3: 吼，
0: 啊，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啊，我嘛拢逐工甲妈祖婆上香祈祷，啊，互咱所有的听友会当身体健康。

0: 是安怎这么好用？恁、嗯、当时恁的开发出发点啊，恁的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1: 哦。首先我爱感谢大家吼，因为一再要买个吼，应该是知影我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1: 因为这做金做金球啊，
0: 是。
1: 好、哦，叫藻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1: 哦，伊的名都是有。
0: 微泽啦。
1: 微泽，嘿，啊，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
0: 嗯。
1: 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关海的嘛？
0: 是是是，
1: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1: 这个米族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好
1: 咱。哦，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还是囡呐，
0: 是，
1: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0: 是，
1: 吼，因为咱即卖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黄斑部病变，
0: 黄斑部病变，
1: 是讲你有白内障，
0: 是，
1: 青光眼，
0: 是，
1: 这开刀，开刀一届两届嘛是会过发，对不吼、嗯？啊，你开刀像这
0: 样，来我插一个话吼。
1: 嗯
0: 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有看报纸吼，高雄大东病院杀患者入去开了唔对人，
2: 对，
0: 系啊吼，
1: 这种代志，
0: 这你若听新闻，高雄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吼，
2: 新闻真大条，
0: 系啊，竟然。啊！迄、那个要开心脏的要塞入去，结果开要去塞一个要开胃肠的，
2: 就衰的
0: 啊！吼、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吼、啊！所以讲今日这甲你插电话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得用食的，别、当用食的，咱得用煮的，别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1: 对啊！嘿，像我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医术啦，吼，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0: 是
1: 哦，去取代开刀。食药啊，注射
0: 是，
1: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上，那个起码无人破解，
0: 是。
1: 个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个开刀，食药啊，点麻药水，迄时间啊，袂当断筋呐。
0: 是。
1: 哦，就讲你近视卖好个深就好啊。
0: 是。
1: 啊，你啊黄斑部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0: 是。
1: 医生就讲啊，都你都自己去保养，
0: 是。
1: 伊无药啊，你去医啦，
0: 吼。是是。
1: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即个迄落黄金微藻啊，吼，伊毋是迄落伫咧深海当中，伊毋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0: 是
1: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10000年，
0: 是
1: 啊，佮活掉的，
0: 是
1: 啊，这完全无污染的哦，
0: 佮
1: 活掉的，伊这是伫咧德国，
0: 是
1: 吼，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3年啊，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
0: 是
1: 啊，伊个戴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得咧老嘛，
0: 吼，
1: 咱人一啊袂叮当，目睭剃几多咧做工课啊，
0: 是
1: 啊，目睭个是上娇贵的，
0: 是
1: 对不？所以目睭咱即马个用手机啊，
0: 目睭内底袂用温的一粒沙
1: 啦，嘿，容不下一粒沙，唔是情人咯，
0: 吼，
1: 情人眼里，嘿，是
2: 目睭内底，
1: 嘿，啊，所以伊就是有青光眼了后，因为伊有糖尿病嘛，目睭先天的迄落会更加毒素，无法度排掉，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青光眼白内障，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药啊无法度医啊，伊讲啊，伊个糖尿病惊有迄落上嘴无法度手术，会更加严重，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啊，阮有生技公司，阮冇药证，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成功大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是国家级的研究院，
0: 是，
1: 因为最大的经费是国家会当合理的，
0: 是，
1: 内底上最是啥物？眼科医生，
0: 是，
1: 啊，眼科医生就去找，超国外超百万几篇的论文，
0: 伊
1: 拢三期的临床实验，代表伫个德国是药啊，
0: 无唔
1: 对，伫个德国有一个注射级的射针，对目睭灵注入去，甲内底心电的迄落视神经，
0: 心电的视神经啦，
1: 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5-6个月过去德国一届，但是啥喏也当解决所有你大眼睛。盲啊症，你的迄落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落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个第一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到迄个时期有无？你啊拢完全拢变无去啊，啊就无，迄就无啊多，你都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得你维持啦。
0: 是
1: 啊，你有成功眼，有的人像你少年时阵捌去开过啥物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0: 是，
1: 你内底角膜都较薄，都那个咱的迄落鬼鬼啊，你吹开了，鬼鬼也变薄去，外壳变薄去，你薄去了，一旦测眼压的时阵都较袂准，所以你眼压关的时阵你唔知道。

0: 来
1: 是，
0: 好，就咱高血压呛呛过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别去呀，别去人就中风，
1: 是，
0: 目睭就变青光眼，
1: 是，
0: 所以即款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家己有青光眼，
1: 是，
0: 这是上可怕的啦。
2: 过来像进，
0: 啊，过一个，
2: 像进前我咧请教吼，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瘤，
0: 目睭癌，
2: 嘿，生瘤癌，啊，目睭嘛中风哦，这是是安怎来
0: 哈？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拢是细胞组成的，
1: 是，
0: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1: 是，
0: 你所有的病情，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嗯斑驳病变，还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1: 是是，
0: 还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
2: 的嘛？还是香根啦吼，白眼睛啦。
0: 咱本讲咱的一路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1: 是是是。
0: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影讲爱想啥。像迄啰
3: 日头，
0: 但以前我唔知，我是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我该挂迄啰太阳眼镜嘛。
1: 是是是。
0: 啊，咱即马过2007年开始，过有迄啰手机啊，手机啊，刚才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较强嘛，那嘛唔知啊，啊嘛袂赴啊，即马含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咧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迄啰日头咧呛呛呛，你即马吼看到诶目睭较厚迄啰。较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
1: 是，
0: 那人拢会老啊。
1: 是是。
0: 啊，你啊，互伊受伤是毋是老骨较紧？
1: 是。
0: 啊，老骨较紧，你要哪解？你要哪解救？
1: 对。
0: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都你都有啊，都手术来粘掉的。
1: 是。
0: 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爱靠家己去保养。
1: 是。
0: 伊这就是咱每一点对咱的角膜、
1: 是
0: 眼角膜。跟咱的迄啰水晶体、玻璃体，跟咱的视网膜，是我们边啊个一个迄啦脉络膜。
1: 是
0: 脉络膜就是视网膜下底啊，伊咧互伊啰互伊应用诶。
1: 是，
0: 吼伊内底做水血管呢，拢伫内底。
1: 是，
0: 你两个这两层一定要来保护好、保护掉。
1: 是，
0: 吼啊个内底过来伊连啥物视神经。
1: 是 是, 是，
0: 中啊个一个，咱的迄啰目睭的迄啰心脏，
1: 是
0: 叫黄斑部。
1: 是
0: 啊，是咪综合
2: 杂病？
0: 你听个家呀，雾煞煞，就你目睭脑子侪物件。啊，所以你目睭镜头做侪啊，
2: 目睭干那血管内底过来十万条，
0: 对啊，啊你啊神经嘛做侪呢，神经
2: 嘛做侪
0: 哦，拢迷血管啊，神经骨都做细条啊，对不？啊，你听这是不是？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诶，做少诶，啥呐？你目睭靠做歹靠诶，
1: 是是是，
0: 所以医生要医唔到。拄啊好尔，因把酒我都提起病啊，
3: 正常
1: 对啦。
0: 哎，你喙齿疼，当提起病，当照 X 光嘛。
2: 因为
0: 把酒无啊多啊。
2: 像广告者吼，啊，我都有讲啊，足济人吼，啊，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
0: 嗯。
2: 啊，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话，那像亲兄弟啦
0: 吼。
2: 啊，太太带两个走囡仔搬去开刀。
0: 嘿。
2: 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香根变有够重的，
0: 但是一世人
2: 啊，然后近视阁无好，啊医生甲你保证无？
3: 无，
2: 系啊，
3: 都变负责咧。
2: 系啊，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了百面好诶。
0: 对
2: 啊，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0: 啊，所以阮迄个，阮拢知嘛，阮有场，阮医生会当请教，我拢知影讲开刀是。上班不离最后的迄个选择，
1: 是
0: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1: 是
0: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1: 对
0: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叫维藻晶球嘛，
1: 是，
0: 迄条蛰啦，
1: 是米蛰啦，
0: 米蛰啦，迄条米蛰藏在侵害内底，当中起码有啥物叶黄素，
1: 是
0: 有迄个金盏花，啥物目
2: 标，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0: 咱咧想啦吼，咱的土，咱的雨像为了生活，
1: 是
0: 啊，咱有空污，咱冇农药，
1: 对，
0: 啊，咱洗土的，即马做侪糖的，
1: 对，
0: 糖的做侪白毒的，
1: 是，
0: 伊是毋拢来参参的，
1: 是，
0: 啊，咱食本食咧食保健的，
1: 是，
0: 啊，你来参参落了，就变讲像咱的迄个身体都有负担，
3: 是是是，
0: 哎，啊，你想讲安尼目睭讲。刚有阿多解救，无一定有，
1: 是
0: 但是一定有帮助。你阿爸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
1: 是
0: 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2: 因为咱这是
0: 保养的、那
2: 個，爱的尊定处起来。
0: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都是静静地的德国。伊咧注射级的，当活化心电的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啰视网膜的迄啰感光细胞哦、喔，就是咱的迄啰照相机的底片，
1: 对，
0: 啊甲传输线，
1: 是
0: 啊甲咱的镜头，
1: 是，
0: 拢会当带你活化起来，
1: 是、
0: 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新的迄落相机同款，
1: 对
0: 不？啊，这底片搁来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喔，
1: 是，
0: 没有你看到光会差，无你看到暗看无。 啊无就目睭模糊，算少六百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2: 是是是。伊
0: 在永驻下，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阿问，无我都一直去德国住吧。
2: 是是是。
0: 你要住下嘛？阿连嘛？
2: 是。伊
0: 都去找讲你是用啥物啥物成分去做诶？结果就是即个微藻晶球。
2: 是。
0: 哎，这微藻晶球伊讲吼，我是会当做些较好吸收诶，卖讲一直住下诶。
1: 嗯。
0: 好，像江哥即马一条，啊是毋是做好
2: 做好仔？
0: 做好仔、嗯。
2: 是。方便啦、
0: 啊。无喙齿。嘛是会使，一般咱咧食迄个保健食品，拢爱通过胃酸，胃酸，
1: 嗯，
0: 吼，伊这舌下，咱迄个嘴软都有加速，
2: 我
0: 那个救心赶快，就咧吸收啊。
2: 我查某囝国小四年吼，啊，伊就小可有闪光，啊，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啊，我尾也开始，互我查某囝家己食，
0: 嗯，
2: 搞进伊个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0: 小问题。
2: 我的老母83岁，会当吃对白。
0: 嗯，
2: 你甲想啦吼，我的妈妈国小的，伫我国小的目睭着生伊，着拜托我即辈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
0: 啊，
2: 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即10多年来，
0: 嗯，
2: 我的妈妈着不断拢有咧食我的物件。
0: 对
2: 对对，你看伊的骨头，甲伊的骹手着对啊啦吼，
0: 甲
2: 伊的面容，佮包括伊的头毛，讲实在的。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0: 吼、
2: 哦！啊我，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佫会徛倒歹。
0: 有保养有差。
2: 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遐外口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
0: 对。
2: 哦，我袂使共做任何的批评。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微造叶黄素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0: 啊，过来。
2: 互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喝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算啥模糊到喇叭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搁有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搁咧等白内障治烧要开的，长辈时代拢总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哦，你若有青光眼
0: 嘞，
2: 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互你愈来愈严重。
0: 对，
2: 啊，再来白内障，我咧讲啊，你真呐有一分盲、两分盲，你个射球无想要讲你去恢复过去个目睭啊。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呐会当看到一分、两分的光，
0: 还
2: 佫看到人有人形。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个靠山。今日这道你的挖课，因为这家宏正用心甲心大，一挂教授级的，甲咱背书挂保证。
0: 伊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650 啊。
2: 是是是。
0: 哦、啊，这650伊就是功效保证的专利。
2: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0: 啊。咱目睭的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无都成茧啊。
2: 对。哈、
0: 哦，啊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有兼一个咱目睭有一个泪腺嘛。
2: 是。
0: 就是咱嘴软嘴软怎同款嘛脱掉的。
2: 是。
0: 你目睭就会打酸涩嘛。
2: 啊，所以讲。
0: 啊，打酸涩就会影响啥物？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较搞老化嘛，啊，内底就是把你的迄个嘴软软泪腺的通，啊，
2: 搁
0: 内底微细血管啊，把迄个垃圾啊、甲毒素，把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毒素啊够，把你清出来。所以三天之内你食的时阵，吼、哦，你会感觉讲吼，目睭细胞较侪，迄就是在清毒素。
2: 对。
0: 啊，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加好，再当养护去修复。
2: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目睭细胞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在甲你通啊嘛，
0: 伊在你通，在你挂化、啊，因为你要先通，你才会当吸收迄落
2: 黄金球来滴。三工，啊你15天，哎，15分钟食落地，对你的目睭，你那老会目睭会涨的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灵啦。
0: 会生涩的，15分钟有感觉。
2: 爸爸妈妈，一动的机会呢啊，
0: 吼
2: 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正常。
0: 对啦，我知。
2: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0: 这加强版的是10倍浓缩哦，哈、啊，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 mini gram 的哈，五毫克的，爱食人的差不多50粒的感觉。
2: 对，啊，咱这一条的30啦，哈，啊，
0: 一条就好，15分钟
2: 啦，
0: 哈，
2: 保养的啦，啊，你等下干那要爱一点啊光线的，尤其糖尿病，你今日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梅。 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变变。
0: 啊，你啊讲你即马有迄啰血脂收高诶，有无？
2: 是。
0: 你都是脱掉诶。
2: 对。
0: 吼、哦，你后咧食三高诶，吼、哦，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哦。
1: 是。
0: 你目睭有较熬白害。
1: 是。
0: 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1: 对不对？
0: 吼、哦，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进前都爱先
1: 预防，提早做预防。
0: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你绝对有效的物件，三年来无人敢讲十五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1: 无唔对，
0: 干那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2: 是，
0: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成本啦，成本啦吼。
2: 嘿，
0: 进前咱一后是，咱进前一后是卖1380是，那是顶一单的嘛。
1: 嘿，
0: 啊，咧加强版的，就是卖应该即马起价啊，
2: 1800块，
0: 起价1800块啊。嘿，啊，我成本，
2: 你提到1800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只唔好去。
0: 第二单成本是1500块啦，阮外口卖1800。
2: 你伫只唔好去讲1800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0: 我知啦。
2: 嘿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互因目睭看有，互因人生佮充满着希望。
0: 即马含茶叶蛋都起价啊，你妈妈安尼。
2: 讲我的目睭够快。哎呀、啊，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0: 绝对会使。
2: 哎呀、啊，讲天重一寡，人重双眼，
0: 嘿，
2: 真正啦。
0: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嘞，吼，咱啊，
2: 人
0: 啊
2: 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啊暂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0: 无方便、啊。
2: 停电你连要行便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脚都找袂
0: 啊！啊，咱都爱拖累时水，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重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诶，迄种吼。
2: 啊啊，
0: 啊，千八块，啊是千八块，我算你1500块。
2: 千五啦，
0: 嘿，1500块算成本啦。
2: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阿算，算偌济？
0: 两阿就是。3000就是算2500，
2: 两阿3000算2500，
0: 两阿饲价都3000嘛，成本价3000算2500嘛。
2: 啊，3500唔得，我迄个300，
0: 无可能啦，都做袂出来啦。
2: 啊，无咧，
0: 阮昨有来啦，你150啦。
2: 我150
0: 啦，阮昨我咧算算诶，
2: 我
0: 昨
2: 若知我头拄仔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300剩150，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0: 啊！你这单拢入来啊，这再有价格的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尔，一年生成一届啦，
2: 啊
0: 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2: 150就150啦吼！
0: 这食素会当食哦，
2: 3000原本是3600啦吼！
0: 对
2: 啊，我已经头拄仔伫外口，我讲你卖去讲个3600，咱为3000开始讲。得，咱照介绍，旧的，
0: 我今麦讲，我今麦讲到2000，对啊，
2: 你主动，你有个落500，
0: 我都特地有主动啊。
2: 但是你要啊，我要爱数量，
0: 我心
2: 意退出来啊。我要爱数量，你无啊多我。
0: 无啊有啦，有数量150尔，我心意退出来啊啦。500块呢？
2: 好啦好，啊150就150。来好，啊今日我听你的，啊换你一项听我的啦，你甲送一啦体验的。吃了吃了啦，不好，剩的爸爸妈妈，你剩的卖给我偷，你给寄回来还我。
0: 是价1800，我阿沙利今年第一届来，阿沙利吃后你体验。
2: 好，
0: 加一盒哦，一盒是市价1800，唔是1500。
2: 真正袂使300，
0: 无法度。
2: 哎呦，
0: 嘿，你倒啊，卖照片照镜，
2: 好，
0: 嘿，我拜托。
2: 安尼来，
0: 嘿，
2: 那买两盒，经常送一盒，原本来3600的，我头拄就甲讲3000，佮佮出500，变2500啦吼。就买两盒，经常送一盒。
0: 体验哦，嘿，体验的哦。
1: 嘿，
2: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吼，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嘞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12点。
1: 哦，
2: 对，即个开始时间，咱听到12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啦啦吼。
0: 那就搁可以送。
1: 好，无问题。
0: 是啊，咱的成本足高的咧。
2: 阿华，阿华，你头拄啊迟到，哎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阿华无入来。
3: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2: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阿华送一啦。
3: 好啦，阿华在了爱送啊。
2: 哦，阿嘉宏哥送一啦。
0: 哈。
2: 爸爸妈妈。
0: 安尼贵啊？
2: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和你开2500块，治好你的目睭症。电话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100尔尔，爸爸妈妈。今日抢会着的，你
0: 的
2: 目睭算啥模糊个啦？目睭雾散散，散散雾的，白眼睛、大眼睛、散光的就对了，青光眼、白内障。电话做你个靠起来。电话楼卡，你明仔载目睭咧清，得金得明啦，来为了。
4: 你好，我是 你好，
2: 嘿妈妈，
4: 我
2: 要爱一组，来要爱一组，那个叶黄素哈，好来，你等来加咧哈，啊这动静性诶，这你只要甲炸咧，
0: 大声点啦，
2: 当家，来
0: 威
2: 六，来林大哥，
1: 来林妈妈，
2: 好妈妈，嘿，好，来你等来加咧哈，来要爱一组啦哈，啊来威六，来秀兰啊妈妈，哎陈大哥，陈大哥，嘿。
5: 哎，我们记得一组，
2: 一组啦，好，来，你等下去咧吼，啊，来，你个大英的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6: 哎，
2: 来，
6: 我一组，
2: 要一组吼，来，你等下去咧哈，
1: 啊，来，你等下哈，
2: 这爸爸妈妈，恁等下光阴卡，来，为你个秀聪大姐，
6: 哎，来，
1: 你好，你买一组啦，
2: 好啦，吼，啊，我今嘛无大组的呢，系啊，好，来，好，你等下去咧哈，啊，来，为你个，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电话给你，你也不出声。
1: 哦，电话没线哦。
2: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2: 嘿，快起啊，妈妈。嘿，大英，来，你要一组啦，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郑大哥。嗯。嘿，陈大哥。好，来，别忘说哦。好，来，你电话给你。
1: 好好，来啊哈。
2: 啊，这新听友
1: 嘞。来，喂你好。
2: 行。嘿，来，你好，别忘说哦。
7: 嘿。
2: 来，你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
1: 郑大哥。
2: 郑大哥。来，你好，别忘说哦。喂，八顿的郑大哥，你电话通啊？
5: 啊，通通好。
2: 来，你别杨树哦，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
1: 好，来哦，
2: 电话给咧。来，喂，你好，巨雄，巨雄大哥。
5: 哎，
2: 来，你好，别杨树哦。好，来，你电话给咧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别杨树哦。
8: 嗯。
2: 好，来，你电话给咧。电话全面马上啊！等未时段，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搞呀！但是哦，度假刷卡有天又咧偷大租的呢，
2: 偷大租的，
1: 系啊，度假都有人讲啊，度假卡都要开啊。
0: 恁大租的，恁大租的加做俗的，恁大租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租的，我无多。
2: 啊，这第一届，吼，咱暗时的天又买着，啊，咱来救人的目睭。我讲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青菜啦。
0: 来，这是神经的，当下你报转来呢。
2: 真的。
0: 所以你要第二个，你啊一般把食过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阮这是在你修复转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2: 来，喂，你好，来，金梅妈妈，
0: 弄会当来进步。
2: 来，你好，买黄素哦。好，来，你等下行咧吼，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吼，无你就大组我300啊，哎呀，
0: 先卖想啊济啦，我讲唔多啦，你即马老卡的组数总共咪得300尔。
2: 对啊，啊，
0: 大组的同你和你百五啊，你带伊去。
2: 好啊，百五啊！
0: 哎，啊，你就是两小组嘛。
2: 安尼比较紧，
0: 来，我来讲。十二阿嘛。
2: 警长，这真正好药，15分钟要给你煎熬。我来讲啊。
0: 15分钟了。
2: 目睭生色黄乌高啦，目油目睭乌沙沙沙沙乌，青光眼，白眼睛，只要是你目睭的镜头就对啊，目油细细的。我来讲，15分钟是有感觉啦哈，来为了。来，水花大哥。
9: 我走。
2: 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为了。
9: 喂，你好，
2: 来买。
9: 今仔日是
2: 咧
9: 买叶黄素。
2: 嘿，叶黄素对。
9: 啊，你我买一组大
2: 组
9: 的。
2: 要大组的，真的还袂有咧，你细组的新鲜哈。你捌自己饲的，这无买过吼。啊，无你哪知我大组的。
9: 有甲家宏买过。
2: 吼吼，啊，食了好无？
9: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工拢爱拍电脑吼，长时间看电脑，正常目睭生色的问题，啊，有甲买一组食看卖落，啊，食了，增
2: 加改了
9: 疲劳，感觉有
0: 较
9: 改善。
2: 安尼吼，赞。
0: 差
2: 都
0: 差。
2: 系啊，安尼你继续吃哈，啊你先吃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1: 就改哈。
2: 系啊，来喂了，来陈妈妈。
10: 哎，我买大组的叶黄素。
2: 无大组的啦，先买细组的。大家以前你是拢有买过，即马拢要改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
10: 啊，
2: 等下
10: 叫你。一
2: 下
10: 我
2: 加迄个
10: 包
2: 一整
10: 做
2: 伙食，敢会？哦，做
1: 伙食
2: 一
1: 杯一条，好
2: 过
1: 我好。
2: 哎呀、啊，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珠江号的，尔啦，挂包一整做伙食，哪像咧坐高铁的哈？来，你等下叫咧。哎、哦，来，为了来先听伊无？
10: 哎、
2: 欸，
10: 我
2: 买
10: 叶黄素。
2: 来，你住倒位，妈妈？
10: 万林。
2: 哦，你这控诉包的是万林的中华关，来，你等下叫咧啊，警长，紧的啦，人拢要大做伙来，为了林大哥。
11: 喂，潘水，恁今日卖叶黄素是卖有着大无？
2: 也无啦，迄个干那大组在咧偷无啊，佮我都袂着大。
11: 安尼哦，
2: 这真正。
11: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2: 啊，你捌食过呢啊？
11: 啊，你教红哦？
2: 嘿，我教红。
11: 哦，有啦，我之前在海买啊，佮有买鲍鱼精来食。
2: 啊，食了赞无？
11: 花纹灯。 阮这有哈，
2: 有背帮阿静，
0: 背帮阿静干，
11: 嘿啦，啊都今年你咧卖这叶黄素甲包衣精，我拢有买来敬，你家己家改善足多啊。
2: 阿静帮后拢无去无，
11: 啊，
2: 帮后无去啊啦吼。
11: 系啊系啊，
2: 好好，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我
2: 准
11: 备要包衣精咧。
2: 好，你甲人个刷卡讲，我唔知有无吼，你来刷卡讲。嘿，来你等一下咧，来喂你好。
4: 喂。
2: 嘿，一枝妈妈。
4: 哎。
2: 来你好，我教嘿，来你要杨叔吼。
4: 一枝啦。
2: 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你刷卡妈妈。
4: 嘿，
2: 来你好，要杨叔我教。嘿。
4: 嘿，熟悉的该当家。
0: 哎，
1: 这专属的，专属的哈。
2: 哎，来你等一下咧哈。
1: 这专属的啦，嘿。
2: 来你等一下咧，嘿嘿嘿，等一下咧哈。好，你等一下咧，真长紧的啦，咱外口咧偷大组的啦，三百啊啦。
0: 无啦，你一百百五啊。
2: 安尼百五啊好。
0: 我昨阵有赖阮头家。
2: 安尼百五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咧。
0: 好啦，我搁上一下。
2: 哦，我就听你的，安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五千块，执行长上一下，加红嘛带来上一下，安尼总共十四啊五千块啦。
0: 别
2: 动啦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千八块，啊，这拢咧销售欧明、销售德国人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开通，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
0: 空
2: 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十五分，要改善你生涩盲目高老外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了啦。你电话赶紧啊开通，今日细啊细组的。一克啊，千八算千五，买两盒三千块，佮减十五百块两千五，买两盒佮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啊啦，大组的五千十二盒佮加送两盒。爸爸妈妈，买俗货，看下你咧做工课啦。
0: 吼、
2: 哦，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
0: 咱
2: 目睭爱顾清顾金顾明。咱无爱以后也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0: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来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变开刀啊。
2: 是，系啊，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因
0: 为
2: 袂够拖开。
0: 因为阮头家就是有轻功，爱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类是迄落白内障，爱食一个月了后，今嘛。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佫较清。
2: 对，啊，我都甲你讲啊。
0: 啊，这真正做有
2: 效。我家己的早囝四岁，阮兜上细，阮早囝四岁嘛咧食，阮兜上侪岁八十三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6: 喂，我妹妹一组。
2: 你妹妹一组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了。
7: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2: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你来赶紧抢哈！我的组数无济，小组的百外，大组的百外，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我你讲这下做亲爱黄金，你做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啊！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0: 拢唔免考虑啊！大黄
2: 这个专利的，甲生态山阿做的，我这我都讲啊，一粒目睭食甲降时。迄类目睭袂过
0: 新工来，他个医生告诉我，
2: 来，来，先听伊话，来，你后尾也能上吼，好，来，听那个咧，啊，来，喂，你徐太太，
8: 哦，你知，我知
2: 影
8: 我，
2: 嘿嘿，我知
8: 影，伊个迄个我那
2: 迄
8: 果冻条，
2: 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十五分钟度，你有感觉啊？
0: 这种内行
1: 的，折下吸收的吼，
8: 我
2: 捌买
8: 啊，我买几日干
2: 呀？你捌买食了好不？
8: 啊，
2: 无感觉，啊，那也无感觉。
8: 包衣精呢？
2: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足赞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
0: 其实吼，
2: 目睭
0: 上好的状，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2: 嘿，袂
0: 感觉差。
2: 嘿，你说啦，妈妈，
8: 嘿，我
2: 教，你
8: 要
2: 改大组的啦，你等下个，这巧的，大家有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抢无回通买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叶黄素生涩盲目高老板，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的两盒三千六，甲你优惠到三千，佮清楚到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两千五，开两千五当救你的目睭。开五千五，你目睭永远看有啦。来，喂，你来，我煮啊，妈妈。
12: 明哦， 行
2: 遐。嘿，我加行加行加行。嘿嘿嘿，来你买红薯啊。好来，你等下起来，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好，咱线卡服务0800 0997 098电台工商。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快乐大台北89.3。
11: 现在时间23点整。
12: 我来感谢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哦，电话拄只一直满线满接嘛，啊，搁咧亮啦，
13: 变变
12: 叫。啊，但是哦，做数都无，我都一直唔敢接啊。
13: 做数无啊。
12: 系啊。
13: 来来，喂，你好，凤兰妈，凤兰妈妈。
14: 一组，
12: 一组哈。
13: 好，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这无方的妈妈。
15: 啊，做数无，我嘛无多。
13: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15: 一年采一届，啊，这届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注册有无？
13: 是。
15: 因为伊个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
13: 是。
15: 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落德国来的技术过去。
13: 是。
15: 再当萃取咱内底 LDH650。
13: 嗯。
15: 好，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下迄落活性是上强诶。但是船啊，面顶掺咱迄落咱的土地迄种诶迄落工程差几啊倍诶成本。
13: 啊，专讲吼，我要甲恁讲，米泽诶叶黄素着对啊，会当甲国立诶大学甲病院合作诶，都独独一支啊。
15: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13: 是是是。
15: 啊，即马要几百年诶历史，伊上厉害就是啥物？伊有参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医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侪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个是用假的天然眼科医生，吼你内底心电的话，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件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
13: 是
15: 青光眼，
13: 是
15: 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啊，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100%。
13: 有的人
15: 所以你即马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啊。
13: 有的人你敢若要奢求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在调， 第一西药吃落，敢来伤你的腰子，无才调控制你目睭。
15: 过
13: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观念要改变，目睭药啊，唔好搁点
15: 啊
13: 啦
15: 哈。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
13: 内固醇
15: 啦。这点了到尾啊，你啊讲一般，你要点咩啥物？目睭咧酸涩的黑无？点啊到尾啊青光眼。
13: 我
15: 个人内固醇点啊到尾啊都会白内障。
13: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15: 吼，
13: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会开啦。
15: 伊
13: 常常一暝困醒，隔顿工一暝困醒然后失眠，怎失眠
12: 啦？
13: 目睭拢无看，
15: 结
13: 果人甲再去病的，讲伊个眼压伤悬，
15: 啊，
13: 做急性的青光眼，
15: 怎
13: 青眠？
15: 所以咱
13: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
15: 内
13: 底的 DHA， 吼，啊，甲你讲的这个
15: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啊多生成叶黄素。
13: 啊，你呐？你哪会当去补？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DHA 650的有无？你得
15: 甲
13: 你得甲买袂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喂，你阿甘大哥。
14: 喂，你好。
13: 哎，啊，你唔收电啊？
14: 啊，我该大做
13: 好。好，安尼你先把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我来因讲，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只目睭全啊变假，
15: 到
13: 假族啊，
15: 吼，严重
13: 诶，人生就掉下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的痛苦，伊是安怎讲，遮尔歹运会拄到咱，对无？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阁有后遗症，逐工目睭晒过，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做泪管脱掉咧，
15: 吼，
13: 啊所以讲你目睭晒过，哎呀目睭油即个逐工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的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毛碧哥。我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啊干那咱有卖米泽来做千卖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咧，米泽是贵三三，有咩比黄金搁较贵？因
15: 为
13: 伊爱伫深海。
15: 对
13: 对对，伊深
15: 海啊，有机的，啊，这米泽唔是讲哦，每一个海湖拢有呢。
13: 啊，我甲你
15: 讲，干那3%的海湖有，1.5%伫德国。1.5%伫咧咱台湾有找到这个海湖，啊，这个海湖即马政府有迄落有爱注册，伊渔船啊爱注册，你才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采出来迄落米泽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大，嘿。
16: 哎，你好，嘿，我要去做大做诶叶黄素。
13: 好，来你先写咧，我真无啊，哈，来你等来夹咧。
16: 好啊，好啊，
13: 安尼
16: 啊，我想做好诶咧，
13: 做好诶哈，啊你，
16: 哎呀，
13: 我加红啊，你加我支持诶，这无咩。
16: 哎，对，我搞高红妹，对，
13: 多谢你，
16: 好，
13: 啊，我都讲啊，这个物件就提了15分钟了，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上家，甲你讲15分钟了，你见效。
15: 我讲
13: 那
15: 个，
13: 那个地下妈妈一下失眠啦，到尾啊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甲我买东西吃，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天吃，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15: 第一天就有感觉哦，
13: 系
15: 哦。
13: 第二天、第三天，结果伊连续一组食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
15: 对，
13: 这是医生个判断，已经无旧的甲诶镜头啊，
15: 出镜啊啦。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
13: 对
15: 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后，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13: 啊，我的
15: 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楚袂。
13: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5: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是无啊多，带你救转来。啊，阮这是会当带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物啦、毒素，来你清出来了，你的泪腺有无？就是咱的嘴软软的意思，泪腺带你通。
13: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来，别杨树，先听一下。来，你电来家咧，你带家己咱故乡的吼。哎呀，电来家咧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入来。
15: DHA 650是真种做有效，是
13: 让
15: 你清，让你通，让你清明啊。
13: 无啦，重点啦。
15: 警
13: 长，我知做有效的，你讲的迄我拢知啦。
12: 但是都无做数啊，
13: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影，食生食红布，老目油，白眼睛，大眼睛，要让你真清、真金、真灵。
15: 要
13: 让你食，你才会白内障，食你才会青光眼，剩两分目、三目，要控制掉你，袂搁坏。 就是
15: 爱食这
13: 个，当然我知
15: 啊。这一定有效的啊！
12: 没啦，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呢。
13: 啊，有效啥啦？有效，干那要底下学干打人，哎呀，买无物件，听有买无干打人啦，
12: 啊，你艰苦呢？
13: 安尼咩啦？
15: 无啦，我
13: 做好心者。
15: 他阵啊有达，你有达，我讲我厂务头家咧瞧。
13: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互我三百啊。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15: 得
13: 啦，
15: 咱个来。哦，你百五也会使啦，
13: 因为大阵
15: 啊已经百五啊卖了啊，啊，即马个你百五啊卖了煞啦。
13: 啊，大组的。
15: 啊，都百五啊大组的。
13: 啊，小组的。
15: 小组的你都小组的。
13: 嘛爱啦，哦，
12: 我咧少啦。
15: 我
12: 则
15: 想
12: 讲，大
15: 家，你大组的较俗，你唔买大组的，你小组就卖抢。
13: 无啦，啊，人有诶小组，人有诶想讲要买东西食看卖
15: 啊。啊，
13: 有
15: 诶
13: 爸爸妈妈经济有困难诶，
15: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然后送只啊，互你先等于先食。
13: 绝对唔惊你食无好，干那惊你无买呢啊！根本是大。
15: 嘿，技工
13: 来，为了明祥大哥。
17: 你好，你好。
13: 哈，来，我加红买啦，嘿。
17: 哦，来。
13: 拢互恁照顾，啊，你买药房锁哈。
17: 哎，你来我找药房
13: 锁。嘿，有买过无？
17: 有啦，有啦。
13: 啊，食了好无？
17: 哎，不错。
13: 不错啦，哈。这在小港区中平街。哎呀，多谢啊，大哥，啊有时间来台中，甲来我奉茶哈。
17: 好
13: 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食了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啊，百五啊，
15: 百五啊。
13: 哎，最后细组的嘛。爆完啦！大组的嘛，搁爆完。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考虑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车的钱买，唔知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往来，你甲阿问看会酸袂？我阿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考虑，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15: 啊！目睭无好吼，你带迄落糖啊，带迄啥物，含狗血都种作饭咧食，有够可怜。
13: 咱互相互家己一个机会，我今日若要卖千八块，恁同款来贵贵啊甲我买，谁人讲？因为伊有效，
12: 对，
13: 吼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啦，买有效的叫做俗。我今日是咧教恁俭钱，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赚袂走啦。人生就对了，意外、幸福、无常，明仔载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把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
15: 会
13: 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仔长大成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敢那这个机会呢？来，为你配置大姐。
18: 嘿。
13: 哦，配置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18: 有啦，
13: 逐摆
18: 有
13: 听。哇，真多谢你，真正对我好较好诶。即自我，即自我一做，即三，自我即四年外来一直甲我疼惜诶，即台湾佩奇大姐。
18: 有啊有啊。
13: 哎呀，你看伊诶会员诶编号千几号，非常头前诶。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18: 两盒送四盒。
13: 嘿啦。
18: 最少诶五台机。
13: 两千五尔啦，有少无？
15: 嗯。
18: 两千五。
13: 嘿啦。
18: 买两盒，
13: 两
18: 四盒
13: 的
18: 六盒
13: 吼。好啦，有
18: 效无？我
13: 细组
18: 的就好啦。
13: 你敢买？你之前是敢买？
18: 有啊，我有买你啊。
13: 啊，有效无啦？
18: 嗯，嘿。
13: 有效无啦？
15: 这做有效的啦，这
18: 普通吧，差不多啦，唔会老嘛。
13: 啊，卖讲个普通的有效就好，
12: 有效
13: 我敢那普通的你会买？哎呀，来好来，你等下去阿玲哈。我就讲，即系爸爸妈妈拢做高追的，因拢
12: 加
13: 红含万广告。恁就尽量斗，甲我斗讲过。啊，像这讲普通的，你搁要买，就是绝对食好，你唔食要搁买。这大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来搁去食无？
15: 大刚来食，搁咧普通。
13: 系啊，叫啊，叫你搁去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啊，就是歹食嘛。
15: 对啦，啊，搁去就是好食。
13: 啊，搁去就是好食。会搁买代表好，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19: 买
13: 叶黄素啊，来你等下去阿玲哈。电八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为了起价啊！
19: 啊，嘉宏啊，黄安娜，
13: 是富开，嘿啊，
19: 一
13: 组
19: 啊，
13: 买偌济？
19: 一组啊，
13: 一组吃了好无？起价，我的产品差不多，我拿一百，你上少买有九十九项，嘿啊，有好无啦？
19: 有哦，
13: 有吼，
19: 哎，个目睭啊，
13: 好。哎呀，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无？讲你是鸡鸭盲呢？哎呀，来红讲鸡鸭盲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
15: 哦。
13: 哎呀，安尼你知哦？阿叔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紧紧。
15: 嗯。
13: 我阿你讲。
19: 大组讲有阿袂有？
13: 有啦。
12: 有啊有啊。
13: 你唔当我打听尔。
19: 嘿啦，我就无用
13: 好，来你等下亚玲哈。所有全世界的对啊，什么的目睭上金，鱼啊的目睭上金啦。
15: 鱼
13: 啊的目睭，鱼恁零六块无？
15: 对对。
13: 恁就是拢伫深海食米做亚龙索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抢啊！
12: 喂，哎，亚妈妈你好。
13: 哎。
19: 我
13: 找到
19: 电话
13: 最早，
19: 我
13: 会当
19: 解大
13: 错。好，来，这个使解啊，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秀兰阿妈，来，秀兰阿妈，喂，
20: 喂，
13: 啊，你唔收卡？
20: 哎，
13: 啊，你解大错呢？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你电话声啊声啊，来，一枝妈妈，
20: 喂，
13: 嘿，来了，好，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在，喂，你好，郑大哥，
21: 喂，你好，
13: 有咩王叔呢？
21: 上来了，我跟你
13: 讲哦，嘿嘿，
21: 他买一组叶黄素。
13: 好，我跟你讲，啊，你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12: 啊，你要带多少组？哎，
21: 我家里四组啊，有。
13: 好，来，你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午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恭喜人，因这在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哈，人
15: 因拢独家，
13: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欧明的。
15: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予德国人买去呢。
13: 无论是你生下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天公眼白来讲，
15: 汤
13: 就
15: 变
13: 得
15: 对
13: 啦，啊啊。目睭咧看无诶，目睭视网膜白白诶。
15: 十五分钟，互你未
13: 生，十五分见效，
15: 未生未熟。
13: 啊，我就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着配眼镜、大眼镜诶，着对啊啦。
15: 三工，互你活化细胞。
13: 来，喂，你好，来最近阿妈妈。
21: 有。
13: 嘿，爸爸。喂。
21: 喂。
13: 嘿，来，你好，你要加龙爽。
21: 我买细组一组。
13: 好，来，你电话加咧。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后尾着救你诶双眼啊！来，喂，你好。
22: 喂，
13: 甲
22: 你
13: 买
12: 两组？
13: 买
12: 咩？你来买
22: 两
13: 组？
22: 我要大
13: 组诶哈。两组大组诶哦，你是讲啊？你是讲你要甲我买哦？完汤我落节目啊。
22: 啊，阮全家口个拢咧食这食啊，做好诶啊！我拄啊好个听着你诶，也无咧卖啊。
13: 无，我这阿叔才招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伊我着搁减价
22: 两单咩？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着拢讲欠货，讲爱等啊。
13: 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诶。
12: 对
13: 啊。啊，讲到到今日啊，咱的执行长才来诶。
15: 你做一届呢？
13: 哎呀，
22: 拄啊听着恁诶，也咧卖啊，甲我留两
13: 组。安怎好？
22: 食了好啊。
13: 安怎好？
22: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七十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诶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的叶黄素，甲恁的迄落鲍鱼精食食的，迄天去予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开药
13: 啦。好，来你等下加咧哈。好，等下加咧。
15: 谢谢谢谢。
13: 来吼，
12: 我看下下边哈，
13: 系啊，
12: 我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今日微藻叶黄素吼，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食素食咧会当食，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变马上互你有感觉。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吼，咱哦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大眼症哦，这。第一一两天吼，我就马上要就感受到。
15: 十五分钟，互你唔免点目药水啦。咱那咧打眼睛诶，生蒙雾
13: 生下，
15: 听到风就会刺激，
13: 然后会做效诶。像我那位执行长讲诶吼，你着白眼睛诶，十五分钟后，你感觉眼变少，而且规工啊，感觉本来规处景拢望，即马拢无望。
15: 啊嘛，看到迄个光线咩较光，你就感觉都清做变
13: 诶。啊，吃着风诶，流目油诶，
15: 吼，上好吼。
13: 目睭会生，目睭晒过，目睭晒过，细细倒诶就对啊啦。
15: 全部话目睭晒过拢啊。目睭拢睇袂啥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喔。哎、伊第三工都唔免食，目睭讲睇开较加较轻松，嘛袂骨涨。
13: 阮
15: 有人会涨哦、喔，
12: 目睭会涨，就是感觉伤悬，
15: 嘿，就是青光眼。
13: 对对对。我就讲啊，我的一生啊，上重要就我的老母，甲我的早囝。我的老母八十三岁啊，咧食；我的早囝四岁嘛咧食。啊，这真正阮老母食食咧，讲伊以前吼。啊，那困起就目睭晒过，啊，当时啊要看拢看不啥。
12: 有拢真黏掉，目睭闭袂开。
13: 阮搞进吼，啊，那等于阮大姐，那等于搞阮老母倒乌螺笋，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跳顺着。哎呀，阮老母
15: 目睭再来哦。
13: 哎呀，阮老母，阮大姐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哎呀，
15: 啊，
13: 你
15: 甲
13: 想，阮老母八十三岁来喂了，喂，喂。
12: 啊！你买两组，
13: 两组，
12: 你捌食过无？
20: 有啊，我之前阿家宏买，恁都有同款吼。
12: 同款，
13: 我家宏本人。
20: 哦，我之前
1: 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13: 安怎好？
1: 我进前个目睭安尼雾涩涩，啊，个目油擦擦冰，
13: 嗯，
1: 啊，去看个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
13: 嗯嗯。
1: 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讲甲足好，啊，拄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
13: 卖，
1: 哦，比去
13: 咧
1: 看眼科
13: 佫较
1: 有
13: 效，还是一定的，吓、
15: 嗯、
13: 啊，甲你建议哈，吓、
15: 嗯、
13: 啊，啊佫继续吃哦，
1: 定定咧欠货，
13: 吓、哦、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即卖又佫都要无租数啊，吓啊，
1: 啊，你讲加
13: 两
1: 度三
13: 度
1: 拢好啦，
13: 好啦好啦，
12: 你电话加哈，租数真有限啦，
13: 来回了，来小姨妈妈，要细租的啦哈，啊来你电话加咧，啊你电话啦，卡掉嘟嘟叫，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山，你着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哈、
15: 嗯。
13: 因为我阿你讲，你若慢卡着对啊，到时租数去用买无，家宏无都甲你保证。啊，家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着对啊。
15: 咱可以先合作。
13: 要只要你生小毛毛膏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就舒服感觉，三工见效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咧甲你挂保证。
15: 嘉宏
13: 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食下来，目睭算是模糊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内障，目睭生伊的，你甲卡起来，来位你个鼻祖啊！你头拄啊跋倒吼，嘿啊落山，
12: 家己呼呼的啦，
13: 嘿。
2: 嘿，
13: 好啦，你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吼，啊，来回了，来了走。妈妈，
2: 我咪下
13: 到诶，
2: 目睭
13: 啊，目睭啊，好，你带六国个，你带六国啦吼。恁厝敢有咧种茶？
2: 哈？
13: 恁厝咧种茶无？
2: 种茶哦。
13: 嘿。
2: 阮家茶无伊啊。
13: 恁家茶无伊啊？我是讲，人家拿来六国开买了，去请恁茶尔讲。
2: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13: 要较早留落来搞进草埔个啦吼。
2: 无啦，袂草埔啦，在草埔做个。
13: 好啦，甲你讲生笑下，妈妈，啊身体要照顾哦。当
2: 时当食到。
13: 来，你等下起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好，来俊仁大哥。
3: 哦。
13: 嘿，来你好，九如的冰冻。来，你好，要甲侬说哈。
3: 无得大多伊。
13: 无啦，这边大多就已经讲要了钱啊。
12: 大多执行长都冻炸用啊。
13: 我甲执行长讲看伊要我大多无。
15: 我懂啦，谢谢大哥。
13: 要我得大多无？
15: 谢谢啦。
13: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就好啦，大多就做福气啊哈。
3: 哦，大多，但是阮两个。
13: 不要紧啦，你得买两桌，不要紧。嘿啊哈，来你等来起来，啊来喂你好，来煮啊妈妈。
2: 喂你好。
13: 来你好，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哈。
2: 哦、
13: 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来，喂，你阿英阿妈妈，
23: 喂，
13: 来，你我嘉宏，你买杨树啊？
23: 啊，我这有迄糖粉的食咧。
13: 啊，这个糖粉一定爱食，糖粉你无食以后，你视网膜那病变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啊，糖粉你有感觉你糖粉那个啊，悬的目睭会雾无？
23: 我甲你叫四组一组话咧，
13: 两千五尔。开2500救咱的香港，
15: 哎呀哈！
23: 2500是几啊？
13: 六啊，买两啊送你四啊，哎呀，吼，五六个六啦哈，六啊来你电话起来，啊，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来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听电台是缘分，嘉宏伫全国的播音台就对啊，买过我的物件，大雄比大公母，讲嘉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来做诶，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来位了。
3: 你好，我要叶黄素做大组诶。
13: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等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买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症诶，你今日叶黄素甲买倒去。那无十五分钟，我你有感觉三工内底见效果，物件你甲寄转来用我。
15: 真
13: 不是的，嘉宏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今日卖你真会趁钱无？我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组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15: 我拢有倒存。
13: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12: 够听种别咧要投特大组的，大组都了钱
13: 啊。啊，不要紧，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酸涩模糊，目睭袂阁雾沙沙沙沙雾，会当互恁恢复视力，会当互恁看清、看金、看明。 互恁真金真清真明啦。
15: 唔免搁点麻药水啊，
13: 安尼我就欢喜啊。
15: 唔免去开刀。
13: 来，你又来嘛？
2: 就问下吼，我甲你订这药房素这也是安那用啦。
13: 啊，我甲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就好。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
2: 有
13: 无？
2: 我有手术过，要未？
13: 我手术过，一天食三条。
2: 叫三
13: 顿，
2: 叫三
13: 顿
2: 吃，叫三顿吃哈。啊，吃多久的时会
13: 使改善？你都家己感觉，系啊。啊，我拢三天内，你随食就会感觉。
15: 系啊，啊
13: 你，但是妈妈，你有开刀过？系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收哦，好，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了买阁生哦，
12: 好发，
15: 好
13: 发。系啊，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咧啊，来喂了，妈妈。
4: 喂，
13: 嘿，妈妈，
4: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古代甲你买吼，
13: 嘿，
4: 啊，才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过目睭诶，
13: 嗯，
4: 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啊，我时食啥呐，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12: 蚊啊拢掠掉伊啊，
13: 嘿嘿，
15: 本正爱挂目睭，
4: 啊，我食了有好啊，
13: 有好有差啦
15: 吼，恭喜恭喜，
13: 哎呀，
15: 啊，真有信用诶。
4: 哎啦，你
13: 今麦讲
4: 我
13: 搞
4: 两
13: 座
4: 大
13: 厦
4: 来，好
13: 无？哦，大家都咩两
12: 座
13: 大
12: 厦
13: 好
12: 啦，安尼大厦都无啊，系啊。
4: 无啦，人
12: 伊
4: 先
12: 做安
4: 搞讲，讲我两行写
15: 先
4: 好
15: 啊。对啊，这真正要长期保养。
13: 好啦，好，安尼你等下去咧，为着救恁的目睭。系啊，我今日拼命咧工厂工偷客，都爱来偷客啊。
15: 唔通啦，
13: 系啊，好来，两座不要紧，甲写起来，外口甲写起来，然后。啊，真的，
12: 好啦，
13: 好
12: 啦，
13: 好
12: 啦，
13: 好，
12: 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念一个卡慢的，啊，卡会通的，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即下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啊，即过去伫阮日时就伫遐自我开播袂要紧，
15: 逐场
13: 生意都有够好。
15: 哎呀，
13: 来回你个小 A 妈妈。
5: 嘿，我目睭啊。
13: 来买目睭药啊，来
5: 你。
13: 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个卡会通，电话若通，你个目睭就通，你个目睭若通，你就袂阁雾沙沙。每个傻傻不傻傻，零星
15: 每
13: 个目睭西哥细细的啦。
15: 十五分钟。
13: 来位，你好，平坤大哥。
6: 嘿，嘉宏
13: 哦。嘿，我嘉宏本人。
6: 嘿，我一座细座
13: 啊。好，来你电话行了啊，多谢平坤大哥。来位，你好，桂香啊妈妈。
8: 喂。
13: 来，你好，我嘉宏。
8: 我要你细座。
13: 好，来你电话行了哈。啊，来位，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24: 你是隔壁的哈？
13: 我嘉宏。嘉宏本人啊，嘉宾是阮咧送货啦，
24: 嘿
13: 啊，
24: 嘿，
13: 来你要
24: 江苏，
13: 来，好来你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吼，好来你有买过无？
8: 我
13: 唔捌，唔捌，来电话个咧吼，啊来喂你好，来郑老妈妈，来你有买叶黄素吼，好来你电话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明旭大哥，叶黄素吼。
8: 你要
13: 关，没关药啊？哎，来有关药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位你要来，新田有买杨树哈。
25: 哎，
13: 来你电话，你住倒位？
25: 我住外埔。
12: 哦，外埔，
13: 哦，外埔，
12: 咱台中的外埔。
13: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搞头拢尾啊，拢满线。
15: 你早上唔知有搞无？安尼一直满线了。
13: 两个，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啊，等下你哪个无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头家，含恁头家相骂啦。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嘉宏就对啊，先站二号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因为你目睭若袂阁塌掉咧，你就袂目睭油细细的，目睭
15: 细
13: 个细细的。来，我来发达啦，
25: 搞
13: 个发达啦，大哥。哦，你这你这名赞呢？
25: 哇，都做你的无证你。
13: 大刚人，大刚人，刚才甲你叫你就发达啦，大刚发达啦，
25: 大刚发达。哎呀，
13: 这到东山的啦哈，
25: 哎呀，
13: 来来佚佗啊。
15: 这名好啦，
13: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红的对啊啦，来自东山的主题。今日这个野龙锁就对了，要吃你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单眼睛，青光眼白眼睛，眼也无爱过关的，你拢甲讲起来
15: 哈。好，十五分钟记功劳。
13: 来，你好。
24: 喂，你好。
13: 来，我讲。
23: 我要问你讲，迄是粒的还是啥？
13: 无果冻的，冻精的，规条规条的，嘿，你泡芙袂使食啊。来，你等下过来，我叫你甲你解释啊。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只有一粒目睭尔。

0: 来来，春兰妈妈。
1: 哎、
0: 欸、嘿嘿，我到。
1: 你今你家好哦。
0: 对哦。
1: 啊，你唔是今麦咧伫电台咧讲吗？
0: 啊，唔啱我伫电台咧讲，无我咧接你的电话。啊，接你接你的电话。
2: 今麦你的电话。
0: 接你的声，我全国拢有听到啊。
1: 是啊。
0: 系啊。
1: 我头拄哦，有卡无买一款咧，一款金国明迄有买多买
0: 多多。啊，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这现场啊，这幕来为了
3: 高雄的新朋友。
0: 嘿。
1: 食
0: 迄种迄个
1: 双黄啊，
0: 感冒会使食无？感冒爱食较重嘞，感冒食阁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
1: 吓啊！爱食三包会使无？
0: 会使，你一工你若真正足严重，你一工甲食六包都袂要紧啦。
1: 哦，谢谢。啊、
0: 好好，谢谢杨来姐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今日咧卖叶黄素
2: QQ 冻，
0: 这下做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上一开始也袂加强版的，
2: 三倍浓缩的啦，
0: 比这较贵啊啦。啊，暂时两台加强型的，
2: 好、哦、来。头个搁较进行本。
0: 来，你来，你过来妈妈，啊，恁收卡。
1: 我要找有啦，我要找小姐，我问讲吼、
0: 哦，
1: 我
0: 有病。等下来，等下来，来，你好来。
4: 啊，你好，叶黄素啊。叶黄素搁搞啊，寄一撮
0: 啊。你有啊？你有买过啊？我听讲寄一撮就是有买过。
4: 哎呀呀，都有食过。
0: 啊，食了呐。
4: 啊，像啊，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熬些目屎膏。
0: 啊，即嘛嘞。
4: 哎，啊，即嘛，即个改善足些。
0: 哦，多谢多谢，好。
4: 哎呀，都挂家己呗。
0: 好，来，你等下家己恭喜啊。
4: 哎呀，
0: 啊，来，为了来上面妈妈。
1: 哎，你去那边
0: 买目睭药，叶黄素嘿，对。
3: 哎，这果冻哎。
0: 哎，这冻精神哎。
1: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
0: 讲也
1: 有啊，
0: 无
1: 买
0: 起更加接袂。嘿，对，阿姨啊，买定
3: 诶
0: 都有
3: 得
0: 买。
3: 妈妈，这第一届买，这甲包会签无共。
0: 今年买
1: 一
0: 届，
1: 今
0: 年
1: 买无共哦。
0: 哎
1: 呀，
0: 伊可能自己洗买过，你自己洗买过款啦，你等来个咧哈。啊，来等来个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啦。安尼你就知影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咧要炖起来，你以后你有钱买一定有当买啦。
3: 无唔对，
0: 家伙当大声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足歹听的，但是实际上足贴切。我讲你无目睭的卖袂得，你只要你无爱青眉，你目睭无爱模糊，无爱酸涩，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无爱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对不对？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拢会
2: 当带你解决，
0: 哎，
2: 拢会当带你解决咯。
5: 哎，你好，
0: 哎，
5: 今麦咧买叶黄素呀？
0: 哎，是四家大姐，
5: 哎，五四家大姐，对，
0: 你电话下来哈，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电话拢满线，啊，外口接袂离，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啊
2: 啦，
0: 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
3: 无爱
0: 有
3: 紧
0: 张有机会通讲，因为我啦一直开嘴就要搁阿冻啊。
2: 我这德国一定下。订单呢一百万啊，就当订落来啦。我爱甲迄落拢一定出关去啊。台湾楼的数量，敢那你一批尔呢？
0: 我知啦，
2: 啊，
0: 但是恁头家拢
2: 叫叫都无啊多。
0: 恁头家拢够留一寡庙药房来，为了来聚众大哥。嘿，来你要买药素嘛？食目睭会着。
6: 来，最多的都。
0: 后来电话下来哈。
2: 那人有住院的，阮在老，我无啊多带别人的
0: 量。别紧啦，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啊哪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家。
2: 你这个是目睭科医生指
0: 定的。来，你来秀明妈妈。
2: 来，
0: 你好。来，你好，王叔啊。
6: 哎，
0: 阿
6: 你
0: 阿哪只啊？阿哪只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下来哈。啊，
2: 这免配地哦，
0: 安尼啦，
2: 会当用干的都会使，你无个，
3: 舌下吸收，
2: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重点，十五分钟要你见好，
2: 啊绝对有啊，
0: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2: 哎，别生，
0: 我讲啊，
2: 生涩啦，
0: 我这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的啊。来，威六来，崇南大哥，来六买黄素啊。来电来行咧吼，好来电来行咧。
2: 啊，阮这有药叫阮药证诶，
0: 对，
2: 所以咱阮做出来
0: 物件，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2: 卖药如卖德，
0: 对，我就讲啊，今日得着诶人吼，你看小林制药这安曲啊，别人偌济人，所有诶足济平台，上个电台我卖讲啊，上个电视台我嘛卖讲，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加上所有我的卫生局甲抽查，全部完全拢合格，
2: 拢通过，
0: 中北时段
2: 通过，
0: 过去
2: 都
0: 卖什么地沟油啦，
2: 对
0: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
2: 结
0: 果咧做愈久，
2: 那是爱良

0: 心道德啦。
1: 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诶，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几啊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怎当生理较好，
0: 就是啊、人因个物件真正好诶、
1: 啊。啊，你若甲因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我退钱
0: 啊！对啊，
1: 哎、呀来回了。
0: 好，各有口碑，我嘛是。
1: 来回就说说心态，你到倒位？
2: 台中，
1: 台中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电话我就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哈。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等来，下拢准成啊！
0: 无啦，
1: 听不赢，无啦，什么无？我话讲出来，
0: 我话
1: 讲出来，我来当搁收等，我查甫囝咧，来为了春和妈妈。
3: 哎，我
1: 二房叔。二房叔啊，我来甲你讲，爸爸电话下咧，我来甲你讲啊，我先甲你讲，恁老家镜头生下蒙雾高啦啦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0: 白
1: 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
0: 十五分钟，
1: 安尼今日你甲开2500，电话若开会通，目睭就会通。我有讲啊，你都无目睭的卖袂得。
0: 你内底是神经拢会来修复。
1: 你若有目睭的，你做你甲买转去，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会明，真清、真金、真灵啦
0: 吼。你转去食你就知。
1: 电话看嘛，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十五分钟输赢。
0: 信用
1: 的。接电话开来，好不好？春诶，你卖甲
0: 我
1: 偷！
0: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局有证，但你挂保证，我咧十五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1: 这客啊，顶边拢有写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诶
0: 哈，甲
1: 病医产学合作诶哈，
0: 医生帮你开发诶，嘿，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1: 十五分钟我咧见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即通个接起来来听歌啦，来为了国良大哥，
4: 嘿。
1: 好来你等一下，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啊，一首歌的时间互恁卡。伫这首歌进前，我偷有偷无，我唔知。这首歌进前卡起来拢准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订两小组十二盒，佫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袂了。
5: 诶。
1: 嘿。
5: 我要
1: 改大刀。好，来电话起来。我讲啊，爸爸妈妈，开2500块，开2500，开5000，要去对，甲你买着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眼。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眼嘞，寸步难行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一首歌。
6: 好，来这首歌是里边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都爱卡行、手行、勇气命啦。咱都爱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袂行，啊甚至拢吼，咱树内底迄个雨顶下袂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层都减七年的寿命。
0: 忘掉
1: 啊！哎，所以目睭做重点。
2: 阿伟，他都你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
1: 嗯，
2: 吼，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伊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又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搁徛在遐，伊就中欢喜啊。
0: 是，
2: 吼、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圆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赚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加减啊。妈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嘿，
1: 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15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咧讲啊啦。
2: 家宏伫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嘿，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组细组的。
2: 好，来，你等来行咧吼。啊，拢无半组啦。
1: 啊，
2: 这样
1: 啊，家宏遐拢对听友好，对阮这厂商真正。
2: 喂，对，对，对厂商嘛，做好个来。哇，
1: 我做为难的吼。
2: 来，新听友啊。
3: 黄叔，
2: 黄叔，来，你电话寄咧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哎呀，啊，我讲，我头拄啊。
1: 厂商安尼头壳猛咧烧呢，我无啊多个巧啊。
2: 啊，咱头拄啊，咱两个讲个安尼好无啦？
1: 这比作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霸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哎，这1000万我还当做油啊，是啊无？是啊，要做这
2: 個。啊，我就讲啊，我哦一个。
1: 阮这轻工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轻工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几个月免开刀，伊决心讲要咱台湾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的升级版，予你15分钟去功效。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侪人的目睭。
1: 真正会当到你救的，
2: 嘿。来威了，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等着你。
2: 嘿，我家宏妈妈。
4: 我知影。
2: 嘿，啊，你要叶黄素吼？
4: 多谢多
2: 啊。好，来你电话寄咧，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喂，你好，我要大组的几个。
2: 好、哦，要大组的几组好来电来加咧哈。
1: 好，这里面配茶哦，就那个果冻，伊是晶冻，晶冻是10倍，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嘿，我
2: 要
5: 叶黄素，我要几组大组诶。
2: 好，来你电来加咧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
1: 的。对，迄是果冻熟的物件。
2: 接到家，
1: 吼，
2: 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山顶就对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10组细组的啦，啊5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10组细组的甲5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啊啦。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5: 我
0: 线卡无准绳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线卡无准绳啦。
2: 啊，我伫线顶个接10组细组的。
1: 山顶接的准绳，啊，因为阮这嘛不是讲家己饲的，阮这是深海野生的。
2: 我来讲啥物上金，鱼仔的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哎呀，啊，伊就是拢食米糍啦。
1: 对。啊，这深海野生的这无阿多。
2: 叶黄素啦，哈。
6: 叶黄素对。
2: 好好，来你等下。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一年做一批，今麦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听到无？无怪他都爱咧，妈妈卡电话来，讲伊要起来炖啦。
0: 要两做三做。
1: 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个。而且做三十面，你顾个做果冻的，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的囡仔哪会晓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好食啊！你就会使好做保养啊！你的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袂
1: 假性近视啦，阮孙啊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三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伊，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心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不好，会造成你规工的心情压榨，会烦呐。
1: 出去看就更
2: 来为了，
1: 请就火就干嘛？
2: 哎，妈妈，
3: 我
2: 要
3: 一座大
2: 桌，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0800。0907-098，米折的也拢爽啊！食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
6: 切公干白来吃，
1: 四
6: 万五白变的，吼，啊是四万五玻璃的，你拢做你家吃，当白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光
1: 啊！每一站的什么什么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目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最只有金清明，十五分钟互你见光吼。你今日无买着，歹势以后无人安尼加安尼代你做保证。
0: 对对对。
1: 哈，啊，阮这是专求哦，独家的。
0: 是。
1: 眼科医生特别来制作的。好，阮这是有专利的，这专利制度的功效保证十五分钟金清明，袂酸袂涩袂模糊，啊，佮互你老目油，袂皮破菜，袂一直擦擦，一直感觉目睭会刺擦，目睭会
0: 擦擦点点的问题，
1: 你会感觉较清明，目睭晒过三工之内，加较侪，因为内底毒素来你排出来。伊也是带你通嘛，
0: 清
1: 嘿，先带你清，啊，再会当带你补嘛，再你养好嘛。但是这天然的物件，食三工，互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疑难杂症，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食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0: 是
1: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哦？天然目睭科医生，互你唔免开刀。
0: 对哦，对哦。
6: 电话0800-0997-0998，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啦。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酸涩模糊高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中白时段白眼睛、大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买，加红用细命甲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
1: 绝对有效
6: 啊！嘿啊，来位你好，丽珠大姐，
7: 来妈妈，
6: 黑狼叔，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吼啊！来你好，谢大姐，我加红。
7: 嘿，我即马才听到，啊你安那袂哈？
6: 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六，来陈大哥，来喂六，
0: 喂，啊，叫人接咪啊，
6: 叫人接咪啊，来，啊，秀兰啊妈妈，
0: 哎妈妈，
7: 喂，
6: 嘿来六，啊我嘉宏，嘉宏嘉阿伟，阿伟伫边啊？
8: 我讲，我要解大组，
6: 好解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雅虎，
0: 哎，妈妈你好，
6: 妈妈。
8: 啊，我
6: 是做细做。好，来，我嘉宏嘉伟伫遮吼，
0: 你电话也
6: 好，你电话也咧。好，我都讲啊，嘉宏讲话上直接的。啊，我长期受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农村的子弟，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亲头的路头，老母甲我交代，过来卖米在咧卖道德啊。好，我讲啊，我
1: 伫播
6: 音界，即几年来受到遮济听友甲我疼惜。重点就是我物件好用，讲会搞做会搞不俗。来，
1: 我
6: 了来，
1: 讲
6: 了大哥。
9: 谢谢。
6: 来好，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吼。啊，来，我了来，陈大哥。
9: 喂，我搁一撮大撮。
6: 要搁一撮大撮的好，来你电话起来。
1: 线定食袂到有损损哦。
6: 无啦，线定是。线定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1: 啊，超过啊啦。
6: 啊，剩的时间互咱接个。
0: 有细撮，有大撮。
1: 我多巧啊啦，我。
6: 剩的外口会当接个五十二分啦，因为阮讲会到做会到。
1: 这完全拢外销的。
6: 四十二分，甲你讲的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1: 无啦，十五分钟的功效保证，敢那阮敢讲。啊，你买回去了，你先开起来食个麦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啊，恁孙仔在里食，啊免配地哦，啊你。食到佫会生烂，啊！食到你会感觉舌下会当吸收，目睭十五分钟会佮你清金明。
6: 来，喂了，来先听药吼。
10: 嘿，
6: 嘿，来了，要爱药王树。喂，
10: 嘿，
6: 你药王树，我教你住倒位。
10: 哦，我住草屯。
6: 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教王的产品绝对袂让恁失望，袂让恁落亏。边边听电台买物件，那会当买输人。来，喂了，树兰妈妈。
10: 喂，
6: 嘿嘿，苏兰妈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给我一届机会。
1: 对啦。
6: 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
1: 过
6: 去我知影恁让骗骗个，惊有诶手抓叶黄素要买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木碧果，
0: 这
6: 个下做
1: 米做
6: 黄金。
1: 对。
6: 我就讲啊，鱼要目睭金啦。哎呀，
1: 啊，这食菜会当食的哦，嘿，都安
0: 尼拢会当
6: 食，就是拢食米做啦，
1: 吼，
6: 东北时
1: 代，
6: 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呢，
1: 吼，
6: 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位了，
11: 我
6: 来，你先听用哦，
11: 哎，
6: 来，你到倒位，到倒位，
11: 我万宁，
6: 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位了，来先听用哦，
12: 嘿，
6: 来了，买药王树哦，
12: 嘿，
6: 来，你到倒位。
12: 我住台中。
6: 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台中队库。
12: 南屯区。
2: 哦，南屯吼、哦，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家宏、阿伟、阿财、阿发的疼惜啊，甲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0: 是
2: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总有节目啦吼。啊，全国联播网，全国拢听会到。啊，恁若唔知影，阮的服务专线0800-097-098啦吼。这是阮的服务专线。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阮暗时的吼，啊日时的电话，换日时的电话啦吼。啊，但是只要听到家宏、小安、家宏、阿伟、阿宅、阿发，拢总是家宏的节目吼。尤其全国你都甲听，你爱认哦清楚，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这是阮公司的节目啦，吼，这是正讲我老家宏，我的节目，啊，我都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子弟，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听，我一条戆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的，我虽然憨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为了来文章兄。
13: 嘿，
2: 妈妈，
13: 迄
2: 目睭要洗做安那卖啊？2500买2盒送4盒，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那卖，
0: 来，
2: 今日这一客啊，阮加1800块两客啊，3000来，阮头带着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0: 是董事
2: 回馈单，佫500块，2500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5012盒，佫送2盒14盒，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恩琴妈妈。
13: 喂。
2: 妈妈，我教红。
13: 喂。
2: 嘿，妈妈，我教红啊。
13: 嘿嘿，我
2: 知。
13: 嘿。
2: 啊，你买叶黄素吼，来你。叶
13: 黄素果冻。
2: 嘿，来你电话起来，对哦，这内行的，这也要讲叶黄素果冻，就知影讲咱的
13: 名。
2: 来你电话起来，来阿妹，我讲一
0: 句，
2: 我打工，我打工耍呢啊，啊，这个讲完，做耍差不多奖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吃的，可能搁剩2-3组尔，电话0800。0900-098，今日一客啊，原价是1800，两客啊3600，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安尼6盒2500块，
1: 万几块的起价啊！
2: 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加起来都要12盒5000块，搁加送你2盒14盒，
1: 安尼
2: 啊，要互你食的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这血管视神经来通透。你目睭得清得金得明，
1: 比
2: 别个目睭晒个细细的目油看个灯，别个酸涩模糊老目油，别个白眼睛，别个大眼睛，你若吹讲咱白来讲的，甲买当食，伊会甲你控制掉
1: 咧。啊，目睭晒过伤济，啊，常常咧生迄落目睭目尖的有无？嘿，嘛是。
2: 啊，我有讲啊吼。目睭
1: 会
2: 生癌哦，陈水扁太太目睭就是生癌，
1: 我来讲啦，都袂是的。
2: 啊，过来目睭买中风，因为目睭你的血管啦脱掉了，你目睭中风你赶快你
1: 切眉。常常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2: 你可能目睭眼睛伤
1: 怪嘿。
2: 来，你等下去啊。
1: 哦，15分钟以上好啦。
2: 你的眼压高眼压，你得造成你失明的可能。
1: 便宜去量眼压嘛，啊，你要用这来做保养嘛，
2: 吼，
1: 你做保养你就免惊。
2: 今日我无良心，甲长辈时代讲，你都无目睭啊，你卖买啦，吼，啊，你只要有目睭的，你想要佫爱有一点点啊光线的，你甲买当来食，
1: 绝对有效。
2: 人生总是互家己一个愿望，一个机会。我
1: 哪
2: 像你后生，你哪像我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1: 光明顶来啊，
2: 来为你的苏妍妈妈。
13: 哎，
2: 大舅爷，马舅爷哈，来你等来家里，我家红啊哈，来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今日做数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吼，啊，时间嘛，头前2点钟的已经听完啦，等下阁有诶2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吼，啊，我就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好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啊按时开播第一年啦吼，
0: 啊周年啊，
2: 系啊，啊受到几啊万人的听收来为了。
14: 喂，你好，我订一组大组的。
2: 来好，等下个咧吼，这新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家宏你都甲信任起来，伊那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真那像你家己的囝嘞，阿发阿财，真那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疼惜， 啊，阮绝对袂害人，阮拢来自农村，阮毋是职业咧卖药诶啦，阮毋是专门咧卖药诶，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诶食品，要来全国遮东北时代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阮阮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教后尾物件连食甘都生好诶啦，那后尾个物件食袂好诶，来袂着，来无先啊，妈妈，
0: 妈妈。
12: 嘿，你
2: 照看，接到无？那你电话寄来，我
0: 唔知影呢。嘿，你等我，你等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咱的维藻叶黄素，咱这是素食的，所以咱食全斋的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
1: 哦。阿妈免配地哦，嘿，伊家己用干的，啊用布的，啊你也无喙齿买当食。
0: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1: 动静的计剂型啦，
2: 所以当食。今日要，今日要，第二个恁恭喜。嘿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啦吼！
1: 十公分精气功效，
2: 真清、真金、真明啦吼！
1: 未酸、未蒙、未酸、未涩，
0: 未涩、未点点、未擦擦啦，
1: 未擦擦。
2: 最后我苦劝，目睭药啊，唔好去点啊啦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苦目睭药啊，
1: 迄
2: 目睭药拢内个存得防腐剂，
1: 吼，对目睭也无好啦。
2: 对你只有诶伤害未加分啦。
1: 诶，治标无治本啦。
0: 对啦。
1: 对对，心脏诶细胞落做活化，你所有病情拢会当我全部消失。
2: 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叶文素，食你诶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为你上我啊，妈妈。我教红啦，来你把酒摇啊吼，我教红啦。好，来你等来行咧吼。啊，伫只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东北师大长期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教红甲小安啊一台一时的节目，啊嘛听收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教红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袂互恁失望，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当保护自己的目睭吼，自己的目睭金清明，你生活品质才有保障。
2: 是，再次感谢啦吼！
1: 谢谢。
2: 啊，明仔载啊，继续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甲嘉宏、甲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来为你个家庭妈妈。喂，哎，来你等来行咧哈，来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后来咱就电台工商吼。

0: 龙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龙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2: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今天节目一开始同样要来关心的是杨柳。你说杨柳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很正经的韩国语造成的韩流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时候韩国语当在穿的时候，大家都韩国语的新闻，那现在也是同样，可以说大家都跟沈柏阳有关系。毕竟呢，沈柏阳吼，即卖伫个一双季的即个立场吼，他变成一个领头羊。那伊影响哦，已经唔是台北市啊，伊也发到影响着新北、桃园、嘉南，吼还好啦。我你讲宜兰对无？也唔过咧，唔是讲北台湾尔。我感觉中南部规个台湾拢会受到即个洋流的影响哦。好，啊来讲着吼，今日个沈柏阳又怎么了哦？哎，赵少康甲好问啊啦，第二拜哦，前中广的董事长赵少康哈，今仔日是第二拜访问沈柏阳啦哦。那其实的是无同的频道啦，进前是电视台 TVBS 访问，那即摆是广播、哦，严格咧。那以赵少康本人来讲，第二拜访问啦。啊，所以真侪那样的人哦，包括名嘴，讲哎呦赵少康啊，你战斗人呢？你哪会使安尼啦？你无资格搁做战斗人的领袖啦哦！你那样的人哪会使打工安尼拉台沈柏阳啦？那确实有影啦。那样的人干咩哦？嘛唔是无道理吼，因为沈柏阳已经卖被矮是啥？破圈嘛，你讲哎、阿佩阿丽娜无访问沈柏阳，阿兰、快乐电台了嘛支持沈柏阳哎对哦，所以沈柏阳已经卖被漏掉的讲，原本支持伊这的人吼，这三十几趴本来就会投好伊呀吼，那伊要一掉，伊一定爱其他中间选民先去拿赢的人嘛，啊，所以已经卖甲足济时间吼，其实拢开伫个。破圈，伊无爱伫个同温层啦，哎，同温层倒后伊哦，袂赢啦哦。那我是感觉伊个操作是对的哦，我感觉拿伊一个双击的策略吼，你唔是要来拉好胜的尔，有个人双击其实是要创啥吼，要赚迄补助款呐哦，双击赚钱的吼。啊，不过我感觉沈柏阳唔是吼。临危受命，不是讲哦，我来安尼哦，呼呼的好过吼，啊，感觉有一个亏吼，啊，硬撑过安尼俩，不是吼，人伊是算要赢，吼，认真算吼，还不是凊彩的啦哦。好，那因为伊去接受到这赵少康的访问哦，啊，就是哪样的人敢骂，啊，赵少康不忍的啦，就生气的吼。这些人大家给他骂啦吼，啊，跟他骂我够流量吼，啊，到底哎，这搞我骂人吼，是受哪个单位指使啊？执行这个任务啦哦，伊讲吼，伊十分的怀疑，哎，赵少康讲的啦哦，那个怀疑的哎，个质疑个骂人真侪，个批评的人真侪哦，包括经理魏秋意，伊就讲嘞，你没有资格做战斗蓝的领袖哦。啊，赵少康同仁讲啊，是不是战斗蓝是战斗蓝的委员支持伊的啊？对不？那其实我觉得赵少康有一个立场讲得很好啦，伊讲我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要唔过我嘛是媒体人，我是主持人呢，我咧主持节目，甲我本身支持倒一个人，这是两回事吼，不要混淆在一起啦哦。那今天的第二拜赵少康跟沈柏阳访问嘛吼，那访问过了嘞，记者就去跟赵少康访问嘛吼，讲啊，你认为沈柏阳今天的专访表现有几分哦？那赵少康是跟沈柏阳拍分数吼，讲哎呀，有七八分，未歹啦吼，十分有七八分哦。那伊对沈柏阳诶这个评语啦吼，是讲伊反应真紧吼。那马雄信呐，吼，沈柏阳是有备而来，吼，所以侃侃而谈呐，哦，所以哦，哎，赵少康一直强调了，吼，讲伫个进党参务顶面，吼，伊就是国民党的人，吼，啊，但是媒体就是伊的慷慨，吼，伊卖混，希望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呐。伊讲，这吼，伊进前，伊其实赵少康以前嘛是算政治人物嘛，政治金童，你知无？伊讲以前在从事政治的时阵，吼。
冇真侪媒体对伊无公平哦。伊就讲，我为什么会投身媒体，就是希望会有一个公平的平台哦，会使互无同立场的人，拢会使发表言论，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可贵啦哦。好，所以咧，有一天恁来听阿佩访问李四川，蒋万安，唔好假美，因为我嘛是媒体人哈、哦。啊，咱讲访问对方吼，嘛不是一直甲说明，你知无？伊那真正言之有理，啊，你情绪性讲说明有什么意义？没有必要哈、哦。好，所以咧，我相信这赵少康的立场吼，伊已经讲加足清楚的啦哦。那伊唔是讲打邀请沈柏阳尔啦。伊邀请蒋万安一个话过，你知无？好，阿即卖讲，蒋万安嘛时间吼伊也排定了。原本吼、喔，其实网络有一个讲法吼，啊，我唔知是真诶啊假啦吼，提供互大家参考吼。蒋万安伊毋是伫个明仔时阵吼，要甲即个黄国昌吼做伙直播嘛，啊，结果原本讲啊啦。迄、那個、即、這個、赵少康邀请蒋万安唔去，啊，结果咧，伊去参加即、這个黄国昌诶吼，啊，所以因为即、赵少康提前知影消息，啊，所以就生气，才会邀沈柏阳吼，啊，这网络咧言传咧，唔知是真诶啊假啦哦。那总之呢，我觉得赵少康吼，伊已经讲加足清楚吼，伊为虾米要第二摆访问沈柏阳，但是哪样诶？也是同款骂啦，绿少康啦，我感觉讲吼，政治就是安尼嘛，对不？骂久了，无定伊就真的变绿少康吼，为什么呢？因为吼，政治魏秋意啊、郭正亮啊，拢骂赵少康背棍嘛，吼，还是蒋万安的选情嘛，哦，那有一个人吼，伫个你敢骂下康吼，做了一个。一个言论呐，吼，这个人就是黄伟汉，吼，因为刚提到的吼，邱毅公嘞，赵少康鸿猛这沈柏阳是赤裸裸的放水啦，割绿营的流量呐，阿公嘞，赵少康真的是白眼狼的本性哦。那黄伟汉第一耶，留言区改留言，讲没事哦，终究要绿的，不如现在绿。哎、欸，嘿，一留言了吼，短短有两万多人甲按赞，你知无吼？那连国民党的前发言人萧敬言哦，嘛回复哭笑吼，笑脸都丢了。好，所以吼，做侪人就是安尼叨叨。哎、欸，原本支持国民党啊，对无？你讲黄伟汉嘛是啊，本来就是你黄伟汉收到的国民党啊，为什么伊会叨叨变绿伟汉？因为咧，你只要秉着良心吼、哦。你的良心，你认为对的代志，你去坚持，你去做，你就会发现讲，即摆国民党有问题哦。啊，叨叨，你依着你的心去做评论，去做的代志的时阵，哇，你就变绿色的吼。即摆就是安尼嘛。啊，你讲蒋万安吼，其实咧，伊上节目因为袂晓讲话，你知无？吼，就言之无物啦，啊，不得问 A 答 B 嘛，吼，啊，不得讲个，互人干嘛？哎，落差吼，啊，甚至即卖网络乌出足侪，伊英语就落差嘞，所以有人咧讲，啊，这真正是去美国读册吼，为什么英语遐尼歹啊？伊无人无乌出只影片，我更唔知英语遐烂，你知无？而且伊个美国的学历是咁骗来呢，是用什么鸡腿去换嘛？吼，那因为蒋万安吼。针对犀利的主持人吼，伊唔敢去上节目嘛，一开始唔敢去嘛，所以包括赵少康甲叫啦吼，还是讲一寡较主持的人吼，甲约伊拢无爱去啦哦。啊，但是咧，看到这个沈柏阳吼完整的破圈啊，今麦深入了蓝营吼，伊嘛惊掉啊。啊，他想说好啦，啊无我嘛答应吼，所以其实赵少康也有讲啦吼。这个蒋万安有答应讲，会使去上伊的节目啊，吼。那伫个这个期间，蒋万安干什么事？吼，去参加综艺节目哦。
在昨的时候龙眼的影片有释出了啦，哦，实在是像我们在那挑眉，哦，手比爱心，哦，用那种什么很可爱的表情，哦，很多人看来说哎呦要羞哦，就很违和，你知道吗？怎么会变这样，啊，一个好好人，哦，啊，可以好好的辩论你的政策，你个做过四年的市长吼，你可以好好论述你伫个台北市做什么代志啊？会使去上这你唔去哦？啊，不到尾啊，创啥？只能去上综艺节目啊，挤眉弄眼。哎呀，实在是吼，蒋万那变个安尼啦。老实讲，有人咧讲，其实四年前蒋万安台北开始参选的时阵吼，要选市长的时阵，伊嘛是接受各大媒体的访问咧。不这么害呢，真的不这么害。那为什么四年过了吼，变个这么害？有可能就是啥呐？幕僚把它包围的太好了，啊，不就是这四年吼，已经这样荒废市政。伊想讲，哎呀，我哪来都会掉啊，对不？要露脸要冲啥哦？嘿，这不知道哈，只是讲伊四年前跟四年后的表现哦，实在是差真济啦哦。好，那一起上这个沈玉玲的节目，明仔呢也要跟黄国昌合体啦哦。啊，即卖咧，人在咧讲，吼，蒋万安这样紧张吼，真的吼，你不能再说没有杨柳哦，因为即卖国民党其实有点像鸵鸟啦，伊哩啊没有杨柳啦，啊恁家拢大罢免2.0啦吼。啊，但是咧，这个曾经哦吼，牺牲打备胎的，哎，赵少康嘛，加叠这么嘛。家很毒呢，吼，甲沈博阳讲，啊，你本来就备胎的，对不？啊，台北市找无人，才让你沈博阳出来呢，吼，啊，想不到你可以，这个打架安尼吼，实在是无简单啦，哦。那赵少康其实伫个节目内底有问沈博阳一个问题啦，伊就以家己为例嘛，伊讲伊准备选举的时阵，伊有辞掉立委哦，伊有问沈博阳，啊，你要辞立委无哦？那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再问沈博阳，因为伊已经非常明白讲吼，伊讲立委就是伊的工课哦，伊也坚守工作岗位啊，尽责任吼，这甲最后一刻个对啊啦吼，伊讲这才是负责任咩？好，所以哦，唔免个再问伊讲，啊，你是不是要辞掉立委？因为我知道有足侪人吼，讲啊，你要辞立委，你要辞立委，你安尼袂使哦。那至于咧，大家拢质疑讲，哎，你那拢同温层的啦吼，恁遐人吼，拢对外县市叫来啦，唔管你去什么市场啦，还是讲去什么夜市啊啦，吼，遐拢对南部啦，吼，新北啦，吼，拢是对北位来。不是正港的在地人吼，也唔过咧，唔是吼，即沈博阳讲咧，因团队嘛有去询问吼，现场大概有70%左右，唔是住楼顶，就是住附近哦，所以是在地人，吼，台北的在地人啦哦。好，所以现在很确定了吼，这个杨柳已经深入基层吼，伫个民间。算讲以前可能无甲寒流，无甲遐尼寒啦吼，啊，但是在追寒流吼，我记寒流就恐怖的，那时候确实是一股一个势吼。那即卖沈博阳咧还在追吼，啊，但是是不是追不上？无哦，你唔好安尼想哦，咱一直咧讲破圈对不？赵少康吼，我讲我即刚真的变绿少康啊，对不对？迟早都要蓝，不如早点变，迟早都要绿，不如早点绿啊，对不对？吼，那唔是一年吼，去有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吼丁宇咧，伊嘛公开表态。一正蓝军呐，吼啊！但是咧，一反共，啊，所以去用开除哦。一这个正蓝军，伊讲啦，我哪样的啦，吼。啊，唔过咧，那照这个态势，吼，这个办事率，吼，在1月28日，伊嘛要甲票投给沈博阳。正蓝军呢，哪样的人呢？唔是私底下开讲呢，公开的呢，公开讲咧，安尼办事率，我爹。11月28日，我要把票投给沈博阳哦。那现在不是他而已吼，他也正式吼，这个丁宇他也证实，因为他身边大概都是哪样的人嘛，他也说了啦，他说他身边的朋友哦，也是正蓝军哦，都已经去给沈博阳吸引到了，吸引到了，认为说沈博阳不错，
也说要把票投给沈伯阳。哈哈，这哪样的人出来说，那会比绿营的说一百次更加有效，你知道吗？绿营的支持的，本身就支持了，你说到嘴到川普也不好，不过这郑南军不一样，所以呢网络的讲咧，哎呀，会反共的郑南军，这是真正的国民党啦。那持续破圈哦，让这些郑南军全部收编，弄个收收起来，变成家己的支持者哦。那沈伯阳呢？其实伊当然目标个也在家己上进，上入去台北市政府嘛，好做市长啊。但是今麦冇正大的任务吼，就是希望讲咧。台北这些议员可以全雷打哦，所以民进党的台北市东部这礼拜会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给党员的一封信哦，请你写一张批啦吼，热热腾哦，我无一一念啦吼，你有兴趣去网络看吼，网络啊新闻拢有吼，啊主要就是向党员分析啦，吼分享啦，伊参选以来心路历程。阿妈感谢这些基层一路相挺哦，阿妈拜托大家持续的拉票。那重要是哪？希望咧台北市议员会使全雷打，即摆台北市暌违十几年哦，要创啥？配票。足久嘛听过配票这两字啊吼。台北市希望大家议员拢会使当选。所以咧，因即卖要联合竞选，希望全雷打，唔是讲市长要赢俩，议会的席次也要最大化哦。那会伫个十月二十三号公布啊？为什么十月二十三号？因为咧，候选人吼，伊个即个号次要抽签，那抽签结果出了，伊就会要甲你讲要安怎配票啊？大概啊，比如讲。几号的吼，一号啊，你的身份证几号的就到一号安尼啦吼，啊二号的你的身份证几号到二号，类似安尼啦哦。好，所以呢，你看吼，这团结就是力量啦哦。那一破圈的吼，不是讲拄啊迄郑南军的吼，够一个人蔡康永哦。好，有关蔡康永这吼，咱休困一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哦。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欢迎各位来到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我们刚才在说到杨柳啦，就是说这郑兰君的人现在支持沈柏阳，那这当然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这件转折点很重要很重要，尤其对中间选民来说，这个人的出现可以说我们说人生恰恰有一些弯弯角角嘛，左转跟右转，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弯点，那就是沈柏阳竞选成立那天，一个人出现，那个人叫做蔡康永。蔡康永没在报政治的啦，那他在演艺界也有一席之地，你知道吗？大佬还很有地位，但是呢不在报政治的人为什么会在沈柏阳竞选成立那天大辣辣的现身，为什么要走出来？他敢不知道说后续的政治效应会多大吗？他哪会不知道，资深媒体人呢，还很有地位的一个人呢，读很多书呢，文学作家，你知道吗？他一定知道。

哎呀，吼，因为咧，伊参加什么样活动了咧？中国这边去瀑布嘛，中国合作厂商改切割啊，那解放军这边也好啦，国台办这边也好啦，就开始干咩啦？啊，那吼，你要做这个两面人不可以吼，任何人拢未使一边赚中国的钱哦，赚中国的红利，啊，佮加吼一边佮台独分裂势力。狗狗的哦，不行，就生气的哦。啊，解放军说不容许任何人骑墙摇摆、见风使舵哦。好，那针对这么排山倒海诶，这个压力啦，吼，政治诶负面的能量，敢讲蔡康永唔知呀？伊当然嘛知。那为什么伊刚被卡出来？迄就是吼，蒋万安，我也白目白目啊！蒋万安为着要拍沈博阳，得罪了同志团体啦。我知影咱听众朋友有诶人吼，还在反同啦。啊，毋过咧，咱台湾确实有一群人吼，咱来共尊重哦，每个人的这个性向，你爱共尊重啦哦。我家己是安尼啦吼。啊，蒋万安咧，以前啦。因为伊要讲，这沈博阳，因为进行这毒品的问题嘛，讲什么毒品吼，还要伫个社区发红，哦，一定会拍一地，你知无？啊，伊伫个面册，将阮伫个面册发表了哦，吼，就有关毒品的问题了。万华哦，万华啦，万家的警察马上啥物去西门町一个同志酒吧进行搜索，那伫个搜索的过程内底吼。哦，反正就是有争议啦、歧视啦，哦，啊，对一挂同志无礼貌啦、不当执法哦。那虽然这件代志哦，台北市警察这件哦，有对四个员警啦、一个侦查队长哦，啊，包括分局长哦，都有进行惩处哦。也唔够咧，不够啦，吼，不够啦。你感觉10月31号诶，是同志大游行。那沈博阳伊本身就挺同志的嘛，伊本来就讲啊，伊讲伊会甲伊的囡仔啦，甲伊的太太做伙去参加这个游行。那偏偏嘞，偏偏，吼，即个辩论会拄啊好伫个10月31号啦，强蹦个对啊啦哦。那蒋万讲，我同意啊，我同意啊，啊是安那，啊你同意的意思就是无爱好。伊其实蒋万本来无讲要去参加同志游行哦，因为伊为着西门町的代志已经得罪着同志啊，你知无？但是伊即摆发现讲同志毋是伊的票，因为同志针对蒋万安的所作所为，足生气足生气哦。伊讲好啊，蒋万你来来话吼，我们全部要背对着你啦吼。啊，即摆蒋万安就因为安尼惊着，我甲你讲，今仔日咧，那是沈博阳无小心捅了这个蜂窝，沈博阳会亲自去面对，即使因这些人真正吼，伫沈博阳去的时阵背对着他，伊嘛会甲化解掉。我感觉这是一个。你就是你要做政治人物，莫讲厉害，你本来就应该爱做的代志，吼！你个安怎握手，嘛莫讲什么拜托，什么鞠躬啊，低弯腰吼，唔免。但是我感觉你的诚意，人会感受会到，吼！啊，你拢阿未发生，阿未真正去讲，阿未搞，你就家己画地自限，伊家己惊到，蒋万安惊到，啊，所以咧，就同意10月31号去干要进行首场的辩论呐，哦。好，那这样怎么办？好，这沈博阳老公啊，我只好甲公为了，这同志团体公拍摄啊，对不？无道理呀！啊不，蒋万安得甲拍公，你看你拢假吼，辩论只是你的选举策略，你根本都唔敢搞我辩论哈，用这个帽子给他扣上去啊！哈，好，那怎么办？哈，所以是不是10月31号其实今麦也唔知呀哈？但是咧，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嘛是同志团体的丢了哈。就生气的啦，伊就讲吼，台北市政府搞两面手法啦，吼，一方面讲咧要对同志友善啦，即后面咧吼拿同志来开刀啦，吼，同志游行参加这个不是赎罪券啦，吼，啊要求咧，台北市政府爱公开回应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得讲咧，蒋万安吼，伊为什么杨柳会起来吼，做这真正是伊失误吼，做代志。判断唔对，所以我感觉伊的幕僚真正是有问题，因为爱搞换掉啊。为什么？因为负面遐尼啊大，伊个唔敢甲换掉吼，太依赖因为啊。我感觉咧，无定着成也因为，败也因为啦哦。好啦，那不管吼，即个会安怎吼，咱其实是继续看落去哦。但是目前
中国那边应该也有施了一点力啦，包括在今天有个团村，国台办又出来讲话，说呢沈伯阳他的爸爸啦，他的公司说去年六月去到中国制裁啦，那他这个爸爸，说沈伯阳的爸爸，就要赚中国钱啦，为了赚红钱，他的公司不是被制裁吗？说，为了躲避制裁，被制裁的公司的名换掉，吼，佮换另外一间公司的名就对啦。啊，这是安那，硬要赚中国钱啊！嘿，这个小的嘛，吼，就是伫中国批货，吼，啊，去其他国家卖安尼啦，哦。好，那国台办今日出来讲话啊，令人不齿，吼，你要台湾的钱，啊，佮要台独，袂使安尼，吼。那沈伯阳咧，今日也有回应啊，吼，伊讲为甚物大概拢有这莫须有的指控啊，所以表示咧，就沈伯阳的角度来讲，伊讲这是假，吼，爱讲吼，这代志已经是足久的旧谣言了，啊，一直旧事重提，冷饭重炒，吼，那会安尼，吼，好，啊，所以咧，表安那，表示即个选举吼，中国嘛足着急的，你知无？我讲话那好好一个选举，互你拍卡呢，吼，忍不住也要出手，吼，就大概。哦，人解读就是安尼嘛，哦，好啦，所以咧，选举吼，个一天一天过吼，那就稳扎稳打啦，民调官唔好欢喜啦，吼，民调家也不要气馁啦，吼，啊，香槟拢加油啦，哦，那最后咧，即、這个吼，因为我都要讲着同志，表示讲咱人爱有包容心嘛，哦，不要去人混讲啊，你的性向是安怎，我的性向是安怎，所以咱讲即卖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社会啦，吼，做些代志你爱讲尊重，吼，包括人的衣着，人穿什么衫，你嘛爱讲尊重啦，哦。啊，伫个今仔日的其实新闻嘛真大吼，我俩咱听众朋友你嘛看到吼，就是哦，立法院财委会有邀请财政部。所率领的一些团体，包括机关首长啦、国营事业董事长啦、总经理，都要来做业务的报告，包括一些公股的银行机构转投资的也要，那101的董事长就是在里面，贾永杰，他规定要列席啊，爱去列席不是什么大事情，为什么今天上了很多媒体的版面，就因为他穿什么穿什么衫？名牌啊！哎呦，名牌！足侪人讲哦，因为他穿名牌啊，足侪立法委员拢穿名牌，好不好？啊，你讲贾永杰穿名牌嘛，不是因为做101的董事长哦，人伊以前做艺人的时阵，因安好也甲惊死人。关 COVID-19 的疫情的时间，人伊那关钱有钱出钱有啦出来嘞吼，啊，搁出钱搁出来嘞，伊穿个名牌又怎么了吼？爱今日的一个穿一束连身裙，黑色的，啊，穿一件白色的外套，啊，结果咧去备询的时阵呐，吼，赖会员竟然甲讲咧，你袂使安尼穿吼，后摆你穿的衫爱甲阮同款淳朴，啊，甲贾永杰即个你袂使穿安尼衫吼，的时阵吼，现场的人搁底下笑了吼。啊，贾永杰伊就感觉莫名其妙啊！我今仔去穿衫安尼，有啥物无共，有啥物唔对吼？伊就甲这赖会员吼，赖会员民进党的吼，我安尼穿甲恁穿，有啥物无共？我阁穿长眼呢吼，那赖会员吼，阁无欢喜哦。国会殿堂哦，有一定的标准呐吼。那贾永杰就唔甘愿讲啊，我感觉我甲你穿同款啊，赖会员无欢喜呢，啊，你还要跟我继续辩论吗？贾永杰说我没有要变啊，我只是感觉我就尊重这个国会殿堂啊，我也我没有说完啊，那会员不还要说完啊，好啦，那接下来上台咨询的是国民党的立委侯孟楷，就帮贾永杰说话啦，他说吼，前总统蔡英文说过吼，没人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来做核心类嘛，吼，表示咱有言论自由。那赶快嘛，无人需要为家己穿什么衫，吼，穿什么服装来核心类啦，哦。好，那为什么赖会员会得搞？其实我一开始看了这新闻，我就赖会员在得搞的哦。因为我看相片，我不觉得贾永杰有穿的衫有什么唔对啊，你知无？为什么伊国会殿堂穿安尼讲袂使，甲因穿无共吼？好，那赖会员有出来解说，伊讲吼。贾永杰被询两摆啦，那第一摆去哩的时阵，都有人甲讲吼，贾永杰袂使安尼穿吼，对立法院无尊重。啊，结果贾永杰就穿啊啦，
伊毋是当然是讲穿黑色的洋装吗？吼，啊，伊个外套吼，伊个手无甲穿落来底啦，他是披着啦。咱知影穿衫吼，有个人吼，该甲外套披耶，毋是甲穿起哩吼。来会员要爱的是，你啥吼爱手甲穿入去穿啊来底，袂使披耶啦。我这是国会，我是议会吼，我是立法院哦。你啥吼等下穿哦好吼，袂使用披耶啦吼，大概是安尼啦吼。那来会员因为其实足侪人。干嘛莫名其妙？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我嘛干嘛赖会员你莫名其妙？啊，赖会员出来强调讲，伊吼无意对个人的审美有任何的尤其穿着啦吼，任何的评断啦，伊讲伊拢尊重啦。啊，伊是干嘛讲吼？这是国会吼嘛是算是一个议事殿堂啦吼。啊，你嘛敢尊重吼？所以伊是个人认为，包括讲有人甲讲嘛吼。有人认为讲贾永杰吼衫穿无好，挂头皮也安尼袂使吼，所以无敢尊重。好啦，那乡亲，你认为讲伫个国会殿堂内底啊衫挂头手嗯啊，你无长期手甲落个落吼，你只是甲皮也安尼，就是无礼貌哦。你安尼认为无吼？啊，想不到一个穿着的代志咧，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嗯，刚有提到嘛，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讲赖会员在跌搞啥？哎呀，讲国民党就算了，一个民进党，啊，你个本身是一个女性的立委哈，啊，怎么会去都什么时代了？啊，你个咧批评人的穿着，我咧认为讲一穿吊架嘛，不要紧啊，敢讲穿吊架未使吗？嘿。咱尊重同志，啊，人尊穿什么衫？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咱拢爱讲尊重。因为你的礼貌不是我的礼貌啊，你认为你礼貌的，跟我认为礼貌的无同啊。那对贾宏杰来讲，伊认为穿安尼就正常的啊，就大方的啊，因为人伊本身就拢安尼穿啊，啊也没有对错、哦。啊你，那会员你要甲纠正嘛，不是袂使啦吼，因为毕竟你是主席嘛，啊，所以主席你有意见，那嘛是甲你尊重啦啊。但是我是干嘛，这个就是有天外飞来一笔，让人家做文章，嘿嘿，就是在是。好啦，今天个直播底下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我们基本基本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人激动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享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的这个电话哦吼，咱的赖也当然加咱的官方赖，咱赖的电话是0491-2345 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每一天在空中跟凯奇的陪伴，祝福大家福生无量。就是讲，咱啊答辩哦，讲好话，做好代志，加讲一挂好话，累积一挂的福报，咱就会当让咱的人生有无量的。这个好处哦，还有无量的功德，咱的功，咱老做功德，做好代志，唔呐讲家己，会当消灾解厄，嘛会当予咱的家里事事啊，会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并唔是讲我叫你爱食神，唔是食神呐，吃斋拜佛，也是讲爱信什么神明，拢唔是，嘛唔是讲你爱开大钱去做神书。啊，也去累积功德，这嘛不是。希望讲每一个人会当借着咱小小的力量，给讲一挂好话；借着咱小小的力量，给做一挂好代志。哦，这有蝴蝶效应哦。你家哪呢做一挂小小的代志，别人嘛做一挂小小的代志，做一挂小小的好代志，规个社会会愈来愈好。要不然的社会即嘛变得就恐怖的呢？你讲是不是？伫个去坐捷运，那知影捷运都一个人会乌白咁抬哦，啊去坐火车啊，嘛有人去炸弹，啊惊到惊到一半人跳楼跳落来，哇！即嘛社会，我敢若希望讲，咱做好代志的人，讲好话的人会当愈来愈多，咱用咱的好话温暖着别人。人家说啊。一句好话能够暖三个冬天，所以一句的好话不用多开钱，要不过你有可能救到一个人的生命，你也有可能帮助到很多人，因为这个人情绪很不好，他想要做很多很激烈的事情，伤害他自己，甚至伤害到别人，因为你的一句好话让他的情绪全稳定下来，所以他没去做那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没去做那个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因为你的一句好话救到很多人，这也说不定哦。所以咱出去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5，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彭顺娥所带来的《命运的青红灯》。以前有一本册叫什么《青红灯》吼，还是咧教笔友的吼。像凯奇写字真正无好看，我若教笔友，人真正动作吼，我真歹的感觉。好，你家在即马无笔友啊，即马拢用赖的，啊赖头顶嘛会当啊看到相片吼，虽然即马相片嘛会当改，哦改到真水。有的人改到跟本人一挂拢无同款，你若惊咧路的哦，甲你的相片对起来啊，这敢同一个人吼，安尼嘛袂歹，嘛真安全。人若要用相片来甲你对杀，吼、哦，一定抬袂着你，找袂着人。现场我不准说，电话控诉叫0591-2345。

有时啊，开始想想的哦，咱人原来是真自私的一种动物呢。譬如在咱上需要帮助的时阵，身体无好的时阵，运气无好的时阵，运道无好的时阵，生理无好的时阵，都会来照着啊拜拜，求着菩萨，求着神明，爱来帮你完成着你想要完成的代志。上好看会当厝的坐咧，得有钱；啊，厝的坐咧，拢爱运动，得身体健康；厝的坐咧，大拢爱做，得会当安那，愈来愈水；啊，老查甫的愈来愈缘投哦，安尼钱门一开开，钱拢安尼一直吹起来哦，啊，便所一开开哦，安尼规个油吼，拢个便所吸吸去哦，人愈来愈善，愈来愈水。过来哦，你若去比较客厅。一走到客厅的时阵，遐客厅内底就有一阵风，把你身躯头顶的撩门、乌板、雀板全部把你扫了了。哎，佮走到房间的时阵，房间我那来一阵风，你头毛原本秃头无毛的，迄阵风来了后，所有的头毛拢黏起你呀！哇，头毛安尼乌沙沙，敢有可能安尼？无可能啦吼，佮足奇怪的哦。你若吼，大家拢足顺诶，足有钱诶，啊过了足好诶，你着阁袂记你神明诶存在啊！你着袂讲吼，我要来求神明，要来拜神明啊！你拢袂记你呀？敢若有你需要伊诶时阵，你才会记你。大部分诶人拢安尼啦，当然毋是每一个，要毋过大部分诶安尼。只要你有想要求诶，你有需要有代志要来完成诶，啊，你阁有想要做诶，无做到诶。你希望讲下当达到你的要求的，你才会想到神明，想到佛祖。你若逐项拢无过了真好有钱，你敢会想到神明，想到佛祖？有的人拢袂记你啊，甚至有钱的时阵，你已经袂记你家己是虾米人啊？敢那着老人痴呆症同款哦。伊若走出去外口，伊拢会敢问哦：你敢知影我是虾米人？你敢知影我是谁？你敢知影我是谁？哦。这阮中华讲，你敢知影我是谁？啊，南部讲，你敢知影我是谁？啊，北部安那讲？就是一出门吼，拢啊惊人唔知影伊是虾米人。哦，有时啊，有时啊，遐严重的哦，敢那第四期的同款哦。你敢知影我偌好个？佫会安尼敢问呢？所以有时啊，人想好过，看起来嘛唔是虾米好代志。拢会袂记你家己是虾米款的人，吼，拢会袂记你家己是虾米款的人，千万不要忘本，也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咱有偌济条件，得做偌济代志；咱有偌济能力，咱得讲偌济话。千万唔通讲出头，嘛千万唔通去共吓。咱台语讲去共吓听有啦吼，也是讲去共欺负。即马虽然讲啊，有可能即马社会这个位置对你来讲是较有利哦，较有权利。也毋过你哪会知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无一定伊个囝儿是谁，比你个囝儿是谁，伊还阁较厉害。迄时阵风水的轮流转呐。哦，所以千万唔通看袂起任何一个人，嘛唔通去欺负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拢值得咱来尊重。真正有钱、真正有社会地位的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伊是我都去尊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拢是非常的客气的。哦，对每一个人拢是非常的客气的。当然啦、啊，我的人客嘛有这款的啊。你敢知我偌好个啊？你敢知我偌有钱？你敢知我咧做啥？开始拢会甲讲，我毋是通灵的吼，我无法度知影你咧做啥。我若有迄款的技术的时阵，我都通灵的时阵，今仔我都袂做电台啊，我都要来外口开单算命，算命迄老师提红包，好我好赚嘞，一边3万哦，卖讲3万啦，3000、6000、8000安尼咧提，我一工收10个就好啊，我都比一只咧做一个月也搁较好啊，你讲是毋是？佮有个人讲，开始啊，你上来阮兜嘿。唔捌买过凯奇的产品，我哪会知影恁兜住咧倒？对无？我那电脑也无资料啊，凯奇哪会知？啊，我住咧倒，你唔知？安尼你原来要做主持人？凯奇哪有遐厉害？你完全唔捌买过我的物件，唔捌敲电话来，嘛唔捌留过资料，我有法度知影讲你住咧倒？有法度知影讲你的电话，佮有法度知影你的名？啊，我着归起来哦，诈骗集团请就好啊！
我给他请可能一个月几千万的吼，我就在那里一直把所有的人的名字啦、地址啦、电话一直背出来就好啊。我哪有那个技术，我今天不坐在车里的电台在讲话啦，讲到那个嘴巴全部吼，拜托的，我原来是平凡人哦，所以大家啊，别跟我欺负啦吼。但你就知道凯奇还慢一点，大家就稍包容一下凯奇咧。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第一招，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嘛感觉非常的古锥。来，咱大家做伙来听看卖啊咧。真的是你，你要安那来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开始。伊凉凉凉凉凉，电话就卡起来啊！伊就开始喂，凯奇这边嘛喂，伊就讲啊，凯奇啊，我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呢。凯奇就讲，请讲，但说无妨，放麦过来。凯奇啊，我特别那怕阮翁吼，阮大家就甲我骂，我特别那信阮翁，阮大家就生气，阮翁的了我生气，我该怕，敢唔对？欸，这哪是你？你哪是凯奇？你要安那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小姐哦，伊个凯奇要真侪钱哦，要120万哦，我要安那个回答这个问题？来，你想一下，120万是算大人客啊无？嗯，就算买2000块嘛，是我的大人客，好呗？2000嘛是我的大人客，每一个人客我拢爱足感恩的哦。啊，伊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差一寡无笑出来。要唔过我嘛是真认真来甲伊回答。伊拍因翁，伊信因翁，因为因翁了会生气，伊甲拍，伊感觉是应该的。要唔过因大家拢会生气，这真正常啊。我得甲讲啊，你今仔日拍人兜的狗，人兜的主人当然嘛气。伊无甲你一脚踢出去就袂歹啊！哦，哎，所以你后摆吼、哦、要拍人兜的狗进前，会记哩吼、哦，你等主人无伫咧才拍。哎呦，凯奇嘛坏坏呢哦，要唔过伊听一个嘛笑出来，凯奇家己讲一个嘛笑出来，迄天的心情我就感觉非常的欢喜。伊是真认真来讲的，我敢会当，我那真认真来回答这个问题，袂当啊。要唔过只要笑笑来面对这个问题，大家欢喜较重要。我敢会当骂伊的大家，伊的大家嘛无唔对啊，你怕阮囝呢？我无甲你坐落就袂歹啊嘞。我怕我笑命命腾生完的，你来拍我怕对不啊，所以我就讲一个较笑亏的方式啊，希望伊听有会当理解哦，安尼就好啊吼、哦。有些咱讲话就是安尼啊，无一定爱照伊的话讲，要唔过咱的意思尽量互伊会当知影，欢喜上重要啊。对凯奇来讲吼、哦，大家好乐啊，欢喜这是上重要的。啊、不管是什么，以开心为出发点，这是最重要的。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求佛》啊。咱莫想自私哦，莫干那单着讲哦。你有需要佛祖的时阵，你才去求佛祖，才去拜佛祖，唔通安尼。咱心中拢爱尊敬着佛祖，爱想着这个佛祖啊，也是跟这心明同款。咱呐，行有余力，加讲一挂好话。多做一挂好代志，希望会当借着咱小小的力，帮助更加侪人去做好代志，社会一定愈来愈好。咱后摆行咧台湾，不管哦，大家小巷、黑暗，也是讲会知啊，咱拢会当感觉到愈来愈安全，好人愈来愈侪，这就愈来愈安全啊。啊，那歹人愈来愈侪，当然嘛愈来愈危险，是无？所以借着咱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让台湾。越来越好，因为凯奇也算是公众媒体，我们这公维是有公众影响力的，政府也希望说咱台湾会当越来越好，当然借着咱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凯奇在这拜托大家给说好话，给做好事情，一挂挂就好了，不用多一人一挂挂，台湾咱的社会，咱的社区、哦、咱的乡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首歌求佛，有时啊，远亲不如近邻哦。边的人若甲咱帮助，贵人若现，安尼偌好咧。有时啊，求神求佛，一即马唔知伫第几层的天顶啊，落到遮有时啊袂赴啊。加结一挂善缘，加有一挂贵人来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陪伴你的是我凯奇。过来，咱来进广告。有人问凯奇，凯奇，我是食菜的呢，哦，我袂当破戒，也毋过足侪人拢讲鱼油对身体真好，鱼油对目睭真好，鱼油对脑神经真好，鱼油对咱的血路嘛真好。其实我嘛足想要食鱼油的，我愈听愈想要食，哦，对目睭好，对心血更好，对脑神经嘛真好，对脑的退化嘛真好，啊，对心血更好，可以当帮助到咱这个。血更的流嫩，也够有咱血流通哦。有的人血流血渴啊嘛，血油多啊嘛，也鱼油也够俗，也够好用。只要选得到健康的鱼油哦，选得到无杂质的鱼油，安尼就当食了真安心嘛。不过我食菜呢，敢有法度有这个专属式的，也唔过甲鱼油的效果同款呢。我讲，效果吼，可能无相同。第一，鱼油伊有诶，会当帮助着脑神经诶，伊嘛有。第二，鱼油伊有诶，对着心血管诶帮助真大诶，伊嘛有。第三，鱼油有诶，伊会当代谢着咱体内诶这个胆固醇呢，甲血油啦，还是讲哦，这个血克血流来甲伊做一个改善呢，伊嘛有。过来，伊的分子是非常的细，会当达到我们末梢，甲末梢内底买当做一个清毒的哦，有的血更较细，较细细细条细条，敢那目睭内底血更较细条较细条，伊同款买当入去甲做一个清毒的，伊同款嘛是会使。也过来哦，伊比鱼油也过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你若有腹肚痛啊，也是有这个蝴蝶袖的吼，你食食，你会感觉讲，那家己那愈食，愈漂亮，家己那愈食腹肚痛啊愈细，家己那愈食皮大，煞愈来愈灵哦，裤煞愈来愈灵，吼内裤可能大领爱换细领的，无唔对吼，一排胆固醇，佮比鱼油。压个较紧，所以这个会客、会楼、会客对伊来讲小 case 尔啦，哦，强调这个会跟来的物件，这种小 case 尔啦，小 case 诶，上重要也当符合你，伊是完全的专属性。阮行外口的胶囊嘛，做海藻胶囊哦，这个胶囊伊的成分成本是非常的悬的。外口的胶囊大部分拢有掺明胶，阮的是做个海藻胶囊，一浸落就完全溶去啊，遮尼啊紧，浸落就完全溶去啊。水溶性的海藻胶囊，一过来，伊内底的胶囊摕起来吼，一粒一粒咧金细细足水的，真正好的高级的印加果油，才敢用透明的胶囊内底装印加果油给你看，啊无一般伊拢是有捏一寡色。才装印加果油，因为怕它变质。我内底印加果油是纯天然的，内底佫有添加天然的维生素 E。维生素 E 唔呐，会当帮助你看会清、看会明以外，维生素 E 嘛会当帮助到这印加果油它的抗氧化程度更好，伊嘛会当非常安定的来维持到伊的品质哦。这拢是爱真高真好的技术，才有法度做家呢。敢迄粒摕出来，你会当。足济，不管药房也是外口的吼，你电视通路也是讲网络的通路，也是讲电台通路，无人会当印加果油做甲像阮遮尔啊水，敢互看的。我们是金灿灿的水样胶囊呢，一缸两粒哦，一缸两粒，你坚持半个月，你一定感觉家己的裤头那会愈来愈靓哦，那感觉家己敢那愈来愈细只。要唔过你若无肉摊散啊，你就唔免烦恼啊。你无肉摊散的人，你就是会当甲咱体内，唔是讲散的你就无三高，唔是讲散的伊就无灰那个。血油血脂有可能人真瘦45公斤尔，要唔过伊血油是非常的高呢。中风嘛唔是干那大块的，只系中风尔，有诶瘦的嘛会中风呢。所以你血油高，会当借着印加果油来替伊排出体外。印加果油，阮诶已经做甲
高品质、高等级，唔呐讲直接会当吞，温哥会当提来拌沙拉。有时啊，咱的菜吼，甲搅一锅啊，甲掰开，甲放咧头顶，有这个土豆的香味，拌菜嘛非常的好食吼。也是讲汤的时阵，有时啊，甲淋一锅起哩，汤的香气嘛加足好诶。只有纯天然，没有加防腐剂，伊才有法度安尼拍开直接吃，无任何的臭味，嘛无任何的臭臊味，嘛无任何的这个臭豆啊味吼。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变质，因为阮内底有天然的维生素 E， 会当稳定着伊的品质。真正即马来食，这个印加果油，你循环哪好，你嘛袂脚手冰冷；你循环哪好，你嘛袂头晕目暗；你循环哪好哦，你得当增加着你的代谢，体内无好的就甲伊排出去，循环。那哈好，咱就唔惊讲三高，会愈食药啊愈

当作直接降价，十盒只要5000块就好啊，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一盒敢若500尔呢，一盒敢若500尔呢，你无趁即马，你要去倒买？去药房买嘛无遮尔啊俗，而且伊的品质嘛无遮尔啊好。这个水漾胶囊吼是外口药房，也是讲别个电台三倍的这个成本，有法度做甲大家金试试，看你就安心啊。吃你更加更加安心，效果你出来更加更加紧哦，更加更加紧。我的胶囊有比别人较大粒一寡寡，因为我内底成分肯比别人也更加足哦，大粒一寡寡吼，会当互你看得到的成分是足足足。在内底哦吼，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把握这边机会。原本在外口印加果油拢真贵的呢，一盒拢爱1000外块的。今仔日买2盒送3盒，5盒只要3000块，10盒吼、哦，你若买10盒吼，等于买2组，直接个现金降价1000，10盒只要5000块。电话金卡0495123456，0495123456，朋友爱互相，所以有时啊，有我到犹太的时阵，我就会伫这边来得经讲哦。即马爱把握有犹太机会哦，无犹太的时阵，嘛是一盒拢是1500块，1500块安尼咧卖，因为药房嘛是卖这个介绍啦。你外口吼有诶摆摊啊，嘛是一盒1500块咧卖啦。今仔日买2盒送3盒呢。外口买无这款的水漾胶囊，你买一本，你就知影讲，我们皇家制药对这个品质的要求有偌高，外口是安那对袂到哦。虽然较大粒一挂，讲哎那遐大粒，因为阮敢藏了足啊，而且做透明呢，互你会当安心看到内底，安心来使用，效果非常的明显。坚持半个月，坚持半个月，你会当感觉到你的裤头愈来愈灵。坚持3个月。你去验哦，医生一定跟你讲，哇，你最近吼、哦、保持了袂歹，红的愈来愈少，乌的愈来愈多，表示你愈来愈健康。所以把握这边的优待机会哦，5盒3000块哦，买2一盒1500块，买2送3，买2盒送3盒，5盒只要3000块，把握这边的机会，这边啊买2组咧，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这介绍是互相的啦。10盒5000，一盒干啦500呢。要去倒买较俗的，只有阮药厂直营的，才有法度做到安尼。你阁唔免一边买几啊万哦，5000块就好啊。你无办趁这边的优待，你要趁当时，我靠！

咱过年的时阵，是不是拢会来去庙诶来点光明灯，嘛甲这个小朋友会点这个文昌灯吼？啊，你敢知影这个光明灯的由来？今仔日开始就要甲你讲光明灯的由来。有人逐年拢有去点光明灯，啊，伊唔知光明灯生做虾米款，伊嘛唔知家己点的光明灯伫倒。其实开始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并不是大家拢知影。我甲你讲真诶，你莫笑，啊，哪有可能有人唔知呐？真正就是有人唔知，就像讲开始有时啊送暖暖包，你敢知影？吼、哦，我倒爱特别哦，甲暖暖包写咧，袂当食，会当藏咧仓库诶。哦，啊，干来会当藏六点钟，啊，特别写你知无？因为我足惊有人甲我摕去泡茶呢，我无甲你骗。足侪人，你感觉你知嘅代志，其实足侪人拢唔知嘅，因为你嘅生活较好过，你接触嘅人较侪，你看过嘅世面较侪，也唔过有真侪人无法度甲你有同款嘅条件，所以唔知嘅代志有真侪，咱来甲伊包容、甲理解，所以开始嘅节目内底，才会安尼豆豆啊讲，哎，互你希望你会知，家己咧使用真侪物件嘅时阵，爱非常嘅细腻，就算暖暖包嘛是同款嘅。因真正唔捌看过一款嘅物件，嘛唔知影要安怎用，这就叫你藏咧诶衫裤内底，哦，会当互你烧烧诶，还是讲摕咧手诶，会当互你烧烧诶，还是讲捂咧脚诶，会当互你脚手较袂遐冰冷诶，千万袂当摕来泡茶哦吼。过、哦、来光明顶嘛是同款，光明顶就是伫咱嘅庙内底有诶有一个迄、那个。内底哦，唔是外口吼，内底有一个这个光明顶的塔安尼，哦，一趴一趴灯火，啊，一个塔头顶有一趴一趴灯火，这就是咱光明顶点伫个遐，哦，咱即马啊变作光明塔，因为足侪人点的嘛，你若用蜡烛啦，用油灯啦，摆袂落，真正摆袂落，所以咱即马拢叫光明顶座，一盏一盏啊架起来，内底有这个红色的灯泡，啊外口都有写你的名、地址，吼、哦、啊底下七十五拢有人念经，甲你讲加持，希望讲你来年会当愈来愈好。当然，光明顶嘛是庙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庙的嘛是爱运转，甲公司同款啊，伊嘛是爱有收入，唔才会当运转来付电钱、付水钱，对不吼？所以伫个民间风俗头顶，如果今年伊个咧生肖，那个家己个生肖同款，就叫做犯太岁，所以要化解，一定爱来庙的点一趴这个光明灯来点一年啊！伫要点是啥物时阵？大部分哦，拢是过年的时阵，为家己来点光明灯，会当照着前途一片光明。不过吼、哦，会记你哦，你光明灯哦，莫写讲咱已经再见啦，无伫世间的这亲戚朋友，袂当安尼哦。哦，这袂当哦，光明灯一定爱。点这个在生的人，吼，即马一个活的人，唔好乌白点，咱来尊敬。啊，光明灯的起源就是伫古早时阵，有一个女性朋友非常的善食，辛苦啊，无半仙钱，干一个长长的头毛，又唔过伊非常的诚心，感谢佛祖，拜佛祖，所以伊就把头毛割掉。去卖钱来买油灯来供奉着佛祖，希望讲佛祖头顶、头前、面前伊个油灯不断，会当用佛祖的光明来照着这个社会，吼、哦，和大家拢会当看到光明。所以渐渐、渐渐啊，大家嘛希望讲，怎么样做一寡寡善心呐、啊？伊就加头毛啊，用去爬灯要。请佛祖来照着大家，让大家会当前途拢光明，所以真侪人嘛去捐一寡钱，希望讲会当让这拍灯搁照搁较久诶，大家前途会当搁较光明咧。所以慢慢慢慢到这个光明灯，大家会去庙诶捐钱来点这个光明灯。光明灯一个分作平安灯哦，祈求着平安如意。啊，光明灯会当让家己的这个温度趋吉避凶，逢凶化吉，买当保庇着一家伙啊，和和气气啊，无好的运气会当一扫而空。也够点这个状元灯，点状元灯，甲点文昌灯，这同款的会当增加着咱的智慧，保庇咱的考试的时阵，这个温度运势会较好嘞。某人个叫光明，这个。
光明灯哦，光明哦，不是光明。我台语袂晓念啦，反正中元灯、文昌灯同款的，還有人点啥财旺灯啊，财旺灯就是帮助着事业经营的呀、啊，啊，咧赚钱的啦，嘛叫做财禄灯、事业灯，還有人点姻缘灯。姻缘灯就是无一定讲一定爱来结婚呢，有诶是结婚的来点的，因为伊会当帮助着夫妻感情和和，有情人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嘛有咧点这个君安灯，有庙诶点君安灯哦。君安灯是啥？这个君人咧点的哦，在家主地也是讲厝内底的人，有咧军中啊，伫遐咧服兵役的，会当祈求讲伊伫军中一切平安顺遂，冇这个点君安灯的，真特别吼、哦。过来点光明灯的由来。由来就是佛祖在世的时阵，阿祖世王，伊就是用油灯来供养着佛祖。啊，看到国王，伊嘛是用油灯来供养佛祖，所以伊的国民啊，伊嘛是拢用油灯供养佛祖。啊，大家拢在用点油灯的时阵吼，黑暗哦，以前阵无灯火嘛，黑暗的时阵看来，哇！每间的厝拢点佛祖，嘛不是点佛祖，点油灯，实在有够水，有够好看，敢那咧看夜景同款。拄只开始有讲到啊，一个足善家的这个啊女性，伊叫做兰德，伊看到佛祖足庄严的，伊一时起了欢喜心，伊嘛想要供养着佛祖，奈何伊家贫啊。出来的善家无法度做任何的布施，伊干阿会当做会到的，就是点这个油灯。不过，伊个逐工下暗拢惊讲油灯这个半暝啊会失去，所以伊每日真虔诚向佛祖顶礼摇拜发愿，愿意生生世世会当做佛师，求佛来加持，初顶功名不灭。虽然伊善家，不过伊真虔诚，所以佛祖有听到伊的祈求。下早啊的时阵，这佛祖就命令伊神通第一的叫做木建人哦，伊的这个地主神通第一的木建人来下令。木建人就甲这国王讲啊，全国哦顶下拢卖点灯。干那会当，和这个善家的女性，伊的灯会当倒掉嘞。干那伊会当倒灯哦，别人袂当倒哦，因为此女信心不逆，将灭先世罪业哦，更能广发菩提心，教化众生，功德圆满时，当来作佛号须弥灯光。如来，这是经典内底拢有记载的哟、哦。过来有一点哦，开始要另外补充一个，咱若点光明灯，有个人会来拜刀，搁有一个叫拜刀灯哦。开始补充一个，这个拜刀灯就是照着礼道，会当天人感应哦，祈求驱邪压煞、延命保安、保庇着事业发达、投资会当大赚钱。所以，尤其是做生意的真侪人，拢会来拜刀灯，会来拜刀哦。点光明灯的时阵，顺刷会来做拜刀灯。啊，大部分点光明灯嘞，拢是伫过年前后哦。不过大部分拢伫元宵节啦，也是讲哦，正月初九天公生的时阵。啊，那点光明灯上好是爱家己会当到现场来拜拜。也阁有诶咧，会写生生辰八字，啊写名、写地址，啊点光明顶诶费用无一定啦，一般哦300甲千二都非常非常侪啊吼，有时啊阁有这个诶，比如讲款咯，有组合诶优惠哦吼，你拜到阁点光明顶会当优待偌侪钱吼，啊是一边点10%吼，优待拍80%，诶这拢有。这拢有啊，咱唔好去点迄吼，100几万，还是100几万呢？迄块的灯绝对无效哦，无需要安尼。啊，往生者袂当点光明灯，过来厝咧办丧事的，也是讲吼，诶，袂对年的袂当去庙的，你嘛唔好家己去庙的点光明灯。像这款的，咱就会当委托着朋友，也是讲即马，唔是拢电脑啊，敲电话去庙的，请伊甲你点。
就会动啊。啊，光明顶的名甲顶吼，拢也真稳定。你若安尼闪闪兮兮的时阵吼，一闪一闪亮晶晶，就代表着走袂定哦。一生哦，你会真困扰，今年啊，你的代志走袂了啊，啊，运途不明哦，运途就会无稳。大部分拢建议去大间的庙，哈，大间点光明顶，因为因的钱较济吼，伊的灯嘛过了会较好吼。啊，因的庙方的工作人员较济，伊嘛去巡这个顶，有要去无，也是讲吼，有要光的无，伊嘛还会去巡。你若细间的，伊内底敢若一个人尔，伊咩啦顾，定定有可能你去爬顶吼。初一十五过去了后，去爬顶煞无去，你也唔知影。啊，那大金庙工作人员较侪，绝对甲你规年过了好势好势。唔那安尼哦，初一十五也过下吼，甲你念经加持祈福哦。初一十五念经加持祈福，过来哈大金的人的介绍吼，嘛哈公开哈稳定，袂甲你乌白化介绍乌白开。哦这是最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首歌《心在故乡》，咱若过年时回来故乡的时阵，就会大部分哦去庙里拜拜，拢会来点一个。

今麦陪伴你身边的是我凯奇，凯奇哦，不是什么小奇，也是什么奇的拢不是哦。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然后需要到凯奇的产品呢，电话嘛，请你紧拨来。麻烦你有凯奇一呱呱支持甲鼓励，凯奇会更加认真，找个较无同的来每日替你服务哦。

现在宗教敛财的人非常的多啊，咱若讲会当开一寡寡钱，几百块啊哦。会当好心内会当平安，来去大金庙行行咧，换个磁场，哎，换个好运回来，这嘛真好。原来讲你要去世金庙开足济足济，几啊十万、几啊万的钱，我都无建议啊，我开始都无建议啊。我们要理性去看待哦，唔好讲我来开钱落呀，我一定会当得到什么效果，唔好安尼心存善念，效果。主人对的好哦，心存善念，好个主人对的好。再来开始要介绍哇，这项产品哦，已经缺货非常非常的久啊，因为各个通路伊的需求量拢非常非常的大啊。咱这个通路，因为拢是做阿公阿妈年岁较大的大哥大姐，大部分的人伊拢有这个糖分，上惊的就是糖分。阮的公司会当是唯一。真正是业界唯一咯，台湾药厂唯一。阮公司药厂算大啦，唔啦做电台、做电视，嘛有做这个网络的通路算大。阮是唯一会当有效萃取到山苦瓜的这个成分哦，用这个低温水萃法萃取出山苦瓜伊的生态定序，会当有效来控制到。你的糖分也关关格格，而且不管是关的也是格，拢会当做双向调节。所以，阮的这个技术会当是有效来萃取，而且这个萃取物会当达到90%以上的有效控制咱人体内底的糖分。台湾唯一一支，所以真济的大哥大姐，这支食了有效果。拢甲阮来做介绍，就是因为这支苦瓜生态对阮皇家制药的产品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甚至有的人哦，伊是医生讲啊，你无法度啊，你得吼食药啊，啊，过来一个月了后，哪个无控制来，你得一定爱注射，惊到啊个信任着凯奇，嘛信任着阮皇家制药，开始三顿伊得补充这苦瓜生态。伊就想嘛，伊即马若无食，反正后个月伊嘛有可能爱去注射，爱一世人注射。即马拼看卖个，伊若拼有过，有可能就免注射呢。奈怎样？伊一个月一个月，伊个糖分愈来愈稳定。三个月以后，医生讲你唔免注射，甚至伊讲吼，你若照安尼吼保持落，有可能药啊，你嘛会当减真济条啊，一天食一粒，还是一天食半粒就好啊呢？哇，欢喜噶！感谢凯奇呢，感谢凯奇。伊讲，好，你家在迄时阵有相信你这个韩版讲话的，有相信讲恁是做药厂的嘛，唔敢乌白来的吼，伊就相信凯奇，伊家只坚持只三个月，因为迄时严重啊嘛，伊就三顿食，坚持三个月。唔免注射，伊即马非常的稳定，伊想要食啥就食啥，唔免像伊的朋友。哦，那伤甜的唔敢食啊，啊，说是伤安那的唔敢食，糖分伤高，这嘛未食，迄嘛未食，行出去有时啊血糖的伤低，伊就头晕。所以有血糖的，你唔是干那血糖高呢，你是雄雄个降落的。阮这会当双向来甲你调节，会当维持着你体内这个血糖的稳定。有人讲我食苦瓜就会当稳定，歹势你苦瓜就算你一天食一顿。哦，一天吃一顿，你嘛无法度去控制着你的糖分。你是爱用这个山苦瓜，佮爱用这个专利低温水萃技术，把这个山苦瓜内底诶一条、两条、三条、三条的定序提出来，吃这三条有效的，你莫食济哦，食济你的腰子吼，功能即嘛无遐好啊，食济袂吸收，食愈济愈无效，拄啊食这三条，食有够，食有效的就好啊，迄三条类。会当把你的糖分做一个控制，不管你是高的也是低，让你尽量维持着稳定。你若保持着三个月稳定，当然你的身躯就无浸着这个糖分内底，无浸咧糖水内底，真济机能无互伊破坏去，所以你真紧就会恢复到正常。医生就会跟你讲吼，啊，你唔免去注射啊，甚至你药啊，即马可能一粒。半粒有的人已经拢免食，你敢知影？阮真侪人客80多岁啊，伊无互糖分来去影响着伊的生活。80多岁啊，人爱食糖啊就食糖啊，人爱食水果就食水果，人爱食米粉就食米粉，人饭一边也阁会当食两碗，人血糖拢非常的稳定，伊就是靠
苦瓜生态，干那保养，都会当互伊即马拢无糖分的困扰。阮药厂是台湾唯一一个会当做低温水萃法，用即款的技术，才有法度萃取到这山苦瓜内底的有效成分，才会当真正达到控制到你糖分伫体内已经失控的即款状况，互你慢慢恢复到健康的机能。你若有糖分，目睭一定看无，脚手一定麻痹，佮兼冰冷。上重要就是空嘴拢定定袂好，空嘴拢定定袂好吼。即马天气寒，要安怎穿鞋啊？要安怎穿袜啊？足麻烦的吼。紧嘞！今仔日咱的苦瓜生态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而且是全素食的哦，60粒装全素食的，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2盒，送1盒，3盒3000块。你若买2组嘞，搁直接加送2盒哦，6000块8盒，6000块8盒。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你的旧爱，
2: 我的新欢，
1: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2: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2: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2: 现在时间3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看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也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腹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检验室
1: 是
0: 感谢你，我袂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袂？
1: 袂。
0: 感谢，怀念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钟黄奕哈，过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真爽齁，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嘛爱身体健康咧。
1: 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咧。
0: 啊，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0: 对，
1: 会患者吼，
0: 是
1: 啊，为遗传呐。
0: 哎，哦，对，
1: 啊，为达刚咧注意多少啦？
0: 是，
1: 啊，八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甲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吼，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
0: 对
1: 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的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啊。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1: 啊，其实吼、哦，第一型糖尿病吼、
0: 哦，
1: 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哈、哦，
0: 嘿，
1: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好、哦，伊这爱先吃西药，
0: 吃西药，
1: 吃不好，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袂落来，
0: 降袂落来，
1: 再来注意多少？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吼，这款人，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世就对啊，就对。好，这就是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先天的啦，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0: 哇！
1: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哦，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尼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哈。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啊，糖分哈，糖分标准的指数哈，
0: 是
1: 连续空白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呢？
1: 这叫做标准呢，哈。
0: 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1: 袂使哈。啊，够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大家都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0: 是，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0: 哦，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0: 哦，
1: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0: 是，
1: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是，啊跟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
1: 是
0: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没？
0: 有
1: 吼，
0: 有
1: 好，
0: 你敢捌你敢捌白？
1: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0: 有
1: 吼。
0: 赶快拢隔壁诶！
1: 来，
0: 阿伯，
1: 迄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
0: 哦，
1: 有啊，
0: 有
1: 印象吼，
0: 有，
1: 啊是安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0: 好，
1: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0: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0: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毋是足细条？
0: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
0: 嘿，
1: 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嘿，
1: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对，
1: 这拢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0: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
0: 嘿，
1: 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
0: 嘿，
1: 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0: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0: 这都是他的这个
1: 并发症。
0: 并发症狭心症，
1: 他有可能造成我们目睭白来讲，
0: 白来讲
1: 也有可能造成我们口水在咕不好，
0: 口水在咕不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哇，那种整个皮整个肉都要加起来，
1: 都要加起来，
0: 哎呦，
1: 所以说今天很欢喜给大家报告一个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啊，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0: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1: 是，
0: 尤其即卖若寒天吼，
1: 是
0: 啊，你像这脚手无感觉的这個，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0: 爱家己都唔知，
1: 是
0: 啊，慢慢的在你讲的并发症。
1: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欸，大多数啦，大多数齁，男跟女啦齁，查甫是一比一啦，
0: 一比一
1: 齁，
0: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一比一啦，
0: 一比一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0: 是
1: 两种方式啊，
0: 是
1: 第一注射，
0: 对，
1: 第二食西药，
0: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齁，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胰岛素糖尿病好起的？
0: 无，
1: 来，
0: 大部分拢是爱煮，愈煮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0: 无可能断筋。
1: 你毋捌听过？
0: 毋捌听
1: 过。因为无可能。
0: 无可能。
1: 这个叫做治标。
0: 治标。
1: 伊无治本。
0: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0: 欸，
1: 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0: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来改保养，
0: 嘿，
1: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0: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
0: 嘿，
1: 会缓解，
0: 嘿，
1: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0: 哦，
1: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0: 哇，
1: 本吃逐天吃，
0: 嘿。
1: 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
0: 嘿，
1: 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
0: 嘿，
1: 好，安尼你知影吼？
0: 哇，
1: 是，
0: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1: 是，
0: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1: 是，
0: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的，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哦，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0: 是，
1: 其实吼、哦。
0: Hey,
1: 我要坦白讲啦，
0: 是
1: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嗯，根本就无效。
0: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1: 是
0: 真正是安那， 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是是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0: 是
1: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0: 是是，
1: 拢总有法度。
0: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哪样你讲？
1: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
1: 有哈。
0: 系啊，
1: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0: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什么叫做 DNA 定序？
0: 什么？
1: 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里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0: 是
1: 第27到第42，
0: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0: 哦，
1: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0: 哦，无怪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个，请教一个。
1: 是，
0: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
0: 会当。
1: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0: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的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什么袂使食甜？
0: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0: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0: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0: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0: 我知我知，所以有的人吼退化了后，吃两瓶血糖的药啊，全昏去。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0: 单糖。
1: 袂当食双糖啊。
0: 袂当食双糖。爱食单糖，袂当食双。
1: 袂当食双糖。
0: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
0: 嘿。
1: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0: 是。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0: 会当吸收。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排出来，
1: 个咸会当排下来，
0: 哦，
1: 这叫做单糖，
0: 这叫单糖，
1: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0: 双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吸收，
0: 会当吸收，
1: 但是无法度排下，
0: 无法度排下，
1: 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0: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会当食甜，
0: 会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0: 所以爱酸点，
1: 是
0: 爱酸点，
1: 爱酸点，
0: 是是是，
1: 啊，所以。
0: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点。
1: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0: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啥物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吼，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吼，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0: 是，
1: 卖吸收啊，
0: 卖吸收，
1: 是。
0: 哇！
1: 好，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0: 嘿，
1: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0: 就无吸收落啊。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0: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就袂愈食愈重。
0: 对对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0: 安尼，你食糖的时阵嘛，还袂啊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
0: 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0: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0: 嘿，
1: 安尼个无够，
0: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1: 我补充一下哈，
0: 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0: 嘿，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0: 葡萄糖醛酸，
1: 我不讲一解哦。
0: 嘿嘿嘿，
1: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0: 爱有 DNA 定序诶，
1: 将着21到26这段，
0: 嘿，
1: 将着37到42这段，
0: 是
1: 萃取起来，
0: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00-300，
0: 嘿，
1: 300-400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0: 啊，真诶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0: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代谢出来，
0: 安尼就再排出来，当然啦。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诶，这个清道夫啦。
0: 血糖脑排出来对无吼？血糖脑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0: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互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0: 搁食会到，
1: 安尼了解吧？
0: 是。台北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0: 都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1: 是，
0: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法度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出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咧血管，会藏伫咧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过，这件事你来啊，我阁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阁有一项，阁有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啥物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工呐食过多的双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0: 铬酵母
1: 流失啦。
0: 铬酵母
1: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0: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1: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0: 这有啥物无
1: 讲？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0: 是。
1: 我简单讲啦哈，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要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0: 要补充三价铬。
1: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的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0: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不好的。
0: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到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要三价铬。
0: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1: 是
0: 哦，三价铬咧食才有效，不是铬酵母叫，是铬酵母有效哦。
1: 伊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6倍啊，
0: 6倍哦，
1: 是6倍。
0: 哦，
1: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体质紧的两礼拜，
0: 记好，
1: 是啊，
0: 一个月过，
1: 咱降糖分的西药，
0: 是，
1: 要让你浪日。
0: 没有咱浪日，
1: 唔免逐工食，3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0: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0: 唔那6倍呢？
1: 是，
0: 因为伊唔那有这个铬酵母，
1: 是
0: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0: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到咱糖啊，
0: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
0: 嗯，
1: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0: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0: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0: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0: 啊，
1: 算讲，吸收，
0: 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0: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啦。
0: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0: 袂让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0: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0: 嘿，
1: 伊就是要让咱的小肠，
0: 哎，
1: 好，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
0: 哎，
1: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0: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0: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0: 哦，这厉害，这你的成本拢这就管的呢。
1: 是。
0: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0: 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0: 那仙丹同款呢，
1: 是，
0: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有帮助。
1: 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哈、哦，
0: 嗯，
1: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0: 哦，是，
1: 用着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
0: 哦，花生精，
1: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0: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0: 有专利的、
1: 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没专利、
0: 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说啦、
0: 哦、
1: 它就是在指挥着我们的大脑指挥着我们的腰鞘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说你要分解葡萄糖 的功能就正常所以白藜芦醇你如果有补充、
0: 欸
1: 目前有在住胰岛素的患者，
0: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你要住胰岛素的量，
0: 哎，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0: 啊呢，
1: 是，包括，
0: 相信，
1: 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0: 哎，
1: 我建议白藜芦醇，
0: 嘛是爱补充，
1: 五血液萃取物，
0: 嗯，
1: 苦瓜生态萃取物，
0: 嗯，
1: 葫芦巴籽萃取物，
0: 嗯。
1: 三价各项目，你家的补充，
0: 爱补充，
1: 你一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0: 哦，
1: 阿来，我这里哪有自信？
0: 真正、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哦欸，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
0: 哦欸，
1: 医疗系统，
0: 嘿、欸，
1: 咱是做自费啦。
0: 咱会当减轻到真济食药的痛苦。
1: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0: 哦，稳定真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哈，和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0: 安尼哦。
1: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0: 赞！
1: 我这人那有自信。
0: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袂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互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的四条定序，迄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就把你救回来了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的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天做这个大盒装的66装的，帮我们补助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吼！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济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

机会把握到你自己的人生，有时候糖分也去影响到你的血压，也去影响到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到糖分等于你可以控制到你的人生。今天的苦瓜生态60粒装的哦，阮是大包装60粒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天的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三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五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十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2513450925 0492513450，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个五血液萃取，也个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甲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十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十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2513450。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老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紧排出去，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5.7以前。血糖拢是正常诶，糖化血色素那个六点五，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咧，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咧，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诶糖尿病啊。也搁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那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再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会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忌卡呢吼，所以血糖爱忌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吼、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若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会当甲伊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着大颗，也搁有你的肝卖变大、胀大咧，有诶心脏卖胀大咧，血管卖胀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都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呢，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代谢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就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哪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袂好，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哪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哈无哈方便呢，我要买细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3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食愈少，足侪人一根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得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啊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等到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癌症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也无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腾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个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也還有 ISO 22000呢，也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也還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最好你還要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要安全。所以现在很多诊所很多病院就是要用我们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里面有五血月萃取，里面有葫芦巴胺的萃取，里面有白藜芦醇，最重要的我们的苦瓜生态一定要定序，才能够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如果没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毋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毋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迄盒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很多人吃完那盒回来一边买三组，整家伙都给他控制了，好势好势。你要把握到今天这边开始苦瓜生态又要犹太了，原本一盒2000块，今天买三盒6000块，又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说我要试一下看看咧啦，我敢要试看看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你摕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 3 4 5

请你一定要把握到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补充到咱。一定要人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甲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惊，你阁会当。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阮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到大家拢有效，佮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哪会差这么多？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什么物件哟？今嘛袂安尼起起伏伏呢，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若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若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阿奶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细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
6: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5: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4: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5: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4: 哦，最爱老公了。
5: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你的旧爱，
2: 我的新欢，
1: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2: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2: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见。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4: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3: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4: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3: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3: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就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